0: 咱这个节目是由圣山企业公司好意为咱赞助提供，
1: 由着张连军、姚林阿先为咱来做着辛苦的服务介绍。
0: 希望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会当为恁带来轻松加愉快。

0: 中年君姚林阿星辛苦来祝福您，咱圣山公司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
1: 0800-058-668 0800-058-668

非常的感谢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呢，搁在即处来收听台湾人俱乐部，咱大家高早，大家早安，大家好吼。来节目呢，一开始咱未来邀请从各个听众朋友呢，坐回来欣赏这首的歌曲，这是咱台中市吴太太来点播多春米演唱一首的歌，叫做《那你我可以是故嘞》。龙花乱西雾

0: 好嘞，感谢啊！这首好听的歌曲啊，这是在你台中呢，咱就为吴太太所点播，哈罗米所唱的这首你的歌曲《浪花恋》哈。即嘛要来个进行着咱今仔日啦，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全部由着咱生产公司可以为咱赞助提供，咱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0500-6688。八节目有点小弟阿星，
1: 小弟妖精，
0: 在咱线上来甲咱做这个幸困的服务。联播国电台拜到拜六，咱伫咧下早时啊，这是8点到10点，在咱家人轻松电台 FM 96.9，中华关怀之声 FM 91.1，我台南南都广播电台 FM 89.1，高雄金台湾广播电台 FM 88.9。快乐联播网的部分案台北，这是全境电台 FM 89.3，台中网春风电台 FM 89.5，嘉义啊，咱嘉乐电台 FM 92.3，高雄快乐电台 FM 97.5。以上咱只电台呢，啊来甲咱做着这个联合的播送。另外，在咱这个 FB 呢，大人俱乐部的粉丝也有咱现场节目的直播哈。好嘞，感谢。

0: 来，感谢啊！今晚就来加进行着咱今仔日啦，台湾南区落播的节目。2026年7月7日，今仔日是礼拜六吼。那今日整个台湾各地天气呢，拢差不多是多云到好天啦吼，不离个今仔日的气温拢不止啊悬哦吼。因为北部的所在呢，啊，有安同款，啊，佫有可能会出现着一寡短暂的雷阵吼。山区的部分，我、哦、爱特别注意哈、哦。中部以北的山区可能会有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故你行到5月20日，啊，那气温的方面，对北到南温度26度到38度哈、哦，这是咱天气状况，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好嘞，感谢啊，今晚呢，咱就来加进行着在哪里的直播，开始来加看新闻哈，咦。
1: 来，咱首先第一批的新闻要来个关心啊，伫咱台湾附近的这粒风台啦。当然，类似这款的风台大雨，伫蔡英文之前的8年已经无过真济道啊。哦，拢讲大家会惊倒人，规粒台湾就要去个风台安尼食食吞吞去，结果拢闪过、速过，连雨砸入来都无半滴。蔡英文之前的东西就是安尼，但是咱今仔日甲看这粒所谓的八位，嘛是报加上蔡英文之前迄8年非常超级大的风台，会对台湾入来结果无过来，会进前啊。但是这粒入来未，咱唔知，咱是五忙，这粒到哪亲像八年前啊，八当前蔡英文之前迄东西的风台啦。啊，无那个看这个视频吼，哦，这粒听你讲讲短短36点钟来了，对于这个轻度来中度，昨昏已经变强度的风

0: 胎啊
1: ，OK，
0: 啊变强度风胎呢，就算啦。这个气象专家佮甲咱交代讲，未来佮会增强，佮会增宽。你讲今年第九号这个风胎的名叫做巴威啦，伫初三日的阴暗又佮升级啊，即马已经变强度的风胎，短短36点钟的时间啦。对轻变中，对中变强啊！目前世界各国有超级的八位风台会继续往西北西转西北，简单讲就是对台湾来了。我近台湾的东边的海面啊，气象专家吴志勇表示，你讲讲八位风台的强度一个会增强，个会继续增强。这个不同款的路线的危险呢，绝对是不同款。这爱看后礼拜是初九日啦，北端的情形安怎样啦？这我都能更加确定对台湾的影响到底是有偌大。民众吼，防台的准备应该爱提早准备啊，吼，应该爱提早准备啊。我对应啊，伫这个气象应用基金会十六天知识。顶面有来铺文章指出，讲今仔日啦，初四日一直到个后礼拜三、初八日啦，太平洋高压要影响各地啦，是吼好天侪云，下晡山区有局部短暂落雨的几率啦。今仔日起呢，热吼都那亲像吼大热天到的迄种的热啦。全台湾的温度升来到38度左右啦，民众出国一定要注意啦，防止被日头晒到伤啦，防止晒一个掉沙就对啊啦。今仔日各地的气温，北部23度至36度，中部24度至36度，南部24度至38度。这个24度对北部吼的23，中部的24，一直到甲南部的24度是对对来，我唔知道，伊应该是咧讲冷气房内底吧。啊，那南部上低的温度22，上悬37度啦。我伫用咧讲讲八位风台哦，这个爆发性一直咧增强，对轻变中，对中变强，来个会继续强，36点钟内。因为未来的路线环境的条件真好，把微风台有继续搁在增强，暴风口啊搁在增快的趋势。啊，这个暴风啊有机会大来到吼半径的350公里啊！哦，啊，这规台湾包一半去啊，无一半包去啊，规条拢包去啊。
1: 半径呢，它那是迄个全轴全部等于七百呢，规台湾拢要。
0: 隔壁诶，这个菲律宾啦、隔壁诶中国啦、日本拢扫掉了掉啊啦吼、因为是圣婴年啊，所以这粒风台是典型大个强的风台，并且吼、要来挑战着今年4月诶，这个新乐克所创下的诶风台王的纪录。简单讲就对啊啦，大家爱准备啊啦吼，后礼拜三四啊、拜四五啊，这是影响台湾上界大的关键日啦。
1: 即马科技咧进步咧，看这个风台吼，迄个有切有无吼？即除了讲伊个路线有当时啊，形容怎改变以外，对这个风台的增强啦，或者是讲啊会散形去，也是安那，这倒是拢真准。从这个八月还未形成之前了，对，打开始叫做热带气旋打底啊咧细年的时阵，迄、那个气象专家超世界数据上就讲不得了，这粒，讲这粒一旦啊叫形成起来吼，因为咱迄阵啊有讲过嘛，讲伫咱台湾的东边这个所在吼，离咱我那足远啦吼，有一片迄种怎啊小红红、红光光的迄种云系啊，啊，这个云系吼非常小啊，非常的热，爱造成着这个海水啊向顶面一直蒸发啦。啊，迄只一蒸发，水气就侪啊，水气挂到风台上来，风台上需要食这个水气来大汗了，对啦吼。所以阵八月还未真正形成风台之前，气象专家在咧警告啊，讲这个不得了啊，讲这个来的时阵有可能会变成超级的风台了，对啦吼。你啊，今麦个有准嘞，昨咱下晡咧报新闻的时阵，伊是形成了到中度风台24点钟。形成名赢落去啊！了24点钟，伊就变中呀。结果今仔日来，搁再12点钟尔，即马变强的啊！即马变强多的。啊，你甲想看嘛？啊，照伊即马咧行路线，就是迄条足适合风台当大人，好啊！而且足适合风台发展的，多在迄条路线。 我所以即马即了真正唔通要对台湾来吼，拜托南边对边啊扫一下就好，吼啊赶早我好安尼就会使啊吼，迄小参详者，无即了若真正叫扛未来有无？这不得了啊！啊，而且呢，伊行的路线真拄拄啊好，拄啊迄个路线拢闪过菲律宾啊，闪过迄个什么有诶无诶就对啦。较早咱诶风台有无吼？若咧来吼，有两个所在会当替咱挡风台啦，一个就是菲律宾嘛。以前诶，甲即个风台诶咧结构啊，就先破坏一寡、但是菲律宾就足正惊啦。哦，迄、那个北菲律宾迄边啊，搭边都无啥啥，哦，就足正惊。啊，佮另外一个就咱护国神山啦，咱诶迄个太中央山脉，中央山脉若佮佮动一下，哎，差不多可能要散形去啊。啊，但资料好，竟然闪过菲律宾啦、啊，啊，到底会伫台湾即个所在要搞诶时阵，紧挖角挖向北啊，啥啦，咱毋知影。即气象局嘛，无多通讲伊会挖阿袂啦。只讲讲会当观察啊，但是到什么时阵上准呢？到下礼拜拜三，
0: 拜三，
1: 下礼拜拜三，伊个路线差不多定型啊。
0: 是
1: 啊，所以今麦阿哥是伫咧呼吁个做啊，既然咧呼吁，拜托个，也是一句诶，危险的所在，爬山啦，什么种种有诶无诶啦，吼，好心诶啦，卖个乱啊，哦，还蛮好，还救人灵魂，咱救人灵魂嘛是，唔系啦，爸母生成的，咱冇家庭冇囝的，哦，卖个做做做下有诶无诶代志啊。
0: 无啦，那、去爬，那无得风台大好冇救啦。
1: 啊对，啊这个
0: 等风好过后去救啊啦。
1: 问题咱在立位都唔敢立这种法啊，但阿讲啥物你那是。
0: 无啊，啊本来就有这个法啊，你风好，人甲你交代，叫你唔通对海啊、对山去哩，啊结果你那底下无人的话。咱的风呐够偌大，无多人出去是无去救的呢。
1: 那是直升机，
0: 是吼、哦、直升机俩人爱叫出去的，
1: 人赶快弄出去啦。那是个那直升机就无多飞啊啦，吼、哦、啊，所以啊，咱的迄个法令内底有一条是啥呢？就是讲像这个叫做已经跟你讲未使啊，啊你要硬要去，迄、那个就做啥所谓迄个救人的经费，你必须爱开。
0: 啊，结果嘛是拢，
1: 结果无几个啊，干那发无几个尔啦。
0: 你讲过嘛是拢管起政府该开啦。
1: 无啦，无，咱都有发过，发过，发过一两个尔。我印象中是安尼啦。
0: 迄个柯文哲含柯中心啊，
1: 大家拢来提起来个念念诶，是个千干门去安尼就对啦。啊，好啦，这个这阿哥。那目前为止是对台湾是啊个算远啊，但是这风台就安尼，你要一步一步慢慢啊挖来，你看安尼吼。啊，到下礼拜三，哦，到下礼拜三大概就确定啊，哦，确定。啊，这几天啊，爱注意啥热，
0: 热
1: 哦，注意这热对吼。这今仔新闻我头下你甲看了对吼，今仔日有可能台湾的温度啦，升到38啊，
0: 38，
1: 尤其是迄个种壮骨呀，啊，足奇怪。啊！喺山内底树啊，唔是上济吗？啊，结果树啊，遐个顶到上落38度。
0: 啊，伊那伫山卡是做翕落，但是你若伫山顶去哩，就较凉凉啊。
1: 较凉凉，佮顶开较起哩，对啦，是有影对啦。啊，足奇怪就是安尼啊，离太阳愈近，山顶都愈寒。好啦吼，啊，即、這个都要爬山，即马是拢啊个无问题啦。啊，要去运动啊，三种种，即马拢还好啦。啊！但是啦，等到这个海上警报吼，那是咧法律拜托就卖啊啦，哦，就取消啊。有人咧爬山，咪一工两工的咧，
0: 咧
1: 爬到到地讲三四五工咧爬啊，咧就对。
0: 啊，迄三四五工，迄个有当时啊，迄山友咱讲实在，迄个譬如讲啊，有当时啊，伫网络熟识啊，啊，你若讲譬如讲啊，话一寡男女性朋友都已经年会有啊，都离婚啊，哦，啊无就死无死安啊，
1: 袂停啊，
0: 无我是讲安尼讲啊。啊！伫网络顶面多好，有熟悉着，即个山友异性的山友啊，多好离婚，也是多好死无死安的。啊，小少去你爬山三工四工，啊，这都足好运动。这一般人开记
1: 错了，一定爱死无死安。
0: 无啦，我是讲
1: 无安，我那去你啦。
0: 无，我是讲原来有类似这款的，因为你都已经。无另外一个判甲你约束啊嘛，你是不是当作自由啊？你哪有一个判甲你约束的话，人会交代讲，哎，风太天。
1: 对啊，咱也卖做观众，你
0: 不。啊，迄山哈灵悬啊！你要爬去你吼，安尼底下爬三四天，人会念啦。啊，像你哪有人念，大家都会较迄、那个，算讲较吞论一下，讲啊，规气人都在讲啊，唔得卖去安尼。啊，你哪家已经孤孤单单一个啊？你搁伫网络熟悉着，原来赶快孤孤单单一个，要招要去爬迄个三江四江的，迄送唔起你啊？
1: 我无来，买来汽车宾馆得啦。我靠，你爬迄个山，爬到迄个两脚以后，要个乌啥？我对不对？ 哦，好啦好啦，啊，这个风台吼，真正哦，即马全世界拢在看这个风台，你敢知影？吼，在看这个风台，讲是唔是有可能会变成超级风台了？对啦，吼，啊，这个气候的原因嘛，吼，其实都只讲一段好行遐路线，伊就是顺着迄个上适合风台当大人的路线来行咧啦，吼，啊，大家注意一下咧，吼，好，感谢啊，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把炸好来好啦，阿麦个再造成灾情啊，
0: 那个，那好嘛，都好就好了。
1: 哎，那好啦，就都好就好。
0: 唔，当时用去台湾咧，吼，连上到六点钟，都袂停，就到单位拢中水。
1: 有，哈，来，先来进广告哈，下咱进一个广告了，阿连咪，这个倒转来，感谢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啊零。

0: 我是董的。
1: 啊，董先生，你好，你好。我是我们来请教一下哈。迄、那个你云南信产公司的迄个石山哈。
0: 嗯嗯。
1: 啊，食了进行过程啊呐哈。
0: 哦，我老食第30罐啦。
1: 二三十罐啦哈。
0: 啊，我叫朋友买30罐啦。
1: 嘿是。
0: 我这礼拜都打工去叫20罐。
1: 好、哦，好，感谢你，谢谢你啊。
0: 哎，我食了哈。当初买来滴只。个两三罐的，中间我无啥感觉啦，
1: 也未感觉对哈。
0: 啊，我从啊无过来去的，大家来去灌
1: 一罐，加一罐嘛哈。
0: 我灌两三啊吼，灌6罐，
1: 哦，
0: 也要5罐的是。
1: 好好好，
0: 啊，我太在家里，你要变数，啊，他已经规个拢会啦。
1: 哎呦，会哦，
0: 有拢你放一回，放规个白红。
1: 啊，你太太够来滴啊啥？
0: 来滴，
1: 好来滴哈哈。
0: 啊，我爱出来加工，
1: 好嘞。
0: 啊，无你。就多等一阵嘛，看会家己好阿未啊？
1: 好好好，
0: 本来想要去用看，我无唔通啊。
1: 好好好，
0: 用看看就食药啊，哦。
1: 好好好，安尼好。
0: 安尼姐姐放几下白，放白红，啊，到第6、7天啊是，诶，佫无啊。
1: 哈哈哈。
0: 无啊，我两下哩爱来地边，来地渐渐来，今日食一过拢无夹开滴
1: 天。哦，都无夹开了，对啦。
0: 拢无夹，还没手术啦。
1: 哦，本来没手术了。
0: 有啊，讲手术后嘛，嘛是会佫夹开啊。
1: 有，手术迄袂长紧啦。
0: 有啊，你唔敢手术啦，讲啊无讲，我听迄个人电台哩条哩哩报吼，啊人哩考验的是，我讲啊无咧关爱，又再来关爱食好嘛。啊，姐姐呢，咱来滴也好，
1: 是，
0: 咱来滴好是，啊我哩囡仔6岁，我老婆姐。三天就再去医生看，
1: 安尼哦，
0: 我无带来看，然后食看嘛咧。
1: 好好好好，
0: 啊，今日看下来，真是拢不再去用看。
1: 安尼哦，哇，真好真好。
0: 啊，不过一个出事囡啦吼，我啦，过年拢会会有迄个啊。
1: 恁这囡仔几个月啊？
0: 六，这转的这感冒这六七岁。
1: 哦，6、7岁。
0: 6岁。
1: 哎，6岁。
0: 哎，一个前前面面过个月啊。
1: 哦。
0: 拢会胃啊。
1: 哦，对了，消胃啦。
0: 消胃啊，我啊，是买一个这是哦，对拢唔捌去。哦，都无在哦，已经。
1: 身体都真健康啊啦。
0: 哦啊，等好哩。
1: 哎，是。
0: 啊，好是讲，哎，我迄个过来灌2罐。
1: 好。
0: 加3罐老食。
1: 好。
0: 安尼只只，我胃肠的恶斑吼。
1: 好。
0: 我本身吼也是学班的，就像老人班的。
1: 哦，老人班，哦，
0: 啊，姐姐你拢袂噶？
1: 安尼哦，哈
0: 哈哈！你不要话你讲，我边听我边讲。
1: 好，
0: 啊，你有你的，你有对关呀？
1: 好呢，
0: 我接你啦。啊，我阿都我接，阿你阿无你关来，因为我是心大招啦，
1: 就
0: 去接啦。我看你心关，
1: 啊，你是关太接了你。
0: 又都。我有叫好，好阿拉不好好，
1: 是，
0: 那个行话我，安尼啦，
1: 好嘞好，
0: 我爱在过去姐姐讲，阿在感觉那未歹，
1: 好，
0: 阿你又佫伊在挂20罐，
1: 好，安尼哦，总挂20罐就对啦，
0: 哦，你挂20只，我本姐姐呢，等都好，我阿了，咪我本好时，我目睭规都红光光啦，
1: 哇，安尼嘿好状反应，
0: 有啊，我目睭规都红光，我想要出来红。我太太唔安，你目睭开，眼睛我吓，我也无感觉啊。
1: 目睭眼未听，
0: 有啊，未听啦，
2: 吓未听，太啦。
0: 有啊，即马个
2: 将车停止，没车的安全措施。
1: 好去，
0: 啊好去，我即马即站个那个个小瓜棍啊，好无？
1: 哦，
0: 系个硬啊。
1: 是。
0: 有啊，啊，佮公司吼，那个员工你问我嘛，我目睭你听，我无得好个。啊，我那食药啊，我嘛佮介绍咧。
1: 是安尼吼，好，感谢啦，谢谢你啦。
0: 弟弟。个官庙我是最贵嘛，
1: 个
0: 朋友我暗时去遐，
1: 暗
0: 时去遐种泡茶。
1: 安尼好，
0: 啊我伊有在甲介绍过来讲，伊个叫我挂20罐。
1: 安尼好，哇，感谢。
0: 我拍你，我讲讲，啊，只伊个脚骨遐拢做着规身骨夹个也袂落楼梯
1: 啊。哦，啊伊个就是有那好作用，伊个筋骨都有那无好啦。
0: 哟，啊我朋友吼，伊个脚骨拢夹遐疼，啊我唔捌见啦，这又疼，就好啊啦。
1: 是。
0: 啊好，伊即马吼，我还一个去。我太太也去呀，讲伊个本来种野心吼，一年九年啦，
1: 好，
0: 拢恁个白呢，
1: 好，
0: 爱即摆食食，讲恁也很个种，就讲恁个补几条排吼，啊，补2、3天，
1: 恁
0: 肥啦，大看恁肥呢啦，所以讲，所以恁好呢啦，
1: 总好起了，
3: 不然。真感谢吼！啊，即马空格时间，信任公司好独家提供的刀囊俱乐部吼，许多酸呐，个只真正有够好用吼！啊，咱这不是药啊吼，所以你若身体上有任务，这个欠点哦，人重点就是啥抵抗力啊，抵抗力啊是强了点吼， 伊主人掉那些细胞都会活化。那人了无抵抗力咯，啊，风吹透冻了，小光啊那了，你都无抵抗力啦，啊，你无抵抗力中间，你身体都未用啊，啊，都未健康啊，啊，你身体呐，既然来用，会健康，你细胞伊都活化啦，赶快意思了掉。啊，人呐咧要死要死啊，破病破病咧，靠发多细胞变那也好啦，心灵那些变那损失嘛，都东西变损失，所以你得个性的用，变那去有用哦，接着就是问个学问了，就大家要用。这个我拢未用，我恁知道。信南公司听到咱信南公司台湾人俱乐部节目，咱信南公司许多商家优秀产品挂登个价，新的主人滴滴了用起来了，主人滴你心灵在下做顺舒，细胞的活性，安尼来，你的心理上头一定无问题了的哈。那有你们不了解，拍电话做详细询问好商品哈，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
4: 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这个电话是咱中国兵库会的教会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恁即马一处个别信山公司产品啊，这个十罐都加上三罐以外，咱有提供真侪精品要来做清仓。那买十罐的朋友呢，你咱个经十四寸正台湾制作沸腾的电风一台。你要经蒙特焦热天的薄毯那一领五尺宽六尺宽，经三十二公分平底的肩顶一支，要甲经圣山公司啊，另外有三十粒装的血红素、金立明、硒、六千软骨素、宝顺健三十粒拢会用着。啊，是你要经五尺六尺手工纯棉的薄被一领嘛，拢可以啦。咱一道经一行为完结。另外一处个别圣山公司产品五罐都加上一罐衣瓜啦。咱同款有提供真侪精品，要来做赠送。美国馆的朋友呢，你当个经一支保温瓶入茶用的，入烧入冷，炸出炸你要啉得有呢。你要经验哦，你阿一阿经别墅湾起过一条，经单向的喷射一拉来掉半大的包装。你要个经墨汁 S 三斤一包，经高保沐浴露洗身躯用一罐，拢总会用着。咱一道经。一行为关节，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来接落来，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呢，坐下来欣赏啊，一首真好听的日语的歌曲。这首歌呢，八代雅治所来演唱，那么大脑可以目屎的乱情。

0: 好嘞，感谢啊，咱个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播的节目现场哈，全国免费的电话专线0800-0500-6688，电话在下8点到7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无清楚无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拢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哈。好嘞，感谢啊！继续过来，甲这边听节目看新闻啊。
1: 来接落来，咱们来甲报一篇这个台南的地方新闻啊。咱那有对这个台南市区，就是车站、火车头才经过的朋友，你也发现到头前迄粒圆圈吼，已经被围起来、封起来、炸起来啊！当然啦，伊唔是甲你围甲，互你无路人出入啦。同款吼，啊，你对北门路要啊出入啦，要对中山路啦，哦，要对啊，啥物即个啊，中山路以外，佮有啥物路嘛？别记起来，你过来调的呢吼。
2: 嗯，过来调的。北门路，
1: 北门路、中山路、
2: 中山路、
1: 啊，中正路、
2: 啊，佮再来的
1: 新光路啦，
2: 新光路啦，
1: 新光路、
2: 光路。嗯，
1: 同款你拢会当出入，只不过伊甲你围条的。啊！但是今嘛是安怎样啊？同我甲你微调呢？因为遐要改造，因为咱台南市吼有足侪迄个啥重要的骨啦、山的道路啦。
0: 嗯。
1: 你譬如讲吼，通的中纪念公园，
0: 嗯，
1: 迄个什么七条通啊、八条通遐啦、嗯，台南市有足侪圆环的路，听你讲讲外县市的人啊，讲啦吼，迄个车开来到台南市，无着咱台南市的圆环，伊拢会火去，拢会想讲啊，这是要哪开啦？啊，我有一个朋友吼，大学家，有一道来台南咧小吹啦。啊，车吼开来到吼，通的种纪念公园迄个圆圈遐吼，讲底下考要十几年，考过六分钟、五六分钟、七八分钟、十外分钟考袂出哩。啊，我讲啊是安怎样，我该考袂出啊？早下都晒入去，做单唔敢晒出哩安尼啦。啊，当然这种的情形，作者当必须和咱台南市政府有关单位呢，当重新来设计。火车头、火车站站前这个圆圈，同款嘛是做复杂啦。伊用完了过来条路嘛。
2: 哎，因为过来条路拢比较小只、啊，啊，你不用圆圈的话，你无法度啊。
1: 啊，红山顶吼啊，设备吼100万帕那个对啦。啊，迄粒看，迄粒迄粒看，迄粒有当时你动力啊，我搁底下咧想一波故宫，哎、欸、呀、啊，我是适用这粒，还是适用迄粒安尼啦？
2: 对啦，
1: 搁今来博杯问一下
2: 咧。那我关系啦，你想个是对人行就对啦，人行你甲人行那个对啦。
1: 啊，当然，咱知影讲，即马咱台南的火车站遮等咧地下化。
0: 嗯。
1: 啊，地下化，古地即座100年以上的即个火车站呐。
0: 嗯。
1: 即、這个火车站有加留落来嘛，变成一个足重要的古迹嘛。
0: 嗯嗯。
1: 啊，当然，即个古迹呐，甲纪念有留落来啊，就对啊啦。伊站前遮一定得爱配合美化，因为遮未来都唔是吼，你要坐火车咧出入的所在啊啦。
0: 嗯，
1: 地下化未来要设计，伫对处理要着个以后的设计啊吼。好，即马已经开始圆圈要甲废除掉，跟那个正式开始施工啊。围起来迄段期间是咧互恁适应尔啦，对，今仔日开始正式施工，一直到甲明年年底要来完成。当然，大家听到是讲，我是不甲明年年底哦，上界重要的设计方式啦，时间的设计方式就是安那。就是伫上下班都无工作啊！
0: 嗯，
1: 你车流量伫上班下班的这段期间，就拢停止工作啊！
0: 嗯，
1: 一直到个离峰啊，离峰完刷了，开始个动工落去做，所以个工期一直排排个明年诶年底要来完工。啊，当然完工的这造型呢，对圆形单个切三分之一起来，单变成那个 U 字形的啦，迄个。英文礼物吼啊，迄个 U 啊，迄个 U 字型的，哪切 B U 字型的，古早拢讲迄个马蹄形啦，迄个马蹄迄种型就对啦。我改切安尼啦，啊改切安尼有啥物用意无？当然，咱干阿用头壳安尼落去甲想，想讲我圆圈甲切三分之一，是甲切一半变 U 啦。安尼到底是含这个啊车流量吼，出出入入有加较方便无？咱即马一时嘛想无呢？有可能这个啥？ 未来的北门路去抓就是直向的，安尼直直，互你弄出弄入弄固在里啊啦。啊，古早嘛是安尼啊。
2: 嗯，对啊。
1: 我嘛分不啥清楚，反正年底明年年底过你就知啊。
2: 对啊，对咱用去就知啊。
1: 啊，这段期间如果咱若讲有滴要出入的朋友，你得爱心注意一下。哦，先注意一下，平常时伊的时间啦，啊，那上下班这段期间，伊就停工啦，好，咱的车流量吼，安尼无受着阻碍，会当好顺速出入，好较方便啦。啊，你那认为讲，我那对遐过，感觉安尼嘛是无方便的话，你得爱找所在等些啊。其实台南市的道路，各管区拢安尼啦。你那无着头前有时间，你要找一条路，说一个拢有啦，袂甲你。没跟你讲，大家都没路吧？
2: 对啦，没啦。啊，这么重点就是讲，迄有识无识安尼尔。
1: 嗯。
2: 啊，无咱其实咱讲咱台南市的交通合作，但是住伫台南市的人袂感觉
1: 啦。啊，关系啊。
2: 啊，但是外关市的人就无啥啥。
1: 对啦。
2: 啊，咱那是外关市，比如咱台南人，咱啊走一个嘉义啦，走一个倒位，可能讲哇，你这路开真好走，伊讲袂啦的。
1: 啊，
2: 就是安尼啊，吼。啊，银款啊，这开始啊，台南市啊，取消袂少银款啊，哦，袂少银款拢甲取消掉啊，吼。啊，这个这三呢，哈、啊，规日交通这个物件都互人去计划倒来，啊，咱就时间到，伊即马时间，从即马台南市头前迄个火车头，吼、
1: 哦，
2: 诶，伊即马就变成一边是顺向行，啊，另外一边变逆向咧循环啦，哦，变逆向循环啦，啊，拢有迄、那个，迄个。迄个啥，迄个叫做二高啦，二高甲二叫拢会比较指挥，你着听伊个比亚声就无唔对啦，我听比亚声就对啦哈。
1: 另外，搁再上个重要的就是讲未来诶，这个 U 字型诶，这个模型圆款的半圆款就对啦啦。内面要栽真侪花草啦，上个重要就是栽树啊，吼、
2: 哦、
1: 要来绿化吼，要来真真正正吼种迄个大樟树啊，互咱有树荫人扎人家呢啦吼，这未来设计是安尼。
2: 啊，来，这是交通的问题了，对啦，啊嘛是旧的啦，这个灯头不夹啦吼，也是安怎样啊吼，咱大只车死角较侪，小只车嘛伊个死角会大啦，啊尤其是像这种。比较比较孤独吼，像咱台南市算孤独嘛。
1: 嗯
2: 嗯。啊，这个路线什么种种，有诶无诶，有诶路就较细条嘛。你那咧弯咧转头啊，角诶时阵，小头壳小甲摇一下，探一下，看一下。
1: 是。
2: 哦，安尼较安全啦。这咱这这里啦，这里啊，现在路人徛伫啊，啊一个开车，怎那开？我是徛伫咧迄个着这山路口边呢。
1: 嗯。
2: 那个伊就一直对我家来，哎呀，我对啊，对，你是要我弄你？
1: 嗯，
2: 啊，个无我无闪，哎，个一直来一直来啊，我讲退一步，迄个无退一步，卡了又搞起来。
1: 是，
2: 退一步了，我对伊迄个挡风玻璃，当个劈落足大个啊，夹一下跟冻起来，对啊。我讲你这是开车要搞弄？
1: 嗯，
2: 讲无啦无啦，歹势，我无看到你咧。
1: 嗯，
2: 我讲你无看到我。
1: 真大暗，
2: 我徛你家，徛你家看，看你咧开过来啊？你是那个
1: 无啦？
2: 我
1: 就
2: 我唔是徛路中咧，
1: 啊是加油啊？
2: 无。诶，这个看了差不多七十几回啊，七十几回，
1: 我说是，可能跟谁是唔同意啊？
2: 诶，唔是，伊咧看另外那边车来，
1: 我知我知我知，
2: 你听，你头家咧看正手边，啊，我人徛伫个倒手。
1: 简单讲，会所有啊，
2: 系啦，
1: 无像少年讲底下咧看遐视角嘅时阵，安尼慢慢看遐，慢慢看
2: 遐，
1: 一困头了，我都能够反映出来。
2: 系啦，我讲
1: 伊反映未过，爱加看，加看一个啊。
2: 啊，我意思就甲讲，我讲。你看一边是对，但是你把车先停咧。
1: 对啦，
2: 你班了路啊，头壳拢看一边。啊，今仔是我呢，啊，来看年华姐，万不你今仔一个九十几岁啦，一场跳都无多跳啊。
1: 哦，
2: 啊，唔多，只得落去 A 位啊。
1: 奇怪，你的个性该会讲安尼，我是讲你的个性，你应该会讲安那。今仔伊是我呢，今仔伊那木的滴个啊，都拖出来弄落去，你敢知影？
2: 七十几岁人啊，免啦，
1: 免安尼。
2: 哎呀，我本来想，嘿，那考东西你就无差啦，看我甲路过就把它见啦。我哈哈哈哈哈！一直回一直回，我讲你爱作危险的，我讲你若要看那边，拜托你车先停落来。
1: 好，刚才多好，无得台湾人，你若无得中国人就碰死
2: 啊！对啊，
1: 到底
2: 中国人没回啊？回掉了，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到底要后悔啊？
2: 啊，是啊，真正所以咱在看前看后看倒边这边，拜托，迄车尽量就是安那先个点落来。
1: 是，
2: 而且阮迄路口明明写一个停，写足大滴。
1: 嗯嗯嗯嗯，
2: 就是哎，迄、那个它路老停的所在有无？就是叫你停车，那才过来开安尼对啊。我还慢慢一路一路，我讲嘿嘿嘿，啊都一直挖来了。哦，刚才有调皮，啊，但是你也想。九十岁的人，你要叫安怎跳？
1: 嗯，我到了。
2: 对啊，九十岁你要叫安怎跳？
1: 我惊倒退路的倒向向。
2: 对啊，
1: 那就是倒向向。
2: 那是有够危险的，真正危险。好了，来，空八空空空五八六 六八。青山公司咱全国免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哈。
1: 来，另外你讲有会所的朋友啦，咱今仔去看到一篇吼啊，这是分林关一名，这个退休的校长叫做鲁进发啦。这个人听你讲讲退而不休啦，今年已经七十几岁啊呢。赶快安尼利用伊退休了后的生活呢。拢走去到吼，即个森林呐，较偏僻山内到底诶，即个啊，即个学校内面去关心着遐学生囡仔诶学习啦，种种诶生活啦，尤其是偏乡诶弱势学生呐，鼓励遮囡仔着爱读册。啊，结果呢，来得到今年诶教育部教育奉献奖了，对啦。伊咧讲讲，只要身体呐会康一个话啦，会继续做落去。啊，希望会当帮助更加多的囡仔来改变着生活甲环境就对啦。今年七十五岁的退休的校长卢进欢呢，本身是北港人啊。啊，做囡仔的时阵，就就师者抓讲未来一定要做老师啦。啊，师专毕业了后，担任着老师的教学啦，真爱读册，伊阁继续读，继续去改变着伊的生活，不断来进修提升着吼，伊的专业技能。来吼，调调这个学术的学位，安尼做老师四十多年，对老师一直做到主任，对主任一直做到校长，无论对一个职务就对啊啦，拢吼用心去吼啊，去从事1992年来做学考啊，这个啊考学啦，国校的总务主任的时阵，嘛有得到教育部的书读奖呢。2014年担任着调用国校校长，搁再得到全国的书读奖，就对啦。嗯，今年又搁得到吼啊特殊贡献奖，退而不休啦。74岁、75岁啦吼，啊，当然这是伊的兴趣啦，啊，所以咱有当时啊，伫节目当中拢嘛有咧鼓舞着咱诶，即一寡吼朋友呢，听众朋友，咱啊离退休的时间要到啊，嗯，你得爱赶紧吼去学一寡吼你的兴趣啦，嗯，
2: 这样子对，
1: 啊，不管啥物兴趣，因为你呐无去学兴趣的话就对啊，你未来有可能就是安那顾手机啊、顾电视安尼样样啦，嗯，吼。啊，你会当去学嘛？你想，譬如讲阿星吼，奔笑杯啊，吼，啊，有当时啊，吼，三更暝半个地，迄个运河地啊，奔奔到，大家想讲，我靠，要怎么怎么去维系啊？
2: 奔到用报警察队咧，
1: 奇怪些。啊，都有兴趣了啊，啊，弹吉他啦，跳舞学唱歌啦，吼，去运动修水啦，爬山学钓鱼啊，这都蛮会使。嗯，兴趣培养出来了，后的时阵就对啦。嗯，你别感觉吼，遐人啊无聊。
2: 对。
1: 啊，无你规工你都跟他坐伫厝吼。啊，看遮唔是，看遐唔是，嗯，啊，人咧讲吼，坐伫厝啊，就伫遐咧哈，等食饭啦，啊，等人啊，等食饭啊，等安怎，等看电视啦，啊，无就等啥，等困安尼啦，啥等啦，退休的生活，等看电视，等食饭啊，等困安尼，啊，逐工伫遐过去日子安尼嘛，无做适当，无，嗯，做适当啦。
2: 对对对，好，来，感谢哈，0800-0500-6600。八，青山公司咱全国免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哈。足侪人即个退休了的生活吼，真正爱好啊规划一下啦吼，真正好啊规划啊，无人说真正退休了，感觉突然间人咧老有够紧的，你安那样吼，老够紧的就对哈。好来，感谢，来先来进广告，阿连明再个倒等下来，感谢。

好，非常感谢咱敬爱的乡亲，多收听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哈。今麦是广告时间呐，当然广告都要介绍咱信达公司优秀的产品了的。许多山这产品就对了哈，啊，咱乡亲多哈，大家拢非常知影。这是咱信达公司台湾人俱乐部的扛棒，的扛棒，就是许多山了的。因为咱卖许多山的过程中间就对了，太侪乡亲是多哈，不管是老港姐。查甫女性拢总可以，男人女性拢可以。食咱产品哦，许多山这产品哦，有够侪有够侪了的。所以这许多山哦，和咱乡亲的话，一点的感受就是讲吼，我食过许多山了，我过去吼已经食到一定的年龄的时阵了，有一挂这个毛病，你身上就咧产生。啊，产生的过程中间就对了，我医生管，病医。甚至拢去检查过了，对。结果吼，医生的药啊，在食过程中间无感觉，该艰苦也咧艰苦，该未爽快也咧未爽快了，对。这种情形之下，听到咱节目的广告许多删了，来甲咱挂断伊了。有艰辛伫咧个食过程中间，伫几个月后，伊的病情感觉我过去一挂毛病了，对。在不知不觉的中间，伊家己唔知的情形之下，怎样拢好？许多山不是药，这是种机能性的食品，对身体上的新陈代谢、免疫力量有相当大的帮忙提升。所以这边许多山就叫头到尾，有咱台湾俱乐部，有咱许多山到江西。一击独秀了，对。原因主要就是这个所在。不管老港姐哦，对。少年人体质也不好的人，抵抗力也不好的人，吃这个物件正确的选择。老大人当然毛病也多，佮加上伊年岁也有啊，啊体质什么种种拢变化去了。吃咱许多餐，一重新会后悔倒当下了，对。忽略身体变形。感觉讲非常爽快，这是信达公司许多山这批产品，所以用起的话，今日台中朋友不简单吼。只要你家食看嘛咧，尤其是这个时阵了，对，这个病毒太恐怖，你若无抵抗力量就对了，吼，哎，这足危险。这大家免讲，我免讲，大家想就知啊。若无抵抗力量、无免疫能力的人，对这个非常时期的时阵了呢，吼。这特别也感觉忧心呢，忧心，但是会付许多山只要看断，两个月啊过去了后，你感觉讲身体无感觉，体能、体力、精神、活动力拢全无同。这个咱圣山公司的许多山吼，有啲乜不了解，你先拍电话过来，0800-0500-668，0800-0500-668。

0: 好嘞，感谢啊，咱个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哈，转国免费的叫回转线0800-0500-6688，电话一在是啊8点到AM的7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哈。好嘞。那讲到这个蒋万安吼，咧做这个台北市市长，这个公主阁也是真正有影算老气的啦吼。这台北咱就知影吼，伊盆地吼，所以会较湿热就对啦。啊，即马这个台北市吼，哦，就开始啊，就做这个，就做啥所谓的迄个，就做遮阳的物件，要掠日头的物件啦。啊，这用意是好啦，但是我跟你讲啊，这什么代志，你爱看什么人咧做呀？啊，为好好的代志，可以做到好好比，比较太好晒了，咱搞不多嘞，对不对？哈，啊，这个人啊，你做一、那个、一、那个、一、那个、一、那个遮阳的物件，讲这区的遮阳需要700万一支，用700万。啊，另外迄区的遮阳的物件，讲话就45万。
1: 嗯，那陈小姐，
0: 系啊，啊人啊无啊，形态甲海拢无同啊，形态材质啥物拢无同。啊，人就讲啊，像那迄个所在，就用个700万的遮阳物，啊，这边则得用40几万，讲。那边较高尚，较时尚啊！那边较时尚，吼、哦，结果一个出来尔，无住地区的人，大家都掠讲，讲即嘛是安那、啊？啊，我算作较两公，
1: 是，
0: 啊，我的所在算作偏僻呢，没人来挨。哦，那即卖就去随个改位啊！吼，我无，台北市每一区拢足时尚、
1: 嗯，
0: 啊，既然每一区拢足时尚，是安那？你咧遮阳的面个搞混啊呢？
1: 是，
0: 即个用帆布搭的，啊，迄个用金属做的，啊，即个啥物碗糕有诶卖？吼、哦，即个。啊，刷了个叫这个市员去聊聊啥？你为着要做一支遮阳伞，迄嘛袂当叫伞啦吼，啊，伊穿底看起來，看像一支草果迄个，那就对。我为着要做一个遮阳的物件、
1: 嗯，
0: 你甲剁掉两张树啊？
1: 嗯，
0: 遮阳是咧想啥个？
1: 嗯，
0: 那树啊是活的呢，伊个会当吸一挂垃圾，啊，做一挂光合作用，对地球对人类是好。
1: 嗯，
0: 你甲活的树啊甲撤掉。啊，然后去做迄个了，做啥无生命的金属的迄种所谓的遮阳的物件、
1: 嗯嗯，
0: 这个人真正是读到病了来啊！哦，你实在，
1: 啊，你就是服务行的，即种就就是安尼嘛。啊，偏偏就是有一挂选民，伊咧选举的过程当中，伊嘛无去考量着讲。咱选这个人到底是有法度人甲咱做工课无？啊，跟咱想讲，啊，你外形你看得啪啪水水啊，我若看伊最近这段期间吼、
0: 嗯，
1: 你穿迄个衫裤吼，我实在看得真正吼是太头啦。我咪讲伊穿衫裤的品味好甲歹啦、
0: 嗯。
1: 我的意思是讲，你做一个台北市长啦，你唔免底下。伊即马拢辛苦，拢甲你穿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塑身呢？
0: 我知啊，
1: 都白白个啦，
0: 白白个啦。啊，都穿、啊。
1: 我今年出啊，
0: 阿连泰国的警察啊，
1: 阿连牛仔裤嘛拢穿啊，缩缩缩了滴啦。咱讲实在，迄种穿在老何十几岁囡啊，20几岁囡啊，迄种较早咱拢捌爬过嘛，较早拢捌穿过衫裤啊，迄、那个年龄啊，穿愈轻松愈好啦。
0: 本来就是安尼、啊。
1: 上界重要的就是你头壳内面迄个物件啦，唔是你外形啦。
0: 系
1: 的。哦，迄、那个衫穿个白白白，阿牛仔裤个。穿啊，缩缩缩！我是讲靠腰，你即马是搁当作你是十几岁，还是20几岁少年家囡仔？哎、欸，我较早嘛是拢穿安尼咧，啊，但是迄当时都活骨啦、啊，筋骨咯，柔嫩啊，衫裤穿较白个，未去影响到咱的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动作、迄个美称啊。啊，但是即马迄个年龄都已经得乌里上型的啊，你是搁好，别说讲那体格足水了，掉讲安尼个缩，穿我缩缩缩安尼，安尼规气段去买一件韵律衣，啊是买一件人个跳迄个什么瑜伽鞋啊，段衣啊拢穿去输出里头。
0: 啊啦，这个穿差是较黑啦，就是低啦。那要讲这个穿白的就对啦吼，你看泰国嘛是足热，你看着泰国的迄个军人，那个泰国的迄个警察有无？
1: 运动穿安尼
0: 哦，足白，
1: 我
0: 够白，
1: 我都无无。
0: 啊，而且有诶叫因穿多足大件啊，因为所以穿我白白白，足够白一个，但是因感觉咧好看哩啦，安尼咧。讲完咧，水准差不多是安尼啦。好，好嘞，刚相差不哈，稍等下刚相好不了。
2: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瓦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5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7: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6: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7: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6: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7: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5: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6: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8: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吗？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当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不如在一家中的好康来咯，
10: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11: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万块，减至每个月5000块，上关买当领到3万块。
10: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11: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10: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展处提供。
12: 这是

0: 听众朋友，白沙湾起哥真正有够好，因过人人拢学了，当然你也配合正确的洗嘴习惯，安尼会当让你的齿花愈洗愈健康啊，降低牙周病发生的几率，自然而然你齿花的愈来愈健康。台南控料7945控七九，台南控料7945控七九，感谢。
1: 0800-5866吼，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库会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咱又个等下节目现场，咱伫第二阶段节目一开始，赶快要来邀请全国的听众朋友呢，做回来欣赏这首的歌曲。这是咱台南市啊，蔡小姐来点播钟天君演唱《变色的爱情》。
2: 感谢。

来，感谢啊，咱哥登来到咱台湾南区乐播的节目现场哈，全国免费的电话专线0800-0500-6688，电话在下八点到下午七点啊，咱有专人来跟咱做接听哈。好来，继续跟大家进行节目哈啊！拜六时啊，下在时咱第二阶段啊，这有得要的啦。为咱所主讲哈，李小红倒数的回忆录哈，69的回忆录，就说小飞诶，小峰人生呐哈。好来，咱今晚来个欣赏一下，来陪大家听哈，听小峰告诉李小红告诉的回忆录哈。来，感谢。

0800-5600-6600 吼。这个电话是咱中国兵库会的教会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即马这个时间呐，吼，又个来到吼小峰人生李小峰69岁的回忆录啦。来，咱这礼拜啊，要来讲的，就是讲伫中国国民党的电影内底啦。这个台湾籍的政治人物当中，李登辉算讲是一名比较较特殊的政治人物啦。除了李登辉以外，其他所有台湾籍的政治老啊呢，无论是早期的林进东啦、林金星啦、贾东敏啦、林洋港啦、柯串焕等等等等呢，包括这个后来的柯水德啦、吴碧雄啦、吴敦义等等等等，因拢是主动向着中国国民党来投降。来效忠着吼两蒋外来的政权，都那亲像人咧讲的啦，人吼啊温比利啊，你得做人的这个所谓的奴才，这种的关系。独独李登辉之所以会进入了国民党的政治科啊，并不是以主动去挖课、去刀课。而且是蒋经国亲自点名叫伊入来，以李登辉的这个学经历来个看，离出世界大战的进程，就读日本京都大学农业经济科，离出世界大战完，对台湾大学的农业经济系来毕业，来这个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的农经硕士，最后在1968年阁得到美国的康奈尔大学的农经博士啦。这种的学经历呢，远远比着其他台湾籍的政治老啊，阁较悬。以李登辉早前啊，伊的言行来到看，有相当的社会理想啊。28事件的时阵，伊身为一名学生的领袖啦。因为事件大爆发了后，国民党开始伫台湾大抓人啦。迄当时的李登辉知影讲国民党有要抓伊，但要紧米对这个山来到底里边，米过来个月了后呢？这个出来，那无早都已经去和国民党掠去吼啊，怕死敌这个啊，剩下的亡魂啊！在这个代代，在咧任改过程当中，李登辉、甲潘敏敏、刘水清啊，佮有陈其炎呐，等人呢，拢伫代代非常有名声。上课的时阵，嘛拢不时对着迄当时的政治啦，有所言语啦。这嘛引起了国民党的政治单位的注意啦。刘美回来了后的李登辉是警备总部列管的一名分子啦，也阁得爱定期去到警备总部去遐吼做报告呢，阁听读训啦。人念一句啥物咧，我个话你得爱对人念一句啥啥物话，迄个读训吼，像咧做兵安尼啦。这款的李登辉无主动向中国国民党来投靠，这是理所当然啦。都是伊的专长，甲伊的做人啦，冇可能包括伊甲蒋经国同款吼，有过着共产党的经历啦，受到这个蒋经国的赏识，才被吼破格来提拔。1972年，蒋经国提拔伊来出任行政院的政务委员。来加入国民党的集团内底，李登辉加入国民党的时间含我啦，李小。

峰教授伊讲含我啦吼，伫政治大学呢，被人威胁来加入国民党，的时间差不偌济。可见李登辉的当年实在我那真浅啦。李登辉后来伊家己咧讲呢，伊从来都唔捌想过讲家己有一天会去做着总统呢。其实敢定啊，只有李登辉家己想袂到讲伊有一天会做着总统尔尔。包括阁有足侪国民党内底大鳄啊、大鳄啦，啊，包括即个台湾籍的政治佬啊啦，包括吼啊，即个青壮世代的政客啦，嘛无人料想会到呢。李登辉虽然无亲像其他的国民党内底台湾籍的政客安尼吼，必须要吼安尼做着奴才吼啊，去吼是去吼啊，即个服务吼啊，国民党的身份。诶，这个蒋家政权来个对因来个效忠私心，为因来搬道具啦，做一寡下骹手人的工课。但是李登辉以一个原本国民党统治当局列官优案的人士，受到蒋经国的重用啊，进入迄个外来统治集团的核心啦，伊的处境会当讲充满着危险啦。唔定遐资历呢，比伊较深的台湾籍的政客对伊足目可赤，包括外省的大佬呢，嘛袂当心甘情愿啊！而且是吼军敌系统，更加随时潜在着要对伊的威胁。即款一位伫即个虎口之下咧生存的总统呢、啊？如果哪敢亲像过去安尼来讲出一心来话，保证随时伫总统府内底，就好弹拍落。根据着宪法规定，副总统李登辉来继续担任着继任啦，来继任着总统，这是天经地义的代志呢。啥物人都拢袂当反对。但是国民党的党主席由上来代理呢，这绝对有一番的输赢啦。当时民主进步党已经成立啊，戒严也已经吼戒毒掉啊啦。民主的运动即马当咧蓬勃发展，国民党党内的李焕啊、伊国华等人啊，有看到这个社会上要求改革的压力是有够大呢。有个需要来巩固着领导中心啊，以五万公里变革当中来求安定，当然吼啊，倾向着由总统李登辉来兼任代理党主席。但是来自树林官体的这个蒋宋美龄，伊亲手所写的批，包括亲手所卡的电话，和迄当时的秘书长李焕啊。煞又阁互因感受到，哇，足歹处理代志诶！后来就是因为秘书长啦、副秘书长吼宋祖如伫中商会当中诶临门一卡踢去啦，发言来促使着通过吼啊，原本拍算要支持李登辉任党主席即款诶提案，到尾啊，互国民党诶中商会会当顺势来通过由李登辉代理党主席。听众朋友。这段期间，我咧想，咱所有的听众朋友吼，拢阿个历历在目个。那亲像顶两天啊发生过的代志，伫咱的记忆记忆内面阿个真清楚记住这段。蒋经国过往去了后，诶，李登辉接任总统，来了后，搁再接任党主席哦，迄东西，蒋宋美龄哦，真受气，讲啊，台湾人是安怎样啊？凭什么资格会当来做阮中国国民党的党主席？哦，足济啦，包括外省的遐一挂大佬啦，反对吼啊！李登辉做这个总统，种种。迄段期间，民间有咧传言啊，讲李登辉有可能两三个手就去用甲做掉啦，无嘛去互人吼甲扭落来安尼啦。但是迄段期间，咱讲实在吼，风风雨雨。包括吼啊，风声、蹦影吼，拢安尼一工一工经过，平安顺遂来经过。啊，这个风声、蹦影、风风雨雨的代志，无发生，会当顺遂一工一工会度过，到底是靠李登辉的智慧，
啊是靠余国华、李焕，包括吼啊，这个所谓的宋楚瑜，一到三江，和李登辉迅速会当接任总统、接任党主席，啊是李登辉的智慧，好，这个代志无发生过，这咱拢唔知呀。哦，这拢是和历史学者吼啊，家己吼去找出资料吼啊，去讲出答案，无大家拢是风声崩呀。上届好笑，佮有讲你等回啊，吼、哦。讲啥物吼？蒋经国人都已经吼要过往去啊！开始遐迄个所谓的外省的大脑啦，国民党遐一寡吼核心掌控的实权的，遮一寡政治人物呢，都一直去吼问蒋经国啦。哎，当时蒋经国人都咧艰苦倒伫病床后，人讲伊伫病所安那拄安那啦。啊，甲问讲阿里那吼过往去了后啊，即、這个接任总统是要由上来接，安尼就对啊啦。蒋经国拢啊，甲加一句人讲，你等会啦，意思讲你等一下啦，等一下啦，等我骨病所完出来再讲啦，还是等我身体较爽快了后，较轻松，有法度人回答恁家的话时阵，我再讲啦。你等会，你等会啦，你们等一等啦。哦，啊，结果这人听着讲啊，你等会，李登辉啦。哦，这个总统要给李登辉来接任啦。啊，当然，迄拢是笑话啦，有影是安尼，无咱嘛唔知影哦。但是确实，迄段期间，实在做者台湾人，足替李登辉的生命安全来为伊来紧张来烦恼，迄段期间确实是安尼啦吼。来，咱继续来个看啦吼。这个后尾呢，伫这个国民党的中常会，因为迄当时的副秘书长宋楚瑜出来讲一席话了后呢。同啊，好，李登辉会当用着总统的身份顺利来吼接任党主席。虽然李登辉伫咧做了总统的两礼拜了后，代理国民党的党主席，唔过当时啦，李霄峰教授伊有讲，讲当时伊的猜测啦，李登辉的角色应该会甲蒋介石了后的严家淦同款啦。有可能一段吼短暂时间会过多两年啦。虽然政权诶，这个啊权力无啥可能，搁再由不生财诶蒋介后代诶子孙来接任啦。但是嘛，无可能由吼土生土长诶台湾籍诶人士来主导呢，因为这将会予外来诶政权固势力袂食袂困啦。这个外来政权的故事，那虽然未吃未困，但是后来的政治发展证明了我的预测是错误的呢。李登辉这个人足小心、足谨慎，伊真有忍耐性。做工课伫咧过程当中，无着吼，无法度人处理的，伊有法度人转弯视角来个处理，无着困难的代志，伊会来吼好声。好声少吼，用口劝吼啊，用吼啊利益来个引导，好这条路会当行了比较较顺遂。到尾啊来掌握着实权，来配合着台湾民主运动的潮流，好台湾行向民主自由的路。听你讲啦，讲李登辉接任总统的拄打开始，有一回。接见吼啊，来拜会的海外台湾籍的这个侨胞啦，咱讲台侨啦。啊，伫这个接任这个啊，来自海外台湾籍的侨胞接台侨呢，讲其中有一个人哦，就真大声啦，真大声的建议吼，李登辉讲啊，你竟然都已经做了总统啊，你都应该爱吼大力吼来个做改革啦。结果这句话一个讲出来了后，李登辉当要紧背起来，安尼慢慢一步一步一直行，行向着这名大桥，伫个耳仔边安尼讲着细细声的话啦，安尼轻轻啊讲，甲这位大桥讲讲，总统府遮有人咧偷听啦，咱讲话较细声的啦，安尼甲讲，接续落去，得甲众人讲啊，讲这个车。那来到登完世界的时阵啦，未当驶伤紧啦，那驶伤紧会冰车啦。可见伊了解到迄当时伊的处境啦，嘛可见吼，伊有意思要来推动改革，只不过是咧等待啦，吼是咧等待啦吼。
单台司机娘娘，都那亲像伊啊思想吼啊来记咧记日本吼德川家康一类来讲啦，伊咧讲讲道观不提呀、啊，单立体啦，你得爱忍耐就对啦，耐心来听候时机啦。这个国民党内底有人一个认为讲国民党上过头栽培李登辉啊。和李登辉占了上侪的便宜呢，但是伫我看来，国民党有在调人得到李登辉是国民党的大兴啊，因为过去啦贪污腐败啦一党专政吼啊，正出名伫这个法西斯统治的集团内底，会当得到这位这个啊本土精英的参与呢，到那亲像吼就为这个所行不良的罗摩会当抓到一名好心腹。同款这点哪有福气呢？但是对着这位好媳妇来讲，伊的形象煞得爱大大的受损。李登辉主导国民党啊，派着这个吼传统集团过去的古包袱啦，为着无要让两蒋时代的这一挂为难吼，安尼上过头吼适应不良呢。为着要来应付着遐吼啊，拒绝着土登。固执的本土化，而且的外来的权贵，也为着片面故事那的反扑啦。李登辉必须要委屈家己来降低伊原本的思考的水准，或一寡代志安尼看，那亲像对，又跟那亲像唔对的话安尼来讲出。在这个心理上甲旧环境当中，李登辉时常扮演着两种冲突的角色。我就来借用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当中的本我，就是原本人性当中的我，叫做本我，加超我啦，就是因为外在环境、社会规范所要求的我，的超我的概念，来解释李登辉有两下，吼，有两下李登辉，一个是发自本性的李登辉，我称呼伊叫做台湾人的李登辉。买单讲伊是自由的李登辉啦，另外一个就是身为中国国民党党主席、中华民国总统，必须要吼啊来配合着伊四周围环境的李登辉，我称呼叫做中国人的李登辉，买单讲伊是虾米呢？无自由的李登辉啦。中国人的李登辉伫咧担任这个总统之初啦，成立国统会，制定国家统一的纲领，用安尼来安大着这个国民党的内部。伊嘛强调呢，我反对台独已经讲了一两百头啊呢。中国人的李登辉啦，讲本党呢有公营的革命的历史啦，中国国民党是一间百年的老店啦。中国人的李登辉一个提名吼，这个官大相较的军头做行政院长，这个时阵台湾人的李登辉都是伫咧忍耐当中啦，唔敢强出头啦。所以李登辉继任总统的前期，进步的国民党统治的机器，包括古色啦、港款吼，定个加深，根深蒂固，随时。一个伫这个发威伤害着自由的人权，这是李登辉无法度人一时扭转。以下这个军人感觉吼烧毁啊，这个烧毁掉这个累进的回忆录的事件，就是这个的。听众朋友，迄当时有可能侪侪人拢一直感觉讲李登辉，你应该做一个大改革，即时即刻马上，即马就开始做。阿伯就讲，你改革安尼无够，你爱改革较济较大。但是迄当时，阁有足济人无想着讲，迄当时一个白色恐怖阿个伫，迄当时离啥物人啊？离陈文成的死亡，离这个啊林义雄，而这个马孙那案，啊包括江南案种种的案件，较无几当的代志呢。听众朋友，那段期间国民党的政治单位随时要让你死，死到不知道你怎么死的，是很简单的，不是说你台湾人接任到总统，接任到国民党的党主席，你就能够化水的简单，不是这样。所以听众朋友，那段期间对李登辉来说就对了，
我的感觉啊，应该是头前啦，后边慢慢顺顺的较无啊。头前那段期间，应该是伫惊吓当中啊，来接任总统加国民党的党主席。啊，当然代志嘛过啊吼，台湾嘛顺顺平安来度过吼，所谓的这个宁静革命吼，无老会诶革命来换取着吼民主自由吼。来，时间的关系，咱来一个进一段广告，感谢您。

0: 5-8-6-6-8，这个电话是咱中国民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今麦要来给咱推荐介绍，是咱啊，这个圣山保顺健啦。当然，咱圣山保顺健，这是针对着男性朋友所来吼制作出来的一项产品。咱男性朋友通常拢差不多到这个40岁变过开始，咱就会感受到吼裂破山，迄、那个所在开始吼，无像少年家囡仔安尼遐尼来用啊。当然，这就是对这个放尿开始。放尿原本少年家囡仔咧放尿是足大白的，足痛人知影，啊，佮足强，佮足有力。但是一直到家吼，40岁变过，为人是较早啦吼，啊，为人是较晚吼，啊，这看在个人的体质啊，包括身体健康的状态、状况拢有关系。原本放尿大白，啊，佮有力。40多岁来开始，你会发现就讲，哎呦，啊，放尿渐渐咧无力啦。啊，嘛无遐尼那大白啊！虽然个放下字啦，吼，放下甲正字正清气，但是迄个强度、迄、那个力度，已经无像少年家囡仔安尼啊，来开始慢慢慢慢50多岁、60多岁、70多岁、80多岁来开始，你会发现着唔定无力放未大白，佮兼放未字，放未字就是明明的感受着，迄、那个膀胱遐都佮有尿呢。但是你都办不了，都办不了，啊！就徛伫遐，一直等，一直放，一直等，一直放，啊！嘛是办不出来，嘛是办不大把办不哩，足忝的，足累的。啊！这是不是每一名啊？男性朋友拢会安尼啦？但是咱知影是通常啦。哦，啊！这就是代表吼，咱的这个裂破线已经开始吼啊，健康状态无像少年家囡仔安尼啊，啊，尤其吼三更暝半。爬起来放尿的次数会愈来愈侪呢。你若讲吼，伫要困的进前，啉一杯啊茶水，少年家囡仔有可能三更暝半起来放一杯啊尿都 OK 啊，无问题啊。但是慢慢年岁有了后的时阵，煞吼，就安尼起来骨力抓。啊，这个起来骨力抓，如果咱若是讲加工，唔免上班吃头路啦。啊，我就大概，我就吼归去困较晚呢啊。但是如果你若是吼加工爱去上班吃头路。你搭爪爬起来，就已经中断你的困眠啊！你就困未足眠，困未饱眠啊！隔天你那透早一个8点上班的话，迄精神拢会去受到影响。这已经去吼影响到咱的生活品质。听众朋友，这别当放外话哦。这就是含咱男性朋友随着年龄增加，咱的尿壶线的保养的需求一定爱提升，这有关系的，爱注意。啊，其实呢，咱男性朋友一点破伤保护啦，保健家日常的生活，这我那有淡薄的关系呢。你譬如讲，随着年岁慢慢愈来愈有，加上吼，咱生活有可能吼，无遐尼那有规律啊，悠悠扯扯啦，啊，蔬菜水果无要增加，人咧讲食鱼食肉，嘛得爱菜加啊，但是你都干那要悠扯个尔。蔬菜水果佫唔吃，安尼袂使呢。另外嘛，袂当欠缺运动哦。咱这运动我那加减爱动，啊，你那个欠缺运动的啦。当然，咱的身体加加减减年岁有，伊就会出现状况来给你提醒。咱专家有咧建议啦，咱吼三顿饭吼，食鱼食肉嘛，得爱菜加以外，嘛得爱做一个规律的运动呢。包括吼，迄、那个白茶吼，白滚水。拄着啊，得爱啉，啉咪补充一下水分呢。另外，就是补充天然的营养素，才会当让咱的身体吼维持吼，会当迅速爽快的程度啦。吼，维持迅速通啊，这个爽快的程度啦吼。恁圣山保顺健，这是专门为着男性朋友所来设计纯植物性的配方啦。会当讲是盐酸骨啊种的草本营养的来源。咱圣山保顺健内底成分有真多，听众朋友，咱拄只有甲咱讲啊足清楚啊。男士朋友差不多伫40岁变过开始吼，啊，咱啊即、這个裂破线遐就开始有一挂问题出现了啦。啊，当然为人是较早，啊为人较晚，啊为人有可能啊靠一挂即个运动啦，啊是吼啊去食一挂有诶无诶偏方啦，来做即个改善吼。啊，当然这人我都能改善，这是好。好代志，啊！若无听众朋友， 咱嘛是爱吼回归正啊，这个正道的这个啊处理方式，安尼比较比较适当啦吼。圣山保顺境，咱内底有真侪成分，啊，这内底啊，这所有的成分呢，拢总是针对咱男士朋友来制作出来的一个正好的产品。譬如讲吼，南瓜籽油吼，就是咱咧讲讲金瓜籽。金瓜籽最近这几年来，伫咱吼啊，这个台湾的查甫人的心目中，大家拢足知影金瓜籽这个物件对咱吼好处真大，尤其是咱南苏的这个猎狐山、猎狐山这个所在吼，会当防这个猎狐山的肥大吼，真好的物件。来的是吼，聚中旅游，聚中旅游这个物件最主要是咧防吼咱搞尿啦。啊吼啊！这个包括这个尿失禁，吼、哦，这嘛是一个对咱男士朋友真好物件。包括茄红素，就是干嘛要提炼出来，来的迄个精华，也当吼防什么呢？防咱的尿壶酸产生病变，吼、哦，防咱的尿壶酸产生病变。包括这个玉米须，就是防霉手啦，防霉手也当吼防咱的啊尿壶酸增多呢。另外，搁有一挂汗尿。譬如讲桂枝啦、白术啦，吼，这当吼，可能帮你会顺舒会大棒吼。圣山保顺境内底成分有真侪，这对咱男士朋友拢真好。譬如讲咱拄只讲遐，你唔通拖咧，把遐物件拖咧硬食呢？迄你加食，甲巴肚安尼巴肚肚呢，无啥物路用。这个物件不管是金瓜子啊、中啊，这个聚中旅游，不管是甘麻蜜啦、番麦秋啦。这个东西是我们靠医学家里面我们男士所买的东西去把它抽出出来，用那个上界先进的这个医学科学来把它抽出出来，啊，你不是我们给感冒的大小的硬包啊，包括黄米硬吃那都吃到肚子这样一千多而已，那没什么作用，作用很少的啦，除非就是说你做孩子开始就很长期性不是在使用这些东西，所以来给咱推荐吼，咱圣山保顺境内底所有成分，对咱男士朋友的补充，是一个真好的帮助。咱中国民付费缴费专线电话：0800-0058-668，0800-0058-668。感谢，
1: 是非常的感谢啦吼，0800-0058-668吼。这个电话是咱中国民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接下来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呢，作为来欣赏一首真好听的台语歌曲。这首的歌曲，这是咱客户柯女士来点播吼。一首的歌叫做《稻香》。

0800-0600-6688 吼，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咱即卖又搁登来节目现场哦，咱继续来个看小峰人生呐吼。你讲伫1988年四月新店的军人感觉啦，探着监察院啊，正伫咧调查雷震这个案件的时阵呐。从当年雷震伫感觉当中十年内底所写的长有400多万字的回忆录啦，就是雷震的回忆录，全部拢甲放火烧掉。而且这个监察委员贾昆山呢，又搁公开来呛声咧讲，讲雷震的回忆录啦，无历史资料啦，无这个历史资料的价值啦。言下之意，就是讲雷震用十年所写的400多万字的雷震回忆录啊，烧掉正常的啦，无所谓啦。根据报道咧讲，这个军啊，这个新店的军人感觉内底的军人将雷震的回忆录甲烧毁掉的理由是讲这部回忆录就对啊啦，的内容不同啦。真奇怪呢！感觉的任务是咧看管人犯啊，竟然煞嘛关起着这个历史的内容，是毋是有正当起来啊呢？历史的资料的内容是毋是有特动对啊？唔对，这当然有历史学者会去做研究处理啦。如今军人感觉内底的军人竟然家己吼失去着吼真理的专卖奖呢，来检验别人的理想呢，的思想呢，这是戒严心态的复辟啦。这种心态如果若唔改的话啦，民主宪政永远都无可能实现，因为连历史学者的代志，军人都拢要过问呢。咱奈吼敢相信因未来干净啊？上届看哦，汇率恶质的都是吼，专门咧负责着这个风险的监察委员，无纠正着军人感觉这种543真含的言论，无甲做处罚呢，竟然一个保护军方做恶做毒啦，一个扮演着历史学者的角色来甲吼论断雷震的回忆录的对啊啦，无历史的价值。身为一名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甲研究的大专的教员的我啦，对着这种消费掉历史资料，搁在抹黑历史的暴行、的粗鲁的行为啦，互我感受到这个啊心肝的痛疼。同啊呢，我来响应着报警老师等人发起的抗议活动，来到监察院的门口去演讲、去抗议。除了这个抗议的行动以外，身为历史学者工作的我啦，对着雷震的回忆录呢，是不是有历史的啊价值无？确实吼有厘清的必要，袂当放固在乎这一挂外行佬啦，外行外佬的人就对啊啦。啊，监察委员贾昆山啊，这种人安尼来侮辱历史学，因此我就写了一篇悠悠千载。尚有文乎了，对个啦吼，就是讲，这里那长久的时间，竟然会去发生着这个代志。这个来讲出着重要历史资料，来讲出着雷震回忆录被烧，发表伫报纸顶面。我得指出吼，雷震一生的经历是足重要的人呢。我的文章安尼写。讲雷震出身伫国民党的权力库啊内底，而处世界大战进程，曾经捌做过南京市代表大会主席团的主席，包括吼、教育部总务司的司长，包括吼、中日战争的时阵，曾经出任国民党啊这个参政会的副秘书长，啊经常来处理着各党派之间吼混乱的代志。战后了后，更加担任过政治啊，这个协商会的秘书长，包括吼政协吼闭会了后啊，参与到这个宪法草案审议的工作。国民大会召开，被选为代表兼任副秘书长。
伫大会期间呢，为着要审议宪法，甲吼各方安尼处理真侪非常重要、歹处理的工课，包括宪法公布了后，政府改组雷进被任命成做行政院的政务委员，兼任行政院法规整理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包括国防经费筹备监理委员会秘书长。一个国民党政府伫中共吼，诶，军事逆转期间呐，雷震曾经拍拼协助安定上海诶金融银行诶工作，包括上海诶保卫战诶时阵，伊嘛吼协助保卫上海诶三要角其中诶一人。国民党呢，安尼拍输走赢，德蒙来到台湾的进程，伊嘛变吼啊，请为做总裁办公室的设计员，来到台湾了后，佮被请为做总统府的国策顾问，嘛甲吼胡适啦、韩立武等人呢啊来创办自由中国的杂志，来吼啊这个啊宣扬民主宪政的理念啦。强调用民主来反共，反对着依法西斯啊来反共啦。对1950年代的中期起呢，甲台湾地方的政治精英来结合，正用心用力伫台湾的政治民主化运动，1960年更加进一步来团结着台湾的地方人物啦，来筹备中国吼民主党。无想到讲吼，新党成立啊，诶，进程煞去国民党安尼用着吼，诋毁不报啦，为非宣传，诶，这个莫须有诶，这个罪名，甲掠去关十冬啦。对顶面所讲诶代志，重要诶历史来甲看雷震这本吼啊400万字诶回忆录呢，绝对是一部了解中国近代史足重要历史资料。尤其伫了解吼国共关系的发展、各党派的关系的演变、政党吼政治的问题，包括宪政的历史啦，更加是一手，是第一手的资料。这款这珍贵的历史资料，竟然被少数唔捌哩个兼无卫生的军人甲社会掉，真正好人感觉吼啊，想起着秀才无着兵迄种的感慨。2000多年前，曾四王安尼啊，烧册啦，带读册人啦，行务火烧咸阳城啦，包括今仔日的军人感觉火烧雷震的回忆录，看伫历史学者的目睭内面啦，迄拢是历史研究无法度人弥补的损失。这种消灭历史资料的暴行呢，历史学者就对啊啦，拢会为因留下了吼恶质的记录。听众朋友。来，时间的关系，咱来个进一段广告，感谢。

0: 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吼，这个电话是咱中国兵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这个时间要甲咱介绍吼，这是咱的圣山保顺剑呐吼。当然，咱圣山保顺剑这是专门针对着咱的男性朋友啊，所来制作出来的一项产品啊，因为咱男性朋友吼。差不多一般啦吼，拢拿来到中年过了后吼，你就会发现到啊，你破山遐慢慢开始已经吼有咧出问题，大问题、小问题娘娘啦。简单讲就是吼，你用暗时啊吼起来放药次数会愈来愈多，吼愈来愈多啊，而且咧放药佫无像少年家囡仔安尼足有力、足大把吼啊放的力啊放的放的完放的了无呢，你会慢慢有啊，就会安尼啊。啊，当然，大家拢吼放外外啦，是讲啊，都慢慢啊放，放较久嘛是放会了啊。但是这坑也不是办法，这坑来到底吼，会愈坑愈严重，病无可能愈坑愈好愈轻微，无可能啦，一定是愈坑愈严重。啊，所以慢慢叫严重起来了，话有一挂人选择啥呢？就是去开刀。咱啊，这个四肢位的朋友有可能咱加加减减，反正慢慢无过啦。啊！但是结结减减，拢会听着讲哇！啊，某咪人吼，迄、个裂破线肿大，甲放药已经做添头啊！啊，得去做开刀。啊，这开刀吼，如果咱来讲吼，开了有术式啊，以后单会当吼，即、这个根治的话就对啊啦。咱是大家互相恭喜啦。啊，问题有足侪人去开刀哦。啊，开完刀了后的时阵呢，一段时间伊又去肿起来啊，足老的啊，食刀啊吧，食这啊都疼一刀啊。啊，然后佮过无久，佮袂好，佮吼爆发起来啊！安尼作路，你若讲开刀开个术式，即 OK 啦，即大家互相小祝福嘛吼。男性朋友就是安尼，啊，若无的话吼，即作路啦。啊，咱底下要甲咱介绍咱圣山吼保顺剑吼。咱男性朋友，你都若年岁慢慢有的时阵，你都爱提早来做输赢吼，做输赢啦吼。啊，这当较保着吼，咱未来吼慢慢四十外岁、五十外岁、六十外、七十外、八十外，慢慢慢慢，这个裂破线增大，放药愈来愈艰苦的问题，咱就当来个提早就对个啦，来个做一个吼解决，来个做一个预防，正好物件，圣山保顺剑吼。啊，咱内底有真侪这个啊植物性的产品。内底所有的植物性的产品呢，拢总是针对着咱男士朋友吼，来咧做一个处理吼啊，这个预防的好物吼，真好的物件。你比如讲吼，蓝瓜子的最出名吼，金瓜子啦吼，有人讲蓝瓜子吼，这最主要是咧防裂破线的背带，啊裂破线背带，你就是放了，就是去造成着影响啊嘛吼。包括吼聚众旅游，这是咧吼防狗尿啦，防尿失禁，听讲民国这种真好物件呢，拢顺滴不的吼啊，顺这个滴不的这个啊，新品物件吼真好。包括这个茄红素，茄红素呢，简单讲就是对这个感冒病内底所提炼出来，当然对感冒病内底所提炼出来，迄时吼将一粒感冒病甲内底对咱男士朋友好的物件。精华甲提炼出来，你若讲安尼几粒要煲哦，你要煲几粒啊？包括吼、哦、金龟嘛是咁款，你要食几粒啊？迄就是吼、哦、靠着即个医学科技安尼甲制出甲提炼出来，咱要爱物件甲提炼起来。啊，你若干那无提炼，干那靠吼要食遐迄粒金龟遐大粒，包括迄个干妈面哦，迄唔知要食偌济，食到一个巴肚巴底肚里都无多吼，能做一个吼、哦、处理。包括玉米须吼，就是咱咧讲讲番麦树啦吼，同款嘛是防这个裂破线的诊断吼。包括有这些诶啊，这个汉药吼、桂枝啊、白术吼啊，这是互咱小便会当顺输，互咱会当吼加利尿，安尼放尿会当做顺输，唔免讲放一个尿安尼底下吼，滴诶滴诶，放较艰苦些寡。当然，遮滴不成的物件，这拢是爱长期的输赢啦。听众朋友，唔是讲啊，你食一头啊两头啊，讲吼、哦、就要甲解决啦，搞不好连西药都无在了，人做会搞的啦。卖讲吼，这种物件你爱慢慢有耐心吼、哦。啊，所以底下咧，甲咱推荐吼，咱圣山保顺剑，咱男士朋友的好物件，提早来甲做输赢，较免到甲中年过了后，老年搞了后， 底下咧艰苦放药。咱中国免付费叫会专线电话：0800-0500-0500，0800-0500-0600。感谢。
1: 感谢时间的关系，这部到这我来讲过一段了。咱0800-0500-0600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好，
0: 咱今日个李晓峰这个啊回忆录呢，讲来到雷震气候国民党用智慧不博的莫须有的一顶大点帽啊，甲低调的，甲判十等入去关十年。弟弟十年的过程当中，伊用心计较写了一部400万字的雷震回忆录啊，全部拢去国民党的军人没收去，因为伊关伫这个军监嘛，没收去全部拢甲烧掉，烧掉咱要讨价的物件，伊时阵讲啊，嘿啊，要忌惮啊，烧掉书，靠有啥物历史忌惮吼？安尼人写的一部册，安尼全部拢甲烧掉，是安尼要烧掉。里面就是写出这个国民党的不是嘛，惊因的歹代做歹代。
2: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3: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2: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3: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2: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3: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做龙诶，冲海！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种田要买机器，
5: 无钱；
4: 气温要换设备，
5: 无钱；
4: 温室要翻新，
5: 贷款无钱。
4: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5: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4: 免烦恼，即卖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3: 我们这个这个
14: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15: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14: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15: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12: 酒驾、毒驾零容忍，
14: 强力执法护市民，
12: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14: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16: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饼
17: 97.5，
16: 快乐混家男
17: 92.3，
16: 快乐大台中
17: 89.5，
16: 快乐大台北
17: 89.3，
16: 快乐华东
17: 98.3，
16: 快乐配偶
17: 96.7，
16: 快乐红虾
17: 91.3，
16: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8: 现在时间10点整。

世界新闻林宏宪调主持。用山用官员，用山用立员，用山同的志用员，用山保安员，用山用抓山，用山安心用安员，用山莫记得所联合提供。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

世界新闻，感谢你收听，我是林宏。今天是咱2022年七月七日，农历是5月20，今天的星期六哈，祝各位大家事事如意。这天气方面哈，各位做些报告。八位红台哦，已经变成强烈红台啊哦，下礼拜啊有机会啊。放这个风台到，哦，这个强烈风台速度足紧，刚才花费36小时啊，都发展变成啊强烈的这风台啊呢，吼、哦，八位啊，对下礼拜拜四开始吼、哦，会威胁咱台湾地区啊呢，吼、哦，目前伊个路线呢，啊，去走啊，佫无一定就对了，吼、哦，实际上影响挺大啊，我来又台观察了呢，不模式啦。啊，讲话讲，这个风台可能对台东的花莲，对啊，定陆，对啊，爬起来。我那无是有讲，这个风台中心嘛，会扫去北部的陆地啊。不过，不管这个风台安那走吼，风雨啊，拢未少哦，吼，拢未少。下礼拜拜五初十，有可能啊，有一挂所在反正免上班，免上课。下礼拜拜五吼，当然好少。那个变数真大就对了哈。中央气象署咧讲，这个八位强的风台啊，而且啊，伊的位置是哩北纬12.7度，东经152.3度，以每小时13公里速度向西进行啊。十级暴风半径是120公里啊，你哈。这个升级变成强的风台了哦，看起来愈来愈强哦，哈。其实看起来这个风台吼、哦，就是一直来往西来刷，而且强度持续一直来强，主要变暖必须等人讲太平洋高压势力出现了消长，即个咱看说下一波要安怎走呢？北转较早对台湾的影响就较小，安那往北转吼、哦，往北平转较慢啦，就真正爱注意啊，对咱台湾的影响较大嘞吼。哦目前有过了车站了吼，车站就是八位风台最接近台湾的时间点。对车高到十二，整个风台应用期间拢会带来强风和雾，尤其是去外围宽流啊，将严重影响台湾以北、沿方面的地区吼，北部拢要注意的吼。那今天开始到下礼拜的拜三，全台湾各地拢是好天，高温炎热。天气作息啦，温度正高，出门啊要注意风机晒日头啊，多补充气温，较袂掉山。今年5月份台北车站测下咧，啊，130天来最热的5月份的记录，极端的高温啊，已经快速变成日常的条件。屏东县竹田乡的。伫漳哦，哦漳啊，标出全台湾最高温哦，漳38.7度啦。屏东诶，竹田吼，38.7度安尼。台南市诶南势啊，对七月初开始连续3日拢36.5度。漳更加达到全台湾第二高温诶38度。台南市诶南势，哇，这愈来愈热，天气过来高温加吼。是不是要放这高温假吼？当然，咱台湾即摆是无这啦吼。这温度真正有够悬啦！屏东县的竹田乡啊，标出着咱全台湾最高温啦。这竹田的所在吼，实在涨有够热的对啦，涨有够热吼。38.7度七，全台湾最高温安尼吼，全台湾最高温。啊，其实全世界今年啊。气候拢反常，拢作热，拢作热。极端的这个热浪啊，这极端的这热浪吼，正呢拢达到大西洋这两岸，美国东部受到啊这个海洋影响啊，体温感度吼，体温的这个体感的温度啊，飙到差不多几度呢？46度啊呢？超过1亿6000的人哦，拢受到影响啊！尤其澳洲啊，
就是像最惨烈的六月份的高温啦，法国啦、荷兰啦、比利时啦，吼，这三个国家初步统计啊，已经有3700几个人热死哦，吼，这热死的哦。

这中年呐、啊，地感油品呐、啊，哇，继续燃烧啊呢，1300吨的油品流向着下游的泰山、福寿、福茂这大厂的沙拉油，哦。啊，这台中市示范处长公布第二波流向，福寿出货对86间业者申请啊，到149间啊，包括美泉的也对，金色300。公布啊，这拢就是较普及吧呢。另外，正啊，着泰山企业出货到大理区的好乐迪13间，这服务油品出货，以及全国拢共138间业者，全台湾至少300间业者掉标啊，哦，掉标啊呢，这地价的油啊，地价的油啊呢，吼、哦，啊这。桂冠有部分的原味的沙拉我来用到这地感的油、哦哦啊、联华食品公司就说有两款的饭团、啊、指定配合商品都搬下来了、哦、这个名单当中最大的盘商就是台中市大业中心商行、啊、这是到店面进回将军差不多12公吨，中心商行发完都表示说经过对照并没有进这批问题油品，台湾市卫生局在讲啊，名单由厂商提供，将进一步来厘清啊。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节目开始，咱做伙来欣赏收听一首歌曲，歌用这南麻坑吼，这五人生我来跟咱买永山永乐园，永山同会之永园，交替收听秋晚。

这个面对着最近吼，这两三天来这诈欺犯罪啊，啊个虐待囡仔吼，这个案件也是讲是层出不穷啊，吼、哦、有够多啦。所以讲，我立法院哦，人提出讲啊啊，变形啊，像新加坡变形啊，用不用讲的啊？吼、哦、吼，阿会讲这是不是较无人道呢？吼、哦。当然，这是见仁见智的看法。啊，像有这诈欺的这可恶，这个变形啊，人家不人家讲吼，这个讲这正常啦。但是话讲这比较较残暴啦。啊，这诈欺上阿里边样骗，变形多阿好念念吼。当然，这是见仁见智的看法啦。啊，这个变形吼，张弟弟判你提出的变形公道主文就对啦。对有哪一个性侵害犯吼？性侵害这个犯罪啦，还是讲虐待细汉囡啊啊，诶，这个罪啦，还是讲高压吼，咁骗你了几啊千万、几啊亿这啊，还是复合形态啊、加重诈欺罪啊，应该来个变形啊，吼、哦、来个变形啊呢啊。结果张弟弟判你哦，上演着飙过来代战，结果国民党一些人数啊，这人数啊，这优势吼，52票。对上民进党反对票49票哇！民进党说输3票呢。啊，这在野党，这民众党啊，伊拢无投啊呢，吼、哦。所以即马公投将倾覆自动交付协商就对啦。但第四位的公投，我呢，提出你的边缘公投提案的时阵，民众党必须得被全部无投票。民众用人数票就讲边缘牵涉到人权的争议啦，而且可能产生外溢效应啦，党内蓝标台支持就对啦。所以讲这边缘是不是通过？哦，这还有变数。这边缘哦，见仁见智的看法啦。这诈骗犯敢骗过来千万过来要这啊？这应该讲我是也话讲个加油受骨的吼。我一年安尼想未开，方骗作侪钱啊，想未去自杀呢？这种变形都啊好念念啦，不过话讲，这较无人道啦吼，较无符合民主的潮流啦。不过呢，提起了新加坡，新加坡这国家因都是有变形啦吼。新加坡1994年美国青少年这会议啊，被判变形啊。当时伫美国总统克林顿这人出面求情时啊，我那只个那对变形啊，共六 A 啊，变成共四 A 啊，不四 A 就对啦。啊，这新加坡如今啊，变成世界大概人所知啊，就是司法的变形啊。新加坡这个国家，哦，这成年犯罪、成年罪犯单处上个罪，会当变形24届。因这边人咧讲，不是讲凊彩讲咧咧，讲咧到底拢，迄皮毛拢讲啊，互你憋气咧吼。未成年上个罪讲10个啊，啊重罪啊上个罪讲24个啊。去年因修法通过，涉嫌讲诈骗的吼，将面临至少啊讲6个鞭刑，最高会能讲到24个就对了。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今朝收听这首歌曲，带来安平这个杨太太，位于中正路236个店边的办号，我来干杯。阳山杨乐园，阳山同个之用，阳山保安园，个阳山杨华园，阳山杨泉山，各位收听日本歌曲，新北市。像那这吴律师，我哋协办要帮忙，跟咱买阳山阳乐园，啊，个咱华联吼，华联这位太太，我来讲买阳山阳乐园，阳山同个只有两首条日本歌曲做欣赏，这首歌曲充满不了解。

0: 我命去做功夫啊啦。
1: 好，我甲你叫点。
0: 哦，啊，心中啊，算啦。
1: 好。
0: 啊啊，那这腰酸背痛是最近有人我才严重啊。
1: 安尼哦。哦。酸痛啊，足厉害呢。
0: 酸痛上火啦啦。
1: 好好好。
0: 啊，这
1: 啊，即马拢有改善啊。
0: 那关节都足下得。
1: 好安尼哦。
0: 啊，那不关节是小垮神。
1: 好好，啊，拢关节骨头就对啦。
0: 辛苦啦。
1: 好。
0: 哦，我恁在，我恁做手工业啊吼，啊我姐姐安尼个听吼，就听几日当啊，
1: 好好好，
0: 啊姐我是听当我个姐啦，
1: 好好好，
0: 卖卖钱啦，我已经应该足欠啦，
1: 好好，
0: 已经足欠啦，
1: 阿公食看嘛呢，
0: 啊有房子，经济个是经济个足欠啦，啊就银行个我听当我个姐，
1: 好好，
0: 啊，
1: 姐用生用你玩个同个姐用完，啊你即马姐姐就是讲身体有改善啊就对啦。
0: 有啦，
1: 好、哦，啊，心脏有改善吼。
0: 老南北南北交界风来吼，
1: 嘿，
0: 就较严重啦。
1: 好好好。
0: 啊，那南北交界风来啦，袂就较对。
1: 好的啦，那气象台就对啦。
0: 你两日到手袂通换的时哦，你十外日拢食。
1: 拢食通的止痒丸。好好，啊，食到即马酒会膨胀呢。会膨胀呢。无啦，你爱阁继续食啦。你看你，你本地酒会膨胀，食通的止痒丸、甲痒丸食较会膨胀，你爱阁继续食。你的酒杯安尼吼，还袂好诶，爱阁继续食。安尼哦。啊，姐姐拢改善了啦。
0: 免做啊啦，我已经七十多岁了。
1: 哦，你也七十六岁啊？好好好。
0: 啊，我这
1: 啊，免了辛苦啦，嘿。
0: 我十，你个四十年啊啦。
1: 好、哦，比四十多个生跳。
0: 哎、欸，
1: 好、哦。
0: 我咧听心机，听到早吼，唔捌听到一日讲上我只字啦。
1: 好、
0: 哦。我讲我就无考验你，我来考验你，做咩我做呐？
1: 伊拢对你袂对安尼吼，四十当个身体，啊，食咱的养生养料，甲通个这种改善啦吼。
0: 嗯。
1: 好。
0: 我安尼拢种哦。
1: 嘿。
0: 我
1: 会
0: 食吼。
1: 嘿。
0: 两项哦。
1: 嘿。
0: 两项食，食要到二十罐啊。
1: 好，食要二十盒呢。好。啊，拢有改善啦。
0: 你个食较上上个啊啦。
1: 好，你即摆爱食较重，因为你手背安尼吼，你爱食较重个。
0: 你个坐就叫来看啦。
1: 好，你拢住伫倒呀？
0: 啊。
1: 你住伫倒呀？
0: 是迄个认定哦，
1: 好认定啊，哈。
0: 你讲的迄个认定迄个，叫哪？
1: 这定啊。
0: 这定啊。
1: 好，这定也帮你，好。
0: 后壁就打啦。
1: 好好。
0: 啊，真正也我查唔到啦。
1: 哦。
0: 我比上山的食到。全部三分啦。
1: 安尼哦，本来白长长的他们就要变老安尼。
0: 啊，食已经食了个二十罐。
1: 吼、哦，啊，他们拢变老安尼，甲你恭喜啦。
0: 啊，食，
1: 好、
0: 啊，不等啦，等你中午食就对啦。
1: 好。
0: 哦，
1: 嘿。
0: 啊，就要卡落啊，就种啊，软卡落就温落。
1: 好。
0: 食啊，就无得是温落安尼。
1: 好。
0: 是啊啦。
1: 嘿啊，好去安尼。哦，即马卡袂温落去啊，就对啦哈。
0: 好做一项啊。
1: 好，好做一项啊。
0: 我好个，我这朋友你做啊，食个，
1: 嘿，
0: 食个哪厉害哪有看人成奖啦。
1: 好，安尼哦。
0: 我咧，也着软卡
1: 着啦。好，啊，即马拢卖啊啦吼。好啦。好，啊，目睭都目油啊，好去啊。
0: 知你，我想讲，哎，啊，我这个卡车，我今
1: 马
0: 想
1: 讲，
0: 无
1: 得
0: 软卡。
1: 好去啊。好，啊，目睭也白头目油啊，搁会成针啊。
0: 这
1: 个
0: 卡这严重就好啦，这身体感觉好。
1: 会啦，啊，你食较重嘞。
0: 再见。
1: 好，再见哈，好，再见哈。好好。
2: 好，大佬，我头诶，阮头诶吼。
1: 嘿。
2: 去迄落，伊个车号哩吼，啊，去那个关庙，迄落龙霞遐吼，遐有进福福建科嘛，啊，去遐了福建转来，伫遐福建遐人咧背啊，啊，去关转来食吼，
1: 用你往个同个止痒丸，
2: 嘿，两行拢食啦吼，啊，食了有较有力啦，
1: 好较有力呢，嘿，
2: 啊，拢袂跌个，只袂跌个，
1: 好安尼吼，甲恭喜嘿，
2: 嘿，跌个吼，
1: 当
2: 我，
1: 好安尼，
2: 嘿。啊，差不多当寡有啊、哦，
1: 好，
2: 食了吼，咸香即摆拢食，用未完呢。
1: 哦，啊，你唔着看好个呐，你若有好，
2: 伊都卡无咱尔嘛。
1: 好，卡无咱尔，把紧安尼食用未完的先。
2: 完怎哩哦？唔
1: 是用未完，甲通个止用完呢，嘿哦。
2: 啊，即摆食，咱食用未完呢。
1: 好，把紧呐。
2: 啊吼，啊我阿姨食了吼，
1: 嘿，
2: 别开吃嘞吼，
1: 嘿。
2: 拢花莲嘛，遐个一滴滴出来，伊个从容着吼。
1: 所以讲，我就是伊个应该用料完，汤话只用那爱食啦。
2: 那爱食。
1: 嘿，汤话只用那爱食，这种米一定爱加调嘞嘛。
2: 安尼哦。
1: 是哦。
2: 哎呀，伊个食起来拢皮皮出来。
1: 对啊，所以用料完甲汤话只用两项爱加嘞，只袂使干食一项尔。
2: 没
1: 有。是哦。哦。嘿，你会使加嘞食。
2: 啊，我吼。
1: 嘿。
2: 啊，伊食起来拢皮皮出来，拢无啥搭着。
1: 对啊，对啊，嗯。
2: 啊，我吼，我是。啊，酸痛哦，十外钟啊，
1: 好好好，
2: 啊，倒下啦，啊，啊，又叫红叫去带人，红裂啦，
1: 嘿，
2: 啊，唔，
1: 嘿，
2: 当，啊，裂了吼，我那嘛是个无好个，
1: 安尼哦，
2: 啊，食伊个吼，
1: 用啥用你玩？
2: 用来玩哦，即摆会鼓啊，啊，
1: 好，好即嘛，嘿嘿嘿，
2: 鼓会落个啦，
1: 好，鼓会来背背起来，
2: 听哦，
1: 嘿。
2: 较有
1: 力汤
2: 啊！好，较有力汤
1: 啊！好，阿妈是爱食啊！啊，你会使食保养，是你食一届啦。
2: 一届呢，
1: 恁后生，恁后生爱叫两顿食。嗯，
2: 阮头的啦。
1: 好，恁先生哦，好，恁先生爱叫伊一日食两顿，71岁安尼，好，你叫伊食啦。你看伊食较正好啊，即卖会行，会爬啊，哈。
2: 嗯。
1: 啊，无本来爬袂起来。
2: 爬袂起来，啊，即卖会啦。
1: 即卖会，后奈会行哈。好。
2: 爱欢啦。
1: 好爱欢。
2: 加
1: 买就起啊。今仔即卖。两行一定爱加来吃，
2: 啊，红龙对
1: 啦，安尼吼，吃好哈。好，啊是福建人介绍恁吃的对啦，
2: 好。
1: 好，安尼哈，好的，关咪哈，好。
2: 介绍恁吃，
1: 好，恁地淡些啊。好。
2: 短途想买来吃，吃了哦，
1: 嘿，
2: 有
1: 较好啊哈，啊，你搁继续吃啦，你看吃啊吃好啊，你也吃啊吃好啊，好。用三用你王家用三同的去用完嘿。嘿，对，咱们这次搞嘞，别对，
2: 好，安尼好啦，
1: 呵，好，谢谢你，好，再见，呵。
3: 那介绍阳山阳烈丸，这重症型阳气会过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久袂落吼，久会落爬袂起，屈落爬起，转来我坐，行无两下要找伊阿坐，楼梯爬无两下喘屁屁。啊！你遐惊到都温落去，软卡袂止力，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袂溜力，吼、哦！遐长期拢系这种脚骨无力的情形，吼、哦，这种得退化啦，吼、哦！那呢啊，老人啊，这种症嘅特别较侪啊呢。阳山阳历完美来较食，重症型阳气嘅过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久袂落，久会落爬袂起，屈落爬起，当了我坐。行无两下要找伊阿坐啦，楼梯爬无两下喘屁屁，啊！你啊行到温落去，软卡袂止啦，坐。吼，这拢食咱的阳山养德丸。嗯，生了听，这拢老人专利啊，啊！这拢少年做过头，少年都无糖食，啊！这嘛食啦吼，煞带性命，遐酸遐跳遐痛，40腰50斤，酸骨轮痛骨折，风湿关节症痛，酸痛啊手袂硬，关卡袂拗翘的严重的生了听。哦，这种食咱的阳山养德丸，嗯，重症型阳气的过筋骨，果然腰肌膀胱心脏的用，爬楼梯特别喘的，脚头有力，人啊坐个游览车头哦，较袂讲咧过游览车，阳山养德丸，阳山养德丸，要咱阳山同的是用完这中药从市面上来接近了呢，顺中的这 GMP 大车。专门的清肺有通胃路的，肺那清筋道灵肺路循环好，自然身体就减少作作毛病，增加咱好的胆固醇、气血油，减少咱卖胆固醇，和咱肺路循环更加好。这胆固醇歹啦，上侪吼，胆固醇歹上侪，这心脏都会出问题了。啊，三酸甘油酯上悬，就是讲血油上多，这血路循环都不好，血路都会塌掉的，都会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阳山通的这药丸买来吃，增加咱好的胆固醇、气血油，和咱血路循环好，特别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阿妈滚点阿奶硬食硬食，阿妈滚点顶壳壳，哎，那卡巴丘比，这表示咱血路循环较不好。阳山通的这药丸买来吃。清肺有通胃咯，个人平肺哦，肺呐清，筋道灵肺咯循环好。阳山通的去用完，市面上个只几样呢？用顺中的这 GMP 大串，专来清肺有通胃咯，增加咱好的胆固醇吼，降低外胆固醇、气血油。阳山通的去用完， 啊，你若讲脑中风了要复健啊，或者讲车祸了你要复健啊，两味加得加加，效果继续紧。用山通的止用丸，用山用力丸，咱这种介绍二三十档又叫历史啊。特定的心态，这种 GMP 大厂，纯中的这 GMP 大厂，用山通的止用丸，用山用力丸。各地指定的朋友该指名告密哈，但若无清楚无了解，还是讲指定的朋友都你唔知啷拍来问，或者是要拍电话咨询，用假用上的拢可以哈。台南电话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这位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咱伫分林北港吼，北港这个杨太太，北港兴盛的房，我老干买阳山阳绿湾，阳山通的这样个阳山阳泉山，阳山安心阳南湾吼，刚才收听安平之乱。你想收听咱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好，中心的人是台南讲的二六空数三十六。

去年这个四月十九号啊，这个姓林的男子吼，安尼食 K 他们毒品了，搁食异托米子吼，吼食两种毒品呢。食 K 他们食异托米子了，一咧塞车上路，哇，规个忙疏疏了。结果车塞咧塞咧，陷咧陷咧吼，伫等啊后边去台山顶安利的路段呢，也无注意头前车的状况啊。从江峰用胜利的桥多摆找我技术怎个煎落去啊呢？哇！这找我技术哦，弄着喷一撞啊！胜利男主弄着人了，主动报警，而且坦白承认啊，是假毒赛车啦。不过胜利男主弄着哦喷一撞了，当伤不敌死亡啊呢！这个案件经过台南地院的国民法官审理，认为讲这胜利男主恶性重大啊。李香可是累犯哦，有前科哦。伫这个案件发生了后吼，这样发生了一个事件，佮去互警方抓到，嘛佮食毒赛车咧。哦，这真正有够可怜呐，真好打。抓一届袂惊，连续四届呢，佮食毒赛车拢互警察抓到。所以讲，张伊叫食毒赛车致人一死罪吼，判四年的有期徒刑，判八当十一个月，判八当十一个月。我这是发生在去年四月十九号透早，台南后边区传出讲食毒赛车弄死人案件。涉事的男子使用毒品了，并且家己本身注意力还佫有操控能力受到影响，还佫心存侥幸，想啊这无问题，伊也当赛车上路。结果透早真正出车祸啊！透早经过台山顶安里三百头前。啊！无注意头前车的状况超速，而且违规行驶，竟然赛车赛一个机慢车道。结果人骑一个机慢车道，胜利的查某技师吼，正常骑的这个机车道，伊对后壁突然撞落去啊！哦，弄一个喷的撞啊，当场就摔死啊！经过调查啊，涉事的男子在本案发生以前啊。当年三月都已经有两届食毒赛车被抓到记录，其中一届还过来发生事故。专案慢慢了，依照食毒赛车公共危险罪依上法办，要他食毒赛车累犯呐，拢是一个啊查某的这个恶毒的技术哈，判八当十个月，判八当十个月，或者是台南的新闻消息。另外。这强宁五乐公司哈，这强宁五乐国际公司负责人，我个这强宁啊，这陈庆立哦，高调啊吼卖这牛票，讲你啦，人个那演唱会门票你来买无吼，我这拢有，吼吼，一种咧卖这牛票安尼吼，高庆立啊吼，啊这。伊家己成立一个叫商业联啊呢，伫文化创意商业联发展法实施了，诶，涉嫌持续透过使用虚伪资料，以及工程师啊所写咩啊抢票较紧，抢票停息，伫各大演唱会卖票系统咧抢票，然后伊抢着票了后，则阁继续卖出去啊，探出薄利啊，而且行为上是真高调啦。去予文化局啦、经济署了的头号牛头啊呢，专门咧卖牛票的牛头啊，吼、哦，这个讲正后卖啊，正后卖。刑事警察局警告大队第二队，警卫锁定登记搜证，结果即马长将伊抓到啦，而且约谈其他两个助理，慢慢了伊叫违反文创法，伪造文书，妨碍电脑使用罪，以上检察官侦办。检查我服刑了，向我的申请库啊，姓陈的男主，啊，另外两个助理啊，车回安尼。警方调查，三十八岁姓的男主，十几天前了开始，将属的贩卖国内外演唱会牛票。两天前虽然成立这强宁娱乐国际有限公司，啊，表面上是办承办这演唱会，有意思的票牌啊。要一度啊，官宣推出台湾演唱会票根而且市场，但是原书的中书的贩卖牛票，
介绍关于实际上的几项意向，比如讲，伊抢的股票吼，一张啦一千块，伊得啦上无卖千一块、千二块、千五块，啊那较好的座位，搁再加介绍，最高是咪讲加十倍哦，比如上头前一排啊，上好的啊，还一张啦五千块啊。是不是一张卖到五万块啊？后下卖到啊十倍介绍人嘛在买呢，啊有钱人就去买呢。这样的手法哦，聘请工程师使用虚伪资料、假身份，在各大卖票系统注册会员，然后佫透过大量会员口座，利用工程师制作的抢票程式进行抢票，抢到的票啊，佫再加介绍卖哦，一般的民众。中中暴力啊，你吼！如果那买票单位规定需要性命这位啊，因会先收取着买票的人的姓名、身份证进行抢票，或者是一些身份证三星期伪造身份证证件才进行抢票呢。因为头壳拢真好啊，买无票来找伊拢有哩哦，安尼黄牛票较贵啊。在这当中，买票系统业者为了防止误吼，规定讲伫演唱会举办前五日到七日，才会当到超商啊来领票。啊，这集团呐，都设立这个物流机房，调派机械人员，伫当领票时间哦，到每一间超商大批领票，最后集中伫个物流机房啊，分配寄货啊，买票的人啊呢，你头壳有哪真好呢？去年当中，全面贩卖演唱会门票的这拓元买票系统的业者，发现讲有人啊，伊这伪造证件，或者是不知情的身份证件进行抢票，向警方报案。警方经过报请特别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之下，啊啦，即嘛前往啊，圣诞日特别去中正区的徛客兼物流机房啊，啊个分组办公室地点进行大搜查。即嘛，张从圣诞的男子抓到了，而且要当现场两个助理，拢查到到啊！啊，这基地馆吼，关志良知名韩国团体，啊，这演唱会门票53张，以及电脑、手机啊，这证物依法带回警办呢。经证实，甲这个人叫做头号牛头啊，这强尼。三千亿吼，一堆脸书吼，诶，版主啊，到 IG 个社群网站嘛，目前旗下伊所持的足侪小黄牛吼，以及网络小编啊等等，组成一个黄牛商业链啊呢。因为伊伫文化创意商业之地啊，行为啊足高调就对了，是咪讲接受网红来访问呢？讲到安那抢黄牛票，黄牛文化，吼、哦，讲家呢，咪属于作搞啦，啊，向政府挑战威信啦呢，吼、哦，挑战了政府的威信啦。去年来去文化部经政府甲设定，伊是积极要立黄牛头号目标，而且抢你吼，啊，大即马即立掉了吼，刑事警察局即个顺利将伊立掉，老板。将其小国的对照其他强援以瓦解的集团呢？警方调查这个人哦，真原来真头壳袂歹，真好，啊，真厉害，头壳好哩，啊，都上我这个赚较紧呢，抢黄牛票，哦，一条腿咱加赚，会赚几倍，赚几啊倍。人个呐，一条3000的抢到，伊就卖5000、6000，卖10000咧卖。圣诞的男主在十月当中担任一个买票、鸟票，啊，个牛票，这脸书社团版主起家，到这样一些社团哦，有75万外成员哦，尾啊成了这赖官方群组啊，以及透过 IG 创立卖牛票这主要品牌哦，也讲伊专门来卖牛票的啦，哦，我那真高调啦。你若买买什么人演唱会门票，若买无吼，找伊买啊，伊拢有啊呢。当然，叫足贵咯。目前旗下有足侪小黄牛啊，我那该协助帮忙帮忙去买票啊呢。还佫有足侪助理负责担任社群小编，还佫有客服人员等等啊呢。
这真正这嘛是咧趁钱咧，这条我话做好趁咧。高调啊，卖这牛票已经卖几啊档啊啦。这头壳牛票的骨头啊，抢你这嘛跌掉了吼，检查我心情苦啊，吼心情苦啊。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听一下应该演奏了咱进攻歌。

0: 这这就难无聊啊啦。
1: 哦，你好。
0: 啊，你的药品哦。
1: 嘿嘿嘿嘿。
0: 都轰动的啦。
1: 啊，你好，感谢你。
0: 轰动啦。
1: 哎。
0: 食我食成十罐啦。
1: 啊，你食得咁好啦。
0: 我食得我自己头哦。
1: 哎。
0: 我是头啊，我那无信心啦。
1: 好好好。
0: 唔敢买来食啦。
1: 卡头钱啦。
0: 我卡头有去开刀啦。
1: 好好好。
0: 啊，即卖开刀哦，啊，所了同我管理者来食，食这个啊啊酒精。
1: 好。
0: 卡镜头啊。啊，这个考到，我就是做功课啊啊，我啊吃这个生片啦，啊吃糖果类啦。
1: 养生养了，甲同我吃养完。
0: 嘿嘿。啊，这么好，养过了几年，冰冰啦。
1: 啊，姐姐有差无啦？
0: 哇，差姐姐啊，姐姐嘞，
1: 去
0: 开刀开去姐姐嘞吼，管理个药品来叫姐姐才能去游览咯。
1: 好啊，那你
0: 游览去足轻松啊，我不管左边，左边伊我那啊管这个你过关的啦。
1: 好，养生养过完咯。
0: 嗯，啊这个过筋络的管理稳当管起来啦。
1: 好啊，那你啊姐来干么？
0: 我那吃到我那未来。
1: 好啊，你好。
0: 我吃一个大五毛，那油膏天气的啦。
1: 好。
0: 我啊，较好嘞，讲吃吃，佮加卡个未感冒啦。
1: 好，对啦。
0: 是啦，啊，佮在阮省里吼，我本来不食这东西啦。
1: 好啊，你感谢感谢。
0: 啊，这个开干么店啦？
1: 哎。
0: 我一种啊，一罐吃金路的，我讲你要加要同位路的。
1: 有。
0: 咱今年年会啦。
1: 哎。
0: 我这顿这个七十啦。
1: 好好好。
0: 啊，就我咧讲你要加要金路，你要这个同位路的。
1: 哎，永远佮多吃两碗。
0: 银行里吃较好。
1: 较紧啦。
0: 我头啊，就是干那关关这个生片啦。
1: 永远。
0: 啊，这个啊。这个贿赂的通贿赂不关，
1: 刚
0: 刚把它卡不好分。
1: 因为阿爸过年啊，
0: 哎，
1: 那贿赂来讲，对对对对。
0: 我听你节目是听过两年啦。
1: 好嘞哦。
0: 阿公要跟你见证一个啊。
1: 对啊，只爱用在一个啦。
0: 有有
1: 有有。
0: 大家哦，生平的人啊哦，这个我那爱买来吃有足好的啦。
1: 好嘞哦。
0: 品质有效的啦。
1: 啊，你生条地偌久啊？
0: 我这生条，生条一个二四五，这个十四五单啊，
1: 十四五单的生条哩，啊，即马拢好呀哩啦，
0: 啊，都去开刀过啦，
1: 好开刀过啊，
0: 开刀过吼，我那个科，我那个加科里的药啊，
1: 好，
0: 你即马这个基里的药我也袂吃，
1: 好，
0: 加科里吃。比较靠好，
1: 啊嘞好，
0: 靠好啊！即卖做 GP， 我哩个哩办，
1: 慢慢来顶啦，吼。
0: 啊，我拢去这个，
1: 你事业慢慢来顶，嘿。
0: 拢去这边了，有顺要关。
1: 好啊，那你。
0: 我直接这边怎样？
1: 好好好。
0: 我们是这个，南区啊，这人无聊啊。
1: 好啊嘞，你安平区啊，南区就对啦，吼。好好好。
0: 我即卖吃这人咧吃，我讲你来过来吃，蛮赚钱啦，
1: 赚
0: 不少路用啦。
1: 对啦。
0: 你即卖钱赚回来啦。
1: 嘿。
0: 这条路难行啦，这难好扛啦，现在爱国，
1: 家己爱国呀，
0: 我
1: 要。
0: 我讲讲，我今麦要搁再来游览嘛，今麦我拢继续咧去啦。
1: 身体作用啊，吼，好，阿未叫紧啊，
0: 未叫紧。
1: 阿妈管阿奶，硬吃好呀。
0: 昨阿奶在卡布，做几块工作卡布东西，哦，一早啊，恁一点点，我就甲得两行啦，拢甲欠两粒啦。
1: 好，安尼好。
0: 今麦就拢等你啊啦。
1: 安尼好，阿妈管未安那啦，
0: 未
1: 阿身体好呀，好，安尼叫
0: 你。你拿那，就那哦，开刀过啊，佮一下无开啦。啊，这么你拿那早死起来啦，啊，困起来硬昏硬昏，好，佮顶个顶个做溜溜哎。
1: 好啊嘞，好。
0: 哎，我那去吃只药哎。
1: 用三两两，佮同个止痒丸哦。啊，这么叫紧啊，好呀。
0: 哎，叫紧好好
1: 去。哦，容易你啦，喝啊最香哦。
0: 啊，佮袂大家讲，我哩打四针。但是就这几个模样呀，我哋家才能去游览，啊！你个电脑在溜达，
1: 过
0: 去游览对人会丢去在溜达，啊！大家拢唔知啊！大家讲这开刀开得好，我讲你唔知哦。面红这药，恁大家都去买来吃。啊！我甲讲恁去哦，这个哦，这足够舒缓，伊拢无效啦。但我这十四五单看透透啊啦，这是我那迄落去呀，我那无效啦。那我讲我那得爱吃啦。我即卖我那个小街人迄落啊，可能。我这只背带，我整飞机的，
1: 今
0: 妈妈姐姐欢喜讲，今年趁你做事不能偷看啦。
1: 好，都太讲。
0: 今日姐姐偷看影响关啊，你一看到都拢在做事，今晚拢看免你做啦。
1: 是啦，幺零幺跟台湾气象员，今晚都免你做事啊。好，
0: 那看不得做事啊。
1: 啊，你恭喜啦。
0: 用作红糖的。
1: 啊，你好。
0: 那那个，我你别人接我讲，看不得听啦。
1: 啊啊。
0: 我拢听恁的啦。
1: 感谢你啦。
0: 好啦好啦。
1: 好啦，恭喜你哈。
0: 好，你要多赚钱。
1: 谢谢啊，恭喜你。
0: 这生意较好。
1: 好嘞，好嘞，好。
0: 红灯的有够红灯，
1: 好嘞，好。
0: 这拢会晒呀。
1: 好，只要到先分嘞。
0: 有啊有啊，我今天我都听你节目，我唔爱看电视，拢爱听节目。
1: 好嘞，好。
0: 今麦听电视，根本拢都反正我只只被大唔嘛，你啊，你只大汉的，你只第二的，你只。
1: 大家吃了早饭就对了。
0: 你只啊，大以前上天气的。
1: 好好好。
0: 天气我只被大唔嘛，上天气今麦吃 起来，老师叫阮左边就来讲，啊，佮请因因介后生去挂这个这个这个。
1: 用药，佮台湾只用完。
0: 有有有。好。啊，即阮左边讲啊，啊，你说去搞上你挂一关迄落，即落过关的啦。
1: 中山两关啦。
0: 有啊，啊，他咧跟左边讲讲，嗯，嗯，即落伊个咧姐姐吼，感冒完了有影响啦，啊，骨头较袂酸痛。
1: 啊，骨头较袂酸痛。
0: 猪头我咧甲你讲，我暗时无甲你报，啊，你都拢嗯。拢挂咧，拢拢讲啥？讲你抗战要死，我讲免你。
1: 好，啊，即摆未天气啊啦，吼。
0: 嘿，即摆未天气。
1: 下个早好，吼。
0: 一拢就去挂。
1: 好啊嘞，吼。
0: 我拢挂大挂嘞。
1: 啊嘞，吼。
0: 啊家，家那这两回爱家同过路较好。
1: 永山同安之友啊，
0: 加
1: 永友啊，嘿。
0: 行路配合只。
1: 对啦。
0: 嗯。
1: 好，谢谢哈，好，交给你，好，再见，好，再见。
2: 这部中介绍的产品。永山永乐丸，永山通的去用完吼，啊，个咱的个人肝脏健康的永山永肝丸，食目睭清目睭，目睭金补片的补永山保安丸，啊，个有食糖分，永山永刷山，过脑的困未去，永山安神永脑丸吼，啊，个咱的永山木基地吼，对咱这活动介绍上面你俩不清楚不了解。还是讲指定的朋友对你唔知啷拍来问，或者是要拍电话作文用价用上的拢可以哈。台南电话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1: 哦。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那个小妹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盗版的电影跟音乐，还四界转贴图文呢。
6: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5: 这么严重哦？
6: 对啊，
5: 那这样吼，赶紧给她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6: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才会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7: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8: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7: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8: 没错，
9: 全球租车赞赞赞，
8: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10: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1: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2: 97.5，
11: 快乐混家男
12: 92.3，
11: 快乐大台中
12: 89.5，
11: 快乐大台北
12: 89.3，
11: 快乐华东
12: 98.3，
11: 快乐配鹅
12: 96.7，
11: 快乐红虾
12: 91.3，
1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3: 现在时间11点整，
14: 欢迎收听 Race 音乐潘朵拉，以下单元为您播出世界新闻。

世界新闻林宏宪调查局，欢迎继续收听。用山用官员，用山用的官，用山同的区用员，用山保安员，用山用抓山，用山安心用老员，用山忘记的，用山林山至少三所电脑提供。台南控制二六控制三三六。

地检署为了依法调调查商业啊，只为检调阿个警方强势扫荡不法。检察官查办全台湾最大戏电强省啊，星星集团高层涉嫌挪用资金啊，涉案六个人就是到区啊禁见。另外，警察将个顶连锁强化北门区啊，连人枪伤案件将涉案这两个人依法来提起公诉。检察官查出讲，姓的男主、姓老的男主，还有姓丁以及两个姓李的男主，拢总五个人哦，利用星星集团负责人还有干部的身份，非法挪用六零的资金。检察官指挥台南市第五分局，伫顶过六月二九号，一拢台北市这所在执行十四处的大搜查，团团十五个人到案，经过复讯了。啊！人民讲，西南组这个人涉嫌背信、洗钱、侵占银行法这罪，属于重罪啊！而且创造金别情过路，要他当场逮捕，而且申请区啊禁见核准啊，被区啊禁见。现在专案小组接到伫这个车发动第二波查缉，搜查在一处的所在，而且团团集团人员啊，佮枪伤九个人啊。经检察官核询，当庭啊，昨哦将姓柯男主到姓柯男主拢抓开申请库啊。经过法院裁定，姓柯男主就是到库啊禁见，姓柯的男主交保十万块，而且限制居住。拄这话，检察官指挥台南客家分局侦办着两业者被卡于案件，姓柯男主甲姓柯的男主涉嫌伫。两当前自控二数年十二月到二控二五年去年也正月吼，以要求回馈金的名义啊，共同恐吓北门区啊某一间六零的厂商，厂商会惊呢，惊天光呢，竟然往那摕六十万落对方的支票。检察官侦查终结，从细则的男主甲细个男主以后提起控诉，而且建议且法院相当量刑啊呢吼。西电强省啊，龙头啊，经营权来到啊呢。星星集团乌坑案件，即卖经收押六个高层吼，收押六个高层，被收押。这是最近啊，咧南检的少年所啊，侦破的两件六零重大案件，包括这台积电六零供应商、星星六零，包括村挪用集团资金。啊，佮欠承包商共连款超过几十亿个哦！检警经过两波搜查专案当中，已经即下六个人区啊禁见啊呢哦。另外，就是北门区这点人受伤，就是到电影连锁强压开案件，检察官来依法提起公诉，而且请法院啊将当量刑啊呢。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好中心电的是台南空调二六空四三三六，欣赏是他这首歌曲哈，这首歌曲咱高雄家庭这个王女士哈，我老家咱买永山永德丸，永山同的止痒丸，一个我咱台南将军，这个买山膏哈，这个陈女士有哩。家里的安宁疗房，我老敢买永山永乐丸、永山同安之药、永山保肝丸，弄在手听，继续挂起。

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为了增强打击新型毒品犯罪量刑啊，国安局最新为民报告来公布，第一经参司法机关、警察机关运用科技侦破手段，加强啊暗网搜集以及所谓调查，密切注意到加密货币啦、虚拟钱包啦、跨境支付等的手法，来稳稳不法金流，而且用来挹注的贩毒集团。希望他又要打击到暗网毒品的交易呢。这国安局啊，科技啊，情报搜集，即马咧弱这个关头啊，因为诈骗集团吼、贩毒集团呐、即马这技术愈来愈进步呢。咱国家情报方面呐、当然都要变较厉害啦，吼、唔少我都谈个厉害吼。近年来新型毒品走私乱用趋势升温，所以国家安全局向立法院提出的最新为民报告的讲啊，近年来这毒品集团主要走私包括伊托米族上侪啊，这最新的新型毒品，你辛苦原料就是伊托米族酸呐、最大宗的来源就是伫中国大陆，另外。为了增强着的团队量能啊，国安局原来定期招聘着国安情报团队，向国内外专家请益关联的分析，第三方机会侦查，还佫无人机操控技术等等的实际操练，伊应付着最新的形态毒品啊犯罪的这形态啊，你吼，人讲刀割一尺，魔割一丈啊，这歹人啊头壳拢做好。无论毒品招数啦，或者是其他吼诈骗啦吼，这技术愈来愈进步安尼吼，所以咱政府机关啦，这脚步若无变较进步吼，这我那袂使呢吼。另外，桃园市政府警察局中立分局兴国派出所三楼宿舍，昨下头11:30传出来枪声。值班的警员爬楼梯一个看，哇惨啦！一个警察哦，头部着枪，倒伫涂骹血沙沙，紧急通报，一直叫送往仁心病急救，送往高病房。不过情形无乐观啦，初步了解这是自杀啦，开枪个是自杀啦。事后，中立警员局长、查副分局长相关干部赶到病关怀慰问，陪同家属处理后续事宜啊呢。而且报车通地检署检察指挥调查，厘清案件发生经过，还佮相关的原因。啊，这讲了解警察工作吼，这个警察作认真，服务十几档来五档的科就拢搞定哦，嘛已经结婚毛囡啦，但是个性上啊，凡事啊，拢是追求要完美就对了吼。但是感觉讲无满意，就感觉讲愧对工作，才有责任感嘛。近年来，最近听证实有一挂假了，派出所较早曾经暂时安排负责毒品查缉的勤务，无予伊配枪。最近派出所内底两个警察调职，所以讲警察较吃力吼，警力不足啊咧。加上啊，这个警察3个月毒品勤务到期啊。派出所让他恢复担任配枪的职务，没让他配枪了，所以开枪才自杀死亡了。这个警察担任重大案件专案人员，经常带头啊，拢冲出头前啊呢，要抓歹人嘛，冲出头前，绩效真好。尾仔调回日常勤务，还佫同事轮班。因为自我要求相关啊，经常组织袂当将家庭照顾好。

安吉咪讲，所买厝啊，车拢落价，伊都心情也歹啊，接受关老师的关怀啊呢。这很重要啊！这查甫警察人咧开枪，家己自杀，伫派出所内底哦，拄着代志拢一定来对话求助啦，吼、哦！生命线1995，或者是安心专线1925，吼、哦，1925。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好中心电视台南控制26-336。今天美国这个技术啊，驾驶一台载着7个人的民用的飞机啊，降落在局势不安的这个印尼啊、巴布亚地区，怎失去联络？武装组织解放军啊，因当地民族解放军发言人讲啊，这新所在案件承认讲啊，将技术已经给杀害，而且放火将飞机给烧掉啊呢。因强调讲，这动作就是向美国甲印尼政府啊传递信息啊，对内不满就对了。哇、哦，这恐怖！这是载着7个人的一架飞机啊，降落时煞失去联络。这是一名美国这个技术，塞一架载着7名人的民用飞机啊，降落地啊，印尼巴布亚地区这个所在啊，哦，真乱呐。结果叫武装组织吼，将因台死就对了。美国技术啊，叫因台死吼，啊，这架飞机要放火烧安尼啦。这架飞机，团座官就是靠印尼叛军呐，放火改烧掉。这是印尼的所在吼，印尼的所在。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这我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咱桂林这个红色桂林要得了房，我老讲咱买阳山永乐园，阳山同个区哦，阳山永冠园，阳山保安园哈，啊，个咱阳山永泉山，交代收听。新区大厦。老国家老人生有在庆丰庄药局，我老家买阳山阳泉山阳山安心养老院和阳山阳乐园，拢做收听男性的苦恋。

0: 安尼骨头哦，迄个脚头乌安尼哦。
1: 哈。
0: 用抽水，
1: 脚头乌哦。嗯。抽水啊，唔积水。
0: 嗯。好。生会疼嘛。
1: 好好好。
0: 啊，食了好。
1: 好。
0: 哦，继续个食做工课嘛，较有力。
1: 好，较有力，通去做工课。
0: 腰椎啊，腰较袂酸。
1: 好，腰也较袂酸。
0: 嗯。
1: 好，啊，积水现象拢改善啦。
0: 改善啦，啊，好。正讲，今日十五日讲要食着。
1: 好，伊可以跋倒哦。
0: 跋倒，同伊去做骨髓机啊。
1: 好，安尼哦。
0: 我得去关。
1: 好，用酸用力丸。你最好是去配合用酸通的这样来吃，
0: 两
1: 行
0: 哦，
1: 两行配合来吃较紧，
0: 嘿，
1: 好，你去要跋倒呢，
0: 嗯，
1: 好好，安尼赶紧，好，安尼哦，好好，安尼哦，勿紧，你这两行配合来吃，你恢复较紧，好，啊，你较早，
0: 嘿，
1: 搁再挂一罐通的止痒丸配合来吃，好，用力丸吃康巴，啊，通的止痒丸吃本奥，嘿，啊，你用酸用力丸拢总吃几盒去啊？
0: 哦，足个爱哦，要拄啊，哎嘞。就拄一个嘿，看我无咯。
1: 安尼哦。
0: 啊，去报阮兄哥来食毒剂。
1: 安尼哦，恁兄哥咧食安怎？
0: 我兄哥嘛是做些啦，啊，都也肥嘞，宽肥啊，啊，
1: 好
0: 酸啊，我娘酸。
1: 脚头酸哈。
0: 嗯。
1: 好，啊，食这有差无？
0: 有啊。
1: 有哈。好，用酸用力丸呐哈。好，啊你。
0: 这有效呢。
1: 真有效哈。好，啊你脚头酸疼，积水也拢好起啊，就对啦。
0: 啊，得今麦不倒。
1: 好。
0: 我在你讲话，每朝当拢食迄个滴啦。
1: 好好，拢食养生用力丸啦，哈。
0: 保养啦。
1: 好，今麦咧食保养的啦，哈。好，啊，食这今麦拢靠。
0: 别错。
1: 好。毛巾，毛巾，你爱去食较重点，嘿嘿，因为爱注意人要跋倒啦，
0: 哟。食一粒，今拢食两粒吧。
1: 哟，今麦爱食两粒吧，啊，食那较好，你去食一粒，食保养的就会使，哟。啊，得注意人要跋倒啦。
0: 我食一罐用，食一罐的用关丸咯。
1: 好，养生用关丸。
0: 嗯。
1: 你要食安怎？
0: 我等下哎呀，哈
1: 哈好爱困疲劳啦哈，嗯、啊姐姐有差无？
0: 我要讲哦，
1: 嘿，
0: 真正有效，
1: 真正有效哈，
0: 好食啦，
1: 对啦，用酸用料丸好食，甜甜安尼吼，嗯、好食。啊
0: 我还讲，我都唔捌配盐水呢。
1: 唔免啦，迄是感冒甲咧配嘿，感冒甲配盐水，你配半些零啊茶就好啦。
0: 哦，
1: 哟。
0: 哎，讲迄单有些配盐。
1: 盐水嘿，迄是感冒。
0: 我拢无，我规头头拢无
1: 咧。迄感冒甲配就好，嘿，咱无感冒唔免啦。
0: 哦，安尼。
1: 哟，安尼你食用酸用力丸食较食好啊，吼。
0: 嗯。
1: 积水卡积水也拢好去，无本来拢得爱抽水哦。
0: 嗯。
1: 吼，啊，即嘛袂酸痛，腰也袂酸啊。
0: 拢袂。
1: 吼，拢好去啊。
0: 好，
1: 讲你精神较好，有食用酸用力丸，嘿。
0: 当然，我来听，我较近个专柜，我来听单名。
1: 安尼哦，感谢你，感谢你。
0: 我拢在听，那听讲来听，这听还是真搞错。
1: 安尼好，谢谢你啦，好，好，感谢你，要吃好干豆干香，好，好。
0: 不管来几天，我做。
1: 好，你好。好，好，拢在讲哈。
0: 你拢做起来。
1: 好好，对啦，拢较用体力啦，好好好，啊，姐姐拢有差啦哈，好。拢
0: 有差。
1: 用酸用力丸。
0: 要忙广告听，
1: 安尼哦，感谢你，感谢你，哈，谢谢你哦，好，再见，再见。
2: 感谢你啦，哎呀，
3: 用关完啦，头骨落去啦，
2: 好好好好好，啊，吃了干嘛啦？
3: 我头下你见到感觉未来一卡，
2: 好，
3: 卡结结了那像会作数
2: 啊
3: 咧，
2: 好，吃了作数啊，啊，你也吃呐，卡不难呐，
3: 伊没有把酒生啦，
2: 好酒生哦，
3: 有啦，
2: 好好好，
3: 那是吃了有喝啊，有喝喝，
2: 有喝啊你，
3: 有喝喝无离啊，这个个吃新的药啊，
2: 好用三两的丸，
3: 吃了咧，吃了隔壁个行路都差别，
2: 哦，你爱行路啊你。
3: 那我卡比生啦，
2: 卡比生啊，卡行了啊，好用酸用力丸，好安尼强意啊，
3: 那吃通血咯，
2: 好啊，吃通的止痒丸，好用酸用管那我吃，好，
3: 我吃了有差有好，我给你小解读下
2: 啊。安尼你呐，你咧吃哪吃哪袂歹，
3: 啊，
2: 你吃哪有好咧吃哪？
3: 啊，我吃用力丸，佮吃通血咯啦。
2: 好啊，你吃哪呀？
3: 啊，我咧吃排骨翅。
2: 啊，恁头下即摆食了卫生啊？嗯，好好好，安尼哦，安尼食几罐啊？
3: 哦，养老丸，只有养老丸噶啦，
2: 嘿，
3: 食十几罐，
2: 十几罐啊？哦，
3: 啊，同位落去打食三四罐的。
2: 好好好，啊，即摆较卫生啊，较会惊了啊？
3: 嗯，
2: 好好好，安尼恭喜啊！
3: 啊，我给你报生日礼啊，
2: 好，
3: 报高阳西饭。
2: 好，安尼你啦，好，那我刚报。
3: 啊，加我给给你报。
2: 好，安尼好，啊，拢食了卫生。
3: 我食了卫生，我给你。
2: 咁背嗬，
3: 你讲紧走我就夹背。
2: 好，感谢你讲嘅会。那我去挂嗬。
3: 挂啦。
2: 好好。
3: 啊，为自家己改第八。
2: 好啊，你好。 啊，食了干么？跟我家听
3: 你
2: 讲。
3: 我都爱就加叫你问你。
2: 好安尼哦。
3: 用你要起起就上好贵啦，啊，唔食安怎？
2: 好安尼哦。
3: 我
2: 又
3: 无加钱。
2: 感谢你啦。
3: 关能关你。
2: 好。
3: 关
2: 能关你啊！好，啊，吃个拢倒些饭安尼。
3: 是啦。
2: 有，多谢你啦。好，
3: 谢谢，
2: 谢谢哈，再见，再见。介绍这边永山永乐园哦，这种介绍二三十栋的老牌子啊，重青型勇气的高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久久的了吼，久的了爬未起呢，屈了爬起蹲了巴济啦，吼，惊无两块要垂下济，楼梯爬无两坎喘屁屁，你啊惊到都稳落去，两脚未起力，安尼久久的了吼，久的了爬未起呢，永山永乐园吼。咱人啊，上了年纪啊，难免啊，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这正常啊。像普龙少来保养啊，用山用了买来个吃吼。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久久的了，久的了，爬未起，爬楼梯是足够喘的呢。惊无两块要垂下坐，楼梯爬无两块喘屁屁，了啊，惊到都稳落去，两脚袂起力。吼，这种吃的呢，用山用得完。啊，那生了听这种老人专利啦，这种少年哦，卡在村，阿来硬咧病，无痰无痰吃，啊，即马食了有火啊，我煞带性命，毛病拢压起，遐酸遐抽遐痛，四十一五十斤，酸骨轮痛骨折，风湿关节症痛，酸痛手袂压关，脚袂拗翘的严重的生了痛，这种食咱的用山用得完哦，重情型用起的过筋骨，果然腰肌膀胱心脏的用。爬楼梯特别喘啊，脚头都有力，四十有五十斤，酸骨轮痛骨折，风湿关节症痛，酸流痛，咱的用山用得完，这种顺中的这些 GMP 大厂，老牌子啊，介绍第三十档啊，用山用得完，我得指定要帮你来指名告别。可能介绍这位用山通的止痛丸，所以通的止痛就怕通为了防止中医术。市面上咧，这几年咧，用顺中的这些 GMP 大菜，专咧清火通胃哦，个人病因为哦，肺纳清金豆灵肺络循环好，较袂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因为即卖人吼、哦，食了上好，所以讲啊，好的胆固醇上少，歹胆固醇上侪，就是到胆固醇歹上侪吼，即心脏负担就上大，心脏开始出问题咧。啊，这三酸甘油酯相关血油上侪人嘛作侪呢，血油上侪，血路循环无好，自然就袂受伊个水沟去塌掉咧。啊，血路循环无好，就串断脑筋，买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咱的用山通的止痛，就是专门咧清血油通的咯，增加咱好的胆固醇，降低歹胆固醇，和咱血路循环好，较袂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吼？用山。通血止痛丸，咱这种顺中的这 GMP 大串，将咧清火通血咯，增加咱好的胆固醇，降低歹胆固醇，气血又和咱血路循环较好。你若讲阿妈滚定安尼硬食硬食，阿妈滚咧中国国定咧卡麻手臂，血有较侪血卡的血卡去胆固醇含量相关，吼、哦，这种食咱的用山通的止痛丸。啊，你若讲较严重，伊个脑中风了要复健。其实是讲车祸了，你要复健，两味加了加，这效果叫做紧。用山用力丸，用山通血止痛丸，各地指定要帮你个指名购买。台南电话0626-03336，台南0626-03336。

经济部国营署啊，张协廷台湾中油、台电、台糖、台水，哦，这些国营的事业，这四间公司啊，啊，绩效的奖金哦，因为靠都配合政府政策所承担的政策亏损了，各事业去年啊，拢达成了法定有成盈余目标，最高合法到了2.4个月绩效奖金哦，加上行政院的政协定四间国营事业去年考绩拢是加定的。依照规定啊，最高有2个月科学奖金，下摆奖金最高高达到4.4个月。但是经济部强调讲啊，唔是讲所有员工拢会当领个满吼。这咱国营事业吼，去年呢啊，各事业拢达成法定的有成盈余目标就对了吼。从石油啦、电啦。台糖的啦，台水的啦，去年啊，两间赚钱，两间了钱啊。年终啊，最款是4.4个月，吼、哦，4.4个月。去年那个算台电啊，终结连三档的了钱啊，税后搁赚729亿台电的哦，去年哦，啊台糖的税后啊，啊顺赚的也搁有74亿个，但是中药就了啦，中药去年啊。税前亏损90亿，台水的换人亏损啊49亿。经济部说明讲，中油甲台水啊，因为靠都政策负担嘛，啊，人政府为了吸收你哈，所以讲都了钱啊。港湾达到迄个标准，最后中央当提2.4个月啊哩哈。啊，另外。这个现在男主哦。1813年时候，在军中做兵期间，参四位的这阿兵哥啊，做兵啊，判哦，开讲啊，啊，小块代志呢，煞冤家起来了。在寝室内底，当着足侪啊阿兵哥面头前吼，对着四位男主吼，开始甲骂啊，骂讲你白痴啦、地种啦、假伶俐啦吼，骂人白痴、地种，这袂少白骂呢。不过四位男主。因此比较公然侮辱罪甲起诉啊呢。不过这个案件经过台南地院呢，台南高院两审诉讼啊，拢里面讲啊，细些虽然言论讲得较粗啊，但是敢若伤着身为男主名誉的感情啊，客观上无损害到伊社会名誉啊呢，判处细些无罪定谳。每次做兵啊判吼，每讲的地将啦，啊讲。对方甲过啊，讲安尼无代志哩，讲无罪啦，意思讲无损害着名誉啦。这是你台南的新闻消息。世界新闻林宏宪调主持。好，中心电话是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市这台东市空六里一处石巷啊，昨发生了老农夫啊。叫农用的车辆堆伫咧车卡，一名78岁姓陈的老农夫啊，伫咧操作农用转水车的时阵吼，不明原因啊，结果叫车船堆伫咧车卡啦。乡里人公布赶现场，参现场农民合力将这台农车吼，主要甲钢哦关起安尼，然后人甲救出来，结果人已经乌卡啦。上一级的原是双个不敌死亡了哦。这老农夫叫家己这台农用的车辆堆伫咧车卡，煞堆堆死安尼。这回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咱北河这红路是北河新鲜的房，我老跟咱买永山永德丸，永山同仁之后，永山永寡丸个永山保安丸吼，大家收听。继续挂起江边小别。

0: 喂
1: 喂，
0: 是咱在对呀？
1: 我在好卖家，
0: 好卖呢。啊，你是吃阮什么产品啊？
1: 吃杨梨丸。
0: 好，杨山杨梨丸呢？
1: 嘿，杨山杨梨丸。
0: 啊，你咧吃安怎？
1: 吃卡酸啊，
0: 卡酸呢？
1: 嘿，好，拢未惊。
0: 好，拢未惊。
1: 啊，即马吃特别两罐啊。
0: 好，
1: 足够惊。
0: 哦，即马足够惊，卡未酸啊呢？
1: 啊，
0: 好，卡未酸啊，足够惊呢。
1: 这个卡酸到哦，那就讲有卡早占着哦。
0: 好，
1: 啊，即阵啊，照顾安尼，
0: 算
1: 安尼。
0: 好，安尼佫继续吃，好家己。
1: 我有继续在吃。
0: 好，啊，即马食只会惊呢。
1: 嘿，啊，我即马是辛苦会少啦。
0: 好，一招就爱吃阳山阳光丸。
1: 我是要讲要来买阳山阳光丸哦。
0: 嘿。
1: 一罐偌济安尼？
0: 小港啦，咁幼儿园小港大爱拢两千七。
1: 嘿，
0: 嘿，拢小港。
1: 细罐啊嘞。
0: 细罐啊，拢小港，拢千五。
1: 千五呀。
0: 有有。
1: 好啊，我是讲，伊讲，拄啊，讲啊，这一罐，一顿食十四粒。
0: 嘿，对对，大人十四粒，啊，一日爱食两顿。
1: 伊讲叫我食三顿，
0: 你若较严重爱食三顿食，啊，若有较好，较开始慢慢来甲点安尼，
1: 对，哦，我要干的了，
0: 安尼你得食三顿甲食，
1: 好，好，
0: 好，啊，咱几岁啊？
1: 我姓戴，
0: 好，戴女士呢？
1: 嘿，
0: 好好好，啊，最好甲阮斗介绍啦，
1: 好，有啦，我有介绍一个阮姓吴，
0: 嘿嘿，
1: 讲心脏无好啦，
0: 好，心脏无好，
1: 啊，挂挂的食，
0: 好，那挂有三用的完的食呢？
1: 嘿，
0: 啊，就这有差无？
1: 有，
0: 好，
1: 哎，啊，拢滴个呀，做心灵蜜瓜，
0: 心蜜哈，啊，就这心脏较有力啦，较会泡菜啊。
1: 哦，头先穿甲咁乜死啊？
0: 好好，
1: 啊，今晚拢未穿啦。
0: 好，穿个穿唔啦哈？
1: 哎，
0: 啊，你本身也是呢？
1: 哎，
0: 好，
1: 我本身嘛在家，我才请假。
0: 好好，我是讲你本身心脏那就这较有力啦。
1: 哎，我无，好，有咧穿甲呢哦。
0: 好好，啊，该行路啊。
1: 爱去隔壁了。
0: 好，这严重哦。
1: 哎，啊，行路嘛足穿的呢。
0: 好，啊，今晚较袂啊哈？
1: 今晚袂啊。
0: 好袂啊哈？啊，较好行呢。啊，心脏较有力，较袂别穿啦哈。
1: 哎，较袂啊。
0: 啊，穿嘛是呢。
1: 哎，
0: 食用力丸那些，
1: 完全嘛是，像迄个啊，做心脏吼，拢扑扑进，扑扑进，拢算讲吼，原来拢行路拢喘个咧，
0: 好，
1: 啊，即卖人食只会未喘啊，
0: 好，用酸用力丸呐，哈，
1: 即伊敢那食用酸用力丸，
0: 啊，你食两下都有差就对啦，
1: 哦，
0: 食只心脏好，啊，搁再会行路啊，哈，即卖做个行路啊，哈。
1: 现在是哦，拢五点我就去你运动。
0: 哦，安尼哦，好，
1: 我本来无法度了。
0: 安尼哦，
1: 我正不时讲，妈，你啊做迄个暂时较早起来运动了，我脚都未行，都
0: 未
1: 行，我倒
0: 好，我当阵也严重哦。
1: 嘿，
0: 啊，就用你运动啊，今嘛足够行呢。
1: 今嘛足够行。
0: 恁牙关啊，
1: 嘿，
0: 哦，安尼甲你恭喜啦，好，好，甲你恭喜。啊，今嘛皮肤白净，食养生养关丸啦。
1: 我今嘛安尼就来。
0: 来，
1: 这个
0: 皮肤，
1: 用
0: 力完了，对啊，对啊，配合来吃，好，谢谢你，
1: 好，
0: 再见哈，再见哈。
2: 咱这个肝脏吼，这是一个未听神经啊，人讲这硬高啊器官啦吼，所以呢，得着肝病人未听未艰苦，啊，都是安尼，足侪人一年得着肝病，家己都唔知呢，因为未听未艰苦，家己就无警觉性啦。年过这么累积，五官啦、三心问题严重啊，才发觉我那些拢上慢，上坡龙下咱特别注意啊，吼，心跳呢，爱做定期健康检查，因为这个肝吼，其实咱肝脏老问题啊，加减拢完了，就个现象，家己爱较注意一下，比如讲长期的疲劳啦，疲劳过的神经的啊，坐嘛咧度骨啊，站嘛咧度骨啊，呢吼，啊，皮肤焦白肿、面上卡斑点，这种症状。目睭会瞪红，皮肤会瞪红吼，疲劳规日神规日侪吼。肝脏这是未听神经心，未听未艰苦。这个肝病人爱特别注意吼。这肝是负责清肝的多解决。你普通下咱吃这些物件，这肝脏是负责将咱腹内有毒的物件也甲过滤掉，清肝的多解毒。啊，你肝功能也无好，离毒解毒功能较差，自然呐。皮肤的脚变成面上卡斑点毒素多啊！吼，啊，人个皮都贵得神贵的，坐嘛度骨啊，站嘛咧度骨，吹打枯草，这种有可能肝功能较无好安尼。阳山阳关，咱咧介绍这纯中药哦 ，GMP 大枪，哦，这种介绍二三十当老白做啊 ，GMP 大枪做咧个人肝脏健康，你也知肝功能较无好诶吼，叫三顿甲食。 啊，那肝功能都袂歹，保养你肝脏健康，一日食一个就可以啊。阳山阳肝丸，顺中也做做哦 ，GMP 团出来，专门咧个人肝脏健康吼。长期的疲劳，长期的嘴干干燥，脾胃就白将面上下斑点，这嘛都可吃嘛，都可阳山阳肝丸，阳山的白术吼，阳山阳肝丸。另外来介绍阳山阳力丸，一个阳山通的止阳丸，以及咱加白酒、青白酒、蓝酒、金补片的补阳山补肝丸吼。吃糖分的阳山阳爪散，吃困未起过脑过头壳的阳山安神阳脑丸，要咱的阳山木基地吼。各地指定药房咧，给指名购买。台南电话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

0: 移民署侦破一件跨国人口贩运集团啊，成功救出了九个啊，就是靠控制啊，江苏省到一个缅甸籍的查囡啊，哦，这对外国来啊，缅甸的，这俩人其中一名女子趁着透早呢，偷着去摸脚啊，拿着警察车喊救命，代志接不空啊呢。新北的专勤队巡查破案这个集团，抓到18嫌疑犯啊！新北地检署也侦查将个以下违反组织犯罪防治条例人口贩运防治法提起公诉哦。移民署北区事务大队新北市专勤队啊，今年三月就联合法务部调查到新北市调查处，还有新北市刑警大队唐罗德台北文山。还有台中和平警局等的组成专案小组，在新北地检署指挥之下，动员超过百位警察，在新北市三重区这个所在东部扎集，成功瓦解掉以姓车以及姓块男子带头跨国人口贩卖，还有新北社集团呢。专案小组拢总了的18歹徒啊，成功救出了九个，就是靠控制江苏新高一。外国籍缅甸的查囡啊，救出来！这专案会当侦破一个关键的一名画面，叫做圆圆的缅甸籍的查囡啊吼，伊透早，这人头集团暗时啊，伫甲因过的时阵，甲放松的时阵啊，伊成功偷走出来，到桥上啊，啊到警察车底啊，一阵激情，怎啊将警察车甲炸落来？吼、哦，而且讲哦，啊，伊就是。好难控制掉的安尼吼，向警方求助安尼，所以讲变成破案重要线索吼。抓人小组需要发动查缉，查到应桥站的机房，而且查到了豪华轿车、现金性代表9万几块，还有两支枪、够开山刀、三支电脑、六台手机啊、80几支啊，还咪只嘛用点钞机咧点呢吼、哦，点钞机啊有校车啊有监视器搭配进物。专案小组调查这犯罪集团吼，拢有黑道帮派背景咧控制。对于1813年两当前开始伫缅甸、泰国这所在，透过社群媒体以高薪水工作，诱骗一款年轻的女性来台湾，受害者入境了后，就是个集团啊。讲什么签证费用为例有啊加强啊，硬个改加新台币，要收10万到18万不定的债务，可能翕未出来就接人客未存啊。这后续的不法的集团将毕亚林加进的三重区作做套房，加设监视器在跟控制呢。更加散布私密的影像，恐吓家属的手段威胁，强迫人家从事性交易啊呢。结果江苏新高要钱啊，这诈骗集团哦，这黑道的调皮在收钱啊，全部钱拢还收伊啊，这吃人肉受人血吼、哦，这拢无吐骨头的啦，含骨头都剥落去啊呢，吼、哦，这有靠夭寿啦，部分被害人是免管被安装定位的设备啊，行动自由完全受到控制啊呢。这处境呢，敢那像台湾版的 KK 分区安尼吼。即马受害女子目前拢有移民署提供保护安置、法律协助，还有相关的照护安尼。另外，咱台湾即马鸟啊、狗啊吼有够多的对啦。台湾饲鸟啊、饲狗的数量啊，已经达到320万只。跟他相关的三地吼，投了800亿啊呢。这咱中央热情就张出席着台北宠物用品展开啊，这开幕典礼。张啊，就是台北宠物的用品店的开幕典礼就对了。我咱台湾吼，张迄展览的有480几间宠物店。宠物店诶，伫电脑2100外单位咧。我、哦、台湾宠物啊，即马只猫啊、 狗啊吼，足好命，饲的人足侪安尼。啊，所以讲，干那猫啊、狗啊，伊的这食物啊，哦，这伊的费用啊，那不得了呢吼。即、哦、话一个正大的生意通去做呢吼、哦。咱台湾饲猫啊、饲狗的量啊，达到320万只吼、哦。相关的生意通去做狗啊、猫啊，而这物件吼。哦差不多800亿的生意通个做安尼。感谢你收听咱世界新闻，时间都差不多了哈。阳山阳关湾、阳山阳力湾、阳山同个基隆湾、阳山保安湾、阳山阳爪山、阳山安顺、阳老湾、阳山木基地、阳山林山至少三所店啊提供。台南空六26336336。台南空六26336336，林宏甲各位讲再会。
1: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2: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1: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2: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2: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3: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5: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4: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5: 没错，
6: 全球租车赞赞赞！
5: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7: 网络陷阱何其多，你以为 Google 到的投资机会就不是陷阱吗？诈骗集团早就在等你搜寻了，不论是外汇期货交易、虚拟货币投资、博弈游戏网站，都有可能让你踏入陷阱。
8: 诈骗集团也会伪装成投顾公司，用简讯、电话、加 LINE 骗你汇款，但永远领不到钱。遇到类似状况，请记得一听二挂三确认，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再次查证。
9: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小心诈骗。
10: 哎呦，阿嬷无乖家事哦，汤哦就要滚出来啊啦！
11: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10: 哦，
11: 也当真清老气，煮物件袂记你关超过时间，地当过给你上，拢会自动关家事哦。
10: 吼、哦，真正足大心的了，安尼阿嬷吼买当放心啊。
11: 聪明守护居家安全，紧找各地区家事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葫芦菜一家中的好康来喽！
13: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14: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买当领到3万块。
13: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14: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13: 以上广告由多动播多动力发展。
15: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6: 97.5，
15: 快乐混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灯
16: 98.3，
15: 快乐配偶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7: 现在时间12点整。

0: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阿华，欢迎收听咱今仔日的节目。来讲到家事调解啊，卡叔讲哦，那是家庭发生一挂状况啊，咱一般啊，厝内底人哦，那夫妻之间哦，这些问题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怎么办？敢一定爱惊法院？其实啊，可以依循啊，像先由家事调解来处理啦。那希望讲董树林啊，透过这款诉讼程序以外的机制，会当来好好啊处理双方面啊，拢有这款无同款的意见。今仔这集法律单元当中啊，要来跟律师聊啊，我们行之有年的司法院家事调解制度。来，咱今仔邀请这个调解专家啊，在桃园执业的瑞君国际法律事务所尤杰鲁叔，欢迎鲁叔。
1: 王哥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尤杰律师。
0: 咱今天要讲这个司法院家事调解啊，其实讲了家事调解啊，大概都是翁阿婆离婚啦、侵权的关系啊，包括财产继承哦啊，希望讲透过这款的诉讼哦，让法官啊、法院哦、他们所这个处理的案件可以少一点，安尼好处是较济吗？
1: 其实就家事案件来讲的话、其实我认为调解是利多于弊。毕竟说齁，第一个我们讲的嘛，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清官难断家务事。
0: 对对对。
1: 所以说调解齁，认为这个制度算是真的是很不错。至少说我接触这几年来啦齁，调解其实当然说不可能完全解决问题，但是其实它解决了很多大部分的问题。为什么齁？其实我们现在讲哦，你能量到顶，好，或是说一个家庭哦的里面的纠纷，不外乎就两种，感情的问题嘛，
0: 感情哦，离婚结婚嘛，
1: 急嘛，
0: 急哦，
1: 对对，夫妻间为什么离婚嘛，就身份的问题，感情的问题，
0: 对
1: 啊，急呢，财产的分配，
0: 嗯，
1: 好，还有感情什么，小孩子的抚养，小孩子侵权，钱，小孩子的抚养费。对不对？永远都绕不开这两个大的议题啦。阿力公，其他的，什么继承啊，这类也算家事案件，继承这些东西。那继承这些东西，其实它也是，坦白讲，也是钱的问题，对不对？反而是调解部分，其实它可以某程度很大的去解决掉什么，解决掉情感的问题。我举例来讲，比如说离婚的案件，你今天要诉请离婚。你同时会伴随的，你要请求什么？假设说今天太太要来告先生，说他要离婚，因为先生有外遇了，对不对？那他的诉求大概就是三个大部分的。第一个就是说我要离婚嘛，我这个婚姻关系我要解消嘛。
0: 对，
1: 好。第二个就是说我要请求夫妻财产分配，或是侵害配偶权的赔偿。
0: 对。
1: 第三个就是要小孩嘛。啊，这三种的话，其实多半在调解的部分可以解决的是什么？离婚。
0: 离婚就是未到完嘛，他通常都是你既然要讲啊，离婚啊。
1: 因为转到法院的话，大家也知道说，这个你都已经到法院对簿公堂了，这一段的关系还有办法去维持下去嘛？
0: 看起来是不啊，
1: 就难。对，所以多半都是离婚就可以先调解掉了，
0: 对，
1: 就停下来了，对不对？所以说，我就讲说啊，至少你已经解决了一部分的问题了，这就是调解一个很大的一个功能的展现啊。接下来就是处理钱的问题嘛。那钱的部分，其实坦白讲了哈。大家现在说多半哈，对于钱好像都很难去退让，
0: 钱哈，
1: 反而是钱是很难去退让。
0: 可是我怎么觉得钱很简单，钱就是一个数字嘛哈，比如用几百万要讲几百万、五十万，就是很简单用这样拆解的方式啊。只是说可能自己有一些钱，不管你又提出来安尼啊。
1: 对，我们讲很简单啊，法律规定就讲一半啊，对不对啊？实际上是什么？实际上说我哪一半要分你？富裕剩余财产分配一定是婚后有偿取得的财产。其他的啊，很多都会觉得啊，这不是婚后取得，这不是有偿取得，这是婚前我就有了，这是别人送给我的，或者是有人会说，我存款里面有100万，但是其实我外面负债有200万，你就说太太，你什么时候去外面借钱的？什么时候负债？你这个是假的。
0: 以我的观点，我感觉钱还好，比如讲，你要看双面的目的嘛。你某要离婚，啊，好啦，你要离婚啊，钱吼，你就给伊一挂，啊，你查甫就让离婚啦，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那就提钱傍人安尼啊，
1: 对，啊，就是讲，所以就是我们讲，就是说，谁想要离婚，谁需要去解消这个婚姻关系？因为有的可能是，譬如说先生已经有小三了，
0: 他想要
1: 小三已经怀孕了，
0: 哦，
1: 会这样，懂了是。
0: 你就是提钱放人
1: 嘛。对啊，你就拿去，就是以先生的立场讲啊，就是花钱买自由嘛。
0: 哦，對啊、目的性的地方啦。
1: 啊，以太太来讲的话，太太就是什么？哇，花钱买开心嘛。
0: 花钱买开心。
1: 就是我跟那个先生在一起已经
0: 不开心了，
1: 不开心了。哦、生活就是他女性外遇的还是比较少。可是女性会受不了是什么？嗯，先生就是已经对她不闻不问，嗯，好、哦、啊，先生对这个家庭不上心了，嗯，好、哦，甚至先生不知所踪，嗯、对不 对？每天在外面花天酒地也没有回来，嗯，所以太太每天生活在这个关系里面，她就不开心，嗯，所以我就说，那你就花钱买开心，
0: 看目的性啦、啊，好、哦，好，所以今天讲到家事调解，小明伯都来协调离婚嘛，所以依台湾的家事事件法规定，提起离婚诉讼前，一定要进行法院强制调解啊。其实不是讲讲婚姻啊，比如讲你起码有交通的问题啊，你要当赔偿，其实哎、欸，这之前也是会调解嘛，
1: 对 对， 對，就是某些特定人叫强，这个叫调解。调解先行啊，或是调解强制齁。嗯。老、嗯、徐公你不管在诉讼之前你要见到法官之前你一定会先送调解。嗯嗯。齁。那其实现在大部分齁、啊、你以民事来讲齁，其实大部分的法官基本上他在开你之前他都会来问你说你有没有。
0: 你刚调解过。
1: 你有没有对就看你有没有调解记录。第二个他也会问你说你有没有调解的意愿。就是还没开庭之前，法官就会请书记官来，或是请法官助理来问说你有没有调解的意愿，甚至

0: 口，你要不要200万？啊，啊，一审法院判说，我只要赔40万。
1: 啊，所以
0: 对不对啊？四万，哎，不，怎么可以赔那么少？我要上诉，对不对？啊，就上诉之后啊，那个要赔的人说，我根本不用赔啊，我为什么要赔他40万？啊，那个就是上诉啊，上诉之后，二审就会来问嘛，要不要调解？好，那调解之后啊，大家就大家就会知道说，你看要赔的人需要赔到40万，
1: 40万顶额
0: 啊。啊，请求的你也最多要到40，你现在法院就认为你只有40万，嗯，所以就可以有个基准在那边谈的嘛，对不对？那这样就会比较这样。欸，其实反而是谈成的机会就高很多。
1: 对哦，家事事件法第23条规定，除了家事丁类事件请求法院裁判前，应先经过法院调解。所以丁类是甲乙丙吗？还是什么意思呢？
0: 它这其实它里面有我们家事事件法，它有归类哈，就是说，譬如说像亲子的亲权的酌定，或是婚姻的这些事件，就是你有。其实它的类型大部分就是牵扯到关系，我们讲的这些身份关系的话，都一定会先走调解程序。
1: 调解啦，
0: 因为我就像我们刚刚回归到开始讲的，其实你那些亲情、身份的那些感情，其实真的那个不是法官决定
1: 调解员
0: 的。譬如说，我们讲，我刚回到我们刚另外一个例子来讲，你去争小孩子的亲权，其实我认为这个制度真的是一个。你说小孩子的侵权，你要到法院争哦，我真的认为
1: 没有谁是对与错哈。
0: 我觉得两方都是输家，
1: 两方都输家。
0: 我真的觉得，我现在接这个案件，我觉得真的很辛苦，就是不是只有我辛苦，不是只有律师辛苦，在这一个参与程序的所有人都很辛苦。哦，你想想看哈，就是比如说你小孩现在
1: 十岁，
0: 小学4年级好了，
1: 对，
0: 你一个10岁的小孩子。跟着双方父母都生活了10年，你今天要一个法官审理你案子的法官，只接触到你的案件，可能只有半年
1: 几天啊，半年
0: 或者几个月的。
1: 对，
0: 可是他真的，我要跟你讲，对他真的，虽然说这个期间很长，可是他真的接触到审理案子的只有几天而已。
1: 几天啊？
0: 他怎么去判断这个小孩子跟谁比较好？好，那我们讲的，他有一个制度叫什么？叫家访嘛。好，他会请社工或是家事调查官。到人家去看，对不对？哦，
1: 家访，
0: 对啊，就要带你去看实际状况是怎么样。
1: 对，
0: 然后好，家访那个家长完去看了，他怎么跟你约？哦，你今天早上有空吗？所以他也是去你家看了半天。
1: 大家今天看我去过，对，有看出来吗？
0: 是不是？我跟
1: 你
0: 看，
1: 你这半天而已，有可能吗？
0: 直接的反应都出来了嘛，对不
1: 对？
0: 对
1: 啊。
0: 好，那现在状况是怎么样的？去看哦，你想想看。家事调查会先跟你约你有空的时间，所以你会怎么样？你会先准备，
1: 先演戏嘛？
0: 你先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嘛，对不对？啊，实际上真的是这个样子吗？
1: 哎，根本不是啊，
0: 绝对不是啦，对不对？绝对不是，第一个绝对不是，第二个是什么？我们讲的哈，就是说，你要争取侵权，你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因素是什么？你除了自己本身以外，你还有很大的资源系统。对，比如说你家里还有其他的成员，爸爸妈妈或是兄弟姐妹可以帮你，
1: 这个会有加分。
0: 对，这个会有加分。那天家访了，就把全部扣来。
1: 啊，我们爸拢住我家，啊，我妈住我家照顾囡啦。
0: 结束之后，就回去啊。
1: 对，所以大家都会演戏嘛。
0: 会
1: 啊，
0: 一定会，
1: 对自己有利的，
0: 一定会啦。就是我们不要那么伪善说不会，但是一定会。
1: 对，
0: 对不对？至少说你环境一定会整理很干净。好，那另外一个我一个重点的议题的施工。那如果说两方都很好怎么办？譬如说，爸爸的环境也很好，妈妈家里的环境也很好，啊，彼此都有外公外婆、阿公阿妈都在家。
1: 这没办法
0: 如果都好，你怎么比较？
1: 而且小孩子如果有一个或两个的时候，那两个是要把他们拆散吗？
0: 对，意思就是说，你看如果说真的有一个很明显的落差。
1: 那也许高的还可以得到小孩子。
0: 那个、就是大家可以很容易做决定了，对不对？
1: 啊，如果差不多的话。
0: 啊，如果说都差不多，哇，那个真的是。
1: 你认为这样差不多，法官或调解员会怎么样去处理？
0: 我就曾经碰过一个，两个都是很好的，都差不多的。唯一判给对方的一个因素就是说，他在问爸爸说：“那个小孩现在身高多少？”爸爸少讲了5公分。
1: 妈妈很准确。
0: 对，妈妈比较准确，爸爸少讲了5公分。
1: 这样，
0: 然后就给妈妈，
1: 这样不能让爸爸心服口服、啊。
0: 对，爸爸、
1: 就是，我其实今天不怎样。
0: 对，我只这个不知道，而且现在我都了如指掌。
1: 可是法官的用意只是说，看他有没有更了解小孩的状况。
0: 法官的用，但加大官的用意就是说，因为他问这些问题，妈妈表示说妈妈比较细心，对对，妈妈，所以妈妈适合照顾。可是爸爸就说，

0: 只是不小心，他会讲说我记错或者我讲错，对不对？啊，这五公分的身高真的那么重要？
1: 对啊，所以像尤律师你讲啊，这样判下来，不管给爸爸或给妈妈，其实对双方对大家都是一个伤害啊。
0: 对的，所以没有人是赢家了，
1: 没有人是赢家。哇，那这样子，其实啊，我们今天讲到调解了哈，啊，当然要开庭进行，让我先来了解啦，说。调解也是有特别的好处，不能讲过程比较保密啦，因为调解不公开嘛。哦，啊，贵点哦，说气氛比较和缓。
0: 对，
1: 那处理离婚这一些问题啊，包括侵权、财产等等啊，会比较平顺一些啦，是安尼吗？
0: 其实是的，哈，老实讲哈，当然你在调解的时候哈，大家因为调解不会只有一次。
1: 不会啊，
0: 哎，不会，就是家事调解通常
1: 没那么容易。
0: 就是他们法官，就是他们调解委很专业，其实他大概也知道说第一次不会成，但是有这个第一次可以，第一次有这个开始接触的机会，就是一个好的开始。因为很多的时候他们是没办法沟通的，很多人就比如说来法院之前，谈都不谈的，见面都
1: 不
0: 谈
1: 啦，
0: 对啊，见面都不见面。
1: 那我问你，愿意调解的多还是不愿意调解的多？
0: 其实大部分还是愿意调解，
1: 还是愿意啦，没有那种比较不理性，歪啦不歪，我就是要狗啦，
0: 也是有，但是
1: 我就是有钱啊，
0: 对，但是不多，
1: 哦，不多，哦，
0: 对，大部分还愿意，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说现在诉讼程序第一个很冗长，
1: 哦，哎，欸，到底有没有缩短啊？
0: 没有缩短，
1: 没有，
0: 只会越来越长，这个是必然的结果，只会越来越长，好，
1: 哦，OK，
0: 然后第二个是什么？程序冗长，第一个是律师费会越来越贵，
1: 会啊，
0: 物价通膨嘛，
1: 物价通膨，所以律师给干嘛要丢？
0: 律师费当然会越来越贵啊，
1: oh, okay.
0: 因为时间长，因为律师的收费就是以，坦白讲是以他花的工嘛，投入的心力，
1: 对对对，
0: 对不对？所以你时间越久，我当然律师费会越
1: 美合嘛，
0: 越多嘛，所以大家会啊，那我花这个律师费，
1: 干美合
0: 给律师，但不给我小孩，
1: 啊，不你。啊，你尤律师，你帮我拍啦！你那囡仔拍赢，一定赢，我就搁背后一条50万的啦。
0: 没有啦，其实案件不能说，不能收那个
1: 红包的，
0: 对吧？对，不能，这个有违律师伦理的。
1: OK， 好，所以今天跟尤律师来聊哈，司法院家事调解制度根据调解啊。希望和大家呀 心平气和坐下来啊，好好啊处理这款无同款意见的代志。这段进行到这啊，今天邀请来宾瑞君国际法律事务所尤杰恩律师，休困一下，马上再回来。
2: 可以跟我在一起。
3: 好啊。
2: 真的吗？真的吗？

0: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瓦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阁会当伫咧地动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 葫芦在几家中内好康来喽！
2: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3: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买当领到3万块。
2: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3: 详情请洽0800-777-888-0800-777-888。
2: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速铁江，
4: 我们这个
5: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6: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5: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6: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7: 酒驾、毒驾零容忍，
5: 强力执法护市民，
7: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5: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8: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9: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8: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根丢都拢未记了了。
9: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哦，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卖受伤。上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8: 阿公，你就厉害呢。
9: 噶等你才知呢。
10: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地震时要冷静。
11: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欢迎各位来今天的直播内容，我是阿华。法律的单元要来跟游律师来聊一聊司法院的家事调解制度。欢迎游律师。
1: 我要跟你好，各位听众们大家好，我是游杰律师。
0: 好，我们刚刚讲到司法院家事调解齁，诶，当给逼搞较和谐的气氛下，这款好处啦。那我就问你齁，诶，这个家事调解这一些调解员齁，里面共有心理师、社会工作师、按摩、法律教育辅导、刑纪退休的法官买来做家事调解，
1: 对，
0: 没机会呢。
1: 就是说现在这 我真的坦白讲，现在这所有的调解制度里面，家事调解的委员、家事调解员素质最高的。我讲句可能很冒犯的话，就是说我们一般的那个乡镇市公所、哦、那些什么像区公所那些，我们因为调解委员会嘛，
0: 嗯，
1: 那些调解委员，哇，第一个我觉得素质真的是有参差不齐啦。
0: 这个我就领教过了，我有一个车祸案件去调解，结果竟然找林长来。那林长为什么他个无啦？的人为人叫我来，我就想永远无代志，大家给减做。
1: 对对。然后，我觉得有时候我第一个吼，就是说，当然我们是很支持多调解，然后可以减少诉讼，减少浪费社会资，不要浪费社会资源。
0: 嗯。
1: 但是你看看，每次去那种乡镇市公所调解，他就在那个大礼堂，啊，整个乱哄哄的，好啊，这边一桌，那边一桌，那边一桌，
0: 对
1: 哦，对不对？啊，你是去办活动啊，是呗？大家心情一不好，你还到那种乱哄哄的地方，怎么可能会有一个很好的调解结果嘛？啊，第一个是说，那些调解委员他是能拜头来，所以他事先会做功课吗？不会，
0: 不会。
1: 好啊，第二个他专业度够不够？好，我们先不要谈专业度好了。他事情会做工，不会。这坐下来，我已经很累了啊、哦！坐下来，我还在把事情讲过的话讲一遍啊，讲一遍就算了。啊，那些啊，你跟我讲，我听不。
0: 哎、欸，这还真的呢。
1: 他没办法去抓到那个重点啊，所以你根本没办法对话。嗯，只是有点，老板，这有时候真的是有点浪费时间的。
0: 嗯嗯嗯。
1: 好、哦、啊，有一次我哥哥发生车祸，好、哦，然后我觉得这个我也很对不起他。好、哦、啊，他发生车祸的时候，他因为。他要直走，前面有台车，摩擦起摩托车，哎呀，摩托车就要回转，
0: 嗯，
1: 好，然后他就撞到他，监视器还没调出来，他一到警一到，因为对方是女生，好，然后一到那个派出所的时候，远警就逼他和解，
0: 啊，
1: 你这样弄丢的呢，啊，你要赔人家，哦，啊，因为也不是很严重，可能就几千块什么的，
0: 几千块，
1: 对对对，然后他就在逼和解，啊，我哥说，哎，是他自己突然回转呢，
0: 嗯，
1: 他回转。
0: 哦，看赵哲啊，
1: 对啊，好、嗯，按、啊、那时候还没调出来嘛、嗯啊，我哥当时不愿意和解，啊，打电话给我，啊，打电话给我就，有时候我就很烦的就，啊，好了，不，你要赔啊，可是我跟他说不是我的错，我为什么我要赔？等到大家会忍不下这口气，
0: 对，
1: 啊、那我就陪他去嘛，啊，去了之后就是他不是送调解委员会、
0: 嗯，
1: 一去之后那个委员一坐下来说，啊，你为什么不赔人家？讲都还没讲而已，还说你为什么？
0: 那不是我不对啊，
1: 對
0: 我也是表达一下我的意见啊，
1: 对啊。你有干嘛都那些委员到底，而且他手边就什么资料都没有。
0: 嗯，
1: 他什么是、
0: 啊？他那个这样都是先入为主嘛。你刚弄的你就背了，
1: 对，
0: 人嘛唔对，你嘛先背。
1: 啊，就是一个老阿姨，你知道吧？那可能我看嘛，没打十回啊。
0: 嗯，
1: 好，而且真的就是没事做，然后去那边当调解委员。
0: 所以你看嘛，法院调解委员他的素质会比较好一些啦。
1: 啊，家对，
0: 哎呀，
1: 那家事调解委员真的是在法院里面就最好。
0: 哦，
1: 哎，我们回到刚才差远了，回到刚才家事调解委员，就是他们真的是很专业的。
0: 真的吗？
1: 对，第一个他们真的是有专业，专业度存在的。
0: 我就问刘律师，那起码通奸除罪化对吧？配偶的话或出轨的话，可以向配偶及第三者提起侵权行为赔偿嘛？那个精神慰抚金嘛？
1: 对，
0: 讨论话者。三五十万嘛，我跟刘律师大概讲过300集了啦。好，通奸除罪化之后，判赔没有提高。哎，我们除罪化都已经几年了，5、6年了吧？啊，判赔都没提高。对啊，而且这个没有明显提高。115法官考量下，侵害程度、双方社会地位、资源力、哈、原婚姻状况，判赔多落在20至60万之间，因为精神慰抚金核定无价目表。
1: 对，所以说这是平均呐、啊，我们讲英文的 average
0: 嘛。哎、
1: 啊，但是我们最近有一个比较知名的案件呐、啊，
0: 嗯，
1: 两个艺人呢、欸，
0: 艺人，
1: 一个、哦、我讲谁，您知道？
0: 我知道，
1: 对不对？就是男生是4个字的嘛，
0: 对
1: 不 对, 对？女生是2个字，嗯、啊，小王2个字的嘛，
0: 嗯、
1: 那个金额100万
0: 哦，对啊，差不多就是说，
1: 对，
0: 20-60，可是他们因为哈，为什么到100万？因为他们可能社会地位比较高，收入比较高，可能你就高一点嘛。但了不起，大概就100万，
1: 你看最多也在100万。你看
0: 100万，
1: 他们是知名人物的，
0: 对嘛？
1: 知名，当然他受准程度但会比较高，
0: 嗯，
1: 可是最多也就这样子嘛，
0: 对哦，
1: 对不对哈、嗯？所以我例子就啊，当然很多反向的讲的说啊，这是感情的问题啦，
0: 嗯，
1: 对不对？啊，感情的问题的话，你要怎么样去做进展？
0: 诶，感情的问题100万算管了呢，我感觉啦，
1: 是
0: 我感觉我觉得这种，
1: 可是一般来讲，他会觉得说，啊，才100万，我很痛苦呢。你去问那个先生，他会觉得100万够吗？
0: 欸啊、我跟刘律师有谈过这个、啊、痛苦，那你有没有一个指数衡量？不，你讲痛苦，你好啊，你把痛苦给我嘛，
1: 我懂，
0: 对啊。啊，所以这波都做些比较啊，
1: 对，
0: 你痛苦跟我痛苦有个无同款啊，
1: 对，
0: 啊，你叫法官咩判你这個？
1: 对啊，所以说的，所以说是好，我们回到刚才的例子，哇。所以说他才会诉诸媒体啊，
0: 诉诸媒体，
1: 因为他知道我拿的金额不多啊、
0: 嗯，
1: 对不对？
0: 但我觉得就像你刚刚讲的那个夫妻一样，都双输嘛。
1: 对，
0: 当然我知道你拿一百万，那你给我坦得乌啊，你这样子不就很难看吗？
1: 就是说，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将来会比较辛苦的，会是谁？是他的小孩、
0: 哦、
1: 因为父母亲都是名人嘛，
0: 不会、啊，我跟你讲，台湾人过3-5年几个月就见，台湾人是健忘的。
1: 是台湾人健，台湾健忘。可是他小孩会永远知道他父母亲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0: 会吗？
1: 因为网络上一搜都知道、啊。
0: OK，
1: 对。
0: 好，所以现在侵害配偶权的话，因为通奸除罪的话不会有刑事责任嘛，哦，侵害配偶权，所以这个降务表没有哦，大概就是这一些判。那这个律师讲到了哈，这个侵害配偶权收集证据啊，不限于性行为啦，任何逾越社交分际、亲吻哦、亲密照片、接吻、进出汽车旅馆，都可以当作侵害配偶权的证据。
1: 是，
0: 好稀有，
1: 因为现在除罪化了嘛，
0: 嘿嘿嘿，
1: 那除罪化当然就是说啊，现在只能请求民事嘛，哈、哦，民事赔偿、嗯，那当民事赔偿的标准就会比较低，
0: 嗯，
1: 哦，我们在法官的新政标准就会稍微低一点，
0: 是哦，
1: 所以说你有。对啊，对啊，对啊，就是这个，这是必然的嘛。
0: 嗯，
1: 好像我们以前那个什么，我们每次那个法学院第一堂课在讲刑事跟民事的差别的时候，都会举一个例子，就一个叫辛普森，以前美国很知名的一个足球员，
0: 辛普森、哦，
1: 辛普森杀妻案，
0: 对、
1: 哎、辛普森杀妻案，
0: 他无罪，后来
1: 他刑事是无罪的、啊
0: 哎，
1: 可是他民事是要赔的、啊。
0: 哎
1: 民事法院认为他是有杀气，那刑事法院认为他没有杀气。哎、嗯，大家就哎、欸，怎么会这样子、欸？
0: 这样会时空错乱吧？
1: 对啊，可是因为刑事的标准就是说，你要把人家关，因为杀气可能要关人家一辈子的。
0: 嗯，
1: 那个标准要那个
0: 很严谨
1: 啊，很严谨。啊，民事是在赔钱的嘛，
0: 哦，
1: 所以标准是比较低一点的嘛。好、哦、啊，举这个例子，其实听众朋友就可以很，大家就可以稍微有概那个概念的。好、哦。啊、所以说我们回到配偶权上，因为民事的请求，所以法官在认定上他有侵害配偶权那个标准就会比较低一点。
0: 嗯 ，OK， 好，通奸除罪化之后还可能合法化呢。哦，因为目前是由刑事来做诉讼，对不对？
1: 对。
0: 但是现在呢，一共哦，这个因为这个有立委啊、哦、有讲到了过去一些解释引发争议啦，但是呢。他说宪法架构的价值体系就是解释依据，有可能随着时代变迁有不一样的解释内容，大部分还是认为配偶权里面的忠诚义务也算是民意权的保障之一，所以、欸、法官现在是认为啦，通奸不应该用刑法手段啦，但是呢，如果受侵害的时候也是可以请求、哦、叫做损害赔偿、
1: 哦、
0: 那所以未来如果欸、人民觉得、欸、那这个通奸也不用说民事的话，搞不好未来无罪也说不定。
1: 其实就是之前有一个很争议的一个台北地院的一个民事法院的判决，
0: 嗯嗯，
1: 一个法官认为没有配偶权这个权利的存在，所以那一件他是太太去告先生外遇，然后先生不用赔，
0: 还就是有这种法官嘛，
1: 有这种法官、啊、
0: 尤律师你认为一个有判不用赔，但是如果换了法官有可能是判要赔，你觉得怎么判都对就对了，
1: 對對，这个权利在不在、
0: 嗯哦、
1: 这是可以讨论的，可是我觉得这个法官做出来的判决我认为不是很恰当的原因是为什么，因为配偶权的这个权利的存在已经是法院司法的一个大家普遍实务的惯性了，不应该是自己去创一个独特的见解、
0: 欸、
1: 会让人民对司法不信赖的，
0: 可是总有一天会变成有一个人是一定会当出头鸟的那一个啊，
1: 但是你的程序不应该是这个样子、
0: 嗯、
1: 你应该申请释宪， 或是你应该修法、哦、
0: 对，
1: 而不是
0: 先做你个人的判决，
1: 对，而不是你做你个人的判决。
0: 可是我问你哦，法院法官的判决有的人判两年，有的人判三年、哦、不一样的案件这样，那你可以说两年也不对，三年才对，还是三年不对，两年才对，这有没有一个标准？
1: 没有，这个是没有标准，
0: 对嘛？
1: 可是你有没有这个权利存在，这个是
0: 有争议，
1: 这个不是，这个已经是法院既定的大部分的实务的见解了。
0: 嗯
1: 哦，你不要说啊，因为比如说大家，因为那个法官的想法的，徐公配偶权这个是什么东西？法律上面明文啊，这是一个感情的羁绊啊。
0: 嗯，
1: 那感情的羁绊，这个不是法律要处理的问题嘛？
0: 好像也对、哦，
1: 对，但是司法实务这样的认定就不是这个样子了嘛。
0: 嗯，
1: 大家认为，哎、欸，忠诚义务是一个牵扯到名誉权或是人格权的一个相附属的权利、啊。
0: 但我觉得这有点抽象，就是有点虚空缥缈一关尴尬。
1: 那你就是应该要去寻求大法官的事情，或是大法庭的统一的解释。
0: 哦
1: 不是说去做一个你觉得欧文独特的一个判决。
0: 啊，你一嘴大法官，啊，你干美西，如果变作大炮倒小鸟，
1: 就
0: 敢打。
1: 不会啊，就是你可能案子会延宕，可是。这就是要寻一个正规处理的方式嘛，而不是自己去个案再去创造其他的不一样的很独特的见解，要不然的话，我认为这个对司法的伤害是很大的。
0: 今天 哦，
1: 而且我觉得这对律师职业，我觉得也很不友善。比如说，如果今天我写的成败律师，我会觉得完蛋，因为当时客户来找我的，我一定说是可以啊。
0: 结果
1: 就问
0: 可以用胜罪配，
1: 对，胜罪配。哇、哦，那这个怎么会这样子？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我认为这样的处理方式，即使你不认同，但是你身为法官，你应该要去维持法可预见性的一个标准在，你不能因为我是法官，所以我可以有自己，我司法独立，我不受其他人的拘束，不能这样子。
0: 但是我们可以直接批评他这样做不对或对，这样子好像也可以这样讲，
1: 可以啊，因为他法院出决定，这个是可受公平的事情、
0: 啊，可受公平。
1: 哎呀，这是可受公平的事情。
0: 这个，所以法官在判刑是，叫做独立审判嘛。
1: 对啊，独立审判 啊，
0: 所以不相关的问题。
1: 对，
0: 只是说不盖后啊。
1: 我认为不妥当了哈、okay。而且法院的判决本来就是公开的，为什么要公开？
0: 嗯，
1: 就要接受大众的
0: 检验嘛。
1: 对，检验的。
0: OK， 好。那另外一个的艺人黄子佼哈，确定免罪了，因为近将2023年卷入 Me Too 的风波嘛，啊，后来检警有查扣出2000多部非法影像嘛，
1: 是。
0: 不过一审哈是判刑8个月啊，
1: 是。
0: 那二审呢是判所谓的这个1年6个月，但是可以缓刑4年，但是要参加3场法制教育，提供180小时的义务劳役，所以他是不用坐牢的。
1: 对，
0: 所以由于这个1年6个月缓刑4年，所以我们有讲过啊，你也说6个月以上都要去坐牢，但是看起来也没有，
1: 因为他有缓刑嘛。
0: 哦，他有缓刑，
1: 他有缓刑，
0: 所以附加在里面有缓刑，
1: 他有缓刑嘛，缓刑4年嘛，就是说这4年当中他要。守行为守4年了，
0: 嗯 ，OK， 好，这应该也还，所以黄子佼不用关，是因为拿到缓刑。
1: 对，
0: 那可以拿到缓刑，是因为一干每一节的被害人和解而且认罪，所以针对你的案件，不管是什么民事啊，你只要认罪而且和解的话，相对来讲你的期限会比较好、哦。
1: 对，因为第一个就是鼓励你跟被害人赔偿嘛，
0: 嗯，
1: 就像我们上一集有讲到的嘛，我们就是还是希望是鼓励。被害人可以获得一些赔偿。第一个的提供，你节省司法资源嘛，
0: 嗯，
1: 哦，法院就不用那么大费周章，他就去再去审酌你的犯罪行为嘛。
0: 对。
1: 那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就是说，但他还会考量啊，就是说，你纵使被害人原谅你，你也达成和解的，你也认罪的，那有没有必要把你关起来？关起来对你、嗯、对你以后不要再犯的这个意义或是这个效果存不存在？
0: 嗯。
1: 我觉得个案法官可能也会这样考量，因为毕竟王子佳现在已经他们家里面有工作了，
0: 对
1: 对不对？然后你要他再复出也不太可能，对不对？再把他关起来，或者是法官可能会想说他这次已经学乖了嘛，对不对？那有没有必要再把他关起来？
0: 嗯哼哼，
1: 哦，好像就没有那个必要了。
0: OK， 好，所以你刚刚讲的这一部分啊，我们之前讲过。叫做乱世用重点，里面有一个叫做必要性原则嘛，
1: 嗯，
0: 哦，选择对人民侵害最小，又称最小侵害原则，
1: 对，
0: 看起来是这个样子，
1: 就是这个样子。
0: OK， 好，今天非常感谢哈，瑞君国际法律事务所尤杰恩鲁叔，今天跟他聊的是这个司法院的家事调解制度，感谢鲁叔喽，
1: 好，谢谢。

0: DIA 青龙创业的隆重就过来哦，生产要买机器，
1: 无钱；
0: 气温要换设备，
1: 无钱；
0: 温室要翻新，
1: 同款无钱。
0: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1: 听着是拨着恁支持。
0: 别烦恼，今麦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3: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瓦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五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5: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4: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5: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4: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5: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6: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4: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9: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0: 葫芦在酒家中的好康来喽！
1: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一百八十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2: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三十天，全职每个月就一万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六万块，兼职每个月五千块，上关买当领到三万块。
1: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2: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1: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署提供。
3: 妈，你要去运动吼，爱记穿较紧的哦。
4: 有啦，你看我今天黄色的运动衫有光毛，顶冠佫会反光呢。
3: 赞哦！啊，你咧等过车路的时阵哦，嘛唔通徛伤头前，爱脱了三大波看全哦。
4: 我知啦，
5: 老师也说过，不可以站离马路太近哦。
3: 还有，过马路也要注意转弯的车辆，不要低头滑手机，太危险了。
5: 爸爸，你要以身作则哦。
6: 快乐联播网关心行人用路的安全。
7: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吗？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当请公假，不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我们举杯庆祝。
13: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14: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13: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14: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10: 酒驾、毒驾零容忍，
13: 强力执法护市民，
10: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13: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15: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饼
16: 97.5，
15: 快乐混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东
16: 98.3，
15: 快乐配鹅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7: 现在时间13点整。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不甘心肝疼，心肝疼。克林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个囡仔阿强现

大家平安，大家好哈、啊！你甲听到咱的片头歌倒啊，真正有当时啊，你听到家己目屎流，目屎滴啊！这歌词写到真正有够好啊，出外囡仔，你甲看讲你出外打拼，我知足辛苦，但是比你搁较辛苦的啊，就是你的老爸老母啊，你的辛苦对倒位来啦？今仔日若无你的老爸老母，甲你请到遐尼啊大汉啦、啊！要到位啊！像我阿强讲的，找一个六国囡仔阿强，踮在电台啊，服务这个三十几年的时间呐、啊。即卖是会赢才通拼呢，唔是爱拼才会赢呢。啊，若面对困难，你是唔通惊，因为歹命囝的咱更加爱打拼，冲破着一切向前行。请你相信我，请你相信我，阿母阿、啊、哦。我一定要做一个优秀囝，我绝对绝对要拼出着一个好名声，予我的老母啊，踮在床脚头壳也会起来。有我都面对着亲情五十，朋友八十，我常常讲要做一个优秀囝，真简单，只要若卖予老爸老母烦恼的囡仔，你就是一个优秀儿啊！啊，老爸老母食老啊，身体甲顾好。参照讲，今仔日你顶礼拜，莫讲顶礼拜啦，差不多三五工前啊，咱的纳豆姊妹，你若买无到的啊，买无到的，今仔日哦，我要来上节目的时阵啊，公司的小姐讲强啊，七十阿爸娘，七十阿敢要卖，啊是要留咧后礼拜哦，货量若较充足的时阵，我再来讲句，我讲唔通哦，欠人真济呢，啊嘛有真济人买无到呢。为什么啦？到落尾手，你会选择着讲我的高单位的啦？因为这一盒等于别人，你唔通干那想讲共名都无共师傅啦。一盒等于别人的几落盒啊！阿强准时来到位，你若无来听，真正我罚跪。全国灯红实在是大发挥，互恁耳朵甲嘴开开啊，嘴开开。啊，讲新闻，咱即卖开始来甲讲。有当时啊，愈听是愈袂爽。啊，今仔日吼，我来演东三庄，后礼拜伊才来做孙悟空。阿强哦，你实在是敢若亲像一只戆狗，你会互人吐甲敢若亲像车粪斗。啊，四句人啊，嘿，佫介敖斗。啊，愈听愈看吼，你佫愈烟斗，嘿，无影啦。嘿。家己保比较较袂臭臊啦，我讲歹歹啊，思想机菜脯滚哦，恁加减啊，罔快减一下吼。像即个毒油的风波，即摆直直烧，一寡只老百姓吼，拢唔敢食油啦，油袂使你无食呢，你爱食好油，我常常讲爱食好油啦。其实有当时啊，这个油哦，比你食的白米饭哦，得食的次数还佫较济呢。你所有的料理啦，包括讲辣煎，莫佫讲啊啦。你若即摆辣煎有诶讲，即摆迄个不粘锅，毋免掺油诶啦。你免掺油都袂芳咧，迄、那个鼎都爱过油过才会芳咧。啊，若煮诶更加免讲啊啦。啊，你若用炊嘛，都爱滴一寡油啊。啊，敢毋免你啦？啊，煮汤诶有当时啊嘛爱掺一香油。唔是讲油袂使你食啊，是你真真正正爱食好油，食啥物好油，就是不饱和的脂肪酸来上介关的啦。一般市面上哦，你若咧讲过，都粗干那油真正有影袂歹啦。伊的不饱和的脂肪酸73%，你敢知影讲咱底下油，包括讲烤地油，不饱和的脂肪酸是比粗干那油搁较悬的。阿娇哦，啊你若安尼讲，又要做生意啊，歹势。我准讲要做生意，我嘛无物件通我卖你啦。我一再甲这听众朋友强调啦，你若要食吼，真正爱食好油啦。这是毒油，唔是假油哦。甲正经迄个假油是无同款哦。啊，这个毒油是安怎来？来，我今仔日哦，简单来讲哦，咱只好朋友听。有诶讲，哎呦，夭寿哦，莫怪啦，莫怪讲食食，即摆感情会遐尼济。感情毋是看来讲食毒油啊，尔啦，空气诶污染啦，你甲看讲肺癌，肺癌即摆第一名诶啦，肺癌对倒位来？啊，我知食薰，食薰嘛会。你看来讲即个炒菜油烟哦，都有哪有参像即摆验出着即个苯扁皮诶即种毒素伫诶呢？
啊，强靠背，你咧讲个啥物话，我听拢听无，听拢无，就是即摆毒油内底所验出来即个一级的致癌物啦。你炒菜油烟内底嘛有啦，你烟筒讲排出来肺炎嘛有啦，工厂排出来肺，迄、那个油烟嘛拢总有啦，空气污染嘛拢总有啦，毋是干那讲即油内底有啊尔呢？即摆有啥物通去验到即个毒油？简单讲，业者伊都甲工厂买沙拉油来分装啦。你甲看讲哦，工厂生产出来的沙拉油啦，这个业者厂商甲摕来做因的品牌，迄一只牛安尼捏，拆几落几落捏，对大盘的分类，中盘分类，小盘的厂商啦，干嘛店啊？咱只来买来煮，买来吃。看那这个中间的利润哦，人八骨都捏去啊啦！啊，即卖业者是毋是从着工厂所买油啊？这毋是看那讲。一罐一罐都会准刷，一桶一桶都会准刷呢。因咧是拢用卡车咧载呢，迄是一车算车呢。啊，等下才家己分装。啊，比如讲吼，我

的工厂嘛足出名的，啊，这做油的人，伊即卖卖予这业主啊，啊，伊家己本身无严哦，就是这点嘛，主要都是这一点。伊有严啊，无严咱唔知啦。有当时啊，若严到的话吼，那做做遐尼济啦，啊，要安怎？迄生理人哦，迄算盘是拢盘点在行。行看进前咧，伊足高跌，足高升咧，啊，处理处理处理，出出落去啊，这批啦出出落去哦，后批我咱才注意到好啦。结果啊，工厂哦想袂到讲，人这业者提起检验嘛，这业者实在是比较较有良心啦，因为因爱带一个责任呢。诶，你毋是想当想讲这油毋是因做，因看来讲判一个过卡，讲赚一个这个利润啊，尔，因为若爱判起着足大个责任呢，所以讲因先提起化验，才验出着这个一级的致癌物。啊，这种一级的致癌物是对倒位来？伊毋是添加物呢，毋是咱人故意要甲加入去呢。毋是像较早以前的加油，这是毒油，毋是加油哦。这油是真真正正的油。较早的加油的风波，你会记哩无？土豆油喷公公，内底掺一粒土豆都无。草甘呐油遐尼好，甲化验一粒掺一粒草甘呐都无啦。为什么？人伊都化下个啦。你要外喷土豆油无够喷。进前第三滴，即卖第三十滴，安尼有芳无？吼、哦，即有够芳诶，即正顺诶。啊，滴油无够芳，迄芳真加惨一丝啊，拢一桶一桶，油诶利润都已经足好诶啊！你甲看讲，即厂商啊、工厂啊、做油诶人啊，你看迄头家倒啊，咱食伊诶加油食一世人啊，伊则去关一几年，关阁关伫外啊监啦，阁从啊放假倒转来啦。人即摆毋是钱遐尼济，财产是遐尼济，钱济甲开袂完咧，你要死乎伊无？啊！伊对咱人民百姓，捌甲买过油的人，伊敢有做一个交代？哼！啊，这毋是假油，即摆这是毒油啦。啊，为虾米内底摊有即种一级的致癌物？就是踮在制造的过程当中，这毋是敢若讲油内底伊啊呢？在咧制造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过程你若无注意啊，哦，譬如讲哦，伤过头烧，啊是讲煮了若无够透啊，这种致癌物就会产生啦。哦，像讲做油啦，做其他的加工食品啦，拢总会，你若把关了若无好势吼，有可能就会被着这种一级的致癌物来甲污染，安尼知影无？唔是干那讲油会被污染呢？来，我讲一个概念，无恁听。其实这种一级的致癌物啦，踮在咱的日常生活当中，咱常常咧食啦。哎呦，阿强家后影，咱常常咧食。你参像讲碳烤啦、烧烤啦，哦，像讲今仔日拜六，明仔载礼拜，啊，都招三五个好朋友啊，当要食啥？啊，无咱来买只烧烤来配只秘鲁啊，你讲好唔好？哦，即落天气啊，食秘鲁水也是足凉足好啦，饮一两罐也是好啦，饮伤济嘛唔好。哎呦，啊你若今日要去买烧烤哦，搁上山咧，上山吼去种一挂迄落咸酥鸡，哈，啊种迄落吼迄落鱿鱼手哦，啊是讲哦种迄落鸡脚哦，我较早以前足爱食迄落种尾椎啦，种鸡脚啦，种鱿鱼手啦，哎呦，即摆惊死哦，即摆我有货啊，遐我拢尽量买。我若看到迄，我拢甲背对边仔去。其实我咧食物件真养生呢，尤其是愈原型食物，愈原型食物，就是讲拢无经过加工的物件，我食有够济啦。你像我透早食啥，有当时啊吼，都爬起来若无枵吼，较慢才食。我先乎我本来啊，空白较久的时间，它才能燃烧你的脂肪啊，尤其是讲你的内脏脂肪，就是讲你的腹内的脂肪上歹燃烧，上歹去除掉，你就爱甲空白愈久，互伊枵着。你只要若枵着啊，你就会去将着迄个脂肪无好的脂肪甲消掉、甲消掉啦。啊，倒若无枵较慢才食。啊，想讲若枵枵啊吼，哎呦，若经过便利商店无买两粒啊茶叶蛋，即卖便利商店毛咧卖含氨基呢。啊，是讲用吹啦，便利商店拢用吹啦。啊，毋是干那安尼呢？我最近哦、喔，去兴到一味最赞的，就是像迄便利商店有咧卖啥，有咧卖沙番麦吼，我一工拢揢一支番麦啦。阮公司的小姐讲，阿强你看遐爱食番麦，哎呦，你有够戆！这番麦吼，有哪有热量低的？过来呀、啊，你食这个番麦比较较无负担啦，刷落去啊，一碎番麦啦。吼，你讲准热量嘛，袂讲介悬啦。你食落去吼，比较较有元气啦。啊，你食落吼，有当

0: 一支食落就饱呢。啊，你这当当作点心食，啊，你唔是啊？你点心拢食啥？拢食加工的啦，食蛋糕啦，食甜点啦。哎呦，恁爸来看你咧食吼，我拢替你咧烦恼，讲这唔知啥物时阵要扛去种。啊，烧烤、炭烤，这内底拢有这种苯扁比，啊，是讲经过煎的物件。我即卖咧讲，凡说你面头前拢总是呢。哎呦，阿公，这内底有哦，嘿，伊咧经过高温、高温煎过、高温炒过，拢有这种一级的致癌物啦，就是即摆毒油内底扁扁比啊。啊，是讲你家像熟胖就好，含甲臭味小大，你若物件若臭味小大吼，伊这种一级的致癌物哦，愈济啦。啊，你食落不多的内底哦，食几摆也是无要紧啦。但是油咱是三顿食呢。啊，强，阮即摆拢唔敢食，阮即摆拢食粗的、食西。即摆你会当安心啊去食啦？啊，唔是拢全毒油，换桶啊啦！你若去海山打，甲问讲恁用啥物油哈、啊？敢是毒油无啦？阮用毒油都无咧空讲要用毒油。啊，有赞的油，像阿强讲的有好的物件，你唔买，你买假油。有正油你唔买，你连卖假油都无咧空讲。啊，前下有咧用啦，嘿啦，即卖新闻一个报了后吼，拢换桶啦，迄桶无咧用啊。啊，其实业者嘛唔知啦。伫卖菜啦，伫卖钱的伊嘛唔知啦，伊都看他只要熟就好啊。即卖吼，食用油足贵呢。你甲看讲，迄一桶较早以前一桶是几百块咧，即卖一桶拢一两千块咧，逐项都拢起价啦。哎呦，阿强哦，啊，新闻报到安尼，阮是惊到要死哦。哦，今仔日听你安尼讲讲的，安尼让我小看一个概念啦。哦，卖讲即个毒油啦。哦，咱平常时啊咧食，亲像讲哦，炭烤、烧烤啦，啊，生过的肉类啦，像烟肠、腊肉啦，啊，是经过煎的啦，吼、哦。啊，毋是干那讲这食对不倒的内底呢。哦，啊，平常时哦，粉内底嘛有哦，卖讲粉、二手粉嘛有啦。机车、汽车排出来，肺炎拢总有这种一级的致癌物啦。啊，到底安怎啦？到底安怎避免？啊，你着学像我安尼就好啊。尽量避免讲哦，我咧讲你若要炒菜嘛，毋是讲唔哦。有诶，着爱热鼎哈。我若看人迄个炒菜哦，鼎咧已经哦热甲拢青烟啊、青烟啊，迄、那个烟呛起来吼、哦，内底吼都是扁扁鼻啊，一级的致癌物上界侪啦。只要若青烟啦。哎呦，阿强哦，你无讲，阮逐摆拢一鼎了后，才上着油啦，吼、哦，也是讲你都只要油啦，伤过头热啦，也是讲你伫咧煮的过程当中啦，煮了个人烧热烧烧嘛袂使哩呢，无够烧嘛袂使哩呢，都爱嘟嘟啊好呢，啊，偏偏食煎的啦，烘的啦，啊，只要臭味小大的时阵的所在哦，切切掉啦，加食一寡蔬菜水果啦。炊的也好啦，晒的也好啦，安尼比较较健康啦。你若讲像参照这种一级的致癌物，对，你食一半摆也无要紧，因为咱身体吼差不多两礼拜的时间，就我都将着这个致癌物甲排泄单掉。但是你若只要逐天食咧，你若只要逐天食咧，都有可能会致癌啦，安尼知无？哦，啊，即卖毒油的风波开始一直烧，唔是干那讲沙拉油的问题呢？吃油啊，唔是卖你规桶规桶去咧。做煎的啦，做炒的啦，伊嘛会加工其他的物件咧，啥物物件？泡面啊！哎呦，嘿，阿强，那個、泡面包括讲迄面条嘛，经过油煎的呢，哈、啊？啊，迄、那个调理包内底嘛，拢全油呢，泡面啦，沙爹啦，啊，足济济啦，啊，真正经来要讲起来，大行都拢袂好包伊啊，大行都拢袂食哩啊啦。啊！你若有慢性病啊，我甲你讲，这种一级的致癌物，你食入不多内底，人迄两礼拜都我都排单掉啊，你有可能啊，豆豆啊累积，豆豆啊累积，你都唔通一工啊去要爆发啦。有诶讲奇怪，啊，我都也无咧食薰、食酒、食槟榔，是安怎会得着口腔癌？是安怎会得着食道癌？是安怎会得着胃癌？哎呦，是安怎会得着大肠癌？拢食倒入味啦！我讲病从口入啦，安尼应证啊吧。好从口出啦，你会去惹一挂代志哦，拢迄支嘴伤过头臭啦， 啊，你会撞到胸骨脑破病哦，大部分拢即支喙伤过头枵死。食物件我嘛足介意咧，倒一个无爱食好食物件，但是我紧食呢。啊，你甲看像讲，我今日拜六我去菜市啊，我嘛是同款，搁去买一挂海产。我海产拢买迄落上好是迄落现捞啊，亲像讲即摆透抽啦，透抽坐船钓倒来啦。迄皮肤啊，搁咧死个死，迄卡拉倒去哦，小可入我烧水炸过，你后温瓦萨米偌赞，你敢知？哎呦！啊！我来去菜市啊，若买菜，若迄落无虫害、无虫害，我拢唔捌咧买。然后迄落虫害拢甲包起来，啊你咧，你无共啦，是安那无共？哎呦，这菜真歹，有迄落无虫害无？有咯，一堆咯。有农药的，要你买回来吃。有农药的啦，有农药的你买回来吃啦。无农药的你才放给虫吃啦。你哪会遐尼戆？台湾人一年啊，每一个人都同款哦。伊只有经过统计哦，一年啦。咱台湾人一个人哦，看那农药吃的不多内底哦，一年哦，一杯米露杯啊，敢有遐济？啊，你都包死的啊！当然，一杯米露杯啊，农药你若做一摆，甲你袂水死啦。但是你甲分一年，你咪话袂死啦。安尼你知影无？安尼你嘴要呛无？啊，嘴要呛啊，唔啦，嘴要呛无啦？对这个业者的标准哦，咱是歹要求。啊，若去甲咱添加到迄个化学的讲上要石油，处处流通讲歹堆积油。哎呦，咱百姓日常的生活都添油潮啊，添油潮。台湾的油品有疑问，有毒的食物吼，咱当作饭伫咧吞。卫生检验嘛，爱有标准，较袂危害到咱的子子孙孙。经过即摆的驾驶，业者你都爱有良知，毋通害人害自己，不但了钱，阁食官司。你甲看，之前的机油，搁即摆的毒油，当然这业者是无愿意的啦，因为伊踮在制作的过程当中被污染嘛，因为肉眼看袂出来。唔过你工厂，你生产的工厂第一手的，你要出回去哦，你的业者的时阵，你要经过检验啊，你要经过检验啊，你唔通去甲业者，遐业者若无检验的话吼，啥物人上介衰潲是咱呢？咱逐工咧食油的人上介衰呢？全国百姓。心茫茫，即卖真正唔知要买倒一项。一旦食济是无稳当，医生病院啊都投降。毒素若食伤济，医生甲病院甲唔免投降。为虾米？束手无策，无在调医，三号出无在调医，癌症啦。你敢知讲即卖一年的癌症有偌济人？120,000人。120,000人啊，各行各业万把行，一油米是饲百样人，用油煮食是逐天，啊，若食到这种毒油啊，食久会死人。早期啊，农业的时代，种瓜啊，种菜是大家知。哎呦，咱阿嬷上熬煮迄啰秋露菜。吃年吃月啊，是无败害啊，无败害。较早吼，逐项嘛无败害。较早准讲有农药，你嘛买袂起。较早准讲有化学肥，你嘛买袂起。较早上好的肥料是啥？是你暗时啊，眠床脚拖出来迄个尿桶啦。哎呦，阿强哦，垃圾鬼，垃圾鬼，我拢食迄大汉的。我讲，阮阿嬷透早爬起来吼，吼，我会上盖大埔啦，我会上盖大埔啦。当时啊，阮阿嬷讲阿强哦，你昨暗晚咧放一埔就安，遮大埔吼，阿嬷挂无啥会赢呢。啊，即摆阮阿嬷吼透早若爬起来，就去菜园啦。安尼赢，吼，迄上盖有肥。我甲你讲真诶啦，即都爱有经过农业社会诶时阵，才会知影啦，庄脚囝仔才会知影啦。你捌食迄落韭菜花无？啊是花啊菜无？迄已经洗过啊哦，炒菜了后你甲硬起来食，迄韭菜花啊是花啊菜面顶啊，搁掉卫生纸。哎呦，垃圾鬼有影垃圾鬼！阿强，你莫讲这啦，食饭时间莫讲这啦。 那我讲的都熟悉嘞啊！啊，韭菜花甲花啊菜啊，都已经煮熟啊嘞。咱要共硬起来食吼，面顶搁条卫生纸呢，嘛是吞落啦，无通我食嘛是吞落啦。业者标准歹要求，添加化学的上要求，处处流通歹追求，日常生活添忧愁。啊，台湾药品有疑问，有毒的食物当饭吞，卫生检验爱标准，较袂危害咱子孙。啊，经过这摆的驾驶，业者就爱有良知，唔通害人害自己，不但了钱吃官司，啊，全国百姓心茫茫，唔知要吃倒一项。一旦吃这无稳当，医生病院就投降。各行各业万把项，一样米饲百样人。用油煮食是逐工，食着毒油会死人。啊，早期农业的时代，种瓜啊种菜，大家知。阿嬷熬煮手露菜，吃年吃月无败害啊，无败害来。啊，若要身体健康啊，我讲血管大细条要条条通，我甲看看都这项物件上介好。啊，是好是歹，咱莫踮咧遮烧钱啦。我甲你讲，今仔日嘛无济啦，七十几阿万尔，七十几阿万尔啦。前三五天你若买无到的、买无到的朋友啊，今仔日阁予你一摆机会。今仔日阿强同款阁再用犹太鸡啊，好对倒位去哈、
1: 啊？那较会通啊？
0: 较会通哦。嘿
1: 啊。
0: 吼、哦，是头壳较会通，还是心肝较会通？
1: 拢会。拢会。拢会通。
0: 拢会通哦，你今年几岁啊？哈，
1: 我九三嘞。
0: 哦，你今年九十三
1: 哦。
0: 哎。哎呦呀，安尼爱叫你阿妈呢。
1: 系啊，你我拢爱叫我阿妈了，点？
0: 阿妈，你九十三，佫会晓照顾身体，真好。
1: 我一个人住呢。
0: 哦，你一个人住哦。
1: 系啊。
0: 啊，我也想一个人住呢。嘿，阿妈，我咧讲吼，我若到阮阿官阿大哦，伊拢要招我生囝。我甲伊生囝，我生，妈啊！我甲伊生囝，我生囝会惊呢。伊拢袂惊呢啦，安尼哈。
1: 阿弥陀佛
0: 咯。阿弥陀佛。哎，阿妈，你今年九十三呀？
1: 哎。
0: 好啊，啊，即卖安尼，拢通啊啦吼，会较通啊吼。
1: 嘿嘿嘿。
0: 安尼哦，啊，九十三可能会食到一百、万八、一万八二。
1: 哎，忙安尼哦。
0: 嗯，阿姨。啊，等会是有冇？
1: 你上老啦，惊袂起啦。
0: 袂啦，惊袂起，我才来甲你哀啦。
1: 阿弥陀佛咯，我唔系你哀，我拢都。
0: 啊，无我甲你举动轻啦。嗯，我替阿妈服务是做孙应该做的，你咧？
1: 阿弥陀。
0: 阿弥陀佛哈。
1: 阿弥陀佛。
0: 哈，阿妈，阿你都身体照顾甲遐尼啊用哦，要食甲百一百二，真正无问题呢。啊，这不可能的，咱过三十年后要搁伫个开讲呢，阿妈。
1: 哦，不可能的代志啦。
0: 啊，你有去四界讲报讲叫人来听我的节目无？
1: 有啊。
0: 哦，有呀。啊，唔高雄遐拢你报的呢，阿妈。
1: 无啦，我有法度人报个遐济。
0: 哎啊，啊我无，我拢去高雄的一挂客户拢讲，迄一个九十外岁阿妈报阮听的呢。啊，不是你哦！
1: 哎，有九十外岁嘛，话嘛真多啊！
0: 哦，真多吼！安尼恁咧高雄的啦，有咧听咱的节目，拢比较较长岁数。哎，啊，我嘛有迄个百几岁的听众呢。
1: 有啊，有。
0: 有吼。
1: 那有百几岁
0: 啊？安尼吼，有影阿妈，你看你九十三岁啊，身体有咧顾，有咧保养哦，有影有差。你看你咧讲话吼，丹田元气还佫加足有力，足好，我听着足好，足安慰。哈，差不多啊！即卖那拢会通就好啦，吼！阿妈，谢谢哈。
1: 好。
0: 阿英，你再来阮乐国佚佗去。
1: 好。
0: 来看，来遮看鹅啊。
1: 好。
0: 啊，阮即卖阮咧面头前个窟内遐饲两只黑天鹅，真水呢。
1: 好。
0: 吼。
1: 好。
0: 好，阿妈，谢谢啊。
1: 好，
0: 再见，再见，再见。
1: 拜拜。
0: 感谢，九十三岁啊，你的心声啊，袂啦，九十三岁啊啦。人伊即卖大细条拢条条通，要他会知，毋是靠感觉呢。抽血检查，医生甲讲：阿嬷哦，你所有的指数拢足水的哦。哎呦，我这九十三岁啊吼， 咱安尼七十外岁、八十外岁，都像破病鸡啊！哎呦，阿强听到真心真心酸哦。啊，这阿嬷到底是用什么物件在顾身体啊？来，我先来唱歌。等一下，再看要安怎甲恁犹太朋友讲要听一首男儿的心声。

孤单行，孤单的话谁人听？一步一步踏出着华子的脚步声，青春年少无时定，明知拍远路偏偏行，吃来老着伤心无幸命。

声，伴着迷茫的灯影，麻醉着阮的心情。假使你知影，为何会心痛？

单行，孤单的话谁人听？一步一步踏出着欢乐子的脚步声，青春年少无时定。

孤单行，孤单的话谁人听？一步一步踏出着华尔兹的脚步声，青春年少无时定，明知歹戏路偏偏行，吃来留着伤心无幸命。

0: 谢谢。
1: 电话已经把死死啊！今天是阿强在这介绍这个第二代啊，我真正对得起我家己的良心啊！真济只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不但讲食了好，佮分享予伊的朋友，分享予伊的亲戚，分享予伊的姊妹啊！伴，你甲看讲。只要讲咱第二代四万单位的，要让你的血管大细条条条通，这是血管的清道夫。生理哪会遐尼啊好？唔是无原因呢。第一，外口的成分比较，比咱的比袂到。搁再来，我一压卖你2500块无过分啦。你莫看那定定提迄落低单位的甲我比啦。伊个五盒、十盒都钱无咱一盒的成分的好啊！我这一盒等于别人的几落盒啊！莫怪讲遮阿公阿妈讲嘿强啊！我若食你的第二代的四万单位的吼，是安那趁的效果加较好，半年差不多半年左右，也是讲三个月、四个月，上三个月了后，你搁再去抽血检查，甲顶一摆的报告吼，拢无共款呢。因为伊逐工甲你做摒扫啊，你敢若亲像讲请一群人踮在你血管的内底，甲你做摒扫，是血管的清道夫，毋是敢若安尼呢？咱内底佫一味上介重要，就是抗鼻炎维生素，即会当哦预防着咱动脉硬化，啥物种概念，都是预防着咱的血管的硬化啦。啊，你甲看讲哦，咱这第二代对恁来讲有重要无？今仔日哦，100盒。我希望讲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啥物钱你拢爱欠，正项物件你唔通欠，因为今年啊，敢若台湾人夺走着咱台湾人的性命，你敢知影讲有几条？你爱搁知呢？2300万人口，血压未稳定的超过500万人呢。这新闻报纸拢有咧报啊。敢若一天啦，一点钟，卖讲一天啦，敢若一点钟，因为中风死的啦，一点钟啦，都差不多正十个啊啦。每一点钟台湾人中风死的差不多正十个啦，一年中风的吼超过5万人啦，一年中风死的吼差不多伫13000几个，即卖愈来数量愈来愈多啦。啊，我著讲十大死因，迄是因为着心脏甲血管分开呢，若甲做好的话吼是排第一名的呢。啊，我希望讲咱遮的好朋友吼，莫发生着即种的遗憾。你无论是有钱，有钱你更加爱照顾；那无钱的，你更加无破病的命下来。今仔日你若卡0800088987，0800088987，0800088987，你家买一盒倒啊！要困进前食两粒，即60粒装在高单位的，会当食一个月份，打！我趁一斤草莓，请你食。草莓送到这个程度嘛，差不多啊啦，送得要完啊啦。你买一盒，我趁一斤；你若买两盒，我趁两斤啦。啊，你今仔日若敲电话来，甲我咨询的就对啊。尤其是我上界尊敬的这阿公阿妈，这的爸爸妈妈，一个月份2500块。我优待你一个月份2000块，予你食一个月份大血管的清道夫上介管的单位药房药妆店，你去甲比较看嘛，你才知影讲，哎，阿强哦，你做这目真用心，你咧找物件介绍的物件吼，拢一刀斩的，唔是我熬啦。真正我钱敢开啦，要做好的产品无师傅啦，开钱买就有啦，开钱买你就吃会久。0800088987，拢买一盒就好啊，拢买一盒就好。我无希望讲你一拳头就甲买伤济，因为一盒就会当食一个月份啊哈。一盒对每一个人来讲都足重要，你有岁数啊。你的机能也会退化，血管也会硬化，血也比较较会落，血也比较较会起起落落。要睡之前吃两粒，要睡之前吃两粒，我现在开放现场，让恁登记注文。以上广告。

0: 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我阿强。
1: 阿强啊，你好。
0: 好、
1: 哦。我跟你叫一阿。
0: 好。啊，你捌买过无？
1: 嘿。
0: 你捌买过无？
1: 爸爸，我跟你买足济项个贵啊。
0: 安尼吼，足济项个。
1: 我听一下你讲话。
0: 安尼哦，阿母哦，啊，你节目听偌久啊？
1: 哦，我听过偌久尔。
0: 过偌久啊，娘哦。
1: 嘿，我甲你买食一项啊，逐项拢买啊。
0: 安尼哦，哎呦，啊你若有机会来，我请你
1: 食。啊，我真爱听，我会讲人咧，我真爱听你咧讲话啦。
0: 啊，咱边边拢会讲的你。
1: 嘿啊，我做伫婚礼嘛，哪来啊？
0: 好，安尼晓，安尼你
1: 会。啊，啊，南投遐，我嘛拢有亲戚伫遐。
0: 啊，敢有带你落国个？
1: 无。
0: 无哦，
1: 我是南投尔，南投。
0: 哦，啊，南投足宽呢，南投有几下乡镇呢？
1: 伊咧清水溪遐啦，
0: 落水溪啦，清水溪。
1: 遐啦，落水溪啦。
0: 啊，阿母哦。
1: 哎呀，我听一下你咧讲话啦。
0: 阿母啊，
1: 哎、
0: 啊，我就是食落水溪的山，甲最大汉的啦。
1: 安尼哦，安尼哦，我嘛，我叫人自拍呀，今日叫人自抓下咪啊，
0: 叫人自
1: 先抓下咪啊。
0: 好安尼吼，好，阿母你稍等下，稍等下来，我外口甲你听，因为我即摆电话满线吼，边边不管讲中江人、下江人啊、顶江人，拢同款啦。天啊，扛起来、扛落来，拢同一家人啦。当台湾一了我囝尔，一了敢那参像番薯啊囝，后底分讲倒位的人，你讲对唔对？但是你住在台湾，你爱认同啊！你唔通食台湾米，啉台湾水大汉呢？啊，结果吼、哦，认贼在做老爸，安尼都唔通呢？我正南投六个囡仔，我正台湾囡仔啦，我认同这个台湾啦。所以讲，阿公阿妈、爸爸妈妈，这庄卡囡仔阿强哦，我咧讲话拢足实在，我无咧讲好听话。今仔日，咱这个四万单位的第二代，你甲看。我就讲，你若无加食便罢，便那加食着啊！外口安那咧讲着，外好拄外好，声你声袂赢啦。迄是讲今仔日吼，都还阁有七十几盒，也后礼拜啥物时阵回来，我唔知。公司的小姐讲强啊，七十几盒无敢来付市，也是要留咧后礼拜货量较充足的时阵，咱才来卖。我讲唔通。因为我感觉讲这项物件吼，加一个人来吃，加一个人好。你唔通看讲暗时啊，要困进前吃两粒呢，两粒对你来讲真重要。喂，你好。
2: 喂，你好。哎、欸，我迄个买面油啦，未寄来。
0: 哦，包未起，无阿多。啊，你来倒包啦，无你来倒包。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来外口甲你查一下哈。你甲看，逐天都有人咧约会，哎呦，阿强叫几礼拜会，安尼拢还袂退来，恁是安那做到遐摇摆哦，小姐包袂起啦，啊，想要搁请一卡小哥也请无啦，啊，我要去倒包哦，公司的小姐讲拜托个啦，强啊，你莫来乱啦，莫来乱啦，做好你的节目就好啦，来，今仔日咱第二代四万单位的，这是费耕的清道夫，啊，唔是看那讲食青花好用呢。伊阁会当预防着咱肺梗的硬化呢，因为咱内底有一味抗皮炎维生素，甲月见草油，这足好诶好啦。即卖人吼，拢因为吼食好做轻巧啊，啊频段振动啊频段运动啦，日头安尼遐尼啊大吼，啊频段出去晒日头，流一个汗的拢唔啦，拢踮在冷气卡冷气房的内底会惨咯。所以讲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讲同款的物件都无同师傅，人别人卖着俗死死，迄落低单位的啊！我这一盒是等于别人的几落暗呢？你甲看讲吼，边边叫同款的名，后迄落一克用5000 FU， 后用10000呢，较低用到20000的啦。我头一代我就用20000 FU 啊啦，我即摆做到第二代40000的啦。我就讲无食便罢啦，便那食着吼。我袂骗你啦，你若三个月半年了后，搁再去抽血检查看卖，你会感谢天，感谢地，哎呦，倒一个无希望讲身体健康啦，倒一个无希望讲血管大细条条条通啦，啊，都真正你爱食爱食，要困进前食两粒。你今仔日如果讲，那一个月我犹太2000块，互你食一个月粉大大大，会影响到你的生活，迄无话讲，钱欠起来食三顿。但是这2000块啊，你有当时啊，看啦， 分钱槟榔钱开一罐烧酒的钱都无够呢。啊，迄啰伤害身体，你直直推，真正要叫你忏悔，你开不落。迄是啥物种观念，啥物种概念嘛？啊，我今仔日如果若卖你的物件，若无甲遐无好，无够好，迄就另外一说。我著讲单位上盖悬，你会当哦，摕去药房去甲比较看嘛。啊，无我讲真诶啦，卖遮尔济听众朋友拢咧甲咱使用啦。即卖时间已经45分啊，45分啊，后手剩差不多10分真久诶时间啊，尔。啊，我无要求讲你一摆甲买真济，你甲买一盒倒，你甲买一盒倒，看你住诶倒位，我著甲你服务去。因为我感觉讲加一个人来吃，加一个人好。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啊，搁差不多3-5天进前，你来买无的。因为敢若拜二的时阵吼，咱有100盒来分享，但是卖一个超过。今仔日厂商吼嘛是摕100盒来，但是踮在拜二拜三。也未甲送去的补够位，剩70几盒吧尔。我希望讲听众朋友，即卖有货，即卖有货吼，你电话卡来交代，唔通等到讲无货的时阵哦，你才要来讲，哎呦阿强哦，一盒仔来讨咧，一盒仔来分咧，送一盒仔来，卖讲一盒啦，参我家己要食都无啦。
1: 哎呦，足好个，安尼好。
0: 安怎好？
1: 啊，都唔卖心火，更读着落啊，啊无敢嘛跳去啊。
0: 哦，啊，读迄那读哩，拢大部分拢。
1: 哎呀，拢跳啊啦。
0: 拢跳去哦，安尼讲，唔是我你讲阿母啊。
1: 我唔争，争无钱啊，唔敢。
0: 阿母啊，我你讲哦，迄那去要读哩，较生喘气了。
1: 哎呀，这，我唔，我咧加食几，我八十过，我食到九十个。
0: 哎呦，你要搁加食二三十年，啊你85食到。何你30年唔到115呢？
1: 无啦，我食到90岁了啊！
0: 啊，你若90，你就搁望100。
1: 啊呀呀，这更唔好啦！
0: 啊，何你无何你食102啦？
1: 啊呀呀，也袂晓煮饭啊！
0: 啊，袂晓煮饭吼！啊，袂晓煮饭，无我再来煮予你食。
1: 哎呦，你也要煮，你卖人煮予你食咯。
0: 哦，我爱煮的，我爱煮饭的呢。
1: 我食素的啦。
0: 啊，你食素？
1: 我食素食的啦。
0: 哦，你食素，甲阮老母同款好款待。
1: 我食。吃我就生癌嘛，生癌我就讲我咧吃20年啊。
0: 好，
1: 哎，
0: 阿你迄、那个肉汤有啉无？
1: 无啦。
0: 啊，肉汤嘛素的呢。
1: 啊，这，你问恁母啊，看有啉无？
0: 啊，我拢食肉，拢汤拢给阮母啊啉。
1: 你啊，恁母啊，暗时啊，你啊。
0: 阮母啊，我若出去食面哦，我拢叫牛肉面，伊拢叫牛肉汤面啦。
1: 哦，别讲啊，你啊，人恁母啊，才无安尼啦，你啊，哦，别讲，人恁。人讲，阮食素的人，阮拢凊彩食，阮未使经食呢。
0: 阮母啊吼，掺葱啊煮啦吼，
1: 拢无食啦，会使食姜啊尔啦，
0: 会使食姜啊尔吼。
1: 嘿，那其他拢未使啦。哦，
0: 会使食香呀，会使食
1: 姜啦，
0: 香啊，哦姜啊，
1: 姜啦，香你的大头啦。
0: 啊，你即摆安尼会有作清的呀吼？
1: 嗯，人阮我拢学伊的，我甲阮查某囝讲。我下摆啦，阿弥陀佛去吼，拢甲我烧火给我咯，我拢唔免烧啥给我。
0: 啊，你拢学我，你安尼无啊？
1: 我学你就叫，
0: 我拢捡，
1: 我拢捡起来咧。
0: 我咧讲吼，一旦只要火呐，拢抽火呐，拢检查呐，拢正常吼。
1: 嘿，我拢正常，拢乌的。我也无动过拳，也无火强，也无过火啊。
0: 即摆的医药进步，要食到120岁并无困难，安尼你有欢喜无？
1: 啊，我袂啊！
0: 我是讲，互你，即摆你抽的检查拢正常，你有欢喜无啦？
1: 但我久了拢安尼啊，我唔捌也无乌鱼啊，无红鱼啊。
0: 安尼吼，好啦，好阿母安尼好啊。
1: 好啦，
0: 好再见。感谢你甲看啊，但是有诶心未落呢啊，强啊，迄斗空诶啦，嘿啦，斗空诶做无诶啦，若心未落诶吼。拢想讲是斗空做卖，啊，无要紧，你听节目就好。听节目无一定爱买物件，但是阿公阿嬷、爸爸妈妈，你有岁数，你若信任我阿强的，我甲你讲，所有业界当中吼， 那咱的这个第二单的四万单位的无人做到这高的啦，无啦。但是伊知影讲第二单已经到四万的啊呢，这个四万单位就敢若参上快速路，要撞到迄个血格血格啊，要撞到迄个血栓，就是血格，要甲氧化掉的速度会愈紧啦，都袂去塞伫咧心脏啊，都袂去塞伫咧头壳个呀。你甲看讲偌重要就好，物件若无好，人个日本人，日本人食一世人。即卖科技进步已经甲浓缩浓缩纳米做甲已经四万单位个啊！啊，讲啊，这都无效话。
1: 喂，阿强
0: 啊，哈。啊，阿姐哦，你好哦。
1: 对。
0: 啊，我即卖吼。
1: 我要一件啊。
0: 我即卖唔知那电话那来查某，我唔知要叫阿姐啊，要叫阿母啊。
1: 啊，那叫。你叫我阿母啊，好啊，你叫我阿母啊。
0: 诶，啊，那叫阿母啊，有诶讲，嗯，你甲叫甲遐老，嗯。
1: 没啦，没啦。
0: 啊，好，安尼阿母哦。
1: 嘿，
0: 阿母啊，你着第一只较济哩哈，小等下，小等下，喂，你好。
3: 哎呀，兄弟啊。
0: 嘿，我阿强你好。
3: 哦，甲你叫纳豆来叫，惊接袂着，叫一半。
0: 惊接袂着是安那？
3: 纳豆啊，甲你叫一盒啦。
0: 哦，即卖要叫一盒就对啦。哦，好，你小等一下哈，小等一下来，我咧讲吼，因为我要求讲你拢叫一盒就好。今仔日七十几阿万尔，甲即卖即个时间来，剩差不多五分钟久，嘛剩无偌济通哦，你登记作文啊啦。0800889887，0800889887，你甲食一段时间过了后，你去抽血检查，你会讲，哎呦，嘿，诶，若去抽血吼，你会用状诶，对病院出来欢喜到要哭病去。真正迄个数字拢总会讲话啦，也那无吼，你若去抽血检查，若拢全红字的吼，你着生活着爱足注意的呀。啊，过来血压啦，血压你的血压嘛爱足注意的啦。有诶，我听诶电台讲，啊，你若血压若悬，肺痨肺咳吼，毋通食病院的药啊，食食诶西药剂哦，你要害死人较紧啊啦。喂，你好。
1: 喂，
0: 我阿强。
1: 阿强，我是阿爸。
0: 好，稍等下哈，阿母哦。
1: 哎。
0: 阿弟，加啉一束啊，真热呢。
1: 我知影。
0: 嘿，安尼吼，知吼。嗯。都无咧讲讲。
1: 你知无？
0: 哈。
1: 我住伫何美。
0: 何美好，你稍等一下，我叫外口甲你吵下来，不管住倒位拢无要紧，你只要电话甲住址若留好着，我就甲你服务。喂。嘿，我阿强。
1: 哎，阿强啊。
0: 嘿。
1: 啊，我要买两盒。
0: 好，谢谢。
1: 啊，我电话记。叫
0: 学长
1: 做
0: 个
1: 叫
0: 无寄来呢，无寄无多，我咧讲吼，我这两天啊，干那去用讨回讨到我拢咪无咯呢。
1: 对啊，我即马叫，即马寄啊，电话迄无算啊啦嘿，啊无你忙甲寄两届来呢。
0: 顶回你叫几盒？
1: 嘛是叫两盒。
0: 啊无啦，安尼可能甲你寄去啊，我甲你查者，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嘿，因为最近包回包无啥会出来啦，嗯。啊，你若顶两工啊，若叫的吼，应该甲你寄去啊。来，外口甲查看卖啊，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时间点要到啊哦，明仔载搁一礼拜休困哦。啊，后礼拜伊再来甲买古早味的话，喂。啊，稍等一下来。喂，你好，我阿强。
4: 喂，我该买哪道？
0: 啊，要买几盒？
4: 一盒。
0: 好，谢谢呢，阿母。嘿，叫你阿母好唔好？
4: 好啊。
0: 哦，啊，我咧。
4: 早我有该买，有免阁登记啊。
0: 你已经买好啊？吼。
4: 无啦，较早我有该买一盒。
0: 好啦，爱阁登记啊，啊无买，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来，哦，这捌买过啦，就是讲较早捌买过一盒。啊，咱遮有资料，嘛爱阁登记吼。你若经过我阿强甲你服务，阁来换小姐甲你服务，安尼才有落单哈。嗯，啊，倒遐麻烦。啊，我毋则讲有当时啊，电话若坐时阵，外口个小姐直接接，安尼阁有话通我讲呢。哎呦，咱阮都要是要互阿强服务，安尼恁小姐哪会遐计较，直接就接起来？迄小姐实在是有够衰。喂，你好。
4: 喂。
0: 嘿，我阿强。
4: 哦，啊，你咧卖哪倒遐？
0: 哎，唔知你卖啥，我嘛拢唔知呢。嗯。
4: 你讲清火路的，唔是嘛？那。
0: 啊，你捌买过无？捌买过无？
4: 嗯。
0: 你稍等下，稍等下来，我叫小姐甲你解说喂。
4: 喂，阿强你好。
0: 嘿，我阿强你好。
4: 哦，我也该买
5: 我当拼那个人那袂来。
0: 哦，啊，稍等一下，来，你甲看，我都甲你讲哦，包袂起，无法度啦，包袂起啦。喂，你好。喂。嘿，我阿强。
6: 阿强，我大肚子啊。
0: 好，你稍等一下，买过无？喂。
6: 喂，
0: 好，来，稍等一下哈，来0800-889-887 0800-889-887记咯，时间要到啊呢，后日八月吼，我喺山顶嘅古早味绝对会卖了真好，哎呦，阿强哦，迄油内底拢有毒了，油啊，即卖迄沙拉油吼，啊，过来泡面啦、沙爹啦、烤饼啊，拢唔敢外口食，即卖吼。食物件拢用水筛啦，用吹啊！你着食好油就对啊啦，莫甲咱贪着俗啦，喂。
7: 哎，我拄啊着，哎，那都食两千了
0: 嘛。哎，两千五，犹太两千尔。
7: 好，两千
0: 啊。嘿。哦，安尼谢谢，好，再见啊。嗯，啊奇怪，啊我安尼广告甲遐清楚安尼。0800-889-887，两千五，犹太两千块啦。实在讲起来吼，那这个单位这么高，你若两千买会到吼，你嘛唔免讲报啦，因为是安那，因为你讲报都无回头好卖啊。后礼拜一再来哈，再见，拜拜。

0: 可爱，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就过来哦。正产要买家
1: 具，无钱；
0: 气温要换设备，
1: 无钱；
0: 温室要翻新，
1: 贷款无钱。
0: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1: 听着心肝着咧支持。
0: 免烦恼，今麦有农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农信保，做农抓鱼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3: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4: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3: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4: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3: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喽。
4: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5: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6: 大家好，大肠癌真普遍，每20人就有一个人有大肠息肉，可能会变成大肠癌。平常时爱少吃烧烤红肉，多吃彩虹蔬果，控制体重，多运动，而且爱定期筛检，及早发现，及早治疗，好过今后哦。大肠癌不用怕。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7: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8: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7: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8: 没错，
9: 全球租车赞赞赞，
8: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10: 欸，你看有人传这连结给我呢，叫我点进去投票冲人气，要不够一点进去吼，那也要输入 LINE 的账号密码，还够要求简讯验证嘛，这样对
11: 吗？那都假的啦，诈骗集团现在都用这招，待你写好资料传出去，你的账号就被拿去，他们偷用你的名字去跟朋友借钱，
10: 这样是要怎么？
11: 别插你啦，只要是怪怪的连结，不能点也不能回，诈骗步数800块，卡165问好清楚，都被骗去。
12: 以上广告是由法务部提供。
13: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4: 97.5，
13: 快乐婚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东
14: 98.3，
13: 快乐配偶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5: 现在时间14:00。
16: 啊，身体无爽快，就是要家己要来吃。
17: 哎，稍等一下，身体无爽快，爱先了解原因，平常吸收健康的饮食知识，才有健康的身体哦。
18: 快乐空中门诊。这个节目在每礼拜一至拜六下午的2-3点，在调频 FM 快乐联播网播出，由医学博士林正英医师以及我内科专科林宏景医师联合主持，分享正确的医学知识，照顾咱的健康。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平安，非常感谢所有观众朋友，每一天下午两点到三点，来收听咱这节目空中问诊刘小弟林进兴林医师，刘在空中为咱所有观众朋友来主持服务，感谢观众朋友长期啊二十多年来对待咱这节目的支持和捧场，感谢哈。那么今天的节目，林医师要跟咱空中好朋友来讲有关着大的问题。这个大吼、哦，像这癌末病吼，大概都是大结石啦。大哦，那时阵大结石啦，大发炎啦，啊，大有迄个息肉啦，有时烂三八就对啦，大有息肉啊，啊个大生癌嘛，大概这几种的病。那么。邱先生跟我们大家报告说这大是什么东西，大是有大的人做工作、哦、都不怕、啊、没大的才会怕什么，这是我们一般说有大没大，其实、跟医学上的这大是没关系、哦、那这个大是其实是一个仓库而已，仓库因为其实没什么功能，它仓库而已。你说这个肝到这个十二指肠中间有一条管啊，这条管就是要把肝所制作的这个一些胆汁啊，我们叫做胆汁啊，要经过这个胆管送进去十二指肠把排泄出去，肝所制作的这一种废物，那么废物利用，废物的废物的啊，就废物利用啊，对这个十二指肠呢把排出去，因为这个东西是废物，不用到那个入去血里面，咱身体的废物可以说是对油脂处理嘛，油脂也可以把咱身体这些垃圾啊新陈代谢的废物对油脂排出去，但全部都对油脂排出去，油脂这功能算说它是有它负担太重了，所以有一部分如果可以不经过有机，然后其他所在的肠啊，对肠啊，对十二指肠，啊，再个对尻川大便放出去，安尼无有机的功能无，堪免安尼肠内肠的责任吗？所以这款物件伫肝制造出来，伫肝脏，唔是身躯五脏六腑啦，身躯的肉啦，嘛拢唔是遐神圣的，是直接伫肝。所制造产生出来这废物了。如果能够经过一条管哦，一管到这个十二指肠顶顶那里嘛。如果这个所在有一条管哦，啊，会当直接怎啊通对十二指肠吼，啊，通对十二指肠个这垃圾物件哦，甲排泄出去啊。啊，你是不是真熟悉这个设计？是不是做好势？所以实际上就是讲。肝内底个一条管啊，那么透过十二指肠，甲肝所制造伊新陈代谢，肝直接新陈代谢所制造个物件，一寡废物，怎啊对这个管来甲排泄出去安尼？安尼个作用。那么什么款个新陈代谢伫肝内底产生真侪个新陈代谢个废物呢？最主要就是啊，咱个红血球吼。每一天都在那换啦，每一天都换新的红血球，但有一个数字就是一天换50cc 啦，所以很多这个我们很多上年纪的这个大兄大姐有很多上年纪的那些观念错误很多，哇你不要跟我抽血检查，我血在那少啊，我跟抽一公血才有 10cc 啊，一公 10cc 要去做各种的检查，看检查看是肝有毛病，什么有毛病？哦，伊未输迄个血，安尼偌珍贵呢？迄血甲抽10cc去吼，伊讲等于就透过公共用要死啊！敢那未输拢血抽了了安尼，哎呀，血遐尼重要的物件，你甲抽走去，抽去检查，我唔检查喏，我无爱啊！伊想讲迄血拢抽了了去，但是这个错误，因咱身躯内底血，不管你抽几 cc 出来啊！
你抽一百 CC， 抽两百 CC， 无讲要抽十 CC 就抽两百 CC， 甲抽出来安尼啊，啊抽出来无创啥，抽去怎啊怎啊甲等你粪扫人无爱见安尼，对身体有啥排害无？无啊，啥都讲无，因为你抽两百 CC， 就咱身骨欠两百 CC， 欠两百 CC 了，咱就会去制造两百 CC 新的血来补，几工的中间。哦、大概三四天的中间就通过玻璃这两百 CC 起来了。那么玻璃这会是新鲜的，这是新的，这是新的。那么古的那会哦，哇，天意上啊，哇，就新的会来补，对新的等到高又不卡白。所以那个我讲啊，就去捐血啊，一个捐血两百五十 CC、五百 CC， 其实对新的是有好无坏的。那军队工地拢不爱去捐血，拢不爱填衣裳。恁身躯我那有必须要做一个心灵代谢，就讲旧的啦，遐老的遐血吼，来给破坏去，破坏衣裳。啊，过来生一挂新的来补啊呢。这本来身体都有这款的，都有这款的，算讲正常的功能在家。一刚才话五十 CC 的。所以三天才换百五，你拢免去叮当哦。十天的时间就给你血就换五百 CC 以上啊，主人家己换，你拢无去来处理，伊嘛是爱换。啊，伊变来换呢，当然就是较老的、较无功能的，就甲换掉。啊，伊那怎样看老较无？迄是伫个脾脏啦、脾呀，迄伫个脾脏呀哦，因为设计关迄路。设计管，规个脾脏拢设计管，一抓一抓的坑道咧行。如果今仔日这个坑道吼，有做个足细胖的啦，啊，最起码血啊一粒对迄个所在通过，啊，无无到哪过，啊，对啊通过的时阵，迄、那个较大个、较肥的吼，来到这个脾脏的时阵哦，伊就会破去，啊，破去了后，这個、因为这就是叫做。较老的较肥，伊会破去。那么破去吼，伊就比较较会算讲老的破去啊。啊破去内底边都有一挂啊、算讲红血球破去，啊破去就身躯都无够红血球，伊就过去补。啊，伊破去这物件大概伊的啊，迄个破去伊这个红血球大概就比较较哦。算讲，即红血球就比较算较歹，破去较歹。啊，即卖又搁生出来就较新。啊，即个破去即个物件就是讲，伊个红血球已经用久啊，因伫遐掺即个啊，伊个功能红血球功能就是咧吸带氧气嘛。啊，所以来个细胞先吸带氧气吼，伊含氧做伙，啊，了再去啊组织再个迄个氧气放去。但这个过程阁还好，但是半路呢，啊，因为这个含那个糖哦，发生这个错作用，转产生所以糖化血色素。那么总共一个这血色素经过糖化去了后，这物件就变成较无效，较无效就要换新的就对了。总共一句就是血爱换新的啦。然后这废物的物件就是伫肝呢。改改头画面的肝内底来做一个简单的制作，在肝内制作了后，肝改重新改头画面了后，伊爱排出去呢，即个废本呢直接转对十二指肠就甲排出去。那么在指肠肝甲十二指肠中间，即度一条梗叫做胆，叫做胆梗。那么这个物件出来是一种碱性的，拄好咱的胃吼啊。心灵代谢哦，前头那排主要对胃、肝离胃较近呐、啊，那唔迄个更何故是对大、对肝甲透对胃来，啊，就对胃要出去倒啊，哎，未使，胃是胃生真济所在。咱即摆出来，这是碱性的，你安尼影响人胃消化，而且胃底下伫咧加，啊，你会惊胆管的堵塞，所以呢，这设计上嘛是甲设计甲后壁面的，所以甲设计伫咧十二指肠遮。那么第一十二指肠呢？那么伊个啊，肾功的胃是酸性诶，因为胃酸嘛，啊，直接消化。啊，你要入去十二指肠，都要改做碱性。
这个时阵，咱的打接那个老对十二顿来，我那会帮忙哦，咱的十二顿的消化的作用了，对。那么，所以很简单的一个结论就是讲，我讲半工，就是咧讲，瓜说三清制作这打接，所以。

消化，要这个胆汁对肝制作一直到三界十指肠，其实唔免都爱有胆。啊，但是咱食饭唔是二十四点钟，我不随时咧食物件。咱并无讲二十四点钟过来，底啊定咧食，定咧食，咱无咱有分做三顿啊。那个物件吼，对胃安尼个消化了，你十指肠吼，你既然排，你要排泄无唔对，但是你咧排泄当中吼，那个肾酸有迄个消化的作用哪呢吼？咱拿来设计讲，咱你要食物件食食的，啊胃磨磨的，即马个胃的物件上来胆，上来十二指肠的时阵，的时阵呐、啊，物件上来十二指肠的时阵哦，咱再来甲这个。胆汁流入去十指肠，安尼无真舒适。啊，无你安尼，你肝咧制作是二十四点钟，每时每分每秒拢咧制作啊。啊，伊个物件是一直流一直流，啊，每时每分拢流流入去十指肠。啊，不过十二指肠都一工三顿尔，诶，物件来这个所在尔。啊，你安尼二十四点钟都伫咧流，安尼是毋是迄个效果嘛歹去啊？啊，佮。根本就定义无效去啊嘛！你二十四点钟我拢伫遐咧闹啊！啊，人个迄食饭是一工三顿才来尔，哦，是安尼。所以全设计讲啊，也是讲哦，你赶二十四点钟去制作，你也袂当叫伊当时制作，当时无制作啊啦吼！伊有固定二十四点钟伫咧制作，二十四点钟咧制作的中间，伊一边闹闹闹出来的时阵哦，那么那个囥咧仓库。唔是讲挂这做啊，随入去十指肠啦。他讲一个所在来做一个仓库，对咧。啊，那有物件吼来十二指肠的时阵，三顿食物件来十二指肠的时阵，这个吼，这个胆汁哦，啊，这个放去十二指肠啊咧。这个仓库叫做胆，所以设计一个胆。物件一流，平常时啊，十二迄个肝在做这胆汁吼，啊，拢去甲放伫胆梗诶，放看放伫胆内底，毋是胆梗，胆内底。然后，然后物件来甲做止疼诶时候，迄个胆则收缩、收缩，甲抓出来安尼哦。哎，这个物件叫做胆，所以根本胆就是伫咧这条梗啊，对肝到十二指肠中间这条梗。个对中接生出来的一个鸡骨呀，一个鸡骨呀就叫做胆咧，就对。大概安尼意思，大概啊应该听我咧讲的这个意思啊。哦，然后这个鸡骨呀哦，伊那是如果这么空白的时阵，无咧食物件的时阵，伊的物件一直制作，一直对这个这条仓库这个鸡骨呀，就伊的鸡骨呀较大粒。所以你若要检查胆有啥问题，我叫你爱什么爱空腹啊，空白。康巴目的就是讲，胆汁会愈来愈大粒吧？安尼，咱来做超音波做啥嘛？看较会清楚哦。哦，这个胆会大粒。如果今仔你食物件过了，伊个胆收缩，煞把胆变较细粒吧？哦，大概是安尼。那么，因为这胆汁底下流来流去哦，流入去胆啊，胆内各个出来啊，底下积内各出来，凝固为深哦，都会发生一寡毛病。其中，这就是一个毛病，这就是足多人有诶。因为那个胆汁是比较较柔的物件，伊唔是像迄普通安尼是做液体的，对，因为较柔内底嘛，油脂的物件较侪，尤其是这个啊胆固醇，即类嘅物，唔胆固醇啦，讲唔对，胆固醇我那有啦，但是最主要是这个油脂吼，就是我头先讲的，咱的血色素所制造出来这会物的，这种叫做比利鲁宾啦。因为我先来讲胆固醇，其实伊个结构啊，化学结构甲胆固醇是同类的啦，所以伊个结构像那几个骨壳是同类的，对。所以伊是吼、哦、同这类的物件。那么伊所产生出来吼、哦，这个比利鲁宾哦，比利鲁宾就是叫做胆色素啦，胆色素比利鲁宾，胆色素伊其实就是咱的啊。血色素诶，制作出来的一个恢复的对的。血色素一直甲要处理，经过足侪化学，即化学的部分咱无要提起。但总之，即物件吼比较较油脂，啊较高，较油较。

0: 啊扣，啊，所以你即马登记伫即个蛋内底做伊个储藏室，啊，蛋入去蛋出来，蛋入去蛋出来，啊，有当时伫即个所在就会变做结石，所以真侪人其实伊有蛋结石，啊，伊家己唔知，啥物家己唔知呢？因为伊都未听，啊，所以家己唔知啊。我去有医生做一个超音波，就讲哦，啊，你内底蛋结石咧真侪呢。哦，啊，即卖伊遐发达吼，开刀倒也真简单呐，所以医生有了啊，小寡胆结石啥就叫讲，啊，无你就开刀甲胆开掉。咱徛伫医学上，这条胆管哦，这条胆管呐，咱卖去甲震动，卖发炎呐，吼，卖安怎拢无问题哦。伊咧流顺顺啊。如果那是有经过有发炎，还是讲有结石，还是啥？这个胆管来去塞掉发炎各种的情形就对。那么就容易发生问题，而且拢容易复发。所以，徛伫医学上对这个胆的方面的治疗，无管是结石也好，无管是发炎也好，拢是比较以一个共同的方式，就是讲尽量卖开刀啦。哦。尽量卖开刀，因为开刀了后，同款会阁发生发炎，阁塌，迄个病会阁发生啦。如果你若是有法度通啊用内科治疗，内科治疗意思就是讲，食药啊啦、注射啦、打点滴、创啥物货啊咧，都无开刀安尼叫做内科治疗。如果你若当食抗生素、注抗生素，还是讲安怎，会当好即个你的目前的镜头会当好以后。比如讲，即马足痛诶，大内发炎痛甲真严重。那么你若是用抗生素啊，那甲注射食药啊，结果伊迄个发炎会怎好去，啊，喘袂掉怎好去？尽量来当安尼叫做内科治疗，尽量内科治疗。毋是已经发生问题咧，大内发炎啊，有看到石头啊，石头嘛引起发炎嘛吼。那么都有任何病引起，讲你胆囊炎呐吼，有任何。问题就讲啊，啊无咱来甲开刀挂医生，尽量无要挂，啊挂当然无要紧啦。那有真侪人讲胆挂掉了无胆，无胆嘛无啥要紧啦。上要紧的是这条管，十对管甲十二指肠这条管爱有通透，最上要紧。这条管卖发炎，最上要紧。如果这条管是发炎，还是讲这条管去塌掉，这是真严重的毛病。你看这胆汁那是塌掉，胆塌掉，胆汁流袂过哦。这胆汁倒积，倒积这是有毒的物件，怎啊积个规个肝脏拢积个这有毒的物件，搁刷了，搁再倒积个对肺来得入去。肺来得入去，咱大家较知影的病叫做啥？叫做黄疸啊，黄疸。都规个拢黄啊，面色啊黄，大概也黄。哦，迄囡仔多出事的时候，几工四五工了后，你又看伊面拢黄起来啊！讲啊，小孩囡仔发生迄个黄疸，叫做生理性的黄疸，就是讲每一个人拢会啦。出事了后哦，有一挂红血球换新的，那么容易引起肾功制造伤过头，侪破坏伤侪，红血球破坏伤侪，佫生。定生了对，所以伫迄款的情形之下，真容易引起囡仔小新生儿黄疸。因为黄疸就是因为产生这啊胆色素上过头侪，白下袂离，伊就变黄疸，严重囡仔会变啥？变白痴，甚至死嘛有可能。哦，但一般人拢会啊会拢会处理掉，那几工的时间，正常是会啊拢无问题，但一半下真严重哦，都爱去照射吼。那个更刷了上面回哈，那么中共就帮忙一边咯，把这个啊黄疸被化掉哦，是另外一个部分，那是新生儿哦。那么即嘛，那很多人呢，一打更去塌掉，一打更来这边在啊胆固比例都变在胆色素哈都积，积里面先过了就变成黄疸，这个黄疸是有病的黄疸呐，正常人袂安尼啊，怎么结果黄疸？黄生呀，黄大龟的面啊，目睭人本来白哦，即摆来看起来变成小块黄黄，这就是因为这个胆倒积了后，这胆汁倒积引起这个胆色素上过头悬，这叫做黄大。 讲这个人肝有病，肝病的人会安尼。但是你即马是胆管倒积了，才变成安尼，这是真严重，一病啊，足严重。因为这胆未通透是真严重，所以胆那胆管来通透无胆是无要紧。即马上惊惊胆管未通透，所以这条胆管呢是有任何原因去塌掉，就然后塌掉啦，发炎嘛啥，或者个胆管未过吼，这是一个足严重的病，这是咱首先考虑。所以你今仔个胆那是无毛病，也无咧个疼，你都去做超音波，结果来都有石头啊，但是你都啊无感觉有任何毛病，包括讲这胆管嘛是会通，你抽你的血检查你也无黄疸，表示讲这个胆管。内底打针不痛，啊！你人也袂艰苦，你唔通无代无志伫遐开刀啦吼！即嘛看到石头讲爱开啦，怎开开起啥？开了那好好就好，开了那无舒适吼。迄这条管哦，伫医学上这条管，因为你打开刀，这条管发生阻塞、发炎、阻塞的几率会增加。无代无志，卖去甲叮当就对了。所以我头拄讲个讲，啊，原则上是内科治疗，但是。不得已，不得已，就是讲痛到要死，动袂掉，用内科处理也无法度。不得已，吼、哦，的时阵叫你开刀。如果伊个胆内底安尼结石头结甲弯弯弯，杂杂杂内底几百粒的石头啊，大细粒安尼几百粒，拢积在迄个胆，迄、那个胆是一点点啊功能都没有啦，因为已经固来拢内底拢，即个拢总比。顶起拢变石头啊！啊，迄、那个胆都无多收缩，因为迄个石头拢结伫内底啊！哦，迄边啊，迄爱开刀无？伫医学上讲，那未疼嘛，唔免开刀，伊无功能着，伊无功能。但是那无好，那好些好些，迄胆管咧通透都好些好些，无必要食百应应哦，去叮叮当迄个胆就对啦。但即原则是安尼，好、哦，所以大家就。嘿，就石头啊，落出来去塌掉胆管，哦，啊，无法度啷个排泄出来，啊，严重当然就爱开刀去啊，清清的啊。你那是胆结石引起，这个总共一句主要是胆管啦。如果这条胆管呐无塌掉，如果这条胆管脑拢无问题，基本上是无啥要紧的。个另外一个就是疼，胆发炎哦。胆发炎嘛是胆管发炎，胆发炎尤其是胆囊的发炎，面内底面石头啊有啥呢？疼啊，甲挡袂掉。迄、那个检查真简单，迄、那个检查就咱的对咱的胸下下骹吼，边啊骨的上尾啊，遮上尾肌啦，正手柄边啊骨的上尾肌吼，即、這个胸下下骹就对。那么你用大骨帽，唔是大骨帽，用拳头吼。啊，甲弄甲震动，甲弄。正常人安那弄嘛无感觉安那啦。但是你那是胆有问题的疼的人，就讲伊巴肚咧疼，伊想胃咧疼，毋知是咧胃咧疼，是肚咧疼。来，你用这个手吼，迄拳头部吼，对这个我咧讲的，这个正手柄哦，胸下正手柄的上下骹肌，上下骹肌的边那骨。对这个外口面，咱咧个轻轻个弄咧，弄咧伊就会震动，弄咧就疼一个足厉害，弄咧就疼一个安尼哦，迄就是胆的问题，这就真严重吼、哦。那么胆的问题，大部分石头啊本身是不发炎，但石头会引起有可能引起发炎，通常疼拢是因为胆发炎，胆发炎的可能性足些种哦，石头啊引起嘛，也系其他的原因，小可。你塌掉了就发炎，纵使这个发炎呢，那如果当注射解药后，这个发炎来消，就好按下无，你听下冻袂着啊，爱被救不啊，哦，听下真厉害啊，这款的情形之下啊，该真正无法度，听下无法度哪样内科处理，当然嘛是都爱开刀，开刀了后呢，伊就把这个胆提掉，胆提掉哦，那么。如果这个胆管呐会好势，拢无问题。这胆管啊，好势无问题，那呢，你胆提掉，原则上是无要紧的，没有关系。哦啊，就回我头啊讲的讲，啊你24点一久肝拢咧制造胆汁啊，啊因为无胆的关系， 干那剩打更，所以二十四点钟久，迄、那个打更拢伫咧捞迄个物件，捞入去十二顿啊。那么真正咱有食物件三顿的物件，对胃走来十二指肠的时阵，哇，无胆汁，无较济胆汁通啊，伫十二指肠作用啊，安尼无唔对啦。所以消化发生一点仔问题，排泄无问题啊。肝制造出来的物件对十二指肠甲排泄出去，这个胆更正常，所以无问题啊。啊，不过迄、那个帮忙消化迄、那个部分都无法度，因为你的胆提掉，所以迄、那个。帮忙消化大部分拢影响的是对一个部分，就是油类的油脂的物件。那那油脂的物件消化吼、哦，有需要靠着这个胆汁，甲伊综合甲胆汁来对面，伊会甲乳化，好、哦、一、那个油的物件会当油伫个水内底。啊，所以对消化的帮忙，其实对油类的物件较有差。所以你今仔日若是讲胆有结石。啊，是大发炎啊，总共一句啊，大息肉伤大，伤大地息肉。医生讲你这就爱开刀，把胆摕掉了后，原则上尽量呢，啊，卖食油的物件。食油的物件落到地吼，你的迄个油诶消化未完整，啊，油消化不完整，入去肠啊呢，尤其是入去。都无法当消化嘛，入去肠啊，尤其是大肠的时阵哦，诶，规个拢油落落。因为伊无法当油的物件，无法当吸收啊，所以大便就油落落。大便油落落呢，我那会引起，比如讲有某一种特别无同款的白菌，伫只会生足济啊，唔是臭屁尔，个大便来较嫩，爱较无同款的细菌啊，定引起的肠仔的毛病吼、哦。即今仔日伫节目中也无法当甲恁讲遮济，大概就是讲，当然开刀过了后，假性呢尽量。啊，有成的物件唔茫食遐尼济，即有有一套原理伫即个所在。哦，那么我讲，超音波检查结果有息肉呢，到底有要紧无？那息肉是烂三八嘛？定伫遐咧撸，定伫遐咧出去咧撸，像咱大肠，我咧做大肠，假讲大肠内底有息肉，啊，你大肠内底定喺大便底下啊，出去都。把那个大肠壁就扭破去，一个黏膜就落去。那么这大肠镜的黏膜落去，啊，伊就阁生新的黏膜。啊，即马阁在大便阁来啊，又阁出去，啊，感觉唔，迄个大肠的壁吼，迄黏膜，安尼直直落，直直落。吼，啊，如果未清哦，这个所在就较容易，因为发炎的关系，一挂，阁生烂三八出来。所以真侪人会大肠哦，伊做啊大肠镜了，即大肠有生烂三八。那么大肠的烂三八在医学上讲，已经有可能哦，以后会演化做啊大肠癌的机会就对。所以呢，大肠的息肉在这个医学上，因为伊处理真简单，你伫做大肠镜的时候，先刷哦，怎个挂挂衣裳安尼，后摆较袂引起啊这个大肠癌。这大概是一般正常的处理方法是安尼。今天去打，不讲这个原理，打你了平常时啊，你了打接。拢走你胆内底啊！即马一讲三顿，你即个物件来到十二指肠的时阵，伊迄个胆就收缩，把迄个胆汁进入去十二指肠啊。那么这个胆就伫个遐，安尼一感觉就是底物件，啊个收缩，底物件收缩，对于个胆壁加减一寡受损，所以胆的壁真容易发生啊、这个啊、生息肉。那么到底生息肉咁有需要处理？真侪人拢无病去做身体检查，伊讲医生讲你的胆内底有息肉，到底这胆息肉敢有需要处理？这伫医学上原来唔是讲一个真清楚的定义，但一般即马医学上拢认为，第一胆尽量卖个震荡，尽量啦卖个震荡，较袂震荡了，佮我头头讲的佮引起发炎其他毛病出来。会当内科处理，尽量内科处理，这是个正常、正确、一般的医学是采取这款的原则。所以你诶，这个胆的息肉，如果呐会当唔免开刀，尽量卖开刀，大概是这个原则。啊，不过这个息肉和咱的大肠的息肉讲意思，嘛有真济伫医学上证明讲真济癌症，即个息肉到尾来变作胆癌嘛。胆变生癌，所以伫即块证明之下，到底当时需要把这胆开刀开掉，以后较袂变作胆生癌，哦， 胆囊癌啊。那么什么款的时阵唔免这个分界点哦？在医学上当然有真济这个讨论啦，有诶认为安怎，有诶认为安怎，但是一般起码一般诶医学拢认为讲，伊诶看偌大有原则。如果若一公分哦，一公分以内啦，这个大诶息肉那伫一公分以内，原则上是卖处理。那超过一公分以上呢？因为伊变形感的几率会较大，所以超过一公分的大的息肉，即卖医学上讲，虽然拢无病，啊未艰苦啊，无咧发炎，但是惊伊生做胆癌，所以原则上采取开刀是一个原来算正常的方法。大概伫只简单甲咱空中朋友报告有关胆即个毛病吼。啊，今日因为节目关系，今日。时间的关系到这个所在吼，啊，做一段路结束接束落去，我来开放现场的口音，开放现场的口音，高雄空七二二二空空空空二二二零零零零。那么我本期给空七登来现场啊。
1: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林宏庆，宏庆医师，在这要给人介绍一味对身体最重要的林朴素生物素。林朴素生物素无受到成本，委托郑和制药厂制作，每粒内底有4000 microgram 的生物素。生物素是水性的，未增加胆肝油脂的负担，直接会由着小便排泄出去。但是每天都要照时间使用，保持体内有够的生物素。
2: 林朴素生物素购买专线，请卡0800-001-009 0800-001-009，咱有专人为你服务。林朴素生物素，祝咱大家身体健康。

0: 各位乡亲大家好，直接要介绍咱一位专门改善血经循环上好的林博士输血脉。输血脉是个人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输血脉对着头晕目暗、戆戆色、耳孔叽叽叫、视力下清、头壳痛等，因为脑血经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痛痛，拢有改善或者是和镜头消失的作用。输血脉也帮忙咱血压稳定，是咱血经的清道夫。输血脉会改善脚尾、手尾末梢血路循环所引起的毛病，也会治疗四肢因为血经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痛痛。输血脉会消毒咱新陈代谢所引起的过氧游离剂，防止咱鼻血管的栓塞。输血脉到目前为止拢无发现有啥物副作用的产生。林博士输血脉是个人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以上林博士输血脉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以后1081000007。输血脉是委托政府制药厂制作，卫数药剂字号0385599。若需要，请卡全国免费服务电话08000010090800001009。林博士输血脉，祝咱大家身体健康。现在继续给咱进行的节目是咱快乐空中门诊，由小弟林进兴林秘书为咱大家继续来主持服务。现在开放现场的call in电话，可用0700200000，欢迎大家来使用。林秘书嘛要伫遮，给咱空中好朋友来提醒，咱等下那常常也碰风啦、漏塞啦，那使用这个益生菌哦，对，当帮忙等下。这个功能的正常，咱肠啊正常人的大肠内底有大肠菌，会当消化咱这个肠啊内底，咱吸收出来了这营养分，而且会产生各种的维他命来供应咱身体的需要。如果大肠内底这个大肠菌，那去有歹的坏菌代替去，这派的坏菌对引起漏塞、碰风、腹肚痛这款的情形，我们都要使用这个益生菌来代替我们大肠里面这大肠菌。不一样的这个益生菌，它的作用是不一样，有的可以改善我们肠里面这机能，有的可以调整我们的血油的代谢，有的可以调整我们过敏的体质。一般都是这个杆菌比较有效，但是成本杆菌较贵，都要注意选择这个对咱肠啊较好的这个益生菌较好。下面开放现场的call in，空中的朋友若有医疗的问题，请免客气，敲这个call in电话，高雄0700200000。
1: 啊，我林建林林秘书，你有插讲话？
2: 林秘书你好。
1: 你好，插讲。
2: 我要请教你，即个就是请你咧讲即呾啦。我今年是77岁啊。我十几年前吼，做老人健检，第一大者伊就甲我讲我呾结石啦。
1: 是。
2: 我问伊讲爱安怎？迄阵我拢唔捌啦吼，啊，是我也听你安尼讲到有点啊。知识经验安尼，我今日去听你讲吼、我是讲我有迄、那个就是胃溃疡，胃食道逆流，啊，伊就有一件。
1: 对了，你今麦要问我啥？你头个有考讲了，我知啊。
2: 我要问。
1: 你问啥？
2: 讲我这大吼，啊，伊这个肝胆科有迄、那个医生有建议讲我的大少啊，足济啊，讲无。无功能啊！还有政委就建议讲， 你的胆应该是世界安尼啦。啊，我即摆听你安尼讲，我就想讲，也无听，也无啥。啊，你安尼表示讲，你讲的那无听，无客气，即个客气啊，佮有时啊，迄个胆更
1: 更
2: 厚一些安尼嘛。啊，问题是讲。伊甲我建议，啊，我就是听着你安尼讲，我。
1: 好，你要问的是不是？你直接问，你是不是问讲，乃是安尼石头讲真济啦吼？啊，医生讲叫你
2: 退起来，
1: 对，退起来较好啦，对不对？
2: 嗯。
1: 啊，到底是爱退还免？
2: 对对，
1: 我。安尼对，你直接问啊，我甲你讲，安尼唔免退。
2: 安尼唔免
1: 退。嘿，啊，真济即外科医生足爱开刀的。
2: 系哦，系哦。
1: 啊，无必要。对啊，上安尼是无必要。
2: 哎，我听你讲，
1: 无功能无唔对啦，无功能无唔对，但是无功能，因为伊石头啊，较袂变恶化做癌啦，哦，啊是无功能的啦。如果袂听，免处理。
2: 啊，即马就是讲，今我国个请教伊讲，迄个胆，迄石头，敢袂讲？
1: 是
2: 这
1: 啊，问
2: 出来。
1: 没啦，没啦，没啦，哦，哎，听讲石头问出来了，是不是太多大梗？啊，这当然是有可能，那石头有当然落出来啊，这大梗啊，当然大梗都变出来啊。啊，迄个时阵有必要的时阵，真正不要在迄阵才开刀嘛，不，也可未慢的哦，所以唔免都爱提早吼，安尼听我吼。
3: 啊，直接嘛。我林经理，林秘书，你听讲未？
4: 林秘书你好。
3: 哎，你好。
4: 你好。啊，我已经哎，母亲节吼，啊，迄、那个肝病防治协助基金会有办一个迄免费的肝炎、肝癌筛检，啊，我破格出来哦。啊，这兽医吼，我嘛是无什么概念。
3: 我点你点我点。
4: 哎，加 AST GOT 是检验结果是十六，啊，我迄个 ALT GPT 检验结果23。
3: 嗯。
4: 亚种胎儿蛋白。
3: 我讲你看这个 GOT GPT 这正常啊，哦，这个对人不中共肝指数。这个正常，所以肝脏基本上讲你即卖肝的细胞即阵并无伫咧破坏，啊，所以迄时阵肝脏目前细胞基本上正常，叫做肝指数正常。啊，佮接下来你讲啥？
4: 甲种胎儿蛋白。
3: 那、这就是我听你讲的吼，胎儿蛋白。
4: 嗯、
3: 胎儿蛋白吼，就是伫咧看你到底有肝癌无？你迄偌济？
4: 2.6。
3: 迄是伫正常范围之内，所以无要紧，所以表示你无肝癌。啊，过来咧。
4: 感谢。佮有一个报告吼 ，B 型肝炎表面抗原，你看现在 HBsAg，
3: 嗯，
4: 然后检验结果是负的。
3: 啊，就是表示你的血内底面并无 B 型肝炎的病毒。
4: 哦，感谢。
3: 迄叫做抗原，就是没有发现你的血液内底无发现有 B 型肝炎的，迄落。啊，佮啥？
4: 佮肝炎表面抗体 ANTI。然后
3: 一横
4: H，
3: 嘿啦，安怎？
4: 是检验结果嘛是负的。
3: 迄就表示讲，你的血内底面嘛并无发现 B 型肝炎的抗体，所以你这世人还佫唔捌得过 B 型肝炎，爱注意防下。
4: 哦，好，谢谢，嗯。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保护肝脏是维护咱身体健康上重要的工作。咱肝壁量是天然植物水火子所提炼制成，药性混合袂伤肠胃，容易吸收，对肝细胞有直接保护的作用，防止肝脏受到有毒物质的伤害，促进肝胆汁的排泄，消除咱肝脏过侪油脂。肝壁量会当帮忙消化，增加食欲。改善肝功能，消除疲劳。长期服用会当防止慢性肝炎、肝硬化、脂肪肝的发生。一方面会当照着改变肝细胞膜的结构，防止毒素侵入；一方面会当增加核糖体蛋白质的制造，促进肝细胞的再生。咱纯植物所提炼的肝壁量，是政府许可治疗慢性肝病以及。肝脏保养的良药，如果有需要，请加听友免费服务电话：0800-001-009，0800-001-009。咱有专人为你服务。肝壁量，祝大家身体健康。以上肝壁量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以后，1-08-111-0009。肝壁量是委托正和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新亚厂所制造，卫数药剂二号0477-475。
0: 讲现场口音高雄空七二二二空空空空二二二零零零零。那么我管区给空七
3: 安江龙进，欢迎秘书你的参观位。
6: 喂，
3: 哎，你好，
6: 啊，秘书好，
3: 哎，是你好，
6: 我要请教一下，
3: 哎，你请讲，
6: 我迄个算讲消化性溃疡哈，
3: 是，
6: 啊，我去照去迄个照摄影啦哈，
3: 哎，
6: 还是讲爱心照心电图，今日当时啊心脏引起啦哈，
3: 哎，
6: 胃部摄影是明仔载才要做，
3: 哎，
6: 先给我做心电图啦，
3: 是，
6: 啊，你们心电图讲做起来，讲说明我迄个心脏有缺氧啊，
3: 嗯，
6: 啊，缺氧，所谓缺氧是安怎啊？
3: 你很简单的问我说，啊，心中缺氧是什么意思？心中缺氧就是因为心中本身在叮当它的肉就需要血筋给它应用它本身，心中虽然中中风嘛，是在把血接出去外口面出来的嘛，对不对？但是它自己本身在把血接出去外口面，那个外口面那个壁那个肉，我们地心无什么心，你看那足高的无，那个本身那个心脏的壁真高，那种是肉，你敢知影？那同款都要有一条血筋吼，伫咧甲伊供应那个血液循环，无伊要哪有力通振动？你敢听我意思？啊，那个供应心脏本身的肉，那个血筋能叫做冠状动脉啦。
6: 哦，
3: 冠状动脉伫咧。算讲咧营养心脏本身的肉，啊，迄、那个规个血筋系统，那是有去塌掉，哦，塌得较厉害，内底就爱搁藏迄个，甲钉互开，哦，啊，你听有无？因为迄个血筋去塌掉，啊，那是小可去塌掉的时阵，啊，咱对心脏内底，咱心电图看出来讲，啊，你小可有缺氧，意思就是讲，你迄个营养心脏迄、那个肉的冠状动脉系统，即、這个血筋的系统哦，循环不良啦。血底下循环不良，对引起心肌对缺氧啦。
6: 哎、啊，像安尼讲，上面后遗症是讲缺，哎、
3: 啊、呀，当然啦、啊，这个是古来对心脏病啊。
6: 对心脏病。
3: 哎呀、啊，所以我们在听讲，咱的循环真重要。我们在听咧讲的，规身躯所有血路当中会当算讲循环较好。
6: 哦，对，
3: 哎，药啊吼，会当对这个血筋的循环，所以我们在听咧讲，是安尼啦吼。你这个问题，我也无啥样跟你回答啦。
6: 嘿嘿嘿，
3: 那要照讲起来，伊主要的成分是银杏叶吼，是健保局会当甲咱付的，唔是袂使啦。是只不过因为因保养性的长期要食吼，啊，迄药啊阁贵吼。健保局无要讲，哇，这个人也来食循环的，啊，迄、那个人也来食循环的，啊，拢更加食几世人的，健保局那边就倒啦。
6: 对对对。
3: 啊，你唔知我意思？啊，所以讲你问我讲，伊就啊，我伫节目中咧讲的是希望讲咱会当长期安尼食安尼保养好安尼啊。
6: 哦，
3: 安尼，哦，我就一长期安尼保养。对啦，对啦，吼。
6: 好好好，谢谢。
1: 好，来我林静英林秘书，你来请讲话。
7: 啊，林秘书哈，
1: 哎，你请讲。
7: 我请教哈。
1: 好。
7: 那么我请教，我手做阿爸，人讲哈，我手的大头部哈，下面加块肉哈，半长进掉哈。
1: 嗯。
7: 啊，今晚只有加消吧，是爱是安怎啊？哈。
1: 你的意思讲这个肉消完的啦？
7: 嘿嘿嘿嘿。
1: 真侪人尤其糖尿病人，你讲糖尿病？
7: 嗯，今早个我今日又今早有小看呢，
1: 小看呢，应该叫我那买啦。啊，但是这足快。
7: 啊，你几点开？你几点要看？我要等下买来给你看呢。哦，我这个按我小表了，
1: 对
7: 我。
1: 你
7: 我
1: 多作用啊，你啦。
7: 我要等下开始给你看哈。
1: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好，好，好，再见。我林建平林秘书，你请讲喂。
8: 喂。
1: 哎，你请讲。
8: 哈，林秘书。
1: 哎，是。
8: 哎，我请讲一个哈。
1: 好啊。
8: 嗯，我是。到这里在动了哈，因为我有去建立核磁共振哈，
1: 是，
8: 啊，讲有迄个脑瘤啦，
1: 脑瘤啊，
8: 哎呀，脑瘤啊，
1: 哎，啊，你继续讲，安怎？
8: 哎，啊，脑瘤是一，我有去提起来看哈，我问医生，医生一个甲我讲2.8啦，2.8公分啦，啊，一个讲，提一个另外一边讲，伊甲我讲3.15啦，
1: 嗯嗯，
8: 啊，伊甲我讲我是良性的啦，
1: 嗯嗯，
8: 啊，良性的。一个甲我讲免开刀啦，我最终啦，一个甲我讲叫我爱开刀啦。
1: 生对一只，
8: 一是脑里内底，
1: 脑的对一只，
8: 一只对手吼。
1: 嗯，又甲你讲
8: 对不对？啊，对就是啦。
1: 安尼我无怎样知影对对，但我等甲你讲的是一般脑里的处理啦。
8: 嗯嗯。
1: 第一啦吼。
8: 嗯。
1: 诶，咱一般讲的做恶性的甲良性的，对不对？
8: 诶。
1: 任何所在的生的瘤，有分做恶性。啊，甲良性，恶性就生癌啦。
8: 哦，
1: 啊，良性就是伊未引起生命危险的啦。 哦，但是伫脑部内底的瘤吼，拢总有生命危险。伊愈生愈大，引起生命危险。所以伫医学上，正式的医学上，脑内底的良性的瘤，我那个叫做恶性的。所以基本上脑内底生瘤无良性、恶性的差别。伊拢算算恶性，因为伊那是生较大嘞，对生命拢有危险。所以你爱看迄个所在，敢会影响着？第一，会开刀一步；第二，伊是毋是是危险的所在？即爱互你的医生评估位置，啊，甲伊是啥物款的性质的瘤，伊敢会长大？如果今仔是一个良性的瘤，但是会长大，同款有生命危险。赶快来处理，所以我即卖要问你迄个重点，你到底留伫对一只？你嘛真歹会清楚啦，爱好医生来甲你判断，医生敢有讲你有危险？
9: 伊甲我讲，我即个开刀是简单，讲是毋是伫脑内底面啦？
1: 啊，脑外口的都，
9: 脑外口的啦，
1: 脑外口就无共啊。脑外口都无，毋是我头头讲的啊。脑外口都有分做良性甲恶性的啊。啊，脑外口若是良性的，是不一定爱开刀。你要跟你的医生讨论，
9: 嗯，
1: 安尼怎样？
9: 哦，两间比较吼，
1: 嗯，
9: 请教两间的病人啦，伊一个甲我讲叫追踪就好啦，啊，一个甲我讲，
1: 这个我无了解你的所在啦，所以我嘛无法度甲你讲啥子，一旦甲你讲一个原则，伫脑外口那是良性的，原则上是追踪啦，
9: 哦，
1: 嘿，安尼怎样吼？
9: 哦，
1: 好，
9: 好，好好，谢谢，
1: 别别别别别，好，今晚过去对人可以就来。好啦，我林金玲林秘书，你有超讲未？
10: 林秘书，你哦，我咧在讲哦。
1: 哎是。
10: 我迄个四月吼，就是迄个癌指数吼，
1: 嗯，
10: 长期拢管吼。
1: CEA 哦。
10: 哎。
1: 偌济？
10: 拢超过十啦吼。
1: 偌济啦？
10: 我都拢十二啦。
1: 嘿，啊你咧问啥？
10: 啊，因为我迄个心脏，我细汉心脏就有心脏病吼。
1: 嗯。
10: 啊，所以讲，迄个。挂去挂，心脏给后挂，伊是挂伊是过年，当年拢有做 CT scan， 拢讲无问题啦。
1: 嗯。
10: 啊，伊个心脏给，伊个心脏的问题是讲，那心脏肺部无好啊。
1: 嗯。
10: 我看到肺部就有了心衰竭，所以有咧食啉药吃。啊，伊个肺部无好，是不是就影响到这个事业？挂挂过长久，已经是感觉是肺部的问题啦。
1: 啊！
10: 伊个心脏
1: 科医生
10: 是，
1: 我你讲你登记死个十二，那是无要紧，免管理啊。
10: 哦，
1: 你唔免搁再问啊啦。
10: 哦，安尼
1: 哦。因为黏膜内问题了，死个会管，但是死个你爱知影一个数字吼。
10: 嗯。
1: 大肠生癌的人啊，
10: 嗯，
1: 伊个死个是偌济啦？
10: 哦。
1: 我跟你讲千瓦啦。
10: 哦，安尼哦。
1: 千瓦啦，唔是十二啦。
10: 是是。
1: 啊，你等下你讲。检查个十二，啊过三个月过检查个十二，免烦恼啊。
10: 哦，安尼哦。
1: 这是你的体质，啊有可能对其他黏膜吼，所以引起咱你讲肺部吼，黏膜长期有问题，底下伫咧生个细，生个细，底下咧黏膜底下咧换吼，有可能是个关系嘛，有可能啦。
10: 哦，安尼哦。
1: 无管对来，迄拢无重要啦。
10: 哦，安尼哦。
1: 你免烦恼。
10: 哦，谢谢你哦，我林秘书，谢谢。
1: 我林进兴林秘书咧，请讲话。
11: 喂，林秘书你好。
1: 哎，你请讲。
11: 你可以请教一下
1: 吼。
11: 我那多少人哦？血压拢未悬，啊那寒人好侪足悬。
1: 本来每一个人拢同款，寒天时啊血压会较悬。
11: 嘿，啊安尼感觉是更好了。
1: 血压只要悬，就爱吃药啊，无管你大寒天、热天啊，你那是悬，就爱吃药啊。你的血压热天拢超偌济？
11: 热天见就拢差不多百一挂，还是百二以内啊？
1: 拢未讲百三以上。
11: 未。
1: 啊，你热天就唔免吃。
11: 啊，
1: 会当安尼呢？啊，现在
11: 食
1: 的拢
11: 爱食
1: 呢。无啦，现在拢爱食，迄个观念拢错误，什么？我尽量唔能食啦，食食啦，无食未使，就咧乌白讲啊。
11: 啊，我是不食吼，啊，食到有些感觉伤低，人总
1: 会。伤低是偌济？
11: 八九十几呀。
1: 九十五以上拢无要紧哈，
11: 唔
1: 免着紧张吼，一百块贵，九十五以上一百块贵是上好的费啊。
11: 我
1: 话你讲你若寒人寒吼，你着寒人着爱食药啊。
11: 好安尼
1: 啊，
11: 好。
1: 啊，你热天无食无要紧吼。
11: 好，谢谢啊，谢谢。
1: 我林经理林秘书你有听讲未？
12: 喂，
1: 我林秘书你好。
12: 林博士你好。
1: 哎，你请讲。
12: 我要请教一下。
1: 好。
12: 我要记得这 各手边的领养哦，诶，迄个做会老火啦，年头会老火啦。啊，搭电袂听啦，搭电袂听，啊，那两粒拢搭电拢差不多啦。啊，太阳呢？
1: 啊，你几岁啊？
12: 我77嘞。
1: 你要叫医生检查看有生病啊癌无？
12: 好安尼嘞，好。
1: 啊，有迄医生检查较知影，摸较清楚，看内底面是毋是有问题。
12: 哦。
1: 因为这正常的机，正常机啊，这另外头袂有老火，
12: 哦、
1: 可能啊、有当个生癌无那会啦。啊，但是有的是乳腺吼、发炎啦。
12: 哦，
1: 另外上发炎无那会啦。
12: 哦，啊，另外他们都袂听嘞。
1: 以你的年纪吼，以你的年纪，不应该另外发炎嘛。所以爱心你根本看有乳腺的机会。
12: 我这较早哦，这两年囡仔无受过啊，拄起来安尼流一接出来。拄起来。
1: 但是你这个年纪不应该流接吧？
12: 好哦，安尼。好安尼。
1: 检查真好。好。我无放心你安尼无问题。
12: 好安尼。
1: 好安尼真好。
12: 好啊啊！你唔是找肿瘤科的？
1: 虎山哥初步了解一下会使啦，吼、
12: 哦，
1: 啊，直接去肿瘤科往那会使，
12: 嘿，
1: 会使 ，OK，
12: 好，谢谢啊，你是放猪啊，
1: 因为时间都到啊，啊，赶快明仔在下晡两点哦，咱这个空中再会了，就接续落去吼，是咱地心座啊。地国大地菩萨高坛师父为咱所主持快乐广播网哦，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明仔在空中再会，拜拜。

0: 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哎呦，阿嬷没关瓦斯哦，汤都要滚出来了。
4: 阿公别紧张，我已经帮你们换了微电脑瓦斯表
3: 哦，
4: 它会侦测漏气遮断、煮东西忘了关的超时遮断，地震五级以上还会自动关闭瓦斯哦。
3: 哇，真是太贴心了，这样阿嬷也放心。
4: 聪明守护居家安全，快洽询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6: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5: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6: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5: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7: 做龙诶，出海！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就过来哦。种田要买机器，
8: 无钱；
7: 气温要换设备，
8: 无钱；
7: 温室要翻新，
8: 贷款无钱。
7: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8: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7: 免烦恼，即卖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0: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1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3: 快乐电报网，快乐 GO GO 频
14: 97.5，
13: 快乐婚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东
14: 98.3，
13: 快乐配偶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5: 现在时间下午3点。

0: 下晡时啊三点，咱做伙来收听快乐广播网。快乐广播网由电信做主持，快乐广播网制作播出。
1: 连瓜今仔日的节目是新主管注册勇气制造商总经理顾问，重新提供每一定人形象，先往台面要地方官面务员郑和鹏公员赞助提供。下来节目时间，就由阮阿公地新组主持人继续来主持，感谢各位大家的收听。快乐来开讲。这个时段特别邀请各界站的权威人士共同来开讲。
2: 非常感谢全国咱这的书记老大哥温江兄弟姊妹，嘛更加感谢长久收听咱这个节目的人前人菩萨，国内外听众朋友。甲咱同尊敬的阿比总统，伊原伫周休两天的拜六，祝咱大家五后平安，五后如意，五后快乐，非常非常感谢咱大家收听阿弥陀佛。咱这是台湾人的电台快乐广播网节目现场进行中，今仔日是七月四日，旧历五月二十的拜六，拜六。咱服务处有那是轮休，有在上班。伫啊，几工前我就一再来伫强调，我要来请到咱的大元老师、小元老师。啊，这个是拢两位啦，哦，上生啊、姊妹啊，其实是拢博士级的哦。啊，小元老师专攻英文啦，哦哦。哦，加进啊，无通搞教 A、B、C， 好啊，也念哦。啊，戴元老师专攻着美术，哦，拢会使讲是啊，青年辈、青年才俊啦，哈、哦、啊，配合着咱的政府的政策，特别因伫啊国外所学倒来，诶，我这专属袂晓讲，各有你就知影，我读交情大学毕业的，就是讲家己迄款的。自我会当来去医疗，自我来加强，唔是干那气功的问题，气功、禅功，吼，包括的自我这个所有的医疗学，啊，因为姊妹啊，大小恩老师专攻这项，啊，啊，所以伫含我一日留的中间顶礼拜，哦，无啦，顶个月哈，哎呀，一日留啊，两礼拜啊吧，哈，啊。特别我人讲啊，咱就做伙来佚佗佗嘞吼，无你个驾车驾飞机嘞，无运动蛮好安尼哦。啊，大仔啊，啊，有有那的驾即款的所有现代医学的气功禅，而且搁伫含我因年同期咩啊，就是罗岗大学啊，伊底下有班有课，劳工大学就是以前个做罗岗育乐中心。中华时代，迄拢总是演讲场啦，吼，安尼吼，所以咱今日特别啊，我都事先有来个邀请，讲伫今日来上节目，何为气功禅，何为自然医学，喏，啊，因两位拢总都亲亲口的，哦，啊，拢领天命的啦，吼，但是对这个命我讲专题来去讲。按照我会请大小燕老师来，我先讲诶，大哥，因为啊，即、這个博士姊妹啊，大向大家问安。以往啊，咱少年诶时阵来求道、听道，拢讲哦，学气功、坐禅含一贯道，总是有为。甚至我会记当时前辈只甲我讲，坐禅、坐禅，逐工他妈咧念经坐禅。啊，经是佛祖做的，啊，你逐工念经我听，哎，安尼，吼，啊，逐工那就观音菩萨咧大悲咒，啊，你逐工咧念我听，啊，那坐坐禅坐到会避仙，石头逐粒都避仙，石头规日拢坐伫啊，无咧振动，哎，但是到即马来讲，已经一贯都有较进化，吼、哦， 听讲某某单位云后迄个散播禅地咧，这我都外行的吼，啊，我也无了解。啊，现时咱的大小元老师拢到位，先请戴元老师甲咱的即个国内外听众朋友来先问安一下来，
3: 大家好吼，所有爱台湾的父老乡亲吼，大家好，啊，甲迄个国宝级的吼，阿公阿嬷阿哥是大吼，阿姐阿哥阿伯总统啊，大家好吼，啊，真欢喜，搁来到遮，甲咱在台吼，后下搁来到遮来，甲咱家己见客，谢谢，感恩。
2: 嘛，我查一下，哎，你也会讲阿伯总统的，这对我讲的吧？阿伯总统，你可能有那无足迹。哦，啊，迄种二十外当者，后来继续请咱的小袁老师来甲咱问安一下。
3: 哦，各位收听啊，吼，快乐广播电台吼，观众朋友吼，大家吼，大家午安啦吼，多谢吼，咱的张伯伯吼，有发这个机会吼，再出这个这个机会吼，来到这，甲咱大家做个见客，感谢。
2: 好，有关的。这个气功啊，甲禅有迄个差别，甚至以前修道人反对，那其他道教吼，有当时啊，坐禅一坐累到地吼，甚至地道教中遐仙坐甲脱甲飞仙等等啊，一贯都即嘛都讲听伊讲有在开放着类似即款有哪有类似禅的，这我唔知影吼，气功。甲禅、甲自然有啥物差别？来，两位博士看啊，啥物人要来解说？好。
3: 哦，因为进前吼，咱一贯道吼，伊较早的时阵呐吼，伫咧头前五十年的时阵呐吼，对大陆遐吼有互人压制嘛吼，然后压制了来，搁来到台湾团的，搁互政府吼受欺压吼欺压，所以。所以一般来讲吼，一贯得一寡老的前辈啦吼，伊较吼身体较怕怕去啦，就是讲会搞操烦，烦讲吼啊，要团得团法啊，竟然互人误会安尼啦吼。啊，所以伫咧一贯得内底，所以会对即个气功啊，搁相择吼，伊对伊排斥吼是有一个缘由在啦。伊可能就是吼，较早因为有一个伊。传来到台湾，传来到台湾吼，一贯道嘛吼，啊，伊有一个长辈啦，有一个老前辈吼，啊，伊个名叫做吴水王，吴瑞吴吴，唔知嘿，德章伯伯。
2: 这间我那啊，贵些的啊。
3: 嘿，第一道真真背，
2: 因为对啦，因为那穿公公要穿一代做吧。
3: 所以我都无啥清楚，但是吼，听讲吼，伊即马伊就是因为看到迄个，咱伫个迄个一贯的老前人啊、前人辈啊，诶身体无较无好，啊，所以伊较推广迄一寡气功诶迄个中国功夫，来传互因，来教因练身体安尼。啊，因为练身体迄是单纯诶练身体。啊！但是因为各祖先，伊就开始烦恼讲啊，是不是因为练身体而然后未记讲要安怎修行？
2: 对了，
3: 对，因为练身体啊，然后专注伫遐迄个所在啊，所以说未记修行。啊，你吴水环老前辈呢，伊各有出一本册叫做《珍藏宝鉴》。珍藏宝剑，
2: 嘿，
3: 啊，伊内底有写着讲性命双修，性命双修，
2: 嘿，
3: 对，啊，所以就气功其实伊就是一种性命双修一种方法啦，也养生的方法啦，嘿，啊，所以唔是讲一个，唔是讲较无好的诶功夫安尼啦，嘿，对。
2: 拄则讲或者性命相守哦，那补充者伊咧讲台湾的结构，南华语、南国语来讲话紧哦。性就是讲内性旺，咱的生命健康嘛要守啊，咱家己守得爱守，或者内外相守，内性旺或者性命相守。所以那安尼讲啊，对着。气功啊，甲禅有啥物差别啦？两位对一个咱两位老师博士对一个要答好。气功甲禅，安尼。
3: 气功，气功在阮家，阮的气功是医学气功禅。哦。医学气功禅内底都有分动功甲静功。哦。一个动的，一个静的。哦。
2: 动甲静。
3: 对。
2: 动。哈哈哈！哈
3: 哈！讲歹势，动功跟静功啦。哦。动甲静，吼，动功甲静， 一冬加一煎，然后冬呢就是用气功来练身体，啊煎呢就是用禅修来迄个来练你的心，对，嘿。
2: 拄则讲的哦，我来个结果，一冬一煎，冬就是气功，啊煎禅就是迄个煎，啊比如讲啊冬甲煎累去共同融合出来。或者气功禅，敢是安尼？
3: 是，无唔对。哦，
2: 啊，那呢，这个气功禅来讲，对身体来去，比如讲来去咧学习，啊，要安怎？有非常复杂无无啊？
3: 无讲非常复杂啦，动工呢，动工它有十节的动作，十节的动作啦，十节尔啦。
2: 那个动的动，动的动作。
3: 动
2: 作，迄动读两音哦，迄个动啊，甲动作，动作哦，动的动作，
3: 对，
2: 哦，啊，甲静的部分，
3: 对，
2: 哦，安尼哦，安怎做医学气功禅？
3: 哦，医学气功禅呢？因为阮即马，阮的吴仪老师吼，伊即马推广，因为医学嘛，医学气功禅，我们的自然医学疗法，是用国医学讲。自然医学疗法嘛，自然医学嘛，所以自然医学就是用自然的方式、自然的方式来做疗愈，所以叫医学。就头前的冠节医学是指的是自然医学。
2: 好、
3: 对。
2: 恰恰这个我唔办啦吼，啊，当然，手上恰得教我。

0: 自己的自愈能力呢，来增强我们的免疫系统，来增强我们的免疫能力，这样子。
1: 意思讲啊，气功、自然气功，什么就是讲来开发、启发、启发到咱自然本身先天带来的一种家己自然的去弥补。来用个甲提升起来，
0: 提升我们自我的能量，
1: 提炼出来就对，那就啥物啦？我讲安尼对不对？
0: 对，
1: 无
0: 不对，
1: 无不对，安尼啊，好啊，即个那安尼，譬如讲这自然啊，即个你咧讲的自然医学啦，啊个这气功禅，敢有年龄阶层、男女性的即个所有有所差别？
0: 所有人，所有的人就是都会当练，不管你是年岁是偌济吼，都会当练。
1: 男女无差，
0: 男女无差，嘿，男女无差，
1: 拢总会使进，
2: 拢总会使嘿。
1: 啊，即嘛那是讲恁安尼落去，我甲看恁咧，全台湾拢各所在拢有教练派去咧开课嘛。
2: 是是是，
1: 吼。哦，又个是救国团呐，恁李勇救国团话不过来百人规，因顶工。我拄到一个讲，甲我讲讲，因个伊个救国团啦，吼啊，云啊，恁有去带着因来去，是伫迄个救国团内底有哪开班，即嘛嘛个有啊？
0: 对，阮全省吼，我们全阮转台湾吼，转线台湾吼，啊伊阮拢有伫个社会大学，啊个救国团，啊个社教馆，吼拢有开课，就是。就是一个气功长修的课程，对，然后我们会有各个不同的教练担任那个就是讲师，对，然后我们这些教练都是义工，嘿，对，嘿，所以来推广全民运动，
1: 意思伫全国啦吼，咱即马无全省啊，只全国，台湾省微调了，
0: 对，
1: 嘿，伫全国各所在。无论社团也是社教机构、救国团呐，吼，也是其他拢在配合。
0: 是
1: 啊，家伫全国，我看你个各所在分布点太济嘛，哦哦，啊，拢总有一个教练来去伫啊咧啊，那就讲奉献做志工，那就我咧义工，我只毛那算义工就对，做志工义工来安尼来这样
2: 吼。
1: 啊！顶间我伫游览车顶哦，啊，有来听到啊，咱两位有伫讲伫罗岗大学，罗岗大学。后来我过顶间，我讲好，我甲你斗讲无，我讲无你听，因为我这都唔知影，我讲无咯。啊，人也问咧，我会了包咧，讲啊，啥物会做啥问咧，我应无，所以我才请你两个开。伫罗岗大学的时间地点，啊是两位老师、两位博士是啥物人去咧负责？
2: 即马罗岗大学吼是校长咧负责啦吼，啊即马罗岗大学伊即马伊是伊的时间是礼拜一甲拜三，每礼拜拜一甲拜三下暗的七点半到九点，七点半到九点，
1: 拜一拜三暗时啊七点半
2: 到九点，
1: 点半钟就对，
2: 对点半钟，
1: 由小袁老师咧负责，
2: 是由后学来负责，
1: 来去遐咧负责，
2: 啊伊的地点是伫咧罗岗大学伊的私家会馆。
1: 社交会馆，啊，你讲到，你敢讲，大家拢知啦。
2: 嘿，对，就伫咧中山路迄边
1: 啦，啊，嘿，伫
2: 咧捷豹线 B202教室，
1: 嘿。哦，202教室。
2: B002教室，嘿，对。
1: 啊，你去啊，在遐有呐，我看咧，伊用阮拢总伫啊的阵地活动，啥话拢
2: 做啦，啊，所在足看啦，
1: 哎呀，对。啊，得每拜一拜三，
0: 对，
1: 暗时啊，
2: 暗时七点半。到高
1: 点哦，啊，都有小袁老师啊，咱这博士级的去底啊，吼啊，搁再来就是讲，有关气功上底下，那是身体有坎坷的人，敢会使学进来啊？来答复一下。
0: 哦，会使。
1: 会使。
0: 嘿，会使。
1: 比如讲，伊的身体坎坷，还是小可中风安怎，敢会使？
0: 因为吼，有项后学在。台南那个台南遐有开一张巴克里公园，巴克里公园就是阮的气功禅的场所有分 早餐 早上场跟晚上的
1: 班。哦，您了，早时场的。
2: 早时场跟暗时场的。
0: 早时场是五点半到七点。
1: 五点半。
2: 五点半。
1: 五点半，我拄好困呢。
0: 啊，因为五点半是刚好太阳要升起的时候，
1: 对对对，
0: 好啊，那所以呢，设定个五点半开始啊，所以在台南呢，早操场，我们有分早操场跟晚上班嘛，对，那早操场这个在公园里面是免费帮大家服务的，
1: 免费的，
0: 免费的，嘿，啊，因为何方呢，后雪呢，在台南的巴克里公园有开早操场，有开设，因为有那个吴怡老师。有请示吴玉老师，就是要在台南有开设，就是服务台南的乡亲朋友。
1: 哦，
0: 对，那我们台南的巴克里公园呢，有就是那时候开场的时候，有来了两三个巴金斯镇的
1: 巴金斯镇，我知道，
0: 对，
1: 那
0: 转
1: 家都忙不啦，
0: 对，那个
1: 巴金斯镇
0: 的先生，对，啊，他也是教授级的。那他练了之后呢，他其实身体有改善，就是他的行动力
1: 本身就能够修的，
0: 对，本身就能够修啊，行动力呢就会变得比较比较好，没有，他本来是迟缓的啊，比较灵活，就是会比较灵活，
1: 提供而要改善，
0: 提供而要维持他的行动力，
1: 本身有哪修的人
0: 没
1: 无啊，活动量就对了，
0: 对对对，因为都是
1: 有改善，
0: 有改善，对，
1: 安尼换一句话讲，就是气功禅啦，如果有身体无拄好的人，我们来当学习一下，这是对先天家己的体质上来去改善比较，
2: 是
1: 不是安尼啊？
0: 是因为要提升自己的自愈力，所以要增强自己的免疫系统的。增强自己的免疫系统，所以呢，所以在练这个气功，你可以自己就是增加你的能量。然后呢，即便是你身体有状况了，其实我们有很多学员身体都有状况的来练都有改善，
1: 哦，
0: 都有健身，都有改善。
1: 都那是讲到都好，身体某种小可大概加的去练气功先了会步步来去改善就
0: 对，
1: 豆豆我改善，自愈就是讲家己的身体来家己去调整惯，是不是啊？
0: 是。
1: 啊，你这早课，你讲分早班甲暗班，这普通练早班咧开拢开几多？但暗班普通咧开拢开几多？
0: 哦，我是安尼，因为哈，我诶附近诶乡亲朋友，就是附近的群众附近的住的住家群众，然后呢，他们会就是约就十几个，阿姨只要阮只要是你就十几个，阮就会去开班。
1: 好，安尼哦，
0: 阮就会当开。
1: 你一即个咱的有啦，大元老师博士级的意思讲。人哪一招十几个人，恁会派
2: 教练，
1: 派教练去啊？教练是教我练啊，教练，
2: 教练，
1: 教练哦，派教练去啊教，无分什么所在，
2: 无分什么所在。
1: 哦，安尼讲得不了，意思听着比你听好。招十倍啦，即款所有资源医学的气功禅，你乃当招十外呀，二十个啊。因会派教练去阿遐义务，阿来甲咱带这功德，分阿一件啦，吼。啊，那暗课的咧？
0: 暗课的嘛，暗课的是。
1: 分阿同款呢？
0: 对，阿我有开，只要有申请开课，
1: 哦，
0: 只要有申请开课，这个课程，
1: 嗯，
0: 他因为救国团他有。救国团他有人所谓行程
1: 哦，
0: 嘿，譬如讲，伊七个开开开班
1: 哦，二十七个，
2: 七个
1: 哦，
2: 七个
1: 有啦，我都敢那做兵头要叫你都
0: 好无
1: 咧，你敢那我再做你嘛，超过七个，
0: 嘿啊，安尼该好，啊，只要有人数有够
1: 哦，
0: 就迄个课点都开先
1: 哦，
0: 嘿，啊有开先，阮就会派教练去。
1: 啊，请问你这有分初级、中级，还是个三岁咁有这个级数？这个我那不了，那就讲从咱的练功夫啦，的音乐啊，有迄个初级的，有个较中的，啊，就讲到 像我以前咧走路咧做牛郎的角色，就算职业的啊，安尼甲关就敢有分？
0: 有啊有啊，我当然嘛有分。啊，不过我是统一，就是内底我的功法，我的迄个动作有分。
1: 哦，有分。
0: 有分嘿，啊，我会慢慢啊出来对。
1: 初级、中级、甲高级，安尼。哦，初级、中级、甲高级就对了。哦，有那五分的，安尼啦，豆的分啦，哦。年龄上无限哦。
2: 无限。
1: 年龄无限，安尼，若是讲这老人家退休了，啊，少十外啊，咱才都会当去提供，
0: 对
1: 不对？啊，请问这若是讲政府敢要恁也有无含政府的部分各所在啊？地方政府敢无咧配合？
0: 无，政府的话是就是迄只社区大学，啊，甲救国团安尼。
1: 哦，社会大学、救国团，那就劳工大学这，
2: 对
1: 哦，这政府有咧在协助配合着
2: 对，
1: 哦，安尼哦，所以空中的听友，咱这是全国性的啦，啊，我无了解讲北部，吼，啊，那就十外呀，哎，你到那边怎，我都唔知，啊，电话有哪来报。不，这个地感是三五六一零三八，
0: 好，
1: 啊，咱电话你当个记开吼，哇，义务去甲咱个电话吼，哇，你也无看下，我看，
0: 哦，
1: 三五六一零三八，哈，
0: 啊，三五六一零三八，
1: 来用这个写卡有看到的啊，哦，三五六一零三八，我叫助理写一个安吼。三五六一二三八，三五六一二三八哈啊！那是各位，那是有需要的啊。伫各所在有着身体好，共同实在要进广告进前哈。没收到啦，啊，就安尼会使讲到安尼，都我未晓讲到对了。有咧讲收到，比如我咧讲到你讲三句少一个，讲五句皮袂喘，你嘴地啊，迄人太敢对你收，
0: 哦，
1: 起码我讲叫人收到，讲你讲有人我遮用，当然我是食我遮拢无钱的产品，有哪有钱买的产品是算较俗，有健康的身体，你敢说讲你啦啊，身体袂做事情，讲话袂清楚，行路无方便。没叫人收到，要安怎收？你搁头前有金马角，讲叫你捡，你去到遐，人就别人捡伊啊，你是不是？所以有那着身体为主，不管是家庭，还是社会，各行各业，拢身体为主，
0: 哦。
1: 所以那个大小元老师这两位博士，伊在讲的是自然医学，哦。先进广告了后，咱大哥来请那个。两位博士过来，甲咱讲解，有那先插播一个有关啊，一本啊，曹长青教授哈，高氏早苗啊，这伫只，因为我甲赞助十万了后，啊，佫有佫甲进五百本体卖到要臭生意啊，哈啊，有那感觉每本360块送一本啊，大明国史老皮文章哈，这有那感觉县官老先生。啊！资源赞助，啊，我家己加印，啊，你讲个加印成本，吼，啊，拜托，佮另外一本书本来，吼，啊，这两位老师，清秀的李家袂使讲者，有套，这个书本啊，当会使加，无套袂使加，因为这本书本啊是加歹囡仔大细，吼，昨一个在外朱先生甲我讲，啊，迄个正确的一种个粗俗话。哦，我讲无啦，即马都无人在故意灌出俗话，但是迄算讲咱的一种有哪的文化，有需要拍过手相，也是拍38289750，38289750，进广告。扫扫扫，每日扫，不管冷扫、热扫、黑姑扫、老人囡仔扫、感冒扫，咱的勇气至少扫每罐160公斤，1500块，各种扫尽拢有效。伫电视请的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三餐。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2盒120元，价3600，大优待2500，保养的康巴食2粒，会当食2个月。 纪少灿甲苦瓜生态著名电话台南控六二四三五四三五二四三五四三五。即马电视台大力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互你爬悬爬低、走爬运动、上山露营。卡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十五罐3500，搁送六罐，予咱分享。拜托给付100元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塑胶枕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吃一包3500，搁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本公司请个廿未条，通人称赞娱乐英语3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克，买2罐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明早暗谷食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钱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引剂梅清肺露，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毛时啊，遐以为公路有那通个清气溜溜。清肺露引剂梅每罐105粒，2100。早暗谷食一粒，保养一天食一粒，多食5个月。买3罐，搁送一罐咯。有个人啊，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轮、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行袂远，徛袂久，下手无力，不时的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讲腿啊在讲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扛白食9粒，食袂到2个月，扛白食效果加倍赞哈。强清白肌抗每定人能药，这是医书。有书即是用药，即马电视嘛有在广告，末梢血型障碍，就是讲血呐上较未高，引起脚手枕头啊、四肢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互咱脚手啊循环好。人能药每罐120粒，一组3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救足济人。因早暗谷食一粒拄好食半当6个月。咱人的一生中有3分之拢伫蒙床顶，困眠呐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正和彭公完全地彭公无力搞腰老腰上腰搭搭地地，那就追着那头转不完。彭公完做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有诶老人家胃肝肾腰子引起目睭望无够老，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未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会当甲咱改善，面膜丸滴到罐诶500粒，一罐2200，每天食8粒，多食2个月哦。台湾国宝正顺的牛鸟翅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即马，咱这含有最珍贵的中山铁甲中德糖，一组220粒，邮袋3000块。因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台东绿叶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不需要你那讲。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官老师要的话，麻烦你那个拍过手上。在今天的拜六，因这秋商有哪有在给咱服务，或者拍消费者服务中心3828900，3828900。要来访问，搁继续访问咱这两个大小员博士啊，大小员老师进前，特别有哪给咱讲一个有关着咱的一本高士早苗啊，这有着哦。曹长青所铸造的啊，有需要啊，先甲咱讲的一本细本的，无甲咱教。你若有特，当甲咱教，我爱先说明一下吼。大明国史老片文藏啊，甲咱教好哩。啊，这啊这老郑员工开办个菜式办的啦，啊咧，有咱乐天大郑用迄个菜式办的。 啊，拜托这本书本啊，无甲咱教，但是你爱讲，讲我这本书本啊袂，啊，囡仔人唔通挂这本书本啊，哦。啊，这拢是热客啦，位啦，吼，啊个收到啦，唔通挂，哦，啊，有受限的啦，唔通挂，先甲咱讲啊。好，有关着啊，这个医学的气功上，会使讲是啊，对时代尖端的交流，各含政府有关单位共同有来的配合，哦。那论起着这个气功啊，这个气功上甲医学。啊，两位拢总去受过着啊，这个国外博士倒转啊，哦，一般的你来讲，这生身体的这个机构，咱人的生理机构，啊，在那就讲白血球啦，啊，红血球啦，气功啊，这我唔捌，我是讲话的，安怎去带动，让咱家己身躯有另外一种的免疫力来啊？两位对一个要答复来。
0: 好来我们医学气功场呢，它有分哈，那个五分，总功噶简功哈，我刚刚总功记得总刚刚五功五遍嘛，好，后来总功噶简功哈，那我的总功呢，就是因为哈，咱的灵体
1: 动作的动功，好，
0: 对，是。啊，咱人体有吼，有迄个交感神经呐，吼，咱个交感神经有分吼，就是有正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然后我们是透过动功呢，把我们人体的交感神经呢这个部分呢，因为我们交感神经是自律系统的自律神经系统的部分，那在面对压力紧迫的状况下，它会选择战斗或者是逃跑，对吧？嘿。所以呢，那个交感神经呢，它如果活化了，我们的心跳会加快，然后呢，血压会上升。那我们是运用动功呢，来让我们的交感神经呢，更活络。
1: 哦，
0: 对，嘿。那我们的进攻呢，是要让我们的副交感神经呢，让人体呢恢复放松，跟副交感神经，
1: 嘿，
0: 对，
2: 自律神经
0: 的系统的一部分，
2: 自律神经就是有分。交感加副交感，交感加副交感，
1: 这我都唔捌。
2: 对啊，交感就是较活动诶，啊，副交感就是较静落来。
1: 哦，对对。到一个动诶部分，气功就是要加交感神经，我
0: 活络，嘿，
2: 对，
1: 活化，
2: 对。
1: 哦，啊，另外
0: 副交感神经，
1: 副交感诶就是
0: 静坐，
1: 静坐，
0: 嘿，对，让它让人体放松，
1: 哦，
0: 身体
1: 放
0: 松，
2: 对。
1: 哦，安尼当然就是。对你讲，那成功一般的，那话起码因为啊，渐渐的社会是，会使讲日习万变啦，吼，逐工拢千变万化，足济人吼，非常济人诶，少年人就开始紧张，读册就咧紧张啊。
0: 对，就会焦虑呀、啊，很多、社会上很就是自己有生活上的压力。
1: 对啊，因为压力嘛，因为这读册出来。啊，是头路问题、竞争啦，各安怎？比讲以前农业社会嘛，
0: 吼，
1: 啊，对这就讲，会去焦虑啦，会去安怎？目的，咱若学气功的人，会当去平衡，感觉会当讲平衡，你也是讲啥？是不是安尼？
0: 是的。
2: 咱其实吼，那我们的动功跟静功吼，动功时节动作里面，咱会透过经络、经络、腰筋。筋骨和咱筋骨放松，那我们的筋骨放松、
1: 台湾有这筋脉，
2: 对筋脉来放松，来放松，来和你完先无，你感觉讲身体内底有无？你感觉讲对一个所在较硬、较紧绷、较紧绷，也但透过经络筋骨来把它做一个放松。嘿，对啊，那进攻的部分就是我们会有进攻的部分，就是让我们的心情保持愉快，
1: 哦、
2: 心情保持愉快。尤其我们进攻的部分，我的简攻跟别人的简攻无啥共。我老师推广的是，伊简不是讲加济尔。我还有一个讲，我们老师推广的就是不是哭场，不是加坐伫遐，像大张伯伯讲，嘿，不是讲加坐伫遐，无坐加讲。一个戆戏安尼有无？一个人讲有诶人会惊讲走火入魔无？毋是，我诶想是动中场，
1: 哦、
2: 当中有闪、哦，所以我内底阁有一，我的前功内底阁有一个做特别功夫，叫做九笑神功欢喜闪。嘿，迄、那个欢喜闪就是和你。和你讲，哎，心情讲讲，哎、
1: 欸，
2: 系用笑来讲，和你的心情放和松。
1: 那个，
2: 嘿，
1: 你讲什么什么笑嘛？
2: 欢喜，
1: 欢喜，
0: 欢喜，欢喜，
2: 快乐啦，欢喜常啦，欢喜常。
1: 欢喜笑就对啦，
2: 对对对对，欢喜。
1: 哎，我不看人哋，我咧隔壁哦，这个啊，即系公园，即系吼啊，即六号公园，即系有人安尼偷诈。啊！你过来底下，你笑足，用笑的呢？
2: 用笑的，对对对对对。
1: 笑足，大声喊叫，迄有那俗俗到这，恁这有那包含咩内底的对？
2: 诶、欸，我这嘛是，我的欢喜想是用想着想着啦。
1: 没让你笑出来的对？
0: 没笑
2: 你，没
1: 看你。哦，你笑个足大声。啊！
2: 我是用当等于来。力气啦，丹田的力气来笑，来笑出声音来，哦、啊，和你的心情甲放和轻松，啊，所以我有诶学员讲，啊，我连我一气功了后，回去吼，心情拢足好诶，拢足欢喜诶，我回去拢笑嗨嗨安尼，嘿，对，
1: 这有那。有恶的，但会当去体会。
2: 是啊，是啊，是。
1: 有恶，无敢那讲的嘛，
2: 是同款咯。对，无都体会对。
0: 是。
1: 啊，所以哇，一句话讲就是。啊，会当予咱人会改变着咱即嘛目前心境，迄、那个心理上也好，生理上的障碍，将来会当去突破。
2: 是
1: 哦，啊，佮而且那身体各样的人啊，袂影响，有哪会使参加？
2: 对，
1: 是不是安尼？
2: 是安尼，是安尼。不管从讲你身体有啥物，讲、欸、哎，有种种状况啦，状况拢会当来参加。尤其我的学员，其实有一个特别的，有诶特别的所在啦，就是学员伊有诶 cancer 问题，癌症的问题，伊、
1: 哦、
2: 嘛是来气功啊、哦。但是伊倒去，从诶红花伫诶红山气功场穿诶时阵，穿场下载市场，下载市场。有一个姐姐，我拢记得姐姐啦，因为迄个时阵伊大我几六岁，伊45岁，45岁伊得一个肺腺癌，肺腺癌 cancer 去肺腺癌，伊端来练的时阵，我练一礼拜两礼拜，你看袂出讲伊是有肺腺癌的人呐、啊，因为伊袂甲你讲，袂特别甲你讲，练到三礼拜的时阵，伊卡来甲护士讲，教练。你敢知影我有破病？我讲哈，你有破病，什么意思？讲，伊讲伊有骨
1: 肺腺癌，
2: 对，肺腺癌，肺腺癌，伊有得肺腺癌。啊，结果伊即马伊有化疗，化疗了后，伊看到咱阮气功的宣传嘛，吼、哦，伊较几摆练，我做伙教阮做伙练。伊个了尾啊，过来伊讲伊差不多迄个时阵，伊甲我讲的时候，我讲啊无，我得鼓励讲吼，伊吼啊继续练、嗯，啊继续练了后。会好好的过来，你继续练嘛。啊，练差不多一个月，伊要去复诊，复诊的时阵，医生讲讲，哎、欸、呀、啊，你改善足多呢，你无复发的迹象，你没有复发的迹象呢。哦、啊，就问讲，啊，你是去有做什么疗愈的方法无？啊，伊讲我去练气功。
1: 哦，
2: 嘿，对，就是安尼，即个例子就特
1: 别是。家己对家己的这个某种的这个困难点，
2: 还
1: 是病疾，有咱家己会去减轻改善。
2: 是啊，是啊。
1: 等于啊，比如讲啊，迄个哦，医生看啊，一块食药啊，什么会加强到迄个力量，互伊
2: 较
1: 紧有无？是不是安尼？
2: 对，是啊，也提升你的治愈能力啦，
1: 哦、
2: 治愈能力，然后和你的新陈代谢嘛，当改善。所以整個，你练下来了后，你也每天有你练呐，有持续、有坚持的性的话、哦，你会发现说，你的身体的状况改善很多。对。
1: 哦，有那都爱未使讲，那就切十五的点名啊，都不好过。有那都爱，嘛是的爱，有那有恒心的
2: 点。恒心毅力感，恒心感毅力，继续落去，继续练安的，嘿，对。
1: 那像你咧看，那是。尽所有恁的学员的中间，伫全国各所在，大部分拢有这个气功禅啊，甲以下的气功禅的这款的场啦，吼，参加的拢年龄层拢差不多，对，啊是迄个区的五分，拢年龄层拢差不多，伫少年的、中的，啊是老人家，啊是查甫较侪，啊是女性较侪。
0: 哦，当然嘛， 几乎都有啦，拢有啊。但是呢，咱有我发觉吼，有一个现象，就是咱下暗时的下暗时，咱救国团啊，加迄个乐冈大厦家，
1: 乐冈大厦
0: 偏偏中壮年、中老年人、
1: 中老年人，
2: 就是一寡迄个上班族，
0: 对
2: 上班族，伊拢会爱会抽空嘛，伊下暗靠闲嘛，伊下早时甲下晡时爱上班，啊伊下暗时就较抽空来练习这样子气功，来加入课程这样子。
0: 那早上的部分，早上咱九点半啊，咱就是
2: 偏向老年人，
0: 嘿，是
1: 老人拢困较袂
0: 去，较早起床，
1: 我是得病啦，我拢困较。空大伊上班做，你再来搞我叫，对不对？
2: 是是是是是。
1: 哦，所以公务人员利用暗时安尼啦，因为这个暗时特工的啊，你这暗时工程迄落特工的啊，安尼啦，吼啊，所以那有需要的啊，那要去学习的，他都啊去接电话吼啊，356-1238哦，安尼。就看有啊啦吼，
2: 伫
1: 网络你看到吼，356-1238，伊这毋是职业的在宣传的，无得伊就该砸卡棒，这头拄啊头拄啊 DJ 替下的吼，356-1238，哦，356-1238，啊，这是高雄的电话，爱加控制，然后外埔头加控制，然后那有关着。啊，不能讲中国性，也是顶顶有需要。关于这个医药气功险，自便医药气功险，不了解，拍这个电话来问啦。
0: 是，
1: 哦，也是讲到招几十个啊，十外个啊，七八啊，加我几个啊，自便来跟你斗配合。
0: 是，
1: 是不是安尼啦？
0: 哈，是，无唔对啊。如果你若个配合吼，啊，咱得丢白白只个健康食品吼，会个考个个如何？
1: 我看那讲叫你来面，我才来得答呢哈啊好，因为啊，你拄只讲诶啊，讲迄无对对，迄款咧哈啊，排名啊，结果嘛是得爱用医疗去服
0: 诊，
2: 是啊是啊，
1: 身体你唔是讲叫去讲啥，都拢免了医师看，
0: 啊，
1: 有那个咧破病嘛，爱找医师，不如个加强伊身体，啊，速度较紧来赶紧恢复，安尼，理论安尼啦，
2: 哦，
1: 好，啊，所以群众的朋友啊，电话你那个期间啦，有需要会得服务的哈，好，所以咱个进阶的广告好产品，值得信赖。有需要啊，那个啊，电话你个记开哦。消费者服务中心是啊，3829705，安怎做9705？因为我总台是97.5快乐高雄总台哈，所以用3829705，3829705，啊是拍起着啊，这个厂商的电话哈。好，进广告。咱人吃一个老吃吃辣，恰恰忘了我是谁。每个月关水电加数非常的危险，透过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百二粒2000，一组三罐6000元。50岁以下吃一粒，50岁以上吃2粒。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咱人吃吃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籽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吃得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2粒，严重的早晚各吃2粒，一粒120粒2000元，一组两盒邮袋3500。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塑胶真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主播用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吃一包3500。各家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的一生中有3/3拢伫眠床顶，睡眠若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让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吃一包。 一盒2500，买两盒送一盒。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娱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克，买两罐佮送一罐，一组三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明早暗国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钱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大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120粒，15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补吃4个月，搁加送你1个月。啊，你若买2大罐，开3000块，吃8个月，搁加送你3个月，大概拄啊12个月。一天若吃2粒，加倍赞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咧撇撇喘，这若像莫大爱请食保养、食油，较袂生鲜动作过重。过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咧呢，互老人家元气百足。过心中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一天食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佮送一罐，拄好食当我哦。有得靠男性持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对去。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称的玛卡，会当24点钟避震，互你变未鲜，精神真百足。我都靠男性之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吃一粒，买2罐搁送一罐，拄好750粒，会当吃当外哦。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即马，一组220粒，优待3000块。一天吃2粒，多吃2个月。讲到柠檬双钙加 D3，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给顾客。咱这生物乳膏，足多人讲要求买买，今麦照成本，每罐1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6个月，一罐15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吃下。咱的金门一条金牛波，是经过有效保障医药查验登记，所有的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地装的。每包10袋300块，2包500块，5包邮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和妈妈小姐愈来愈水，这二合一水当当的保养品，唔免抹咖哩哩啦啦哦。因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不需要你那讲。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我有需要的话，你那个拍过手上。一家怕38289500，控制38289500，非常的感谢。甲咱差不多农历的7月前，新历8月交给旧历的6月27日啊。这个、是台中改名汉溪嘛，清朝道光甲乾隆时代300多年的来历啊。特别甲孙女啊，地名如意员啊，因为当甘肃观众去听我节目。我安尼拢逐工吃咧招一日流，唔捌来阮这个汉客马食，安尼吼，啊，所以我讲安排伫旧历嘅6月27日，新历8月交日，咱举办一日流，即骆驼游玩啦吼，啊，汉客马，无你讲汉客马交代，因为当干事邀请咱大家要去嘛，无一定吼。7点半报到，8点准时出来，再需要甲咱准备早餐，吼。啊，一路包括伫中途休息去德元滨河南川呐、啊，咱中途伫德山来餐厅用餐，哦，啊，咱路途啊，来赶去到台中啊，这个乐生宫汉溪妈的祖庙，因为敢那会当停两台车，啊，小俊甲我讲吼，迄新民有够现爱食粿啊，而且是国家。啊，即、这个高级等级的，唔够歹定价。伊讲特别卖博，因个庙口大庙口，或者有那古早庙吼，敢那会当停2台车，最济停3台，也袂予人停，所以特别少2台车吼。啊，倒转来咱去家己蒜藤文创园区餐厅食了，一路悠哉悠哉逛转来，食素食、食当斋的人拜托吼。啊，讲一下，因为咱食素食啊，另外爱特别搁较 啊，安尼来按倒声吼，每一个人1300元吼，啊，包括一切费用吼，啊，老师呀，啊，你等下服务处报名吼，小俊在讲啊吼，讲这汉客嘛，啊，圣公的有哪，即老祖妈，伊讲老妈祖，老祖妈，啊，咱大家来看，唔盲看，当报备的未吼，真感谢。啊，特别我那个空调朋友来说明，有关到咱人即马，因为是小资化啊，老人的社会，现时啊已经啊超过20%的老人，是世界上成功的那算老人啊哈啊，那20%以上就是是讲的老人中的老人的国家，啊，那囡仔拢伫外口，啊，咱家己老人家。爱得像我安尼吼，我昨暗出哩，啊，人咧问我讲，啊，送咧煮互你食，我改话改煮改曲改洗衫安尼吼，悠哉悠哉安尼吼，啊，孙女因讲要请一个，外老啊要来个啊，安尼吼，啊讲惊我暗时啊跋倒，总错开也是安怎，佮要甲照顾，我靠，要我煞是头路，啊，我得佮教。啊！迄爱用国语讲，我国语袂晓讲，啊！我要创啥，着去甲教，不如我家来做啊！你，我讲卖安尼老神老命，人我身体我用，身体健康就是快乐。每工早时啊，我若爬起，啊，我着感觉谢天谢地，我阁过了一工。所谓身体，毋是靠药物，毋是靠惊医生啊！你心情若歹，你身体就会去坎坷。所以有关着拄只。啊，大小圆博士老师伊所来讲解，哦，这气功我是唔捌咯，啊，唔捌咱就讲唔捌，未使学白转哩吼。气功上自然的医学，这是对得起嘛？啊，这种的科技文明紧张社会非常竞争的时代，我拢用一句北京语、华语讲的、国语讲的，弱肉强食啦，即嘛吼。我的生意咧做无好哩，啊，人咧股票，大家拢按无人做哩，话话拢想到无要做，安尼感觉自己买几股都咧赚啊哩，愈好起来愈好起来。我有讲过吼，啊，伫台湾排伫世界总平均收伫第16坎的，第16名啦吼，好起来愈好起来，啊，散的时阵赚无钱啦吼，啊，所以咱不如身体过用。身体呐用啊，你得快乐咯。悠哉悠哉，唔免得看人个头面哈。这点是我特别啊，今日来请到咱个啊两位啊大小圆老师博士来讲。来，有关着伫罗岗公园、罗岗大，我拢讲罗岗公园，关是副啊所设罗岗大学啊，自然。啊，气功什么修班来啊？咧，伫咱个小云老师，你阁介绍一个时间、地点来。哦，罗岗大学，
2: 嗨，大家好哈。罗岗大学吼，伊个课点啦吼，我个课点是设定吼，伊个名啦吼，叫做气功禅修健康啊，气功禅修健康养生班吼、哦、啊，所以也要查那个课程的名称，就是气功禅修。健康养生班、
1: 哦
2: 啊、它的时间是礼拜一跟礼拜三晚上7:30到9:00，一个小时半、
1: 哦、
2: 一个小时半，然后它的地点呢在我们的劳工大学劳工中心那边的思甲会馆 V02 教室、啊、你在网络上查就会 Google 到就可以查到了，
1: 思甲会馆西甲会馆
2: 西甲会馆对 V02 教室、哦、然后你只要在网络上，因为他现在都采取网络报名、哦、网络报名，他没有说现场报名、哦、他是网络报名、
1: 哦、对网络报名、
2: 啊、对
1: 所以这老人那可怜来有网络
2: 对你啊大家好啊 总共你也未向网络报名啦，然后进到后学吼来服务啦吼、哦，因为我们都诶、欸、对、哦，有诶，我诶有诶学员，伊讲伊未向用啊，未向用，伊得听请后学来帮伊报名，
1: 好、
2: 哦，这是都问题
1: 吼。哦，爱、哦、了、哦哦、电话你那记开吼，356-1238，356-1238，356-1238，你拍起啊，伊替你报名，你较紧啦吼。
2: 对，
1: 啊，佮他妈的学诶 A B C 也算弱势。好，真感谢啊，看到我听有几点钟的时间。能搞过优待三分钟，后果倒转来开讲为止。
3: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4: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3: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4: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3: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4: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3: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5: 我们举杯庆祝。
6: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7: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6: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7: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6: 酒驾、毒驾零容忍，强力执法护市民，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8: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阁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9: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8: 哎，你哪会知？
9: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8: 哈，这严重哦！
9: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做龙的出海，伊阿姨的青龙创业的龙总就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12: 无钱；
11: 气温也要换设备，
12: 无钱；
11: 温室要翻新，
12: 贷款无钱。
11: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12: 听到心肝就咧叽叽。
11: 别烦恼，今嘛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13: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4: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瓦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动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5: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6: 97.5，
15: 快乐混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东
16: 98.3，
15: 快乐配偶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7: 现在时间16:00。

0: 非常感谢空中的听友继续收听四点到五点的节目单元。所以这段节目呢，含着咱的大小言老师啊，这大小言博士哈啊，这个是专门啊在教英文的哈啊，这个是专门在教美术的啊。这两项我拄啊拢总学不到，真可惜哈、啊。另外，因专攻到啊，在国外所修的啊。啊，即个博士啊，研究的就是即款自然医学、气功、禅等等，全国各所在拢有咧开办啦，吼啊，因为那是马不停蹄，特别吼，拄则利用高过优待啊，我咧甲问讲，顶番顶两礼拜，咱有去佚佗一天咧，啊，周番敢袂当去？伊讲要安排时间，我讲好，互人当面甲你问较紧啦，因为他会讲伊罗岗大学的问题呢，因为迄一天，拄个人咧甲问伊，当咧开解释，我总卖去也互伊解释，你听无啦？哦，安尼啊，结果都有人现场报名，对不对？哦，劳工大学安尼，我啊听伊人咧甲问，安尼气功安尼，我讲啊，几万不如的，我要坐两台车你算煞，哦啊，含这本啊，这大小人老师啊，含伊本人啊去干。更加去了解，了解到这气功禅，因为这电台讲的甲种种的哦，有那无多通去透听。咱即嘛去上那开放，三八二八六八六，三八二八六八六，我波头甲讲七，有些人对这可能啊无兴趣。不过拄则又讲到安尼，互我安尼真感动。你来当招正十个啊，招招咧，啊看是早班、暗班、自然的指派教练。啊，去啊，甲咱去服务，这是社会功德无量。一方面，那阮内行人咧讲啊，减少着政府的医疗资源，二来，互咱这所有咧参与人精神咧当快乐如果我嘛做爱参加，我都无法度，我拢两点困哩。因为真正这昨日下班了的工课啊，我爱休息等等，吼。所以咧，阿嘛习惯啦，因为以前拢伫电视台咧走活动嘛，拢差不多一二十点来，二三十点来，拢差不多翻一两点困。即马若要较早困，嘛是目睭紧紧，啊看顶天花板都要上点吼。月数那开用中三八二八六八六三八二八六八六，伫以往二战啊那。大清帝国统治台湾240年，平均的岁寿30岁。经过日本统治了后，二战后国民党的政府来接管台湾，迄个时阵平均寿命50。到即嘛，佮经过着安尼吼，这段时间来一下甲种种所有咧大家拢要注意着家己的健康，平均寿数是80。65岁退休了后，还佫一段青春通行。以前古早，阮迄个时代做个呐，60岁呐过生日算大爽，算好命啦。60岁就算好命啦吼。啊，那我这87岁是好命中的好命，佫再好命。所以你65岁退休了后，是这段20-30年的人生过程，这等于你。读大学毕业去社会，因为咱啊做老师的应该是25年就当退休啊，对不对？对啊对啊、哦，我系做移民生嘛，40多岁就退休。
1: 对啊。
0: 讲个囡仔歹教，也未讲职，好无到四大人叫议员拍电话来当校长，45岁退休。我40岁才会退休职，唔是65。讲老师教几当就会退休职啦。
1: 啊，薪资是这样。
0: 好、哦，唔免加65岁，啊，你若45岁退休，像我近87岁啊，啊，你甲看个活30年，你嘛爱有二流呢，吼、哦，啊，所以对着现代科学气功禅，无讲到安尼，那就讲到少林寺的功夫武当山，诶，这种种啥物派别，讲到总回笼笼去吼，啊，那这个。啊！你会使讲伫你伫真正的生活环境中拨出时间，拢差不多一边拢一点钟啊，两点钟吧，吼。
1: 对啊，两点钟。
0: 两点钟。
1: 对。
0: 哦，一礼拜看一边啊，一礼拜拢两边啊。 一啊，无一定，
1: 无一定诶，乐冈中中心正是迄个一礼拜两遍，啊，救国团救国团诶是一礼拜一遍。
0: 哦，啊，那其他就一礼拜一遍尔呢，啊，你等于就改练，啊，那乐冈大学诶遐，诶是一礼拜两遍啦，吼，啊，所以咱就啊，那对这那是讲要身体要照顾，啊，是啥物用诶时间，一礼拜咧，那一个半出两点钟半未出。常常啊，有真正一朋友在开讲，咱两位拢领命的吼啊，你着到那道长领命的，清秀领命呐啊，有人咧我甲讲啊，留我收咧啦，安怎啦？我做无用的啦，我是嘛非常无用，我讲你咧无用安怎？啊，着做一个头路，啊，回来着搁计划存款的计划啦吼，啊，结果入面啊，入院入高啊位。总有用的，逐工就伫啊，拍出去啊，叫我伊也咪甲伊讲，我讲我比你搁较袂，古话话哦，在大院的中间，啊，都爱福建哦，拢总免上班，拢唔免得约机票，拢等啊，所以这个时间你也拨出来，对家己的身体，对家己较好咧，身体也家己照顾，哦，啊，人生以前讲七十古来稀，喏、哦。以前啊，七十的非常好命，中好命啊！啊，即嘛是啊，平均寿数已经超过八十哈。佮再来有关的，要问咱的哈两位啊，即、這个博士老师啦哈、啊，对学即个医学、气功、禅什么有甚物禁忌无？有甚物禁忌？对这方面禁忌，你敢听无？
1: 无
0: 禁忌啊！
1: 哦，无咧
0: 啊！哦、啊，比如讲为咱讲。嘿，就讲咧，食汉药的未使食啥话，未使食菜脯的鸡片，看到做禁忌嘛，敢无啥物禁忌？
1: 诶，无，阮这阮因为阮咧气功伊是自然医学咯，自然医学，所以无啥物禁忌哦，
0: 无啥物禁忌。哦，啊，换一句话讲，就是讲咱这个啊，这个气功啊，未去受到影响哦，这个对咱的身体方面未去受到。啊，无啥物个即个代价，也是安怎？吼、哦、啊，所以希望咱即个空中个听友啊，对着即个气功啥物问题，吼、哦、啊，咱也无了解，你会当可以买38289500，38289500。有个人伊气功，伊用我伫千年看到，啥物个风台的禁忌。啊，啥物话啊？我禁忌啊，都嗰啲安怎后，甚至后某种的时间的禁忌等等啦，吼。啊，咱这个自然里向都无去禁忌，
1: 吼。
0: 啊，地理迄个过程中来去接触，我相信有人学这气功禅了，来改善到伊的身体，伊的对伊的人生观的看法无同，来讲出来分享一下。
1: 哦，我。像乐冈吼，乐冈大学遮个课程吼，我有学员吼，有同学啦吼，伊是本身伊是一个会计师，
0: 会计师，
1: 会计师对，会计师。啊，伊因为伊另外伊学气功，伊学气功上了后，伊本身吼伊有50件的问题。伊会计师伊是逐天拢爱拍电脑，输入数据，输入数据、哦，然后所以伊逐天拍电脑用手无用手，啊伊滴拍，变成伊有50件的问题。哦、啊，所以然后我个伊学气功上了后，伊改善足济，伊去等于讲伊个50件袂痛，嘿、哦、袂痛。啊，所以伊即马拢有继续去报名，加一点点，伊、哦、差不多。多练几廿年啊，
0: 哎，对，
1: 继续咧练，嘿，所以对阮这医学健康上做有信心咩？因为家己本身一定甲做上多改善，就是伊个50件安尼，
0: 对，有时间啦，
1: 对，
0: 你见教头啊，就要帮你做，
1: 对，做疼还是疼，嘿，
0: 职业病，
1: 是职业病，职业病，对，嘿。
0: 啊，所以对着这个气功禅安尼，各所在拢在学习。
1: 是，
0: 伫迄个年龄同齐，有人几岁参加？
1: 年龄上济啊，因为阮当早场就是老菩萨。
2: 我早场，我下早时啊，
1: 公园的青年公园跟温台南啊，青年公园跟巴
0: 黎、嗯、
1: 台南哈，台南上早以前是台南中山公园，哈、哦哦，啊，我较早有一个迄个高杂会的校长，
0: 哦，
1: 高杂会校长，阿姨就是嘛是练身来练气功，啊，练了身体嘛是就较勇敢，就是较动作的较。他本来动作是迟缓的啦，
0: 哦，
1: 嘿啊，也是迟缓的。然后练气功，我们气功以后呢，就比较灵活，也是比较灵活。哦
0: 啊、所以这无理念限制，尤其是伫咱即卖老人的社会，老人的家己身体要家己自保，吼、
1: 哦。是
0: 啊，这讲开嘛是爱靠家己，爱想尽办法对家己的身体来去调整啦，吼、
1: 哦。是
0: 啊，另外。嘛，伫道中啊，咱一早起咧供养道场啦，咧传道一贯道的真理啦，吼。啊，那是道中，那假使讲你咧修道啊，无健康个身体，啊，坎坎坷坷，安怎啊？讲修道偌好，嘛无人要相信咧。假使讲你是道亲啦，咧修道要做工师，安尼啦吼，啊，七少年八少年，弯腰驼背，着搁牙关啊，酷酷扫，那嘛唔敢对你修呢。我看讲我有影无？我既然讲修道偌好，人要信嘛，因为我八十七了，搁唔敢讲上梁上好，起码我安尼逍遥自如啊。所以啊，咱两位拢是道中吼，啊，有那带天命的啦，讲安尼较紧吼，我。讲安尼，恁两个以道中啊，即、戴天明的看法，喏、讲一个修道人，啊，都安尼，都事事拢未做主进，吼、哦，啊，都像安尼拖大腿啦，身体坎坷，哎，可能修道敢有人要修，两位的看法咧？来，打木起来。
1: 好来吼，那。由我遮来解答，来甲道长白白答吼吼。啊，因为吼，咱一贯的呢，咱拜是弥勒佛啦吼，弥勒祖师啦。那弥勒祖师，弥勒祖师的法相是安怎？
0: 笑
1: 面的嘿，笑。所以咱吼修行的时阵呢，咱爱有健康的身体，啊嘛爱有健康的心理，身

0: 广结善缘哦。
1: 那就花啊钱无那么咧。
0: 是啊，这样子。是吼，咱个美丽做出来发相的美丽发，甲笑，甲这个笑面甲弯过来，32个宝相甲弯过来吼，来呈现这个法相吼，让善的。善念呢，善因缘的在你的面容哈，安个笑嗨嗨，安个吼，那心态好，那主人就会快乐。
1: 哦，
0: 对，所以呢，侬我开始推广到这个，去医学去共享。
1: 哦，
0: 啊，因为呢，咱吼，我会建议，我就是希望讲吼，咱个借由吼，我叫一张吼，性命双修啦，性命一贯道的性命双修，
1: 性命双修，哦，内心外王修行。
2: 对，
1: 要修咱的性命。
0: 对，是。
2: 哦，我补充一下哈，因为阮家迄个啥，我们武艺老师哈，他本身是在一贯道是前辈嘛哈，算是前辈，是老前人辈的嘛。那他们推广的就是说，他推广就是我们的成佛三法要，大圣菩萨道成佛三法要，三法要。啊，伊的三法要内底，伊就是性命双修的方法。
1: 哦、
2: 啊，三法要内底第一点就是用气功来练咱身体，第二点就是用禅修来让咱心情较快活。啊，第三点就是咱成佛，成佛法就是咱求道，来求道甲修道，
1: 嘿，
2: 就是来进行，因为你爱有健康的身心，健康的身体甲心灵，你看的话都修道，看我都是修行，嘿，对。
1: 啊、这个性命相修，性命相修的问题，我个人的见解啦，吼、
2: 嗯，
1: 和我这个交代，我拢讲我交代，交性命
2: 还交代，
1: 交代讲完啦，吼。会信道未信道，会快乐未快乐，会去西方未去西方，会去老母娘未去老母娘，干那伊在修的看会怎？伊修个快快乐乐，
2: 是
1: 当然你即马的，你在世都已经。那就见得你大家过得足快乐。
2: 是。
1: 以前我开干么店，啊，一个有那前辈者无共单位的，有那道中人，啊，拢咧卖油啦，伊嘛拢会拖到去教咧咧，笑哈哈，吹啊耳塞塞。啊，我那以前我那一个前辈者开药房的，吹啊拢耳塞塞，笑规日咧，迄面前在线就见得啊。那在世你看安尼正道啊，啊那个想到油头革命，想到安尼艰苦济过，啊你想要想去倒，我唔哪想无。啊，过来我问者，恁咧手中咧挂正只名迄条，那就塑胶袋还是啥？来，乞丐，我看一下啦，哦，这条是啥？那手链的咪？
0: 哈，这是我迄个我武艺老师加持过的，这。
1: 哦
0: 这内底顶管是 Om Mani Padme Hum，
1: 六十种菩萨
0: ，阿怪，当当波浪边，
1: 阿太阿太拢挂多手，
0: 哈，
2: 加手挂加手，
1: 哦挂加手，无咱咱是讲有，哦，爱挂加手。啊，这条挂咧对于身体Om Mani Padme Hum 就是另外无。啊，这个所有的哈，这啊，
0: 不要
1: 啦，啊，这容易经验嘛。
0: 对
1: 啊，另外对身体有什么会帮助？
0: 对身体有帮助是讲吼气血循环比较好这样子。
1: 哦，
0: 嘿，
1: 对于咱的气流种种那有
0: 帮助。能量就是增加你的能量这样子，对。
1: 啊，你这应该哪都好咧，见人修道时阵。
0: 啊，
2: 这有啊，
0: 就是
2: 求道的时阵有。
0: 我道场吼，一般吼，我道场有来求道的，我拢会介意介一个。
1: 哦，
0: 对，所以你只要来往道场求道呢，就有这个手款。
1: 哦，
0: 嘿，对，
1: 这是。加你两个这个圣公的主跟你那个破书被挂。那一定袂歹，等于咱的道亲人去见面，那有一条
2: 线。
1: 这无法度从大龙潭电台，我从好侪人讲几万的来
0: 得，无法度啦。我表弟，我倒去较迁徙一下，现在迁徙到
1: 这里。这先讲啊，好，哎，我讲的拢较直接。哎呀，个另外就是讲的，那的这个人气功。啊，佮感受到，当然是这啊，性命双修嘛，
2: 吼，
1: 啊，不但修健康，啊，佮修到咱家己啊，将来啊，为着道的这方面来去教。

0: 重哦，性命相守。但是呐，这个人咧食药啊，够禁忌。你呐，讲咧练啊，气功上自然，你啊，伊原底都咧食三高症慢性病药啊，对这你
1: 上就算了。这无影响，这无影响，因为咱的吼，咱固定咱慢性病的吼，咱有固定的药方嘛，就是医生那边要有开的药方哈、啊，这其实无影响。因为咱个药啊嘛是爱叫，就是叫医生的指示
2: 啊，哈、啊，
1: 要你嘛是爱去看医生，嘿，咱是得用咱调养的方式，嘿，我们是气功禅是用调养的方式、嗯，所以呢，并不是说哈啊你身体就不用看医生，不用看医生吃药就可以好的，不是这样子，哦、是要调养你的身心这样子，对，让他的治愈能力更好，对。
0: 好好好，这因为某一个派门哈啊的教。我那气功、练功或者神功，我那也不明讲哈。但是根据我了解，伊反对药医先看，好、
1: 哦、
0: 反对食药啊，
1: 反对
0: 药，伊讲这食，诶，尽量拢莫去食。但我心内咧想，因为这老人病三高症，这台湾数百万啦，
1: 哈、哦，
0: 啊，你咧教这人嘛是。这未去影响，
1: 照常
0: 医生规个处方药照食，是你家。会当更加提升你的身体，
2: 个固定好
1: 个
2: 能力，
1: 对，就是变成病型
0: 哦，
1: 医药病型这样，身体那个加深你的，就是运动是我们的辅助方式
0: 哦，
1: 对，所以呢，这是无影响诶。
0: 哦，无派门，无派门，有咧叫人讲唔当食药啊，甚至也唔当注射，啊，就某某一个即嘛新兴的一个宗教，咱就咱共尊重啦，吼、
1: 嗯嗯。
0: 啊，讲叫人唔当食药啊，叫人哇吼吼啊，你。
1: 医生嘛是爱尊重，尊重专业啦。
0: 对，
1: 尊重专业，对，对，这是一个科学部分。
0: 啊，那是伫一般的，譬如讲在练气功啊，食素食甲无食素食，敢有什么的一个差别？
2: 嘛无差啊，无差别啊。
1: 我们是建议，就是说，因为我们到后来就是，是没有差，是一开始是没有差，但是呢，我们到静坐的部分，
0: 哦，
1: 静坐的部分在后面的部分，就是有学员见证说，我今天吃素跟今天我吃素一个月跟没有吃素一个月，就是他会去比较。
0: 你坐，你食一个月菜，
1: 甲食一个月菜，嘿，无同款的所在，伊有去比较，伊有比较讲，伊用有食草的，啊，结果我食素食一个月，啊，有差呢，就是心会比较静得下来。
0: 哦，迄算讲禅的方面的，
1: 对，
0: 哦，伊家己去坚持。家己坚持食一个月草，甲食一个月菜，
2: 对，
0: 啊，了后。假手减快乱，
1: 所以他也有他自己部分啊，所以我们没有说一定是要怎样，但是呢，你做了之后，你自己去执行的时候，你就会有差，你就会感受到。
0: 啊，奇怪啊，我素食食过了十多天也歹性的。我吃过了什么？他也要拍相的啊！
1: 啊，我这无啊，你到底白白做？
0: 我这算无修那无修啊！
1: 你修
0: 的算给假呀？
1: 你跟他关给？
0: 哦，意思你咧到那第一个闪节闪的部分，应该的去检验出来，那是假所的。啊，你那就心情较会乱，差恁俩俩。啊，政府嘛是在讲爱护大自然嘛，咧大咧推广中。即摆人造肉你食袂出草也菜咧，即摆咧。哦，外口人咧卖人造肉，迄无？哦，汉堡跟硬虾
1: 啊，
0: 你食袂出。
1: 是啊。
0: 因为有人甲我讲，伊食迄款的甲食迄款的吼，感觉同款。这即摆所谓做到有哪拢等于。迄气味同款啦，
1: 对对对。
0: 哦，顶间我记有啦，伊是面，伊讲有做啥物，有哪啥物素油肉咯，嘛是有油肉味足重的，做好油肉味啦，哦。
1: 是啊是啊。
0: 是啊，所以有哪总讲一句，食素对身体有哪够那个我有当时啊，都安尼想啊，有哪流鼻温泉，日本都有哪有事啊？讲鸡卵鸡卡。 啊，这个鸡啊，这个吼啊，形容马戏山后面啊，鸡，迄鸡啊，得两只脚尔，安怎拢在卖鸡脚？大龙只比只比，我就受无哩，两只脚哦，啊，这有那尊重吼，啊，先讲我无咧摆脱食做个哦，是安尼讲，那所以那个先进一个广告，好的产品值得咱大家信赖哈。另外，群众的朋友啊，又甲咱讲到。啊，这本的曹昌青教授所做的啊，咱的啊高速扫描啊，这卡达埃及啊，啥那这本书啦，吼、哦，脑需要，吼、哦，一本360，我有讲的，我甲赞助10万，那个另外500本，我甲伊判定的吼、哦，啊，脑需要啊，这本啊，那啊买这本啊，咱甲咱送大明国书。啊！这老配文参加上一本啊，装卡人的粗鲁的，佮甲咱强调，一本细本啊，你爱套，你若无讲，一本无甲人寄吼。有需要啊，甲遮个产品，你拢甲拍过厂商，迄只拍38289000哦，38289000哦，进广告。咱人吃吃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籽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吃着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严重的早晚各吃两粒，一粒120粒2000块，一组两盒优待3500。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即马电视台大力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让你背悬背低、走标运动、上山露岭，脚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予咱分享，拜托给付100块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本公司请甲抓袂牢，通人称赞俄罗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1罐50粒，一天吃一粒，1罐1000块，买2罐搁送1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明早暗各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含白含西药，浪费30分钟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引致美清货路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市啊遐有的公路有那通到清气溜溜。清货路引致美每罐105粒2100，早暗各吃一粒，保养一天吃一粒，多吃5个月，买3罐搁送1罐哦。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饿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份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搁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咧撇撇喘，这那就莫大爱请食保养酱油，较袂新鲜动作过重。个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提炼的，互老人家元气百足。个心中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搁送1罐，多好吃当我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岛屿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120粒15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好吃4个月，搁加送你1个月。啊，你若买2大罐，开3000块，吃8个月。搁加送你3个月，大概拄啊12个月，一天若食2粒加倍赞哦。 咱人的一生中有3分之2拢伫眠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做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做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1包，一盒2500，买2盒送1盒。
3: 本 公司特别推出清一白灵顺菌、益生菌，有几百个好菌，会当照顾到你的身体甲胃肠。一盒百二粒，1500块，买两盒佮送一罐细罐啊！哦，有得靠南翔之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到去，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称的玛卡，会当24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八足。有得靠南翔之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吃一粒，买两罐佮送一罐，多750粒，会当吃当我哦。有诶老人家胃肝真有志，应去目睭望无够老，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未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会当甲咱改善，面膜丸滴到罐诶500粒，一罐2000二，每工吃8粒，多吃2个月哦。咱诶金门一条金牛膜是经过有效保障医药查验登记，所有的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地装的哦，每包10袋300块，2包500块，5包邮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有需要你来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你来听歌，咱有需要，啊，你那个拍过厂商，或者3828邀请哦，拍这个电话，拢会当给咱服务。0738289000哦，特别甲咱讲伫7月之前，旧历嘅6月27吼，啊，新历8月9日礼拜日，咱有要举办去台中乐成宫，啊，就是即个汉客嘛，诶，即个祖庙，啊，一日游，啊，即行程外远嘅有哪正赶，哦，咱7点半就发8点准时出发。在菜市的车顶，咱用早餐了后咧，中午休息，佮赶去啊，这个德元碑河南村啊，一路迢迢来到德山来去啊，用着午餐哦。啊，了后啊，咱搭赶过台中乐成宫啊，这个汉客嘛，真有名，一定招2台车哈、哦。啊，另外要佮倒转来去，那有时间。家己算啊，讲我做蒜藤啦，吼，蒜头的蒜藤啊，等蒜藤温泉五区，哦，啊，两顿餐厅，啊，每一个人1300块，食素食，拜托你也先注文一下哈，啊，请你来服务处报名，含带一切，啊，咱的包括保险甲所有的费用哈，啊，请你来服务处报名哈，啊，都加。诶、欸，大小人朴树老师的讲，若要参加啊，这真难一个机会。那拄好拄着气功啊，当面甲问一个较有诶，去录音机上煞录个也好，吼、哦。好，那即嘛，时间剩一半点钟，气功啊，这个你因为两位啊，这来啊收到朴树啊，这个学位了，对着这个主演你遐含这个气功有迄个连贯性甲项目。另外先地嘞，吼、哦，来请两位博士小教授级的啊，来个讲我较详细，哦，人家听众朋友会当来去共同分享来。你请讲嘿。
1: 好，来咱吼，我由我来先来甲大家分享啦吼，来分享就是我们在我们的气功场医学气功场部分有一个小有一个前段前半段。有一个叫做定神功，那这个定神功呢是对我们
0: 点心，那就人家做一个安尼种点的种感觉，都袂叮当。
1: 就是目睭看头，目睭看头，看你的目标啊，当啊卖面安的吼、哦。啊，我有一个定神板这一个，吼、哦哦，这是我的定神板吼、哦哦。然后呢，我们的这是我。这个定神板是我们武艺老师呢，在20几年前呢，对于美国学习回来，对美国学习回来啊，这个定神板好个真好啊，这个就是在大地的厝，大地的壁，安尼啊，你头嘿，做我的医学气功场的接气拉气，这就是咱有现场，咱有去参加班课程的话，咱就会跟大家讲啊，跟咱分享的是，我最近有在事情吼，就是伫个我的画画班。嘿，伫我画画班啊，甲 带动学生啊，带动学生，另外另外班吼啊，带动学生来做这个定神功安尼、嗯，啊好个加好吼，就是会帮助咱吼目睭的毛病会当改善。
0: 哦，这个安尼打咧看下得掉。
1: 对，是是是，吼、哦哦。啊，搁有咱医学气功场后边，咱拢有提，咱谈多有提，讲点讲吼，咱后边静坐部分。
0: 哦，
1: 静坐，诶，静坐部分吼，咱去补充一下吼。啊，静坐部分呢，咱的医学气功场是结合，就是会当改善咱的大脑的脑波。嘿，咱坐了，咱不是讲枯坐啦，不是枯产而已哦，哈，就是它可以改善我们大脑的脑波。
0: 这个我解释枯产，就是讲唔是非常枯燥、枯燥无味，
1: 大家底
0: 下咧解空啊，咩空那个
1: 叫，
0: 叫做枯神啦。
1: 对，是，因为咱吴怡老师都有开发一个潜能音乐
0: 啊，
1: 哈。潜能音乐搭配我们的潜能气功场，搭配我们的潜能音乐、哦，然后呢，让我们的五脏六腑可以随行，就是成为魔音传脑，安、哦、尼嘿，啊来改善咱这个、哦，来改变咱这个脑波、嗯，啊那个脑波会当对贝塔波变转入阿法波。
0: 哦，
1: 嘿，阿贝塔
0: 波，
1: 脑波，
0: 脑
1: 波，贝塔波，嘿，
0: 哦，
1: 阿贝塔波的意思就是讲吼，咱吼，咱在平常呢，就是它会有压力，就是让我们就是比较有压力的，比较活跃啦。我们的贝塔波是比较活跃的，那转入阿法波，让我们的大脑的阿法波转入阿法波，就会让我们大脑放松。这样子，
0: 阿环波，阿环是人咧做电影，然后迄个阿环咧，迄个皮，古早皮阿环。
1: 记得我小学大一看。
0: 阿环波的对。
1: 阿法波。
0: 迄个一个影皮，那么讲古古怪怪，叫做阿环呢，
1: 啊。啊，不是哦，是这个。
0: 阿环来咧，
1: 下
0: 好人看这个吼，安尼吼。讲脑波会当可以增加，
1: 哈
0: 啊，会当改善啦，吼，因为这算得自然医学的专门啦，吼，好，那是阿环波啦，哦，
1: 阿法波嘿，安尼
0: 阿环啦，吼，
1: 对，有快点，
2: 变换是贝达波，下开始阿法波，阿法波，
0: 哦，安尼哈，哦，会当去改善，
1: 对，是，所以我诶。往后边气功场打坐的部分，静坐的部分是安尼好来。
2: 来，我个补充吼，咱吼欢迎大家啦吼，来气功场啦吼，来气功场做伙来练气功啦。啊，因为咱大家吼也做阵来练吼，譬如讲咱罗岗即马啊，卡数也有十个人吼，卡数也有10个人咧练的话啦，咱有所谓的团体磁场。
0: 做会人有一个共同的磁场，
2: 那个叫共振的效应、哦、所以有团体磁场，那个什么团体磁场，它是人，我们如果有上网看找一下说什么叫团体磁场，团体磁场是人数和的平方，人数和的平方乘100倍，卡数咱一百十个人，不是讲卖讲一百人好啦，十个人啦哈，啊你人数和的平方嘛，乘以100倍嘛，你敢省？等于团体磁场等于1万的人量，一万的人能量。
0: 我定的一个啊，甲十个差别遐
2: 多。差足侪，所以团体磁场很重要。所以温老师吼推广的，这气功是希望讲，大家你练的时阵，不是讲伫厝吼，伫厝你是自己练习嘛，啊，出来是跟大家一起练习，来享受这个能量，也就是我们的自然医学里面的其中一个就是能量医学。所以团体磁场的能量，它是达到共振的效果，共振的效果就可以让你的身体产生一个气爆的是讲，你的身体有无开始？有你的身体的治愈能力，治愈你的五脏六腑的能量有没有去产生一个气爆，和你的身体个更加健康安尼、哦。
0: 对、啊，所以这他都讲这，我嘛你听到那菩萨萨萨萨无，咱各位的反正啊，你家己那是有在学这个啊，医学气功什么，你家己会当，那就当天个人吃冰水。点点滴滴在心头啦，
2: 吼！
0: 你的家己会当去体会，吼、哦。迄、那个用处都只讲诶，啊，会当改善咱家己，开发咱家己的定力， 他都要讲咧什么烦什么烦吼，我那也无了解。啊，我即部诶，甲咱大家讲，来召集诶了，讲有迄个所有啊，迄、那个自集集诶去，甲个人咧训练咧，讲有所差别，吼、哦。讲第二查几百倍，即个人几百倍落去算法，吼，迄、哦那个磁场，迄、那个磁场啊，磁场那、一般的人咧讲拢知啊，拢有迄个磁场伫咧吼，迄、哦那个有当时啊，我左听我当时啊，讲我家廿斤老，讲我身躯会电人啦，安尼猛来还总跳下咧啦吼，
2: 啊，
0: 这感情那上半磁场不是哦。啊，是这，
2: 那是静电反应。
0: 哦，静电啊，哦，静电，
2: 静电反应。
0: 哦，静电。
2: 就是咱三来三口，还静电反应呐。
0: 对啊，讲啊，你懵的，
2: 是是是，
0: 一电啊，你好，静电，咱磁场无共啦。哦，这样啦，建议适当一点啊。所以，肯定啊，朋友身体是爱靠家己保护啊，哈。啊，所以新的开发，古早人咧练气功，啊，甲即嘛现代用。因这即嘛，因为大小文博士老师，因咧讲的是用现代有迄个医学理论的，伫国外所学的来。他不我咧讲看一个光光，安尼讲，哎，咧讲做定神板迄、那个吼，迄、那个啊，我当作是那就鸡卵啃袂破的安尼共款啦吼。你讲有迄个效果，迄个也无了解，嘛是有那有嘢来咧哦。所以咱欢迎啊，咱在所有的听众朋友。啊，对，无论讲你伫对一搭，啊是安怎对这有兴趣的，啊，会当来开始来去学习，然后利用到啊一个时间，啊，那就讲叫我团咧办一礼拜，啊，你就一点钟，其他社团一礼拜一点钟，啊那罗岗大学，啊，一礼拜是
2: 两
0: 课啦，吼，一课两点钟啦，吼，咱多多来学习，来电话搁报一个较要紧。那电话啊，我报一下，啊，你呐看网络有写吼，0735611238，0735611238，用国语讲一下来。
2: 0735611138，0735611138。
0: 好啊，这个电话你当记起来，有关到这也是甚至道中，也是要来含。大小文博士老师未来去结连等等啊，拢会当甲咱服务啦吼。啊，伫亲家姐啊，这个场所啊，尾啊啊，当昨天人甲我讲，讲你嘛哦，医用吼啊，拢伫还未发生啊，这个武汉病毒的进展，讲拢过了百、过了千个，全台湾讲几百张的啦。有人拍电话咧甲我讲，讲迄条参加啊，尾啊，因为都拄啊武汉病毒啊，了后你从手术开
2: 是啊，
0: 哦，迄个时阵讲是安尼，哦啊，拢过了百，讲过了百的人咧讲我听过了。
2: 是啊，
0: 伫合天大道伊，我伫遐出街啊，因为我的师傅到大角市啊，照遐。搞地道啊啦吼，啊，有哪里搞啊？讲讲起嘛，地下办嘛，过啦，过啦百个，过过啦百个，有哪地下办？啊，这对身体啊非常有帮助，吼啊，所以呢，要家己的身体，家己顾。你的身体无人会当替你顾，你的身体一定爱家己顾。我家己自我觉悟，吼啊，医生最有医生了。身体那是咱的啊，啊，你爱家己想办法去照顾，这重要紧。好，所以那个进阶的广告好的产品，值得咱大家信赖。有需要，电话拍过邱兄啊，拜六有老弟给咱服务，或者拍38289500，38289500。好，进广告。咱人吃一个老，吃吃咱，恰恰忘了我是谁。未去这关水电加速，非常的危险。透过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120.2千二，一组3罐6000块。50岁以下吃一粒，50岁以上吃2粒，
3: 伫电视常伫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毋过贵三千。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两盒百二粒，原价3600，大优待2500，保养的空白食两粒，会当食2个月。头壳好，甲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0635435，0235435。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娱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克，买2罐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明早暗国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钱哦。中千百几块无一定人能要，这是医书有书即是用药。即马电视冇得广告，莫少血型障碍，就是讲话呐，送较未高，引起脚手镜头啊，手机麻痹病人会当甲人改善，互咱脚手啊循环好。人能要每罐120粒，一组3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叫足济人，因早暗各食一粒多好食，半当6个月。
0: 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饿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1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各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得提供哦。
3: 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咱撇撇喘，即那就莫大爱请食保养酱油，较袂新鲜动作过重。个心脏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炼呢，互老人家元气百足。个心脏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食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佮送一罐，拄好食当外哦。有的人啊，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软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行袂远，徛袂久，骹手无力，都是得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拱腿啊，得拱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蛋白食9粒，食袂到2个月，蛋白质效果加倍赞哈。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一组2盒120粒，优待3000块，一天食2粒，多食2个月。
0: 咱人的一生中有1/3拢伫眠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食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1盒30包，每暗食一包，1盒2500，买2盒送1盒。
3: 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上尿、沓沓滴滴，那就水在那头全无完。膀胱丸一组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我顾客。咱这生物乳膏足济人讲要求买买，今麦照成本，每罐100粒保养的，一天食一粒多，食半当6个月，一罐15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食。另外清一百益生菌零食不是我家己在吃的，非常好，1盒120粒，1500块，买2盒送一罐洗罐啊哦。
0: 原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
3: 台东鹿野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有需要你来讲。
0: 非常感谢群众的听友，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官老师要啊，你大家拍过手上，拜六照常有得服务哈，拍38289000哦，38289000哦。他都咧进广告时间，有人拍电话来服务处啊，讲因的朋友啊，伫咱遐求过道，讲我那挂一条啦，啊，啊讲伊要卖啦，安尼啦吼，我讲这头咧卖。啊！你这那会当，这不可能卖嘛？这是骗人的，对不对？
1: 是。
0: 那会当，那是讲到，我讲安尼较歹势啦，因为我嘛是常常咧送人物件咧吼，不哩过都吼，我咧电台都无会讲，这敢会当来 想办法结缘送互人，甲恁两个咧挂一定好产品。
1: 是啊，是啊，是啊。
0: 因为我是无意当挂着，等恁问伊个嘛。哦，啊，敢袂当
1: 迄
0: 个那结缘的迄个一半下，那个去甲咱讨。啊，你会当来讲结缘，敢袂使？
1: 会使，会使啊。诶，咱吼，甲大家补充一下啊，咱道长特别咱补充一下吼，咱这个手环吼，手环这个吼是咱吼，咱的道长吼，道长吼老精灵啦吼，伊观音菩萨，观音菩萨的书诶，这是咱观音菩萨书诶。啊吼，啊，搁有吼，咱想到要挂正手呢，就是倒手是气，正手是血。咱个挂倒手呢，会当帮助吼，咱个气。
0: 查甫拢挂倒手。
1: 正手，
0: 哈。哦，拢挂正手。
1: 怎啊挂正手？啊，帮助咱气
0: 血。啊，一般底毋是讲迄个男的怒者，无拢一律爱挂正手。
1: 拢一律挂正
0: 手。即个就是观世音菩萨所属着咱遐道场咧挂。
1: 对。
0: 啊，即个正手毋是气甲呐。
2: 会
1: 会。
2: 正手是火，然后倒手是气，倒手是气，正手是火。
0: 哦，正手
2: 左手是气，右手是血。
0: 对哦，所以当火的改成火咯。
1: 是，
0: 安尼都人啊，结缘的都在讲出来。要当结缘是捏包，因为恁这无咧卖，我知影嘛。
2: 是是是。
0: 安尼无拍这个电话呐，伊都敢袂当。
1: 会使会使，啊！只要你有卡电话去办呢，就是手环加迄个咱个老皮文厂，
0: 好，
1: 这回。
0: 哦，安尼哦，好，电话你那记一个35611138，35611138，35611138，好。这个手环我快咧挂，安尼啦吼，我系注意门有挂，
1: 是啊，
0: 哦，我系注意门啦，我讲啊，你再挂一个，我一挂上吊
1: 哦，哦，双倍能力，
0: 啊，一只手挂两条，我讲伊讲挂了吼，讲靠我困，伊跟我讲的，伊都那会救到，都伊咱家救到，
1: 啊，
0: 好。啊，真个啊，真感谢啊！咱这时间渐渐接近，讲来就是讲这个气功禅啦，吼，这个气功啊，甲禅一样的气功禅是真啊，对着咱即嘛现代科学最新代，会使讲有进化，又是以前古早吼啊，这都有啊，一寡因这经过的国外留学回来，有这个医学。啊，种种所有迄个根据地咧，吼、哦，啊，所以希望大家来共同参与，吼、哦，咱的身体，吼、哦，安尼较健康，来去健康啦，吼、哦。啊，观众的听友，啊，伫咱的啊，有关的罗岗大学拜一啊，拜一甲拜三对不对？罗岗哈，拜一拜三，
2: 拜一甲拜三。
0: 啊，小燕老师在用其他的雕塑。您呐会当啊来招十个以上，因都会当啊有那派到这个教练级的哦啊，去得用哎，有一工咱的过年啊，两工三暝，啊这个老菩萨，我看你甩手都有人含我这个啊，他们咧甩手，我咧租金低啊，咧解坐架游览车得添得来咧甩手，我看你甩手两个就顺利到。卡只背后边，哦，你甩安尼啊，很顺的吼，
1: 活络筋骨啦，
0: 系啊啦，阿爸讲讲伊有哪诶小教练来教我小教练，
1: 是，
0: 哦，阿恁两只手总软腰安尼顺，阿恁那就无骨咧，顺你到后边安尼啦吼，啊，应该这是袂歹，啊，咱多多啊来去参与，有健康嘅身体，然后美满嘅家庭。到快乐的前途，人生当快乐的注意，唔通逐天都忧头革面，下身体呐坎坷过重，啊心情一定歹，迄一定会道理遐定啊定定定啦哦，啊嘛做无好头路啊，所以咱对这个身体健康过来通重要的修道啦吼，那对吼，咱啊目的就是劝人大家修道，修道一定好，无你讲我加减修。我差不多靠业做人天啦，哈啊，加减少啊，无咧讲上天有哪里甲我照顾好我，你们身体真健康哦。有关咧修道、学道方面，咱麦当拍去问咱两位哈啊，这个老师啊，这个博士级的，35611138，35611138，哈。 拍这个电话啊，不管讲要甲讨到，就是酒款
1: 咯，
0: 啊，讨到酒款啦吼，啊，甲其他所有有关受到甲气功的，拢会当拍这个电话吼，啊啊，来甲你解释，
1: 哈，
0: 是不是安尼啦？哈，好，啊，咱最后来每一个啊。时间要到，啊，来每一个来两分钟，甲全国听友说下一个来，大元老师先开始。
1: 感谢各位雄心时段吼，阿哥咱家的迄、那个，就
0: 认真人，
1: 咱你第一头前听讲吼，咱各位听讲感谢大家，阿哥感谢咱阿扁总统吼啊。感谢咱道长伯伯，给阮这个机会吼，来遮吼推广咱的。
0: 伊叫我道长，道长伯伯伯伯啦，你老话听无咧，唔知讲安尼。
1: 伯伯啦吼，咱感谢咱遮，咱吼，和咱叠加吼推广到咱的，阮的医学气功上。啊，各位吼，咱的道长一贯道吼，咱爱修仙吼，啊有健康，像咱道长伯伯吼讲的吼，咱有爱有健康的身体吼，啊个好修仙，啊咱的人生就会更快。快乐，然后利用后壁段的日子呢，就较好，
0: 会
1: 愈来愈好。
0: 好，来，那下面老师来，
2: 感谢吼各位听众吼，啊，佮感谢吼咱道长伯伯和咱一个机会啦吼，啊，咱家大家吼去做伙吼鼓励大家啦吼，嘛包括后续嘛是爱家己做鼓励家己啦吼。咱唔知有知影讲一个苹果公司的创始人啦吼，他曾经讲过一句话啦吼，他说我在商业跟财富上达到了人生的巅峰。在别人眼中我可能是像神一般成功，但是此时此刻当我躺在病床上回顾自己的一生，那些引以为傲的名利跟财富到即将死亡的面前都显得毫无意义。好，这是他说过的话啦。好，就是说吼，他说他会在他做成功的嘛，他的事业做成功的，但是呢他当他倒在病床的时候，有没有要濒临死亡的时候，第一在病床的时候，他才发现说，这些成功的名利啊，对他来说其实是没什么重要的，没什么意义。所以鼓励大家吼，咱以健康，咱健康上重要。健康呢，不是讲吼，不是讲等到破病的时阵，还过来去找啦，去找咱的健康。而是吼，你一点一点慢慢的累积啦，去慢慢的累积，讲去慢慢的去修复咱身体的健康安的。
0: 好，
2: 鼓励大家吼。
0: 好，真感谢两位咱的大小元老师来接受的我访问，我个中波枪。因为为道来奉献，你也未歹，甘愿伫老母娘面头前发情受愿，一心奉献和道场，两位拢总是共款高等学历，而且佮对到伊啊气功禅，有达到着迄个境界，为社会，为着咱一般的。即系众生啦，啲服务质量是，予我感觉安尼非常嘅赞佩不已，吼、哦！嘛唔忘每一位有咱大家拢对到家己嘅身体爱去照顾，吼、哦！咱中国都压制中国宗教，即系事实。因为伫恁嘅面头前，我尽量卖讲政治，因为侬讲为救国团嘅，你听无？啊，以前救国团。高雄市的我甲收回来，我做议员甲收回来，多大笔哦，我甲收回来，你叫政府卖做一手吼，叫我团里人加气话，你听无吼？这是地话话，吼、来咧奉献啊，个另外一个愿，只要加十个啊，伊就会当来派到这个教练去啊，甲你指导啊，一礼拜。一课一两点钟的时间而已，希望大家把握真好真好机会。我也希望的人生能够黄昏无很好但是已经真正近黄昏了西游无很好，已经近黄昏，但是我自己庆幸我有这个健康的身体也希望我们大家共同来保持着咱家己好的健康身体，到快乐的人生，倒伫病床上， 迄个心情压榨，他都话苹果当时就讲啊，无一个快乐的。好，真感谢这个白节目伫只做一个介绍，嘛感谢咱大家莫忘速算，苦人多，唔谈别只世间有作者艰苦人。后礼拜空中三点再会，来两个再会讲再会，谢谢谢谢，
1: 感谢大家，谢谢。
4: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5: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4: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5: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4: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5: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6: 孙女啊，这只手机限时大特价，你帮我订一只啦。
7: 等一下，这个网站有诈？
6: 不会啦，这种广告很常见呐。
7: 阿公，这只手机售价明显低于市价，还能货到付款，七天内不满意可退费，但没写公司地址、电话，这是诈骗网站啦。
6: 哎呦，还好你够精明，不然就被骗了。
8: 预防诈骗听看听，消费购物才放心。
4: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供。
9: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做有负担吗？我跟你说，不用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可以当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不用操烦，让咱做会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0: 无论在几家中内好康来咯，
11: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12: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0000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买当领到30000块。
11: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12: 详情请洽0800-777-8880800-777-888。
1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13: 哎呦，老伙呀，今嘛是红灯，唔通行啦。
14: 哎呦，不要紧啦。但今嘛无车经过啦，哎呦喂呀！
13: 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爱看青红灯，青灯才会使行。
14: 哦，好佳哉，差一点嘛，好车弄掉。以后咱唔通看无车就过，实在足危险的，一定要等个青灯才通行哦。
4: 过车路唔通靠靠撞，一定要遵守青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阁危险哦。
15: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饼
16: 97.5，
15: 快乐混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东
16: 98.3，
15: 快乐配鹅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7: 现在时间17点整。

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婚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东
1: 98.3，
0: 快乐配偶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2: 家族旅游、员工旅游、公司工厂交通车，好多事情需要用到车，要找哪家车公司才好呢？
3: 你的问题，全球巴士公司都听到了。观光旅游、工厂交通接驳、各式活动用车，只要你想得到的载客服务，找全球巴士就对了。
2: 从8人座小巴到43人座游览车，全球巴士给您舒适的乘车环境，平价优惠。
3: 全球巴士服务专线07-831-9037，831-9037。
4: 妈妈，干嘛停下来了？好饿哦，赶快回家吃饭了。
5: 骑车到路口要慢看停啊，随时摆头查看左右有没有人车。如果有人要过马路，就要停车让行人先过哦。
4: 我知道，老师有教，行人到路口也要停看停，随时注意转弯车，过马路才安全。
5: 哇，你好棒哦，都有认真上课。
4: 那当然，
6: 行经路口要慢看停，行人也要停看停。
7: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行经路口注意安全。
8: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9: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1: 哦。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滞，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我是新北市警察局局长方仰林。诈骗集团常常利用稳赚无了的，这会赚足多钱的，也是买着我的物件，就是赚钱的。这个伪术骗咱去投资，骗咱去点伊的网站，加入伊的 LINE 群组，也是点伊的 APP 程式，这拢是诈骗的陷阱。咱民众若有怀疑的，电话随甲挂掉，才卡165，判断是毋是去用诈骗去。165是咱上好的朋友，希望大家多多来利用。
6: 做龙诶，冲海！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7: 无钱；
6: 气温也要换设备，
7: 无钱；
6: 温室要翻新，
7: 贷款无钱。
6: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7: 听着心肝着咧，叽叽。
6: 别烦恼，今嘛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9: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10: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9: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10: 没错，
11: 全球租车赞赞赞！
10: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12: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3: 97.5，
12: 快乐婚家男
13: 92.3，
12: 快乐大台中
13: 89.5，
12: 快乐大台北
13: 89.3，
12: 快乐华灯
13: 98.3，
12: 快乐配偶
13: 96.7，
12: 快乐红虾
13: 91.3，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4: 现在时间18:00。

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混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东
1: 98.3，
0: 快乐配偶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3: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2: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3: 没错，
4: 全球租车赞赞赞，
3: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5: 我是检察官，你涉嫌洗钱，我们要监管你的账户，你千万唔通甲别人讲，啊，不会违反侦查不公开，你会用收啊哦。
6: 卖个骗呐！警察检察官未爱我的账号，嘛未派人来收钱，我要卡号165查证，嘛要卡110报警。
7: 这是健保局，你的健保卡被偷用了哦，我来对接你的资料哦。
6: 卖个骗呐！要地口做加密码，这拢是在讲骗的，爱卡165查好清楚哦。
3: 手机诈骗满满是，千万唔通哄骗去哦。
8: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屏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混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东
1: 98.3，
0: 快乐配偶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浓烟是火场杀手，火灾时向下逃生。
3: 楼梯没有烟时，才可以继续向下逃生。楼梯若有烟时，请立刻退回到室内，关门并将门缝塞紧，阻绝烟雾。
2: 开门逃生前，记得先摸门板上方测温度，门板已有温度或门外有浓烟时，关门塞紧门缝再开窗，打119求救。
3: 切记不要躲在浴室哦。快乐联播网关心您。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7: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GO 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8: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1: 哦。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停假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不如在请假，中美好康来喽！
6: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7: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买当领到3万块。
6: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7: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6: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8: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忠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26.6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9: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0: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9: 这么严重啊？
10: 嗯，
9: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0: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1: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2: 97.5，
11: 快乐混家男
12: 92.3，
11: 快乐大台中
12: 89.5，
11: 快乐大台北
12: 89.3，
11: 快乐华东
12: 98.3，
11: 快乐配偶
12: 96.7。
11: 快乐红虾
12: 91.3，
11: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3: 现在时间19点整。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不甘心肝疼，心肝疼。克林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国囡仔阿强现场主。

大家平安，大家好哈、啊！你甲听到咱的片头歌都啊，真正有当时啊，你听到家己目屎流，目屎滴啊！这歌词写到真正有够好啊！出外囡仔，你甲看讲你出外打拼，我知足辛苦，但是比你搁较辛苦的啊，就是你的老爸老母啊！你的辛苦对倒位来啦？今仔日若无你的老爸老母，甲你请到遐尼啊大汉啦！要到位啊！像我阿强讲的，找一个六国囡仔阿强，踮在电台啊，服务这个三十几年的时间呐、啊。即卖是会赢才通拼呢，唔是爱拼才会赢呢。啊，若面对困难，你是唔通惊，因为歹命囝的咱更加爱打拼，冲破着一切向前行。请你相信我，请你相信我，阿母阿、啊、哦。我一定要做一个优秀囝，我绝对绝对要拼出着一个好名声，予我的老母啊，踮在床脚头壳也会起来。有我都面对着亲情五十，朋友八十，我常常讲要做一个优秀囝，真简单，只要若卖予老爸老母烦恼的囡仔，你就是一个优秀儿啊！啊，老爸老母食老啊，身体甲顾好。参照讲，今仔日，你顶礼拜，莫讲顶礼拜啦，差不多三五工前啊，咱的纳豆姊妹，你若买无到的啊，买无到的，今仔日哦，我要来上节目的时阵啊，公司的小姐讲强啊，七十阿万尔，七十阿敢要卖，啊是要留咧后礼拜哦，货量若较充足的时阵，我再来讲句，我讲唔通哦，欠人真济呢，啊嘛有真济人买无到呢。为什么啦？到落尾手，你会选择着讲我的高单位的啦？因为这一盒等于别人，你唔通干那想讲共名都无共师傅啦。一盒等于别人的几落盒啊！阿强准时来到位，你若无来听，真正我罚跪。全国灯红实在是大发挥，互恁耳朵甲嘴开开啊，嘴开开。啊，讲新闻，咱即卖开始来甲讲。有当时啊，愈听是愈袂爽。啊，今仔日吼，我来演东三庄，后礼拜伊才来做孙悟空。阿强哦，你实在是敢若亲像一只戆狗，你会予人吐甲敢若亲像车粪斗。啊，四句人啊，嘿嘿，佫介敖斗。啊，愈听愈看吼，你佫愈烟斗，无影啦。家己保比较较袂臭臊啦，我讲歹歹啊，思想机菜脯棍哦，恁加减啊，罔快减一下吼。像即个毒油的风波，即摆直直烧，一寡只老百姓吼，拢唔敢食油啦，油袂使你无食呢，你爱食好油，我常常讲爱食好油啦。其实有当时啊，这个油哦，比你食的白米饭哦，得食的次数还佫较侪呢。你所有的料理啦，包括讲辣煎，莫佫讲啊啦。你若即摆辣煎有诶讲，即摆迄个不粘锅，毋免掺油诶啦。你免掺油都袂香咧，迄、那个鼎都爱过油过才会香咧。啊，若煮诶更加免讲啊啦。啊，你若用炊诶，嘛都爱滴一寡油啊。啊，敢毋免你啦？啊，煮汤诶有当时啊嘛爱掺者香油。唔是讲油袂使你食啊，是你真真正正爱食好油，食啥物好油，就是不饱和的脂肪酸爱上介悬的啦。一般市面上哦，你若咧讲过，都粗粗干那油真正有影袂歹啦。伊的不饱和的脂肪酸73%，你敢知影讲咱底下油，包括讲烤地油，不饱和的脂肪酸是比粗干那油佫较悬的。阿强哦，啊你若安尼讲，又要做生意啊，歹势。我准讲要做生意，我嘛无物件通我卖你啦。我一再甲这听众朋友强调啦，你若要食吼，真正爱食好油啦。这是毒油，唔是假油哦。甲正经迄个假油是无共款哦。啊，这个毒油是安怎来？来，我今仔日哦，简单来讲哦，咱只好朋友听。有诶讲，哎呦，夭寿哦，莫怪啦，莫怪讲食食，即摆感情会遐尼济。感情毋是干呐讲食毒油啊，尔啦，空气诶污染啦，你甲看讲肺癌，肺癌即摆第一名诶啦，肺癌对倒位来？啊，我知食薰，食薰嘛会。你干呐讲即个炒菜油烟哦，都有哪有参像即摆验出着即个苯扁皮诶即种毒素伫诶呢？
阿强靠背，你咧讲个啥物话，我太阳拢听无，听拢无，就是即摆毒油内底所验出来即个一级的致癌物啦。你炒菜油烟内底嘛有啦，你烟筒讲排出来肺炎嘛有啦，工厂排出来肺，迄、那个油烟嘛拢总有啦，空气污染嘛拢总有啦，毋是干那讲即油内底有啊尔呢？即摆为虾米他去验到即个毒油？简单讲，业者伊都甲工厂买沙拉油来分装啦。你甲看讲哦，工厂生产出来的沙拉油啦，即、這个业者厂商甲摕来做因的品牌，迄一只牛安尼捏，拆几落几落捏，对大盘的分落去，中盘分落去，小盘的厂商啦、干妈店啊，咱则来买来煮，买来食。看那这个中间的利润吼，人八骨都捏去啊啦！啊，即卖业者是毋是从着工厂所买油啊？这毋是看那讲一罐一罐都会准刷，一桶一桶都会准刷呢？因咧是拢用卡车咧载呢，迄是一车送车的呢。啊，等下才家己分装啊。比如讲吼，我阿强沙拉油，我即卖吼，甲迄个泰山买迄个几啊车等来分装包装，包我下到 OEM 哦，变成。哦，阿强的沙拉油，啊，我即摆要卖出去进前哦，我先摕去化验，才验出着讲，这个苯扁皮的一级的致癌物是法规的三倍啦。法规就是讲，你若卖超过两指数，卖超过两就好啊。即摆验落是八，即摆验落是九啦。啊，才都我逼出来呢。嗯啊，靠妖啊，阿强哦，啊你讲安尼唔对呢？啊，这做油的工厂遮尼济，参像讲泰山就足出名的，啊福寿的工厂嘛足出名的，啊这做油的人，伊即卖卖予只个业者，啊伊家己本身无验哦，就是这点嘛，主要都是这一点，伊有验啊无验咱唔知啦，有当时啊若验到的话吼，那做遐尼济啦，啊要安怎？迄生理人哦，迄算盘是拢盘点在行看进前的，伊足高跌足高算的。啊，处理啊，出落去啊，这批若出落去哦，后批我咱才注意就好啦。结果啊，工厂哦想袂到讲，人这业者提去检验嘛，这业者实在是比较较有良心啦，因为因爱带一个责任呢。你毋是想当想讲这油毋是因做，因看来讲判一个过卡，讲赚一个这个利润啊尔，因为若爱判起着足大个责任呢，所以讲因先提去化验，才验出着这个一级的致癌物。啊，这种一级的致癌物是对倒位来？伊毋是添加物呢，毋是咱人故意要甲加入去的呢。唔像较早以前的加油，这是毒油，毋是加油哦。这油是真真正正的油。较早的加油的风波，你会记哩无？土豆油香滚滚，内底掺一粒土豆都无。炒橄榄油遐尼好，甲化验一粒掺一粒炒橄榄都无啦。为什么？人伊都用化下个啦。你要偌香，土豆油无够香。进前第三滴，即卖第三十滴，安尼有香无？吼吼吼，这有够香诶，这正顺咧。啊，猪油无够香，迄香精加掺一丝啊，拢一桶一桶，油诶利润都已经足好诶啊！你甲看讲这厂商啊、工厂啊、做油诶人啊，你看迄头家倒啊，咱食伊诶加油食一世人啊，伊则去关一几年，关阁关伫外啊监啦，阁从啊放假倒转来啦。人即摆毋是钱遐尼济，财产是遐尼济，钱济甲开袂完咧，你要死乎伊无？啊！伊对咱人民百姓，捌甲买过油的人，伊敢有做一个交代？啊！这毋是加油，即摆这是毒油啦。啊！为虾米内底摊有即种一级的致癌物？就是踮在制造的过程当中，这毋是敢若讲油内底伊啊呢？在咧制造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过程你若无注意啊，哦，比如讲哦，伤过头烧，啊是讲资料若无够透啊，这种致癌物就会产生啦。哦，像讲做油啦，做其他的加工食品啦，拢总会，你若把关了若无好势吼，有可能就会被到这种一级的致癌物来个污染，安尼知影无？唔是干那讲油会被污染呢？来，我讲一个概念，无恁听。其实这种一级的致癌物啦，踮在咱的日常生活当中，咱常常咧食啦。哎呦，阿强家后影，咱常常咧食。你亲像讲碳烤啦，烧烤。

是有，即摆我有货啊，遐我拢尽量买。我若看到遐，我拢甲背对边仔去。其实我咧食物件真养生呢，尤其是愈原型食物，愈原型食物，就是讲拢无经过加工的物件，我食有够济啦。你像我透早食啥，有当时啊吼，都爬起来若无枵吼，较慢则食。我先乎我捌来啊，空白较久的时间。它才能燃烧你的脂肪啊，尤其是讲你的内脏是脂肪，就是讲你的腹内的脂肪上歹燃烧，上歹去除掉，你就要个空白愈久，互伊枵着，你只要若枵着啊，你就会去将着迄个脂肪无好的脂肪，甲烧掉，甲烧掉啦。啊，倒若无枵较慢则食，啊想讲若枵枵啊吼，哎呦，若经过便利商店无买两粒啊茶叶蛋，即卖便利商店嘛有咧卖含氨酯呢。啊，是讲用吹啦，便利商店拢用吹啦。啊，毋是干那安尼呢？我最近哦、喔，去兴到一味最赞的，就是像个便利商店有咧卖啥，有咧卖沙番麦吼。我一工拢揢一支番麦啦。阮公司的小姐讲，阿强你太爱食番麦。哎呦，你有够戆！这番麦吼，有哪有热量低的？过来呀、啊，你食这个番麦比较较无负担啦，刷落去啊，一水番麦啦。吼，你讲准热量嘛，袂讲介悬啦。你食落去吼，比较较有元气啦。啊，你食落吼，有当时啊，一支食落就饱呢。啊，你即会当当做点心食啊？你毋是啊？你点心拢食啥？拢食加工的啦，食蛋糕啦，食甜点啦。哎呦，恁爸来看你咧食吼，我拢替你咧烦恼，讲这毋知啥物时阵要扛去种。啊，烧烤、炭烤，这内底拢有这种。苯扁比，啊，是讲经过钱的物件。我即摆咧讲，反正你面头前拢总是呢。哎呦，阿公，这内底有哦，嘿，伊咧经过高温煎过、高温炒过，拢有这种一级的致癌物啦，就是即摆毒油内底苯扁比啊。啊，是讲你家像食胖就好，含甲臭味小大，你若物件若臭味小大吼，伊这种一级的致癌物哦，愈济啦。啊！你食落不多的内底哦，食几摆也是无要紧啦。但是油咱是三顿食呢。啊，像阮即摆拢唔敢食，阮即摆拢食炊、食西。即摆你会当安心啊去食了啊？唔是拢全毒油，换桶啊啦！你若去海山打，甲问讲恁用啥物油哈、啊？敢是毒油无啦？阮用毒油都无咧空讲要用毒油，啊有赞的油，像阿强讲的有好的物件，你唔买你卖假油；有正油你唔买，你咧卖假油都无咧空讲。啊，前下有咧用啦，嘿啦，即卖新闻一个报了后吼，拢换桶啦，迄桶无咧用啊，啊其实业者嘛唔知啦。在卖菜啦，在卖钱的，伊嘛唔知啦。伊都看他只要熟就好啊。即卖吼，食用油足贵呢。你甲看讲，迄一桶较早以前一桶是几百块呢，即卖一桶拢一两千块呢，逐项都拢起价啦。哎呦，阿强哦，啊，新闻报到安尼，阮是惊到要死哦。今仔日听你安尼讲的，安尼留我小看一个概念啦。哦，卖讲即个毒油啦。哦，咱平常时啊咧食，亲像讲哦。炭烤、烧烤啦，啊，生过的肉类啦，像烟肠、腊肉啦，啊，是经过煎的啦，吼，啊，毋是干那讲这食对不对的内底呢？哦，啊，平常时哦，荤内底嘛有哦，莫讲荤，二手荤嘛有啦，汽车排出来废烟拢总有这种一级的致癌物啦。啊，到底安怎啦？到底安怎避免？啊，你著学像我安尼就好啊，尽量避免讲哦。我咧讲，你若要炒菜嘛，毋是讲唔哦。有诶，都爱热鼎哈！我若看人迄个炒菜哦，鼎咧已经哦热甲拢青烟啊，青烟啊，迄、那个烟呛起来吼，内底吼都是扁平鼻啊，一级诶致癌物上界侪啦。只要若青烟啦，哎呦阿强哦，你无讲，阮逐摆拢热鼎了后，则将着油啦，吼、哦，也是讲你都只要油啦，伤过头热啦，也是讲你伫咧煮诶过程当中啦，煮了个人。烧嘛袂使哩呢，无够烧嘛袂使哩呢，都爱嘟嘟啊好呢。啊，撇免食煎的啦，烘的啦。啊，只要臭味小大的时阵，的所在哦，切掉啦，加食一寡蔬菜水果啦，炊嘛好啦，晒嘛好啦，安尼比较较健康啦。你若讲像餐就这种一级的致癌物，对，你食一半摆也无要紧，因为咱身体吼差不多两礼拜的时间，就我都将着这个致癌物甲排泄掉。但是你若只要逐天食咧。

0: 你若只要逐工食咧，都有可能会致癌啦，安尼知无？哦，啊，即卖毒油的风波开始一直烧，毋是干呐讲沙拉油的问题呢？车油啊，毋是卖你规桶规桶去咧做钱的啦，做炒的啦，伊嘛会加工其他的物件咧，啥物物件？泡面啊！哎呦，迄阿强，迄泡面包括讲迄面条嘛，经过油煎的呢，啊！啊，迄、那个调理包内底嘛，拢全油呢，泡面啦、沙爹啦，啊，足济济啦，啊，真正经来要讲起来，逐项都拢袂好包伊啊，逐项都拢袂食哩啊啦。啊，你若有慢性病啊，我甲你讲，即种一级的致癌物，你食入不多内底，人迄两礼拜都我都排单掉啊，你有可能啦，豆豆累积，豆豆累积，你都唔通一工啊去爆发啦。有诶讲奇怪。啊，我都也无咧食薰、食酒、食槟榔，是安怎会得着口腔癌？是安怎会得着食道癌？是安怎会得着胃癌？哎呦，是安怎会得着大肠癌？拢食倒入味啦！我讲病从口入啦，安尼应证阿爸，祸从口出啦！你会去惹一挂代志哦，拢去支嘴伤过头臭啦！啊，你会将着胸骨脑破病哦，大部分拢一支嘴伤过头枵死。食物件我嘛足介意咧，倒一个无爱食好食物件，但是我拣食呢。啊，你甲看像讲，我今日拜来，我去菜市啊，我嘛是同款，搁去买一挂海产。我海产拢买迄落上好是迄落现捞啊，亲像讲即卖透抽啦，透抽坐船钓倒来啦。迄皮肤还搁咧死个死，迄卡拉倒去哦，小可入我烧水炸过，你后温瓦萨米偌赞，你敢知？哎呦，啊！我来去菜市啊，若买菜，若迄落无虫害、无虫害，我拢唔捌咧买。然后迄落虫害拢甲包起来，啊你咧，你无共啦，是安那无共？哎呦，这菜遮歹，有迄落无虫害无？有咯，一堆咯。有农药的要你买转来食，有农药的啦，有农药的你买转来食啦，无农药的你才放互虫食啦，你哪会遐尼戆？台湾人一年啊，每一个人都同款哦，伊只有经过统计哦，一年啦，咱台湾人一个人哦，看那农药食了不多内底哦，一年哦，一杯米露杯啊，敢有遐济？啊，你都包死个啊！当然，一杯米露杯啊，农药你若做一摆，甲你袂水死啊。但是你甲分一年，你咪话袂死啊？安尼你知影无？安尼你嘴要呛无？啊，嘴要呛啊，唔啦，嘴要呛无啦？对这个业者的标准哦，咱是歹要求。啊，若去甲咱添加到迄个化学的讲上要石油，处处流通讲歹堆积油。哎呦，咱百姓日常的生活都添油潮啊，添油潮。台湾的油品有疑问，有毒的食物哦，咱当作饭伫咧吞。卫生检验嘛，爱有标准，较袂危害到咱的子子孙孙。经过即摆的驾驶，业者你都爱有良知，毋通害人害自己，不但了钱，阁食官司。你甲看正常的加油，阁即摆的毒油，当然这业者是无愿意的啦，因为伊踮在制作的过程当中被污染嘛。因为肉眼看不出来，不过你工厂，你生产的工厂第一手的，你要出回去给你的业者的时候，你要经过检验啊，你要经过检验啊，你不能去跟业者，那业者如果没检验的话，什么人最该衰笑，是我们，我们每天在吃油的人最该衰呢。全国百姓心茫茫，现在真的不知道要买哪一项，一旦吃多是无稳当，医生病院啊都投降。毒素若吃伤多，医生甲病院甲唔免投降。为什么？束手无策，无在调医，三号出无在调医，癌症啦。你敢知影讲即卖一年的癌症有偌济人？120,000人，120,000人啦、啊，各行各业万把行。一油米是饲百样人，用油煮食是逐天。啊，若食到这种毒油啊，食久会死人。早期啊，农业的时代， 种瓜啊，种菜是大家知。哎呦，咱阿嬷上后煮迄落秋露菜，食年食月啊，是无败害啊，无败害。较早吼，逐项嘛无败害。较早总讲有农药，你嘛买袂起。较早总讲有化学肥，你嘛买袂起。较早上好的肥料是啥？是你暗时啊，眠床脚拖出来迄个尿桶啦。哎呦，阿强哦，垃圾鬼，垃圾鬼，我拢食迄大汉的啦。我讲阮阿嬷透早爬起来吼，吼、哦，我会上届大补啦，我会上届大补啦。当时啊，阮阿嬷讲阿强哦，你昨暗咧放一补就安，遮大补吼，阿嬷挂无啥会赢呢。啊，即摆阮阿嬷吼透早若爬起来，就去菜园啦。安尼赢，吼、哦，迄上届有肥。我甲你讲真诶啦，即都爱有经过农业社会诶时阵，才会知影啦，庄脚囝仔才会知影啦。你捌食迄落韭菜花无？啊是花仔菜无？迄已经洗过啊哦，炒炒诶了后，你甲硬起来食，迄韭菜花啊是花仔菜面顶啊，搁掉卫生纸。哎呦，垃圾鬼有影，垃圾鬼！阿强，你莫讲这啦，食饭时间莫讲这啦。啊，我讲诶都属实咧啊，啊韭菜花甲花仔菜啊。都已经煮熟了咧，咱要共硬起来食吼，面顶搁掉卫生纸呢，嘛是吞落啦，无通我食嘛是吞落啦。业者标准歹要求，添加化学的上要求，处处流通歹追求，日常生活添忧愁。啊，台湾药品有疑问，有毒的食物当饭吞，卫生检验爱标准，较袂危害咱子孙。啊、经过这摆的驾驶，业者就要有良知，唔通害人害自己，不但了钱吃官司，啊，全国百姓心茫茫，唔知要吃倒一项。一旦吃这无稳当，医生病院就投降。各行各业万把项，一样米饲百样人。用油煮食是逐工，食着毒油会死人。啊，早期农业的时代，种瓜啊种菜，大家知。阿嬷熬煮手露菜，食年食月无败害啊，无败害来。啊，若要身体健康啦，我讲血管大细条要条条通，我甲看看都即项物件上介好。啊，是好是歹，咱莫踮咧遮烧钱啦。我甲你讲，今仔日嘛无济啦，七十几阿万尔，七十几阿万尔啦。前三五天你若买无到的、买无到的朋友啊，今仔日阁予你一摆机会。今仔日阿强同款阁再用犹太鸡啊，考对倒位去哈、
1: 啊？那较会通啊？
0: 较会通哦。嘿
1: 啊。
0: 吼、哦，是头壳较会通，还是心肝较会通？
1: 拢会。拢会。啊，拢会通。
0: 拢会通哦。嘿
1: 啊。
0: 你今年几岁啊？哈。
1: 我九三的。
0: 哦，你今年九十三。
1: 哎。
0: 哎呦呀，安尼爱叫你阿嬷呢？
1: 系啊，你我拢爱叫我阿嬷在点。
0: 阿嬷，你九十三，佫会晓照顾身体，真好。
1: 我一个人住呢。
0: 哦，你一个人住哦？
1: 系啊。
0: 啊，我也想一个人住呢。嘿，阿嬷，我咧讲吼，我若到阮阿官阿大哦，伊拢要招我生囝。我佮伊生囝，我生，我啊，我佮伊生囝，我生囝会惊呢。伊拢袂惊咧啦，安尼哈。
1: 阿弥陀佛
0: 咯。阿弥陀佛。哎，阿妈，你今年九十三呀？
1: 哎。
0: 哦，啊，即卖安尼，拢通啊啦吼，会较通啊吼。
1: 嘿嘿嘿。
0: 安尼哦，啊，九十三可能会食到一百、万八、一万八二。
1: 万安尼哦。
0: 嗯，阿姨。啊，等会是有冇？
1: 上老啦，
0: 惊袂
1: 起啦。
0: 袂啦，惊袂起，我才来甲你哀啦。
1: 阿弥陀佛咯，我唔系你哀，我拢都。
0: 啊，无我甲你举动轻啦。嗯，我替阿嬷服务是做孙应该做的礼咧。
1: 阿弥陀。
0: 阿弥陀佛哈。
1: 阿弥陀佛。
0: 哈，阿嬷阿你都身体照顾甲遐尼啊用吼，要食甲百一百二，真正无问题呢。啊，这不可能的，咱过三十年后要搁伫遐开讲呢，阿妈。
1: 哦，不可能的代志啦。
0: 啊，你有去四界讲报讲叫人来听我的节目无？
1: 有啊。
0: 哦，有呀。哎呀。啊，唔高雄遐拢你报的呢，阿妈。
1: 无啦，我有法度人拨个遐济。
0: 哎啊，啊我无，我拢迄高雄的一挂客户拢讲，迄一个九十外岁阿嬷报阮听的呢。啊，毋是你哦。
1: 哎，有九十外岁嘛，话嘛较济啊。
0: 哦，较济吼，安尼恁咧高雄的啦，有咧听咱的节目，拢比较较长岁数。哎、欸，啊我嘛有迄个百几岁听众呢。
1: 有啊，有。
0: 有吼，
1: 那有百几岁
0: 啊？安尼吼，有影阿妈，你看你九十三岁啊，身体有咧顾，有咧保养哦，有影有差。你看你咧讲话吼，丹田元气还佫加足有力，足好，我听着足好，足安慰。
1: 哎呀，差不多啦。
0: 哈，差不多啊，即摆那拢会通就好啦，吼，阿妈谢谢哈。
1: 好。
0: 啊，用你再来阮六国佚佗去。
1: 好好。
0: 来看，来遮看鱼啊。
1: 哦，好
0: 啊！阮即摆，阮咧面头前个窟啦，遐饲两只黑天鹅，真水呢。
1: 好，
0: 吼，
1: 好
0: 好，阿妈谢谢啊！
1: 好，
0: 再见，再见，再见。
1: 拜拜。
0: 感谢，九十三岁啊，你的心声啊，袂啦，九十三岁啊啦，人伊即摆大细条拢条条通，要怎会知？唔是靠感觉呢？抽血检查，医生甲讲阿妈哦，你所有的指数拢足水的哦。哎呦，我这九十三岁啊吼，咱安尼七十外岁、八十外岁都像破病鸡啊。哎呦，阿强听到真心酸哦。啊，这阿妈到底是用什么物件在顾身体啊？来，我先来唱歌。等一下，再看要安怎甲恁犹太朋友讲要听一首《男儿的心声》。

孤单行，孤单的话谁人听？一步一步踏出着华子的脚步声，青春年少无时定，明知打耳路偏偏行，吃来老着伤心无幸命。

声，伴着迷茫的灯影，麻醉着阮的心情。假使你知影，为何的心痛，也毋免当证阮的命。孤单的人孤单行，孤单的话谁人听？一步一步踏出着华子的脚步声，青春年少无时定。

孤单行，孤单的话谁人听？一步一步踏出着华尔兹的脚步声，青春年少无时定，明知打耳路偏偏行，吃来留着伤心无幸命。

0: 谢谢。
1: 电话已经白死死啊！今仔日阿强伫个只介绍这个第二代啊，我真正对得起我家己的良心啊！真济只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不但讲食了好，佮分享予伊的朋友，分享予伊的亲戚，分享予伊的姊妹啊伴。你甲看讲，只要讲咱第二代四万单位的，要予你的血管大细条条条通，这是血管的清道夫。生理哪会遐尼啊好？唔是无原因呢。第一，外口的成分比较，比咱的比袂到。搁再来，我一压卖你2500块无过分啦。你莫看那定定摕迄落低单位的甲我比啦。伊个五压、十压都钱无咱一压的成分的好啊。我这一压等于别人的几落压啊。莫怪讲遮阿公阿嬷讲嘿强啊！我若食你的第二代四万单位的吼，是安那趁的效果加足好，半年差不多半年左右，也是讲三个月、四个月，上三个月了后，你搁再去抽血检查，甲顶一摆的报告吼，拢无共款的，因为伊逐天甲你做摒扫啊，你敢若亲像讲请一群人。踮在你血管的内底，甲你做摒扫，是血管的清道夫，唔是干那安尼呢？咱内底佫一味上介重要，就是抗鼻炎维生素，即会当哦预防着咱动脉硬化。啥物种概念？就是预防着咱的血管的硬化啦。啊，你甲看讲哦，咱这第二代对恁来讲有重要无？今仔日哦，一百盒，一百盒，我希望讲阿公阿嬷、爸爸妈妈。什么钱你拢爱欠，正项物件你唔通欠，因为今年啊，卡拉台湾人夺走着咱台湾人的性命，你敢知讲有几条？你爱搁知呢？2300万人口，血压未稳定的超过500万人呢。这新闻报纸拢有咧报啊，卡拉一工啦，一点钟，卖讲一工啦，卡拉一点钟，因为中风死的啦，一点钟啦，都差不多正十个啊啦。每一点钟台湾人中风死的，差不多正十个啦。一年中风的吼超过50000人啦，一年中风死的吼差不多是13000几个，即卖愈来数量愈来愈侪啦。啊，我着讲十大死因，迄是因为着心脏甲血管分开呢，若夹做伙的话吼是排第一名的呢。啊，我希望讲咱遮的好朋友吼，莫发生着即种的遗憾。你无论是有钱有钱，你更加爱照顾；若无钱的，你更加无破病的命下来。今仔日。你若卡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你家买一盒倒啊！要困之前食两粒，即60粒装个高单位的，会当食一个月份，大！我趁一斤草莓请你食，草莓送到这个程度嘛，差不多啊啦，送得要完啊啦！你买一盒，我趁一斤；你若买两盒，我趁两斤啦！啊，你今仔日若敲电话来，甲我咨询的就对啊。尤其是我上界尊敬的这阿公阿嬷这的爸爸妈妈，一个月份2500块。我优待你一个月份2000块，予你食一个月份大血管的清道夫上界管的单位药房药妆店，你去甲比较看嘛，你才知影讲，哎，阿强哦，你做这目真良心，你咧找的物件、介绍的物件吼，拢一刀斩的，唔是我熬啦。真正我钱敢开啦，要做好的产品无师傅啦，开钱买就有啦，开钱买你就吃会久。0800889887，拢买一盒就好啊，拢买一盒就好。我无希望讲你一拳头就甲买伤济，因为一盒就会当食一个月份啊哈。一盒对每一个人来讲都足重要，你有岁数啊。你的机能嘛会退化，血管嘛会硬化，血嘛比较卡会落，血压嘛比较卡会起起落落。要睏进前食两粒，要睏进前食两粒哈。我即摆开放现场，互恁登记咨询。以上广告。

0: 喂，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我阿强。
1: 阿强啊，你好。
0: 好。
1: 我跟你叫一阿。
0: 好。啊，你捌买过无？
1: 嘿。
0: 你捌买过无？
1: 爸爸，我跟你买足多项的贵啊。
0: 安尼吼，足多项的。
1: 我正好听你讲话。
0: 安尼哦，阿母哦，啊，你节目听偌久啊？
1: 哦，我听过偌久尔。
0: 过偌久啊，尔哦。
1: 嘿，啊，我跟你买真济
0: 项
1: 啊，
0: 逐项
1: 拢买啊。
0: 安尼哦，哎呦，啊，你若有机会来，我请你
1: 食。啊，我真爱听，我会讲人咧，我真爱听你咧讲话啦。
0: 啊，咱边边拢会讲的你。
1: 嘿啊，我做伫婚礼嘛，哪来啊？
0: 好，安尼晓，安尼你也
1: 有。哎呀，啊，南投遐，我嘛拢有亲戚伫遐。
0: 啊，敢有带你落国个？
1: 无。
0: 无哦，
1: 这是南投尔，南投。
0: 哦，啊，南投足宽呢，南投有几下乡镇呢？
1: 伫咧清水溪遐啦。
0: 落水溪啦，清水溪。
1: 好啦，落水溪啦。
0: 啊，阿母哦。
1: 啊，我听你咧讲话啦。
0: 阿母啊。
1: 嘿。
0: 我就是食落水溪的山，甲最大汉的啦。
1: 安尼哦，安尼哦，我嘛，我吃完几摆尔，今吃完几大下咪啊，
0: 吃完几
1: 真大下咪
0: 啊。好安尼吼，好，阿母你稍等下，稍等下来，我外口甲你听，因为我即摆电话满线吼，边边不管讲中江人、下江人啊、顶江人，拢同款啦。天若盖起来、盖落来，拢同一家人啦。当台湾一了我囝尔，一了敢若亲像汉子啊囝，后底分讲倒位的人，你讲对唔对？但是你住在台湾，你爱认同啊！你唔通食台湾米，啉台湾水大汉呢？啊，结果吼、哦，认贼在做老爸，安尼都唔通呢？我正南投六个囡仔，我正台湾囡仔啦，我认同这个台湾啦。所以讲，阿公阿妈、爸爸妈妈，这庄卡囡仔阿强哦，我咧讲话拢足实在，我无咧讲好听话。今仔日，咱这个四万单位的第二代，你甲看。我就讲，你若无甲食便吧，便啊甲食着啊！外口安那咧讲着，外好拄外好，声你声袂赢啦。迄是讲今仔日吼，都还阁有七十几盒，也后礼拜啥物时阵回来，我唔知。公司的小姐讲强啊，七十几盒无敢来付市，也是要留咧后礼拜货量较充足的时阵，咱才来卖。我讲唔通。因为我感觉讲这项物件吼，加一个人来吃，加一个人好。你唔通看讲暗时啊，要困之前吃两粒呢，两粒对你来讲真重要。喂，你好。
2: 喂，你好。哎、我今仔买面油啦，未寄来。
0: 哦，包未起，无阿多。啊，你来倒包啦，无你来倒包。你稍等一下，哈，来外口甲你查一下哈。你甲看，逐天都有人咧约会，哎呦，阿强叫几礼拜会，安尼拢还袂退来，恁是安那做到遐摇摆哦，小姐包袂起啦，啊，想要搁请一卡小哥也请无啦，啊，我要去倒包哦，公司的小姐讲拜托个啦，强啊，你莫来乱啦，做好你的节目就好啦，来，今仔日咱第二代四万单位的，这是费耕的清道夫，啊，唔是看那讲食青花好用呢。伊阁会当预防着咱肺梗的硬化呢，因为咱内底有一味抗皮炎维生素，甲月见草油，这足好个好啦。即卖人吼，拢因为吼食好做轻巧啊，啊频段振动啊，频段运动啦，日头安尼遐尼啊大吼，啊频段出去晒日头，流一个汗的拢唔啦，拢踮在冷气卡、冷气房个内底会惨咯。所以讲，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讲同款的物件都无同师傅，人别人卖着俗死死，迄落低单位的啊！我这一盒是等于别人的几落暗呢？你甲看讲吼，边边叫同款的名，后迄落一克用5000 FU， 后用10000呢，较低用到20000的啦。我头一代我就用20000 FU 啊啦，我即卖做到第二代40000的啦。我就讲无食便罢啦，便若食着吼。我袂骗你啦，你若三个月、半年了后，搁再去抽血检查看卖，你会感谢天、感谢地，哎呦，倒一个无希望讲身体健康啦，倒一个无希望讲血管大细条条条通啦，啊，都真正你爱食爱食，要困进前食两粒。你今仔日如果讲，那一个月我犹太2000块，互你食一个月粉大大大，会影响到你的生活，迄无话讲，钱欠起来食三顿。但是这2000块啊，你有当时啊，看那 分钱、槟榔钱、开一罐烧酒的钱都无够呢。啊，迄啰伤害身体，你直直推，真正要叫你清肺，你开不落。迄是啥物种观念，啥物种概念嘛？啊，我今仔日如果若卖你的物件，若无甲遐无好，无够好，迄就另外一说。我著讲单位上盖管，你会当哦，摕去药房去甲比较看嘛。啊，无我讲真诶啦，卖遮尔侪听众朋友拢咧甲咱使用啦。即卖时间已经45分啊，45分啊，后手剩差不多10分钟久诶时间啊，尔。啊，我无要求讲你一摆甲买食侪，你甲买一盒倒，你甲买一盒倒，看你住诶倒位，我著甲你服务去。因为我感觉讲加一个人来吃，加一个人好。0800-889-887 0800-889-887 0800-889-887啊，搁差不多3-5天进前，你来买买无的。因为刚才拜二的时阵哦，咱有100盒来分享，但是卖一个超过。今仔日抢上哦，嘛是摕100盒来，但是点在拜二拜三。也未甲送去的补到位，剩70几盒，剩70几盒吧尔。我希望讲听众朋友，即摆有货，即摆有货吼，你电话卡来交代，唔通等到讲无货的时阵哦，你才要来讲，哎呦阿强哦，一盒仔来讨咧，一盒仔来分咧，送一盒仔来，卖讲一盒啦，参我家己要食都无啦。
1: 哎呦，足好个，你好。
0: 安怎好？
1: 啊，都唔卖心话，更读着落啊，啊无敢嘛跳去啊。
0: 哦，啊，读迄那读哩，拢大部分拢。
1: 哎呀，拢跳啊啦。
0: 拢跳去哦，安尼讲，唔是我你讲阿母啊。
1: 我咪讲，讲无钱啊，唔敢。
0: 阿母啊，我你讲哦，迄那去哦，读哩较生喘气了。
1: 哎呀，这。我
0: 咧加食几，
1: 我
0: 80几，
1: 我咧
0: 食到90。哎呦，你要搁加食20-30年，啊你85食到，互你
1: 35年，唔到150呢？无啦，我食到90岁了啊。
0: 啊，你若90，你就搁望100。
1: 啊呀呀呀，都唔好啦。
0: 啊，互你无，你食120啦。
1: 哎呀呀，也袂晓煮饭啦。
0: 啊，袂晓煮饭吼。啊，袂晓煮饭，无我才来煮互你食。
1: 哎呦，你也要煮，你卖人煮互你食了。
0: 哦，我偌爱煮的，我爱煮饭的呢。
1: 我食素的啦。
0: 啊！你食醋？
1: 我食醋是嘞啦。
0: 哦，你食醋，甲阮老母同款好款待。
1: 我食，我就生癌嘛。
0: 吼、
1: 哦。生癌我就安尼食20年啊。
0: 吼、
1: 哦。嘿，
0: 啊当。啊，你迄个肉汤有啉无？
1: 无啦。
0: 哎、啊，肉汤嘛素的呢。
1: 哎、啊，这，你要问恁母啊，看有啉无？
0: 啊，我拢食肉，拢汤拢给阮母啊啉。
1: 你啊，恁母啊，暗时啊，你啊。
0: 阮母啊，我若出去食面吼。嗯。我拢叫牛肉面，伊拢叫牛肉汤面啦。
1: 哦，别讲啊，你啊，人恁母啊，才无安尼啦。你诶，哦，别讲啊，人恁，人讲，阮食素诶人，阮拢凊彩食，阮未使经食呢。
0: 阮母啊吼，嗯，掺葱啊煮啦吼。
1: 啊，拢无食啦，会使食姜啊尔啦。
0: 哦，使食姜啊尔吼。
1: 嘿，那其他拢未使啦。
0: 哦，会使食香呀，会使食
1: 香啦。
0: 香啊，哦，姜啊，
1: 我是。香啦，香，你诶大头啦。
0: 啊，你即摆安尼血有足清诶呀吼。
1: 嗯，人阮我拢学伊诶，我甲阮查某囝讲，我下摆来阿弥陀佛去吼，拢甲烧火互我落，我拢毋免烧啥互我。
0: 啊，你拢学我，你安尼无啊？
1: 我学你就叫。
0: 我咧讲。
1: 我拢捡起来咧。
0: 我咧讲吼。嘿。一旦只要血呐，拢抽血呐，拢检查呐，拢正常吼。
1: 嘿，我拢正常，拢乌诶。我也无胆固醇，也无血糖，也无高血压。
0: 即摆诶医药进步，要食到120岁并无困难。安尼你有欢喜无？
1: 啊，我不会啊。
0: 我是讲，互你即摆你抽诶检查拢正常，你有欢喜无啦？
1: 但我偌久了拢安尼啊，我毋捌也无乌字啊，也无红字啊。
0: 安尼吼，好啦，好阿母安尼好啊。
1: 好啦，
0: 好再见。感谢你甲看，啊，但是有诶心未落呢。啊，强啊！迄斗空诶啦，嘿啦，斗空诶啦，斗空诶做无诶啦。若信未落诶吼，拢想讲是斗空做无诶，啊，无要紧，你听节目就好。听节目无一定爱买物件，但是阿公阿嬷、爸爸妈妈，你有岁数，你若信任我阿强诶，我甲你讲，所有业界当中吼， 那咱的这个第二单的四万单位的，无人做到这高的啦，无啦。但是伊知影讲第二单已经到四万的啊呢，这个四万单位就敢若参上快速路，要撞到迄个血角，血角啊，要撞到迄个血栓，就是血角，要甲油耗掉的速度会愈紧啦，都袂去塞伫咧心脏啊，都袂去塞伫咧头壳个呀。你甲看讲偌重要就好，物件啦无好，人个日本人，日本人食一世人。即卖科技进步已经甲浓缩浓缩纳米做甲已经四万单位个啊！啊，讲啊这都无效话。
1: 喂，阿强啊吼。
0: 哈，阿姐哦，你好哦。啊，我即卖吼。
1: 我要一件啊。
0: 我即卖唔知那电话那来查某，我唔知要叫阿姐啊，要叫阿母啊。啊，
1: 那叫。你叫我阿母啊，好啊，你叫我阿母啊。
0: 啊，那叫阿母啊，有诶讲，你甲叫甲遐老。
1: 没啦。
0: 啊，好，安尼阿母哦。
1: Hey,
0: 阿母啊，你着茶食较济哩哈，稍等嘞，稍等嘞，喂，你好。
3: 哎，阿强爷。
0: 哎，我阿强你好。
3: 哦，甲你叫哪道来叫，惊接袂着，叫一半。
0: 惊接袂着是安那？
3: 哪道啊？甲你叫一盒啦。
0: 哦，即卖要叫一盒就对啦。哦，好，你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来，我咧讲吼，因为我要求讲你拢叫一盒就好。今仔日七十几阿万尔，甲即卖即个时间来，剩差不多五分钟久，嘛剩无偌济通哦，你登记注文啊啦，0800889887，0800889887，你甲食一段时间过了后，你去抽血检查，你会讲，哎呦，嘿，那去抽血吼，你会用壮诶对病院出来欢喜到要哭病去。真正迄个数字拢总会讲话啦，也若无吼，你若去抽血检查，若拢全红字的吼，你着生活着爱足注意的呀。啊，过来血压啦，血压你的血压嘛爱足注意的啦。有诶，我听电台讲啊，你若血压若悬，血流血口吼，毋通食病院的药啊，食的西药剂哦，你要害死人较紧啊啦。喂，你好。
1: 喂，
0: 我阿强。
1: 我是阿爸。
0: 好，稍等下哈，阿母哦。
1: 哎。
0: 阿茶加啉一束啊，真热呢。
1: 我知影。
0: 嘿，安尼吼，知吼。都无咧讲讲。
1: 你知无？
0: 哈。
1: 我到底何位？
0: 何位好？你稍等一下，我叫外口甲你吵下来，不管住倒位拢无要紧。你只要电话甲住址呐留好着，我就甲你服务。喂。
1: 喂。
0: 嘿，我阿强。
1: 阿强啊。
0: 嘿。
1: 啊，我要买两盒。
0: 好，谢谢。
1: 啊，我电话记。叫
0: 学生
1: 做，叫
0: 无寄来呢。无寄，我多我咧讲吼，我这两天啊，干去用讨回讨价，我拢咪无咯呢。
1: 对啊，我即马叫，即马寄，啊电话迄无算啊啦，嘿。啊，无你忙甲寄两届来呢。
0: 顶回你叫几盒？
1: 嘛是叫两盒。
0: 啊，无啦，安尼可能甲你寄去啊，我甲你查者，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嘿，因为最近包回包无啥会出来啦，啊，你若顶两工啊，若叫的吼，应该甲你寄去啊。来，外口甲查看卖啊，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时间点要到啊哦，明仔载搁一礼拜休困哦。啊，后礼拜伊再来甲买古早味的话，喂。啊，稍等一下来。喂，你好，我阿强。
4: 喂，我该买哪道？
0: 啊，要买几盒？
4: 一盒。
0: 好，谢谢呢，阿母。嘿，叫你阿母好唔好？
4: 好啊。
0: 哦，啊，我咧。
4: 早我有该买，有免阁登记啊。
0: 你已经买好啊，吼？
4: 无啦，较早我有该买一盒。
0: 哦啦，爱阁登记啊，啊无买，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来，哦，这捌买过啦，就是讲较早捌买过一盒。啊，咱遮有资料，嘛爱阁登记吼。你若经过我阿强甲你服务，过来换小姐甲你服务，安尼才有落单哈。嗯，啊，都遐麻烦。啊，我唔则讲有当时啊，电话若坐时阵，外口个小姐直接接，安尼阁有话通我讲呢。哎呦，咱阮都要是要要阿强服务，安尼恁小姐哪会遐计较，直接就接起来？迄小姐实在是有够衰。喂，你好。
5: 喂。
0: 嘿，我阿强。
5: 哦，啊，你咧卖哪道吼？
0: 哎，唔知你卖啥，我嘛拢唔知呢。嗯、
5: 你讲清火路的，唔是嘛？
0: 啊，你捌买过无？捌买过无？
5: 嗯。
0: 你稍等下，稍等下来，我叫小姐甲你解说喂。
5: 喂，阿强你好。
0: 嘿，我阿强你好。
5: 嗯、哦，我一个买
6: 化妆品那个是拿袂来。
0: 哦，啊，稍等一下，来，你甲看，我都甲你讲哦，包袂起，无法度啦，包袂起啊。喂，你好。喂。
7: 喂。
0: 嘿，我阿强。
7: 阿强，我拉肚子啊。
0: 好，你稍等一下，捌买过无？喂。
7: 喂，
0: 好，来，稍等一下，哈，来0800-889-887 0800-889-887，0800-889-887，急咯，时间要到啊呢，后日八月吼，我喺山顶嘅古早味绝对会卖了真好，哎呦，阿强哦，迄油内底拢有毒了，油啊，即卖迄沙拉油吼，啊，过来泡面啦、沙爹啦、烤饼啊，拢唔敢外口食，即卖吼。吃物件拢用水晒啦，用吹啊！你着食好油就对啊啦，卖甲咱贪着俗啦，喂。
8: 我拄啊着，那都食两千了嘛。
0: 两千五，犹太两千俩。
8: 好，
0: 两千啊。嘿。谢谢。哦，安尼谢谢，好，再见啊。啊，奇怪啊，我安尼讲过甲遐清楚安尼。0800-889-887，两千五，犹太两千块啦。实在讲起来吼，那这个单位这么高，你那两千买会到吼，你嘛唔免讲报啦，因为是安那，因为你讲报都无回头好卖啊。后礼拜一再来哈，再见，拜拜。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1: 哦。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7: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6: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7: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6: 啊，这么严重哦？
7: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啊！你雄雄公公是要去倒啦？
9: 要去邮局寄口罩啦！啊，就拄啊，接到阮孙仔的电话，讲什么人要汇钱给伊，叫我先提供口罩给伊用啦。
8: 慢车，这听起来做成诈骗集团呢？你先卡105专线问一下，还是去派出所问警察？
10: 小心求证，才会当防止被骗。
8: 千万唔通凊彩提口罩给别人，无都可能被犯罪集团利用，到时自己冇可能犯着诈欺罪哦。
11: 以上广告由华武报提供。
12: 福禄在增加，奖励好康来喽！
13: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14: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会当领到3万块。
13: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14: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13: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
15: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频
16: 97.5，
15: 快乐混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东
16: 98.3，
15: 快乐配鹅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7: 现在时间20点整。
18: 乐观的人上健康，自卑的人上幸福。欢迎收听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

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和你站在时代前端，和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心如大海无边际，功德净莲用心心，自有一双无事手，为做世间慈悲人。人心像大海，无边无际。其实咱来了解，心啊是咱的身体的国王，心念一动，人啊就照着心的意思去做。所以华严经有讲到，心如工为师，灵为种种物。心若想好，一切就美好；心若想歹，一切当然就会变歹。人的心真重要，借由着心的力量，予咱做着任何的代志。那呢，心若好，咱就做好事；心若歹，咱就做歹事。做人做事啊，如果心中慈悲，咱就会当无私有智慧的奉献，不但成就自己，也成就别人。人生在世啊，其实咱来了解心念真重要。如果一颗心未慈悲、未自在，人要如何会安康、会平安呢？人生啊，咱来了解，心念是咱做人做事的根本。如果心顾未健康、顾未舒适，人啊要如何会当伫生活当中找到方向，甚至会当安康来生存呢？咱啊，其实爱像净莲同款，出淤泥而不染，在这个劳碌的世界，找到一个安稳而且自在的方向。人生在世啊，带着一颗慈悲的心，凡事才会平安，人啊才会当自在。做人做事，慈悲行善，这是咱最重要的做人根本啊！你讲是不是啊？歇睏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固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也请你加强一款啊，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飘飘的爱。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强一款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向放轻松。那呐，每一年在咱九份呐，会举办着红灯笼祭。这红灯笼祭呢，不单单的，在这个结合着这个在地文化传承哈，而且呢，当中呢，佮有真侪精彩的活动来配合。所以呢，一连串的体验化活动，和民众来到九份的时阵，感受这个依山傍海的气氛，而且享受着热天当中浪漫的风情。啊，今仔日陈老师要带听众朋友大个大姊来看麦，来，赶紧的游览车坐嘞，对着陈老师出门来佚佗。

后来大哥大去听众朋友吼，难得的机会吼，对着陈老师吼，咱来参加着九份吼，瑞芳区九份老街吼，哎，这当中的这个红灯笼记吼，哎呦，陈老师哦，啊，这每一年吼，红灯笼记吼，哎，拢看到无同款的，这个就是一挂，这个就是这个厂商吼来配合呢。哦，啊，当中的时阵吼，伫热天的暗暝吼。给了一份呢，真特别的这个感受呢，有影吼。在咱新北瑞芳吼九份老街，看到周边，当中呢，暗时啊时阵呢，就点亮着灯火，啊，不单单吼，在活动的期间吼，有真济这个配合的厂商和活动哦。大哥啊，大姐啊，来个家吼，暗时啊时阵，尤其是拜六，每逢周末的时阵。这个就是推出着提灯夜游的活动，手也着灯浪伫山城当中行来行去，哦，真特别呢，真特别哦！啊，推出着活动哦，还有一挂解谜体验，和你咧伫九份的老街当中、街头巷弄当中、伫山城当中咧，当中去感受着这种的氛围哈、哦。啊，活动哦，除了有这个解谜游戏以外咧，啊，包括着一挂这个这个就是收集哈、哦，这个盖章的活动。拢会当呢，有真侪小赠品和民众，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趁机会，拢会当来到咱九份山城吼，好好来体验一下哦。哎呦，真正真特别呢，有影吼。

吃吼，会当来食较欢喜哦。啊，其实咧，其实啊啦吼，咱会当去水晶宫吼，诶，水晶像吼，当中咧四界去游赏，啊，甚至咧，佫会当咧附近的鱼港吼，佫食海产。所以咧，是一个真难得的生活行程哦，吼，趁这机会堪得听众朋友大个大志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老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也请你的加养一群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老师来听一条好听的怀念老歌《月夜谈》。刷卡助理家的服务哦，电话车你加养一群啊嘿，0800-77-33-55。

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今天你这么起头，陈药师来请问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一个问题，咱大哥大姐，敢有人，看到少年的

做伙去旅游佚佗，敢无？有吼，哎呀，真侪大哥大姐讲，哎呦，陈老师啊，看少年吹哦，气先老命。啊，要佚佗是好事，是欢喜的代志，先啊，气先老命呢。吼、哦，这三观未下啦。当中哦，少年有少年意见，大哥大姐有大哥大姐的想法。有当时啊嘞，真正系看到少年做伙出门吼、哦，唔是你爱配合伊，就是伊爱配合你。这当中的时阵吼、哦，有当时啊嘞。好好的一件出门佚佗的代志，欢喜的代志，不到尾啊嘞，当中的时阵嘞，有当下嘞，变成无欢喜的收尾吼。所以到尾啊吼，拢是个人佚佗个人的吼。老大哥、老大姐嘞，介意恁的旅游方式，恁要对旅游团，还是恁有自由的安排？啊，少年有少年的模式。啊，今仔日吼，陈老师要借由着吼。就为这个旅行作家吼阿雪啦吼，伊所拄到的经验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来探讨吼。阿雪来伊讲吼，要带老爸老母出嚟吼，咱以少年的观点来看，吼阿雪啦吼，伊讲要带老爸老母出嚟吼，其实爱勇气呢。伊讲吼，是大人跟少年的之间吼，有当时啊三观未合。所以咧，大事小事吼，拢观念拢无同款。天气热，伊就嫌伤热；甚至走路，伊就嫌伤忝；甚至餐厅，有诶讲伊食袂合，是不是咧？甲你讲吼，这无爱，这袂好耍，甚至咧，心情袂欢喜，即、這个面色互你看。啊，所以伊讲吼，我家己佚佗自由去吼，爱去对就去对，做啥物代志就做啥物代志。啊，唔过咧，带着爸爸妈妈吼要出门佚佗的时阵吼，爱互相配合呢。做囝的人吼，你咧爱忍耐再忍耐呢，因为是大人有因是大人的想法呢。甚至咧，有当时啊咧，带过一道了吼，有的少年就配暖兼酒抓。以后吼，无爱阁带爸爸妈妈出门啊，是安怎？真济观念未合的问题。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听到这段的时阵，你啥物感想？用阿超市有影咧，有当时啊吼，跟少年的出门吼，真正爱互相磨合呢，是吼，因为咧，大哥大姐有恁的想法。少年有少年的观点吼，啊，不过阿叔啦吼，伊讲每一次吼出嚟吼，常常吼，这个为着一寡代志吼，大声细声，甚至咧亲人之间咧，看到爸爸妈妈之间的时阵咧，有一寡意见未合。不过回来的时阵，有当个想起来吼，嘛是真好耍咧。所以阿叔啦吼，每一次吼。带爸爸妈妈出门佚佗了，回来的时阵吼，拢爱配暖兼酒泉吼，到尾要带恁来。不过咧，过一阵嘛，又搁想要带因去佚佗，因为想讲老爸老母这样侪岁啊，太年咧出门会惊咯，带因去行行看看。其实咧，虽然嫌东嫌西啦，不过咧，回来咧，四界品龙听吼。这当中，其实每一次出门佚佗。拢是爱磨合嘛，爱讲啊，大家欢喜嘛，讲啊，大家啊，这所在大家拢好，讲好想要去，排时间做规划。简单来讲，排旅行的人是上忝的，因为爱规划嘛，吼、哦。说啦吼，伊拢是自由行。简单来讲，想要带爸爸妈妈出门佚佗吼，都爱先因两个这个时段欢喜。然后伊卡买机票、订日期，过来咧，就该安排行程、安排交通。当中的时阵咧，搁爱配合着四大人的生活作息呢。爸爸妈妈因有诶拢早困，早早就起床；少年的拢晚困，甚至晚晚卡起床。这生活习惯吼，嘛爱配合呢。当中的时阵吼，这个时段因爱食诶物件，有当爱去到外国。一直要求咧要食糜，甚至咧要食中餐。
啊，要如何去吹？这当中拢是爱有必然的。所以啊，所以大概吼，要带因吹的时阵吼，拢会甲爸爸妈妈念。所以吼，莫甲我作对哦，凡事爱尽量听我的哦。啊，出去当中哦，唔是你要食啥就食啥，你要用啥就用啥哦。有哪出过门在外吼，要食糜，无一定单位拢有哦。啊，讲归讲啊吼，出去咧拄着嘛是爱应对。所以咧，有当时啊咧，念伊咧行到一半咧，啊，讲要放药找无便所。有当时啊咧，出门的时阵咧，讲要爱温滚水，吼，讲水咧下无温的吼，感觉足艰苦。甚至咧，有当时也出去讲伊惊未起，讲伊真忝，吼、哦，需要找所在好休困。甚至咧，有当时啊咧，三顿搁食未下，讲啊一寡外国的国家是要食未下，得搁食伊习惯的物件。甚至咧，中昼食饱，讲伊要休困一下，伊无想要行。这都是阿叔然后伊拄着的问题。阿叔然回想啊，吼。伊讲细汉的时阵是爸爸妈妈带我去佚佗，所以我做囡仔时阵吼，爸爸妈妈吼会带我去对我就去。爸爸妈妈讲，这会当去，我就去；这袂当做，我就卖做。凡事拢爱听爸爸妈妈的意思。唔过我真大汉啊呢，我有我的想法啊呢。啊我吼带爸爸妈妈出来佚佗的时阵吼，因呢。搁定定咧，叫我咧，啥物袂当做，啥物袂当用。这个时阵咧，有当时啊咧，我实在是天灵高见啊。过去吼，阿叔然后三十几岁迄时阵，伊有阳刚，伊就安排着国外旅行。有一次吼，伊吼迄时阵吼，第一次。伊吼考虑着讲，头一次要带爸爸妈妈出门，就是要去日本冲绳。啊，去日本冲绳吼，爱家己开车，甚至爱订民宿，甚至咧有当时啊咧，有诶所在咧，无所在食饭，爱家己煮。啊，妈妈吼过去散家吼，爸爸妈妈过去是散家过来的人，所以妈妈煮细汉拢是勤俭持家。为着要饲囝吼，妈妈是省吃俭用，一世人当中非常的节省。啊，唔过出工吼，事事行行拢爱开钱呀。啊，妈妈吼拢看袂过，像头一次带因出来佚佗的时阵，去到冲绳，去到一直赶到民宿的时候，已经暗时啊，附近餐厅拢关门啊，只好煮泡面。妈妈吼。就笑眯眯，哦，这出工哦，食泡面就好。迄外口大行贵松松，结果咧，逐工咧拢讲哦，卖去餐厅啦，倒来旅馆哦，煮泡面就好啦。迄外口哦，迄餐厅拢遐尼贵啦，卖开迄个钱啦。阿叔啦讲，妈，你大概出来拢要食泡面，迄出来咱就是试看卖的，阿叔餐厅。贵嘛爱好贵啊！较有人出国佚佗，常常咧食泡面诶。我带你出国佚佗，就是无想要互你食泡面，互你食寡外国诶料理，毋则要带恁出来。妈妈就生气啊！哦，规个面臭嘟嘟呢，讲我是替你省钱呢。迄餐厅遐尼贵，卡着爱开钱开冤枉钱去做戆大头。啊，煞人哦，气甲吼目屎叮叮流。带恁出来佚佗，结果要带去餐厅食饭，倒不是讲要食泡面。所以这一次去冲绳吼，安尼哦，回来时阵吼，尤其到机场呢，两个母仔面阁臭光光呢，无要讲话呢。这拢是真实的代志哦，拢是血淋淋的代志。有当时啊，亲人之间哦，母阿囝之间呢，其实呢，有当时啊，因为一个观念未合，直接就表现出来。去到冲绳回来了吼，阿叔也是配暖兼酒抓，以后无爱阁带恁出门啊，啰里啰嗦。唔过呢，过了两年吼，
看爸爸妈妈呢，规工伫厝闲拢拢吼，无代志做，阿叔啦，心内阁看袂过。所以伊就对着爸爸妈妈讲：“诶、欸，无我过年哦，带恁来即个汶来佚佗，好无？哦，系啊，去即当中的时阵吼，去马来西亚吼，婆罗洲。妈妈讲：啊，你唔是讲无要带阮去啊？阿叔啦吼，面阁臭臭。爸爸讲：好啦好啦，吼、哦，足久无去行行啊，行啦，来啦来啦。爸爸的鼓励之下吼。”安尼，一家伙又搁出门啊！吼、哦，啊过去吼、哦，阿叔啦吼，伊去旅游啊，伊背包拍咧，行李关咧吼，就会当去啊。啊，不过咧，要带着许多爸爸妈妈出门佚佗的时阵吼、哦，当中咧，其实咧，爱加做些准备。爸爸讲：好啦好啦，人昨天要带咱来佚佗，啊，咱就来啦，行啦行啦，我、哦、要去马来西亚婆罗洲。阿叔啦，就相片好哦。恁两个要对我去会动哦。啊，唔过吼，我出年吼，对我出年吼，我拢自由行哦，我拢排背包哦。恁两个吼，嘛爱排背包哦。妈妈讲我说问题，你卖看阮吼误会，阮会排背包的，阮嘛有在调啊。结果咧，头一天吼，来到这个沙拉越的首都吼古晋。哦，啊，当中的时阵吼，哎、欸，阿叔啦吼，已经有包套的行程，去当地旅行社拢买好啊。伊较早自由行就是安尼啊，去到当地啊买自由行的行程，吼、哦，当地的一挂包套行程，然后开始行，哎呀、啊，结果咧，带爸爸妈妈吼来到汶来大街的时阵吼，妈妈讲哦，我排个真重，我排袂起啊，我无爱行。阿叔阿公，啊，我唔是跟恁讲过，出来就是爱排背包啊。哦，我爱背包也要当时，我排到也要艰苦时，我无爱行，我行袂起啊。就伫老林家张，到尾啊咧，爸爸倒排吼。啊，这当中哦，去到水上部落的民宿的时阵，哦，迄水上部落吼无冷气。妈妈讲阿要热死，后迄路下无冷气，有够艰苦，一直就哀。甚至咧，当中咧，暗时啊咧，妈妈出去拢是炸泡面，但不是咧，中公伊要食泡面，餐厅伤贵，同款的代志又过来一抓吼，系、哦、啊，啊当中的时阵咧，但不是咧，都要食泡面，吼、哦，阿叔来甲妈妈讲啊，伊讲啊出去吼、哦、是无通食，找无餐厅，唔只食泡面，啊有吼、哦，有通食，咱都爱去试看卖，吼、哦。啊，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咧，同款的代志又搁演一道，又搁咧，特别是咧，牵着这个安尼妈妈哦，有当时啊咧，两个人咧，会啊为着一挂食啦，吼、哦，啊是行啦，啊是一挂这个观念袂合啦，有当时啊咧，安尼出门佚佗咧，又搁咧面像臭嘟嘟，啊，等来时阵，阿叔来又搁配暖兼酒抓吼，伊也不爱带恁去呀啦。特别是出去拢跟我作对，我讲啥拢无要听。爸爸妈妈吼，个人咧会等伊了咧，会做因个人的代志。结果咧，无偌久吼，过了一段时间尔，妈妈吼，佮佮台边看到电视，哦，迄韩国看起来那袂歹耍呢。你也有闲，看唔带我来看麦？阿叔来讲，吼、哦。我实在吼、哦，带恁出去吼、哦，倒不是咧，都意见未合。啊，不过咧，是不是咧？过一阵嘛，又搁张公伊要出门去佚佗。所以咧，阿叔又搁开始安排吼、哦，安排船去韩国佚佗，三个人为着首尔、参加釜山，吼、哦，中途当中咧去甲古城庆州待一暗。系啊，啊，这道吼、哦，阿叔来先拼好啊、哦！你这道出门，你袂当甲我炸泡面哦。无你出去哦，特别是拢熬张泡面哦，是不是？哎呀、啊，结果咧，去家韩国的民宿，妈妈过来讲，这民宿准备免费的泡面给人煮呢。当中的时阵咧，甲阿叔讲，卖外口食，人这免费的，无食无菜。结果咧，又搁伫国外吼食泡面。哦，
啊，讲这代志吼，啊，所以来经验无听种庙听的时阵，你就知讲这家伙也真趣味吼。哎呀，每一次咧出门的时阵咧，可能咧真侪意见未合。啊，不过咧，其实一亲人就是安尼嘛。吼、哦，古早人讲阿婆是床头草，床尾和吼。啊，其实咧，家己的老爸老母，啊，所以想说讲有啥物好气的吼。哎、哦、呀，啊，阮妈妈就是这个个性，啊，阮爸爸就是这个个性。吼、哦，啊，打不时出去。从细汉到老，哎、欸，阿姨就是这个性，哦，阿姨咧，当中时就是性情性惯习，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咧，常常出门的时阵哦，就讲哦，喺餐厅遐尼贵哦，加开遐钱，有通去佚佗就好啊。每一个人佚佗的方法无同款，所以阿叔啊，渐渐学向尊重妈妈，尊重爸爸，因为爸爸妈妈因有因的方法，有因的想法，哦，啊，唔过爸爸妈妈。嘛学会向慢慢啊嘞，人祖囝要传出来去，道就真好啊！啊，咱嘞嘛爱堪伊配合，爱较听伊话。所以这个会啊吼，搞不要去瑞士，去斯里兰卡，去印尼，每一次去拢有食着泡面。啊，不过啊，说来已经无像较早遐尼受气啊。小小的妈妈讲好你啦。哦，当时后咧，全部民间人食泡面、煮煮的食食，就当继续佚佗啊，省时间。所以说，变成着因三个人之间吼，诶，另外一种的旅游模式。啊，其实咧，阿叔啊吼，带来带去，已经带爸爸妈妈去过足侪所在啊吼。系啊，阿姨感觉讲，阿德三个只要大家即个欢喜，阿、啊、咱就出门。哦，啊，当中呢，自由安排，啊，想要去对就对，啊，想要食啥就食，哦，啊，我尊重恁，恁嘛尊重我，哦，伊讲哦，唔免期待讲，哦，我带恁出来佚佗，带爸爸妈妈出来佚佗，拢是完美的旅行啦，啊，一定会有一寡无完美的所在啦，啊，唔过就是互相爱磨合啦，哦，啊，会当做伙做门出门去佚佗。创造着彼此之间的回忆。阿叔啦讲，每一次回来了吼，倒不是咧，哎，七多家吼，大家咧意见未合，甚至咧有当时啊，安尼臭面生气。不过咧，回来了想起来时阵，冇做些甜蜜的代志，真趣味呢。而且爸爸妈妈接恁这回啊，会当带因吼，搁出门佚佗，真正无简单。真正无简单啦吼！伊讲吼，每一组出去，达不是嘛冤家相骂，啊，唔过骂骂得够好啊！伊讲我每一档吼，吼传出去吼，等下气缸吼，哦，即个安尼哦，七窍生烟呢。啊，唔过看到爸爸妈妈已经七十岁啊吼，这当中的时阵吼，会当个传因出门，因身体个够用够好。而且那就愈佚佗，煞愈健康，那亲像朋友同款的嘛，真趣味呢。啊，这吼、哦，怎佚佗惯习吼？伫爸爸妈妈六十岁的时阵，阿叔来就带因佚佗，佚佗到七十岁，十年前都、就是常常出去就是吵吵闹闹，到十年后。同款嘛是吵吵闹闹，嘛是张要食泡面。爱讲啊，习惯了。想想的吼，真看到爸爸妈妈食了愈来愈侪回啊吼。阿叔啦，家己吼，其实咧嘛未爱看妈妈这啊。就讲阿因吼食个很侪回啊，我阁会当出来来出门佚佗。这当中的时阵吼。其实咧，嘛是一件足幸福的代志，因为咧，带着这老爸老母吼，因个会当出门，唔是倒伫厝吼，但咪也未出门未惊咯。这当中拢是一种的福报，所以有一次吼，你敢知影？这个爸爸妈妈吼，因想要去看极光。阿叔阿公真正有影呢，爱去到芬兰北极圈。爸爸妈妈讲吼，因吼其实咧
足想要看卖。毋过，其实阿叔啦，心内突然间有一个想法，去甲白乌作鬼呢？哎呀，啊，这当中的时阵呢，是爱一笔大开销呢。啊，老母吼，遮尔省钱，遮尔俭，啊，这当中的时阵吼，要出来去白乌啊，知影讲遮尔贵吼，伊是毋是无欢喜？唔过咧，其实咧，老爸吼是无同款的想法。老爸感觉讲，啊钱赚就是要用，啊无钱唔用，连讲我过星期，你烧个金纸给我，我敢用得着？倒不如趁钱，我咧会出门会惊咯。我想要去对你带我来较舒适。所以伫这种的状况之下吼，当中的时阵咧。三个人呢，又阁无合好，转去白屋看极光。阿叔来回想啊，伊讲，较早我少年吼，我妈妈吼，啊，看我吼，这个冤家吼，我吼真正门吼甲上诶，我就走出去啊，几啊个月无回来呢。阿叔讲，我少年，我脾气嘛无好呢。我妈妈跟我骂两句啊，我不欢喜哦，我问哦，说啊想嘞，我就走出去了。不过见家己阿叔啦，感觉真歹势。以前讲啊，当这时性地家庭大，对爸母实在是讲实在真不该。而且老爸老母是咱这样大汉，食老了后会当予伊带因去出门佚佗，这就表示讲我有能力，我有才调。足侪人讲哦，恁阿叔老够好诶，带恁两个阿老员工婆啊，四界去佚佗呢。迄亲戚朋友，大家都学了解得志呢。两个老员工婆啊，想着就笑眯眯。阮阿叔也带阮去对，阮阿叔也带阮去对。讲实在咧，一顿来了吼，遐冤家代志拢袂记哩。想着诶，阮去看极光，偌水拄偌水呢。阮去对佚佗吼，偌赞拄偌赞呢。阿叔啦吼，伊感觉讲足有得个啦，因为咧四界品龙听老爸老母吼，当然哦四界品龙听呢。我阿叔啦吼，有外有好诶，带阮两个老人公婆啊四界去，阮去对，阮去对，迄亲戚朋友看甲外心酸咧。啊，迄时阵去佚佗吼，两个某仔囝吼，冤家代志拢袂记哩。所以阿叔啦，想想诶吼。伊吼感觉讲，其实咧，这毋是牺牲，这是大汉啊学样体谅。知影讲，一个人如果有机会，会当带着爸爸妈妈出门去佚佗，这会当讲是回报爸爸妈妈的温情，嘛是一个咧当中咧会足重要的一个人生的。这个过程，虽然每一次出门拢冤家，不过咧，却是未失去着带爸爸妈妈出门的意义。有一次吼，因去北欧的时阵看极光的时阵，搁冤家啊。妈妈吼对着阿叔阿公，你后头吼，搁叫我出来佚佗哦，我不爱去啊。你要导接我去头，我不爱去呀。哎，阿叔阿公，你就是我爱跟你招哦。哎，以后卖去就卖去啦。哦，等一下哦，过一困啊哦，妈妈又搁煮一碗泡面啊。阿叔来吃面啦。啊，又搁好去啊哈。啊，这当中哦，阿叔小舅嘛真趣味啦哈。其实爸爸妈妈虽然拢真疼伊，把伊当作是心肝宝贝哈。叔叔行行听笑伊，阿叔啊，想想讲啊，细汉的时阵吼，爸爸妈妈出来佚佗吼，伊要食啥，还是伊要佚佗啥，爸爸妈妈嘛拢配合伊呢。所以细汉的时阵出来去游乐园，要耍啥要耍啥，爸爸妈妈赶紧让伊耍呢。啊，真食老会啊，爸爸妈妈因要佚佗啥物会，敢讲我袂当应付因吗？所以。想想吼，
这两个爸爸妈妈，其实呢，真正老岁也是我心中的心肝宝贝吼。虽然常常甲我应出应进，甚至呢，拢无想要吼照我的意思去做。不过呢，这当中呢，其实呢，阿叔啦，伊讲我吼，其实虽然每一次带出去啦，费尽心思啦，非常努力啦，甚至搁冤家啦，吼、哦，不过呢。每次都回来就拢有足侪难忘的回忆。爸爸吼、哦，进前吼、哦，看到一个老朋友，伯伯七十几岁，已经去苏州卖鸭卵啊。伊甲阿叔阿公阿叔啊，多谢你吼、哦，安尼带阮吼去佚佗。我感觉讲食老岁啊，有这祖囝吼，安尼幼儿园，佮带阮去佚佗吼，我感觉有够欢喜的。阿叔来听伫心内，伊感觉伊所做的一切做有值的，因为伊有爸爸妈妈食老岁啊，佫会当安尼四界去佚佗，甚至带因去想要去的所在，有一个祖囝陪伴因，互因较放心，会当出门去佚佗。爸爸妈妈其实咧感动伫心内啦，所以咧虽然吼、哦、对着阿叔啦安尼出去自由行。老爸知影呢，其实老爸出年吼，叫伊排背包就排背包，妈妈排袂起，伊就倒排。爸爸是做巴结的哦。阿叔阿公食当就食当，食西就食西，大堆就大堆，爸爸从来拢无嫌过。因为伊知影，食到这个岁啊，人祖囝搁要带咱出来佚佗，都已经是真难得的代志。啊，妈妈虽然嫌东嫌西，甚至常常跟阿叔来冤家，不过呢，其实呢。心内偌欢喜的，等伊甲厝四界拼哦，亲戚朋友听，阮阿叔啦，佮带阮去对啊，哦，带阮去看啥有够赞的啊，阮阿叔啦有够友好的，讲互亲戚朋友听的时阵拢嘛安呐，讲较欢喜，较笑眯眯，所以知影吼，这两个老宝贝吼，是伊的心肝宝贝吼，如果佮有机会会当佮带因出去，哦，当然嘞，阿叔啦嘞，同款吼，佮要继续带因去佚佗。这是旅游作家阿叔来写的吼，哎呀，这当中真真实实啦吼，甲伊牵着爸爸妈妈因去旅游的过程写出来。但就是今仔个讲这段，听众朋友听，我心中其实看了真感动啊，哦，看了真感动的感受的讲，阿叔啦，伊虽然啦，吼，感觉带爸爸妈妈出去足麻烦，唔过咧。感觉呢，会当安尼带爸爸妈妈出去，食到这个岁啊，佫会当带因出去，嘛感觉讲家己真欢喜。啊，爸爸妈妈吼出去吼，爱配合着少年的阿叔啦，讲啥因都爱配合伊，要去对大，要去食啥都爱配合伊。虽然有当时啊，感觉袂轻松、袂舒适，都佫爱家己排背包爱行咯。唔过咧。感觉着讲啊，食到这个岁啊，人祖囝搁要带因出来佚佗，嘛是人生一大快意。所以人就是安尼爱互相磨合，啊嘛爱互相配合。不过亲人会当伫咱的身躯边，尤其较早过去，细汉的时阵、少年的时候、做囡仔时阵，爸爸妈妈带咱四界去佚佗，是安那咱食老也袂当带因去。你讲是不是？好、哦，趁这个机会，跟听众朋友大个大去做分享。后来我尝试讲过一个。讲个节，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食老话，要留一对好目睭来看风景。陈老师看过足济老大哥、老大姐，就是因为目睭看无啊，目睭无好啊，所以咧，全袂爱出门佚佗。大哥大姐啊，真正是安尼吼。你看到老大哥、老大姐吃老啊四界去，游山玩水看风景的，通常呢拢有一对好目睭。所以人生目睭有重要无？增加着你吃老当中呢的乐趣，增加着咱即个出门佚佗的方便。不过真侪人目睭的保养、目睭的照顾，确实呢找无着确实的方法。
真正讲，超市目睭无爽快啊，所以赶紧看眼科，分两罐麻药水当互你点。唔过大哥大姐啊，咱的目睭会老化无？会退化无？会呢？较早少年目睭金了了，食老啊目睭就开始白了，甚至就满天蚊啊飞，甚至就未金未清未明，甚至就大声吃老白油。咱来知影呢，迄目睭打湿非常非常痛苦。其实人生哦，如果这目睭一旦去打湿去吼，迄足痛苦的代志呢。迄目睭吼开始咧流目油啊，就是要打去啊。安尼规安尼油油雾雾有够艰苦。啊，目油流了咧，连讲连目油都打去啊，就变打湿干眼症。吼、哦，规工目睭安尼擦擦疼疼，好你咧有够艰苦。一旦目睭，咱的目油分泌袂出来啊，光线刺激严重，目睭咧歹就真紧啊。咱人哦，尤其目睭的目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呢，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来了解着，要你的目油分泌正常，水含油的正常，这个中药才有底子吼。你今仔日无一罐好中药来甲你滋阴润燥。把你目睭的水分和油分会当平均来分配，让你的目睭会轻松。连讲目睭啊一直咧流目油啊，还是一直咧打湿啊，你会非常痛苦，让你佚佗嘛无心情，是不是？你甲想看嘛，讲啊目睭一直流目油啊，佚佗一直流目油要安怎佚佗？还是目睭啊一直打湿，安尼红红赤赤要看风景要安怎看？所以生活当中，陈老师要甲伊提醒：，什么人食老了后，目睭会打湿老目油？第一，少年的时阵当多近视，还是你较早过去，你拢挂隐形眼镜？陈老师会当甲你提醒：，你的祖囝、你的太太，较早少年挂隐形眼镜的，差不多食老足济拢是目睭打湿去。挂甲用隐形眼镜的，甲你目睭的水分吸了，所以真侪较早少年挂隐形眼镜的，到尾啊食老目睭打足艰苦，要出门佚佗嘛无方便。佮加上着，有个人目睭白内障手术过了后，换过水晶体了后，目睭就足够打湿老目油。因为咱也知影，水晶体咧无多抵挡蓝光。所以真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换过水晶体了，目睭咧光线足光足刺激，目睭足够打湿流目油，暗时啊阁真歹困，然后尾啊着打去，目睭着红红赤赤，规工着安尼点点疼疼。迄目睭吼一旦打去，有够痛苦呢，足艰苦呢。你想要出门佚佗看风景哦，你嘛无心情呢。所以目睭啊开始咧流目油啊，啊是开始咧打湿啊，你爱赶紧甲食好用食好。啊，你用陈老师啊，要如何才当让我的目睭目油正常？中药、中医、中药才有材料。陈老师有一罐足好的中药，就是咱介绍的狐狸金。这罐狐狸金长期以来帮助足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甲目睭顾金、顾清、顾明。足侪大哥大姐，哎呦，陈老师啊，真正，迄食了有货啊吼！目睭打湿流目油，真正爱中药才有效。不但呢，目睭未打、未酸、未涩，目睭内有目油的滋润保护，你呢对着光线相光，你才有法度保护你，让你的目睭呢加看较久、加用较久，食到油山万水看风景。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迄目睭打是足痛苦、足痛苦的代志，常常安尼打打、擦擦、疼疼，规工淡仔目油水点袂离。所以目睭目油一定要加食好，那呢，要目油的分泌的正常，目睭的金通，陈老师介绍狐狸金，信用第一，人人可靠，足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已经保养回来啊，食好去啊。咱要找一罐有信用、有品质、会好中药，陈老师的狐狸金是你第一选择，一罐1800元，卡这个电话叫助理给你寄，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啊，大姐啊，感谢啊，刷卡做你个你服务，电话加讲一群啊，
咱时间先交予电台工商的，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无清楚、无了解，找咱的助理，电话加响一群号，0800-77-33-55，0800-77-33-55。

0: 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阿嬷，我出门了哦。
4: 乖孙诶，骑卡板诶哈。
3: 知啦。啊！
5: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7: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骑努力。
8: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骑车注意安全。
9: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10: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9: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10: 没错，
11: 全球租车赞赞赞，
10: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12: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都可以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可以顺利。只要有一个改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自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1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其实像今天陈药师这么说的，比如说少年的你去佚佗，这个当中照你的意思去做，不过要叫少年的带爸爸妈妈去佚佗，有当时啊，真侪少年的咧无爱呢，是安那？因为老爸老母因的佚佗模式，看到少年的不一定有法度配合。人生当中，其实就是看你要让，你要配合，你要看，你肯要配合无？你要妥协。所以，少年的伊愿意退一步好。我带爸爸妈妈去佚佗，爸爸妈妈愿意讲好，安尼我配合你少年的你的佚佗模式，可能安尼旅游靠我多，即个进行，是不是？还多讲到阿叔来对无？我阁补一段，听众朋友多个多去听。好，阿叔来，伊是旅游作家嘛，所以伊四界去佚佗嘛，当时一群出国去吼。伊旅游作家的照着旅游，伊旅游的这个过程，伊家写册嘛，哦，所以伊的旅游作家这个伊的职业嘛，哦，是过去旅游佚佗。所以阿叔老当时哦，一出国去佚佗哈，系啊去旅游，伊那旅游那佚佗得几啊个月。啊，这过去吼，拢是爸爸送伊去机场。阿叔啦，拢是买单程机票，得看要去对，去甲对，到时阵佚佗几天，看伊欢喜，佚佗了煞，伊可能伊佚佗几啊个月倒来，想要倒来啊，伊就会先通知爸爸，进前几天甲爸爸讲，爸爸哦，总是每一次伊倒来时阵去甲接机，总是伊出来时阵去甲接机。有人就对着爸爸问啊，伊讲哦，啊恁祖囝有当时啊一出国就几啊个月，啊你会放心无？爸爸笑笑啊，吼、哦，伊讲囡仔大汉啦，就是爱帮伊去背，你愈甲白条的，对伊也无好，对你也无好。所以爸爸知影阿叔啦，这是伊的工课嘛，啊而且这是伊的兴趣嘛，伊知影讲阿叔啦，伊家己。要回来的时候，他就会跟爸爸说，爸爸就会赶紧的，家里面的，当中的时候，赶紧的，这个准备，来迎接到祖孙回来。每一次，都是这样。阿叔要回来之前，几天就跟爸爸通知，爸爸妈妈就来迎接他，爸爸一定会来接他，从来没有一次缺席。结果有一次，爸爸七十几岁啊，妈妈无伫咧啊。阿叔啦，甲阿爸爸甲阿叔啦讲一句话，伊讲阿叔啦，你敢袂当带我去南极？阿叔啦，马上讲袂当。哦，去甲南极，你七十几岁啊呢？你阁要去南极？这对你来讲哦，你身体敢袂堪紧？哦，对你来讲，你身体敢会堪紧？七十几岁啊，是不是？哎呀，啊，不过咧，讲归讲啦吼，伊就问爸爸，啊，你现在想要南极？哎呀，伊讲啊，最近一个好朋友过身去啊，我咧想讲，我嘛唔知当活几年。啊，这世人哦，常常吼伫电视看到南极，就想要去南极看去啊。大哥大姐，咱拢知影去南极一撮无上呢，对无？哦，一般去南极的费用啊，几啊十万的，甚至要几百万，看你参加什么旅游行程。不过呢，老爸对着阿叔啦讲哦，了伊着阿叔一直挂在心内。啊，老爸食到七八十岁啊，想要去南极，爱身体都够用用的。啊，既然想要去，我就带伊来。所以，去跟一家人吼，南极的机票、看到船票买，这对母啊，这白仔囝吼，
你看嘛，这个安尼当中呢，就真正去南极、去南美、跟南极追梦。一落飞机吼，签证的问题，吼、哦，当中的时阵呢，就搁爱处理。好加在阿叔来常常咧旅游，迄拢无问题。吼、哦，阿、啊、贵个旅行当中拄着真济代志。这爸爸吼、哦，当中的时阵吼，阿叔也最真生气吼，就讲、是、唔是爸爸吼、哦，对，伊即一次要去南极的时阵，因为签证的问题啦。啊，个印度去几个国家发生着真侪代志，所以低动着。和阿叔啊，感觉拢爱心情真歹。爸爸吼、哦，一句指责都无。阿叔啊，讲啥伊就配合，阿叔啊，讲啥伊就配合。拢是点点伫边啊等阿叔啦。所以咧，出门的时阵吼、哦，青年女色。要住对一间，爸爸拢无意见。食路边摊，爸爸拢对咧食。坐廉价航空，哦，真辛苦，坐十几点钟，伊拢对伊坐。坐长途巴士，爸爸咧，同款咧，即、这个安那无讲第二句话。所以即个老爸爸吼、哦，你敢知影阿叔来带去吼？伊咧拢是。阿叔啦，讲啥伊就配合。阿叔啦，讲啥伊就做。所以当中的时阵吼，阿叔啦，带着伊的爸爸妈妈，其实去过斯里兰卡、去日本、去韩国、去印尼、去菲律宾、去马来西亚、去瑞士。到尾啊咧，妈妈无对啊吼，伊咧佫带爸爸去尼泊尔、去不丹、去墨西哥、去贝里斯、去瓜地马拉、佮古巴、佮新疆。其实阿叔也知影吼，这老爸你出来佚佗，伊佚佗，伊为着爱佚佗。其实爸爸跟阿叔也同款个性，爸爸都爱佚佗，所以为着要佚佗吼，伊身体爱够用，爱够好啊。爸爸知影，所以咧，爸爸吼，家己拢真注重身体的保养呢，拢真注重身体的保养呢。所以为着吼，会当对阿叔阿去佚佗，爸爸身体偌高个呢，行路嘛真敖行呢，食饭呢嘛拢食会落呢，身体拢顾甲真臃肿呢。有一次父亲节到个时阵啊，阿叔问爸爸讲：“爸爸，父亲节要到啊呢，你想要爱啥？你有欠啥？”爸爸甲讲一句话：“阿叔啊，你只要吼会当带我去佚佗就好啊。”这句话吼、哦，系伫阿叔阿心内，因为咧，老爸感觉食到这个会啊，够一个祖囝愿意带你四界去，这是伊非常珍贵、非常珍惜的代志。那像咱做囡仔时，咱细汉爸爸妈妈要带咱佚佗，咱拢真欢喜，对不？有啊，有吼、哦。啊，你敢有想讲爸爸妈妈食老的心情？伊食老有会啊？伊咧有当时也想要佚佗，伊唔敢讲，爱出门佚佗开很侪钱，爱出门佚佗，得过即个安那，当中咧少年咧得过配合你，所以爸爸好真巴结咯。阿叔来讲啊，食较歹哈，食路边摊哈，坐廉价航空哈，住青年宿舍哈，爸爸拢讲无问题。爸爸吼、哦，摕着一本勇气护照啊。食到七十几岁也唔惊苦啊！明仔讲我飞机坐一坐坐十几点钟，伊阿叔讲无问题，我会当。安尼出门行路行足久，行几啊点钟，伊拢讲我会当。阿叔也深深知影一点啦吼，即、老爸吼、哦，伊咧甲身体顾甲真量真好，为着就是要对阿叔来去佚佗。所以今仔日吼，陈老师讲我遮的时阵吼。这是一个照着阿叔来的故事吼，陈老师讲我听众朋友听的时阵，我感觉讲对着少年人来讲，少年人来讲要带爸爸妈妈去佚佗，其实咧是需要足侪磨合的吼，足侪磨合的。啊，大哥大姐
恁如果食了有火啊，想要对少年的去佚佗，这当中呢，其实呢，当中的你嘛是爱真侪配合啊。所以这不是简单的代志，因为有的大哥大嫂啊，陈老师啊，我对旅行团较轻松啦。迄旅行团其人导游、车辆、住宿拢安排好，不过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你的旅游模式啊。哦，每一个人有你的旅游模式，哎呀、啊，当中有的人喜欢自由行，有的人喜欢对团，这不一定。不过陈老师感觉讲，会当出去拢是一种的。拢是一种的福气啦，吼，拢是一种的自由。所以人生当中吼，古早人讲的真正无唔对啦。健康是宝啦，人生吼上宝贵的财产是啥？就是你的身体健康啦。哦，你讲是不是？哦，啊，有当时啊，陈老师感觉讲，食老会啊，咱如果后生做囝，哦，咱无合袂去，哦，因个欠要带咱去佚佗，那呢，这嘛是一件做幸福的代志。吼、哦，啊，难免真侪旅行拢无完美啦，亲人出去难免可能会有一寡得罪，一寡意见袂合，这拢正常啊，啥物人袂，翁仔某就会啊，佫更加是少年的，是不是？所以咧，过去就好啊，唔免藏伫心内。吼、哦，迄当中的时阵咧，可能咧，佚佗的时阵啊，有一寡歹听话啦，迄个食老有悔啊，吼，就是爱甲放下。吼、哦，啊，咱往好的想。凡事想好的就好。你看阿叔来妈妈，打不死去，甲阿叔来冤家。不过回来的时阵呢，边路亲戚朋友听拢嘛恶了。哦，阮祖囝有够好，带我去对佚佗。阮祖囝吼有够友好。哦，阮祖囝吼，哦，这个吼带阮去看什么会，看什么会。亲戚朋友心神甲要死，是不是？阿叔来听心内想，伊讲啊，这个常常看我出门吼，就看我安尼得罪冤家的妈妈。其实咧，伊对着亲戚朋友咧，哦，咧学到阿叔来时阵咧，是学到。

得真紧，因为失去目油的保护，迄光线足刺激的，目睭会逐工安尼点点擦擦，疼疼，暗时啊歹困，啊目睭安尼点点擦擦，规工点点目油水，先点都袂舒适啦。所以目油一定爱加食好健康，啊目睭一定爱加顾运动，尤其食老火啊，目睭也歹去，生活也足无方便，出门佚佗咧会减少些趣味。是不是？所以一定要把目睭顾好哦，哈，顾目睭。但有时来讲真呢，真正中药是有应用、有保养、有调用。你买来的叶黄素、PPLS、维生素 A、玉米黄素，这伫中药材内底都有啊，枸杞啦、菊花啦，各种的中药材都有这营养素啊。唔过中药唔是单单拿营养尔，伊个保养和调用，让你的目睭较袂打涩，让你的目睭较紧张、较袂惊光、畏光。让你的目睭较袂老化退化，让你暗时啊较好困，你讲是不是？所以顾目睭也是中医中药上实惠，你讲是不是？哈，趁这个机会，跟听众朋友大个大志分享。后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金融热线助理在家里服务哈，电话机响就困啊，找咱的助理哦，0800-77-33-55，0800-77-33-55。

0: 好来，这个关键的陈老师哦，要来感谢，要来这个开放现场的call-in电话哈。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跟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这波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我来拍摄，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这波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in电话0800-77-33-55。后来，陈老师看见吼，张大姐，台中北区的张大姐在问，心中有肥大的问题哦。心脏拢会跳较紧，这要如何改善？来，心脏跳较紧，就是你心脏肥大问题重要的关键。张大姐来，陈老师介绍你听吼，是安怎吼？你甲想看卖一点，正常人如果心脏跳70个，吼，啊，你的心脏可能会跳90个、100个。啊，我问你，我的心脏一分钟跳70个呢？你的心脏一分钟爱跳100个？所以你的心中是不是一分钟要多跳我30个，对吧？啊，所以当肌肉的时候，你的心中一分钟就多跳我30个啊，10分钟就多跳我300个啊，10点钟就多跳我3000个啊。你的心中一天多跳人几千个呢，甚至几万个呢。啊，在这种的状况之下，它就容易变高变肥，因为他一天多跳人几下个嘛，啊，用只要是啊，心脏较高唔是较好，无、哦，心脏较高会变较无力，因为咱的心脏、咱的心肌吼、咱的心脏，一开始变高了，伊血就得少，血得较少，啊来咧，第二咧，伊咧收缩就较出力、较无力。简单来讲，心脏肥大了，连讲是真容易心脏无力哩，心脏无力哩。啊，你用陈老师啊，我真哦无啥感觉呢。其实爬楼梯都有感觉啊，其实爬楼梯都有感觉啊。所以陈老师要甲张大姐报告的讲，你这心脏要赶紧保养啊，因为心脏是国王嘛。啊，一旦你的心脏你过了无好去的时阵，未来产生的问题呢，就是哦老大哥老大姐连讲话都会喘，走路都会喘，爬楼梯上悬爬阶你拢无在条爬，会足辛苦。而且一旦心脏衰竭了，大医去大医，大哥大姐对恁的身体负担真大，甚至是真危险的代志。好，阿超是讲阿姐，这个大姐的了解这个意思啊。简单来讲，今仔日如果心脏你开始肥大，吼、哦，心脏已经有肥大现象啊。讲实在话啦，吼、哦，心脏无保养袂当。啊，你讲是啊，心脏肥大要怎保养？第一，心脏咱需要大量的 Q10。真正讲陈老师 ，Q10 到底对心脏伊是有虾米款的帮助 ？Q10 是心脏立腺体的一个电力，因为心脏咱伊袂当停，所以心脏伊咧跳动的时阵，第一需要钙质帮助伊肌肉的收缩，钙跟镁帮助心脏的收缩。第二，心脏咧跳动的时阵，咧跳速的时阵，伊需要 Q10 提供着伊能量，提供着伊能量，得那就心脏的电池。好、哦，第三，心脏伊需要大量的氧气，所以需要牛磺酸的帮助，甚至心脏的心肌细胞，爱帮助伊较袂老化退化，伊需要茄红素。所以各种的营养其实对着心脏来讲拢是真重要的。啊，你讲，这个大姐讲，啊，只要是。啊，我心脏肥大去，就是因为你长期，你的心脏拢跳较紧，跳袂稳。那呢，其实针对着心脏肥大，也是心律不整的患者，伫医学上 在咱近现代医学上，拢特别强调着，这种患者伊更加需要 Q10， 因为这种患者伊 Q10 更加无够，所以你无想要有你的心脏连感无带去恶化去，但有苏美甲大姐报告 ，Q10 钙质、米群各种的营养是爱有够的，这对你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阿龙超市，那呢？我食有 Q10、有钙质、有米群的物件了后，我的心脏是不是就会跳较好？对，就是你的心脏吼，电力较有够，电力较有够的时阵，伊较袂愈来愈紧，因为心脏有开始一分钟跳九十个，甚至跳一百个，甚至跳百几个啊。通常医生会开药啊，甲你控制，让你的心脏卖跳遐灵紧，吼，开药啊，甲你控制。唔过你会发现到，你食这心脏跳较紧的药啊了后，爬楼梯会搞喘，走路会感觉较无力，暗时也较歹困，对不？所以伫这种的状况之下 ，Q10 提供着你心脏的营养，让你的心脏较好控制，较袂愈跳愈紧，过来暗时也较好困。而且爬楼梯走路你会感觉较有力。简单来讲，大姐，你尤其心脏歹的人吃 Q10 是真重要的代志，因为呢避免着你的心脏无营养，心脏无电力，和你的心脏伊咧跳的时阵负担较袂大。那像手机也无电，要哪卡电话啊？人同款啊，人你心脏无 Q10 你就袂跳，心脏一定爱 Q10。好，安尼了解吼，所以张大姐，台中北区的张大姐，真正哦，真正足需要的哦，吼、哦，尤其你心脏无好，那呢，心脏需要 Q10 一定爱加食有够，好不好？吼、哦，爱简单甲张大姐报告一下吼、哦。后来，屏东的许大姐咧问吼，白内障手术已经四年啊，唔过眼底袂好，眼底无多个好安尼，眼底就是咱目睭的底片。一旦目睭雾去啊，歹去啊，迄就是较早白内障，迄时阵白内障进前伊就伤害着啊。啊，进白内障手术了后，光线阁愈光，所以眼底会愈来愈歹，伊袂愈来愈好，伊只会愈来愈歹，因为眼底伊无多修补修复啊。眼底的那相机的底片，相机的底片一旦去光线去刺激着啊，伊开始白雾去啊。伊无多个回复啊，伊无多个回复啊，所以大姐咧讲哈，陈老师，所以我白内障手术四年啊，啊我眼底即个无好无雾啊，感觉食还好，食袂好啊，因为你的黄斑部可能拢恶化去啊，所以你看物件拢袂清啊，啊这种的状况之下，只会当就是顾好伊，卖青眉去，卖恶化去，因为你眼底歹去啊。这个眼底灵光，伊万一因为你这个已经看物件拢未清，拢模糊啊，那你伫这种的状况之下，只会当甲维持掉的，卖好继续卖，过掉的。啊，你主要是啊，那那边啊，西医这边呢，目药水有你点，唔过中药这边，请你一定爱食过目睭的中药，该过好维持起来。好、哦，因为看有总比看无较好啦。这个许大姐，你真是模糊尔嘛？你真是无无尔嘛？好啊，无无去看话，加减看，搁看话。啊，万一若看无去就害啊！看无去，生活当中要做啥物代志都无方便啊。所以作者大哥大姐讲，陈老师啊，目睭无多个恢复哦，目睭无多个恢复。你啊，眼底无去啊！你唯一的当做的顾好，卖青眉去，卖看无去。那呢，一定配合着中药来保养，可以当好你的目睭用较久。啊，配合着定期找西医做检查，哦，这是真重要的代志。好、哦，安尼许大姐了解吼、哦，你白内障手术了，光线愈刺激，目睭会歹愈紧，所以你会发现着白内障手术了这四年内底，你目睭会恶化真紧，是安那恶化真紧，因为白内障手术了，光线愈光，目睭会愈刺激，吼、哦，在这种的状况之下，恶化真紧，你千万都要小心，要注意。好不好、哦、所以陈律师感觉讲，食过过目睭的中药，甲目睭过咧，可能无多无无无多个恢复啊。不过至少，卖让目睭青眉看不去，这是真重要的代志，好不好？维持掉就无简单啦。好、哦，安尼了解哈、哦。后来，平镇的叶大哥九十二岁啊，哦，真高。好、哦，平镇的叶大哥九十二岁啊，哈、哦， 平常时量血压拢正常，唔过心跳大约伫八九十左右，吼、哦，要食啥来保养？无啥物无爽快的现象，吼、哦，要食啥物货来保养？来，这个叶大哥，平镇的叶大哥来，请说给你报告的吼。确、哦、实老大哥、老大姐啦吼、哦，如果食老话啊，你的心脏、心跳差不多要到九十个，有较紧，较紧的意思，连讲心脏都会肥大。看嘛，拄啊，这大姐拢是同款的意思吼。用像是啊，九十个啊，有当时啊，比如讲生活当中，因为大哥大姐心脏都是无力的，啊无力的啊，咱该想一个问题，因为拄啊平镇的。平镇的叶大哥在问，用像是我血压正常呢，血压正常无唔对，啊，唔过你的心脏正常，我一分钟，我的心脏跳七十个，啊，你的心脏跳九十个，所以你一分钟就加跳我二十个，十分钟就加跳我两百个，对不？十点钟就加跳我两千个，简单来讲，一天落来，你上无加跳我四五千个，你的心脏。比正常人七十个来讲，你的心脏加跳四五千个，啊，加跳这四五千个，你甲想看卖，心脏连讲都连啊变高，虽然进血压拢正常，唔过咧，心脏慢慢变高，伊就愈来的跳愈悬，愈来的愈无力。啊，老大哥老大，因为大哥已经九十二岁啊，所以伫这时阵。食我心脏需要的 Q10 钙质微群的时阵，心脏会较快活，快活伫对。第一，爬楼梯较袂喘；第二，暗时也较好睏。因为大哥大姐，如果恁心脏八九十个，暗时咧睏，心脏爱慢落来。咱咧睏吼，心脏爱慢落来。如果无慢落来，你会做歹睏，因为暗时咧睏，心脏爱变较慢的。有的人暗时咧睏，心脏可能剩六七十个。吼、哦，六七十个，吼、哦，甚至有诶，搁较加小块。暗时咧困诶时阵，啊，毋过大哥因为你平常时你诶心脏拢八九十个，简单来讲，你暗时咧困诶时阵会较歹困，因为你暗时咧困诶时阵，你诶心脏要慢落来，慢较袂落来，因为心脏无力嘛。啊，你啊慢伤落来就会伤喘嘛。所以大哥大姐变作这种心脏跳较紧诶人，暗时爱做歹困，啊，拄着冷吼。卡手会较容易冰冷，啊，拄着热会较容易流汗，啊，爬着楼梯会较熬喘，吼、哦，啊，伫这种的状况之下，如果大哥九十二岁啊，食我心脏需要的 Q10 钙质，即个营养来补充的时阵，爬楼梯较袂喘，暗时也较好睏，行路骨头关节会较好行，啊，甚至咧日时的时阵。咱脚手较袂冷叽叽，因为心脏较有力，脚手较袂冷叽叽。拄着热，较袂规身骨寒；拄着寒，脚手较袂冰叽叽。吼、哦，所以对着九十几岁大哥大姐来讲，这是一件真重要的代志，就是对恁的身体健康，伊咧有真好真赞的帮助。好、哦，了解哈、哦。好来，请我再看一下哈。我等一下，等我一下。这是第几位？哦，嘉义的吴大哥，嘉义的吴大哥讲，目睭家己拢会盖起来，爱用手甲剃开。哦，目睭较无力嘛，目睭皮较无力，讲话真细声。这超市有爱讲话，可能有重症肌无力，爱注意一下。好、哦，啊，另外倒脚脚头开倒过，也可是无力，因为。倒脚吼，开倒过了后，伊是爱复健去训练回来。大哥大姐做这样，我观察了后，你来注意一件事哦。大哥大姐讲，只要是先让我观察啦，够无难。观察是观察啊，观察完了你袂靠有难啊。因为观察是你咧行路时，脚头有较袂疼，并不是你换观察了后，你的脚都靠有难，脚袂有难是爱靠训练。大哥大姐走路时阵，脚要夹的关系，大腿、脚掌背、肉爱会顶，所以做者大哥大姐拢坐掉的，脚拢无力，脚夹袂关，因为你的大腿肉拢软去，脚掌背、大腿肉拢软去。啊，你只要是安尼，这边呐，大哥大姐如果屈会掉，咱就练半蹲，练垫脚尖，练半蹲，这就真重要。如果大哥大姐会当跳，你就练 左脚右脚踏步跳，不过换过棺材的是不适合跳的，所以换过棺材之后你就是连半蹲，半蹲就是我们躺在椅子坐，我们在椅子上关，我们脚床配压关，空中半蹲一下，疼也坐下来，不疼也再休息一下，连腰和大腿力，大哥大姐脚没力压不关，你就是要连腰腿力，中超市啊，连咱那连讲，我脚腿就够大了诶，因为无力就是要靠训练起来。啊，通常这种大哥大姐就是血流循环较歹，血流循环较歹，你嘛较无力，会酸软无力。吼、哦，所以大哥这种现象，加伊个大哥这种现象，通常呢，食寡血流循环会通诶，你会较有力，啊，就是爱做运动，运动爱做啦，吼、哦，运动做了慢慢啊较有力，身体就会较好，好无？吼、哦。来齁，安尼只要是讲的时阵，大哥大姐有了解齁。这平镇的叶大哥齁，高才离位啊齁，只要是给你报告一下，讲因为你血压正常嘛，你的血压是有正常的，所以呢，平镇的叶大哥你会记得的讲，你的心跳八九十个，就是勉强可以当接受，不过不是盖歹，所以你生活当中如果你也感觉讲我困得好困，我爬楼梯袂喘，那安尼就无问题。啊，不过你也感觉讲，像今仔日陈老师甲你讲的，你困歹困啊，爬楼梯会喘啊，那你都要小心注意啊，爱食寡固心脏的 Q 天，和你的心脏较 Q 较好，好不好？爱简单甲大哥报告一下。后来和陈老师讲过一下，讲过一下，佮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吼，大哥啊，大姐啊，做些老大哥、老大姐，食老上惊的就是心脏无力吼。永超是啊，心脏无力要如何是好？心脏未再生，看目睭同款。心脏无法度搁再生。简单来讲，一旦心脏无力去，伊就会愈来愈无力。心脏一旦无力去，伊就会愈来愈无力。啊，伫西医当中，针对着你心脏跳袂好、跳袂顺，食心律不整的药啊。针对着你的心脏，甚至有一挂肥大的现象，吼、哦、心脏瓣膜脱垂的现象，这当中可以用药啊来控制。不过你要了解，心脏疾病医生开的药啊，伊是针对着你心脏的问题来治疗伊的症状，来缓解着心脏的负担。不过心脏需要的营养，咱是爱吃有够。永超是心脏也爱营养哦。手机爱充电啊，心脏先啊免营养，心脏嘛爱营养。简单来讲，你如果会当把营养补充有足，你的心脏就会较轻松，伊就会当用较久。所以人生五十岁过 ，Q 天爱有够，胶原蛋白爱有够 ，B 群爱有够，钙质爱有够。吼、哦，只要是要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胖胖啊咧跳，伊需要电力，所以需要 Q 天。胖胖的跳，伊需要氧气，所以伊需要牛磺酸。胖胖的老化，会愈来愈高，会愈来愈老化，所以伊需要茄红素。胖胖的血管癌塌掉的，好、哦，伊需要花青素。这粒心脏要收缩，伊需要钙质，所以钙质嘛真重要。好、哦，包括神经的传导，伊需要 B 群。简单来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一旦你的心脏收缩歹，你需要专业的营养帮助。但是一罐很好的产品，就是我们介绍的心钙 Q。 这罐心钙 Q 打破铁也没得吹，因为它对着我们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营养的补充有很好的帮助。心钙 Q 里面有最好的 Q10 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它还有丰富的 UG2 胶原蛋白，还有10种的 B 群。我们心钙 Q 的 B 群是 B1、B6、B2、B12、B3、B5、B7 还有叶酸。IB 群完整无有，心钙球内底够十足的钙质、钙、镁、锌、铜、锰，够维生素 D， 十足补钙，要让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心脏收缩节奏正常，骨头骨骼真健康，肌肉收缩节奏有力，身体节奏会做主。所以真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食丹尼斯钙胶心钙球了，爬楼梯会轻松啊，落楼梯舒适啊。甚至会当去爬灯塔，甚至会当出门去佚佗啊！用丹尼斯真正 食到七十几岁，搁要当佚佗，七十几岁搁会当佚佗，你咧心脏收缩爱好，骨头爱健康，是不是？老大姐讲，丹尼尔叔，真正诶，我吼、哦、七八十岁啊，我搁会当吼去印度尼泊尔爬山，我就是食你诶心钙球，你来听看麦。
1: 大三通啊，心钙球啊，这拢有一只，真正拢真好啦。我已经十几年啊，吼，食这真体力真好。三月过去后，印度尼泊尔
0: 过去过
1: 三天哦。
0: 哎呦，加高加高，哎、欸、嘿，爱变呢，尼泊尔拢山顶啊。
1: 今天有这，咱嘞有这灵鹫山，我今年七十五岁。
0: 哎呦，加高，你看七十五岁还会佚佗，好好好，七八十岁还会佚佗哈，有影无？哦，一个大姐，伊讲这要是。我嘛七十几岁啊，啊本来吼、哦、心脏收缩歹，啊行路歹行，像你讲的爬楼梯行路吼安尼起高脚呢，无大紧。啊心脏收缩歹吼，坐咧徛起呢吼，啊心脏收缩未起呢，吼、哦、人吼安尼用做无爽快呢，啊心脏收缩未起。结果食你的心钙球，食个咧会当去佚佗，会当去爬基隆屿的顶塔，有影无？七十几岁啊，你来听看麦。
2: 我要让你分享一个讲哦、嗯，嘿，我迄姿势性低血压有无、嗯嗯？啊，你甲我讲哦，讲我是心脏无力拍袂起，对无、嗯嗯嗯？啊，结果我食迄吼心钙球哦，食到两半月哦，我唔知影讲食一项过两项啦，我因膝盖无，拢较会酸无，啊，拢会酸痛无，啊，结果即马拢会起口口无，啊，拢做拢无拢袂酸去啦，啊，袂酸我去变下。我去变含人参加迄个基隆屿无、嗯，啊爬爬迄楼梯无，爬去迄灯塔遐，哎、结果落来哦，都拢无安怎了，足欢喜的。
0: 哎呦，恭喜嘞，恭喜恭喜！
2: 足欢喜，我真的，我食到七十二岁，我进七十二岁爬去到遐呢。啊，大家讲，哦，你那遐厉害，我要甲你分享一下，安尼尔。
0: 谢谢，感谢。
2: 真正袂歹。
0: 大志讲，陈老师真正袂歹用，姐大哥，伊讲陈老师，你的心钙球真正真好呢。我的太太吼，我就去爬山未爬呢，爬甲气喘呢，心脏收缩未起呢。结果吼，我用你的心钙球甲调养两个月，哦，真足够爬山呢。啊，现在足够爬山，因为食这款心钙球，你来听看麦。
3: 我有甲你买心钙球，阮太太食，食完关了就拢未喘啦。我阁带伊去爬山撞头，就拢未真好势啦。
0: 你讲你用咱的心钙球，太太食，啊，本来伊爬楼梯爬山拢会喘，
3: 爬楼梯爬山拢会喘。
0: 嘿，
3: 老清官嘞！
0: 啊，真食咱的心钙球，食了安怎？
3: 食了心钙球，食这背后是背山吼，拢背喘啊，拢迄个喘的问题拢无去啊，正好行，正好走。
0: 真诶吼，真好。
3: 开始食了心钙球，食了足好啦，喘安尼袂喘袂起来，即马足好啦。
0: 大哥讲真实，真正真好。阮太太吼，食你的心钙球，食甲真好，有影无？有影代志吼。所以陈老师要甲听众朋友讲，像大哥大姐食老话，你的心脏收缩歹，你暗时啊困歹困。卡丘零几几，爬楼梯无太无完气，所以咧，求大姐哦，用超市求你讲个真正，规个卡丘零几几，啊心脏收缩慢哦，啊爬楼梯很喘，啊唔是啊佫做歹困，结果食你的心钙球好足济啊，你听话咪？
4: 谢谢胆油酥，那心钙球让我很好睡觉，精神很好，不会喘了，吃了也是一个多月了嘛，对啊，手脚没有那么冰冷了，真的改善很多多了啦，真的感谢胆油酥产品很好，
0: 谢谢谢谢。有影真好吼，大哥啊，大姐啊，你甲看卖，迄老大姐讲，哎，只要是真正呢，迄心脏收缩慢吼，啊，脚手冷叽叽呢，啊，人吼暗时啊，佫真歹困呢，有影无？一个大姐，用只要是，吼吼，我嘛是，我吼安尼有食你的心钙球吼，真正真加较贵我啊，啊，心脏哦收缩加足好啊。
5: 你的心钙球吼，我吃的不错嘞，不管我打心脏的。跳动跟他不好吼、
0: 哦，
5: 我讲你这心钙球，
0: 是是
5: 啊、差不多二三十天啊，我不错，
0: 真的哈、
5: 哦，谢谢
0: 谢谢谢谢，咱的心钙球真好哦，有影吼、哦，是不是？一个大姐，伊的心脏吼、哦、嘛跳袂好，跳袂顺，啊，唔是啊嘛真歹困。杨超市真的，我讲你的心钙球吼、哦，心脏收缩加足好啊。啊，唔是啊嘛，加做好困啊！
6: 心钙球吼，我本来就，我心钙球一罐食未完哦。我的心脏跳动吼，拢五十左右尔。啊，结果我一届三个月检查一届吼，六十三。
0: 哦，容易有清洁吼。
6: 啊，我今嘛暗时啊咧困吼。
0: 嘿。
6: 啊，跳动就较无要紧，有五十八啊。
0: 好好好，真好，安尼就较好困啊。今嘛跳开，跳
6: 开。啊，今嘛有较好困，本来也倒咧吼，倒安尼问我，倒安尼无啊坐咧，无安尼嘛无啊，拢无啊多困。啊，今嘛 现在倒会掉啊。
0: 好，真好。
6: 啊，坐嘛坐会掉啊。
0: 所以最近心脏较有力啦吼。
6: 有嘿。
0: 啊，较好活动。
6: 啊，现在脚头吼，你走路嘛较有力。
0: 较袂起曲啊吼。有较好吼，哥哥啊，大姐啊，人生人就是靠营养，人就是靠保养。咱也知影吼，真诶人吼要吃到一百岁，所以咧，身体咧就是爱营养爱保养。人生如果五十岁过，你开始钙质食有够 ，Q10 食有够，胶原蛋白食有够，米群食有够。你连讲八十岁、九十岁、一百岁，你感觉健康自在、自由自在。啊，你就是因为你少年有保养。啊，陈老师要甲你讲，如果你市面上你要找一款有钙质，咱诶心钙球、钙镁、锌、铜、锰、各维生素 D， 营养成分拢十足。你要找一款有 Q10。咱的心钙球有 Q10、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营养成分拢十足。你要找一罐有胶原蛋白，咱有上好的优系突胶原蛋白，成分含量十足。咱够有丰富的 B 群 ，B1、B6、B2、B12、B3、B5、B7。安尼，这罐心钙球一个月开你千外块尔。当然，食这罐上赞，上好的 Q10， 上好的胶原蛋白，上好的 B 群，上好的钙质，就是陈老师介绍这罐心钙球。伊一罐2800块，食较久，食一个半月45天，一个半月45天，只有这支电话叫助理甲你寄。心钙球使用真简单，早时啊两粒，暗时啊两粒，饭前饭后拢会当做使用。看陈老师介绍的产品做伙食，陈老师介绍的产品五项产品做伙食，唔免浪费，咱拢有设计过。五项产品做伙食唔免浪费，吼、哦，会记哩，吼、哦，陈老师的心钙球。再下两粒，暗下两粒，饭前饭后拢会当做使用。看陈老师介绍的产品，做伙食免浪费，请你会记哩。外口买袂着，心钙球一罐2800，食45天，等于一个月1000外块。你要找一个当完整补钙、补充米群、补充 Q10、补充胶原蛋白的这罐，陈老师介绍心钙球，卡这支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找咱的助理哈，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

好来，大哥大姐，感谢哈，算卡好助理，家你服务电力加养一群啊，咱先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啊，电力加养一群啊，找咱的助理哈，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零八零零七七三三五五，心中最重要，真正心中骨头关节拢爱过好球，所以人就是重营养。大哥大姐，你爬楼梯心中会喘啊。落楼梯骨头关节起骨胶啊，要出门佚佗真无方便啊，甚至心脏歹，咱咧容易卡水肿，容易暗时啊歹困，容易卡手冷叽叽，甚至咧心脏无好咧，要出门要运动，你咧心脏嘛拢真够喘，袂轻松袂舒适，所以除了看医生，营养保养嘛爱靠家己，好不好？刷卡助理家己服务电力加养一群啊哈，真全面的刷，空八空空七七三三。我

0: 好，来，我先把郭大哥的问题回答给台南淹水的郭大哥来问吼。伊讲陈老师常常拢有便宜，啊，不过吼要上的时阵佫上袂出来。像那大哥大姐安尼，来陈老师甲因报告一下吼，有两个重点。第一的话，吼你可能有来滴，吼这第一点。吼第二，你肠啊较歹出啊，较袂骨溜，较袂骨伤，所以伫这种的状况之下，你食酵素益生菌是对的，伊较骨溜，较骨伤，较好出力。吼、哦、第三，陈老师要甲郭大哥报告的吼。像你这种的状况，肠啊较歹出来的吼，第一就讲，你食过有酵素益生菌了，也较骨溜、较骨伤，因为可能你有来滴塌底下，塌底下的时阵，导致到你要大便的较出力、较歹出力，所以你爱食过酵素益生菌，让你大便较好出力，这是好的，大便的较好放。来第二，请你会记哩，你爱苦咧放，是安那？天啊，动物无人坐咧放的，只有咱人坐马桶啊。吼、哦，天啊，动物拢是跍咧放的，吼、哦、啊，所以咧，厝内底真拢有马桶嘛，啊，不过这马桶的设计，伊就是坐咧放，吼、哦，所以大哥大姐，如果恁会动的话，恁要大便的时阵，脚底，咱咧跍一条医疗差不多，就是差不多15公分至20公分宽，吼、哦，郭大哥，陈老师讲你了解吼。哦跨一条小医疗，十几公分安尼，诶，15公分至20公分，啊，脚踏伫医疗坐伫马桶，脚踏伫医疗坐伫马桶，安尼较会好放，安尼就是类似着跍咧放，因为较安全，吼、哦，大哥大姐莫爬去你马桶，惊恁危险，了解吼、哦？啊，脚踏一条医疗，差不多20公分的医疗，吼、哦，踏咧，变做系一条塑胶医疗就会动，塑胶嘿，塑胶椅安尼有无吼？互、哦、你脚踏咧。啊！你较好出来，你较好放，吼、哦！啊！你连刚食过酵素益生菌，伊会较骨溜、较骨伤、较好放，啊嘛较袂低层嘛较袂惊，好不好？安、尼简单甲郭大哥报告哈，台南盐水的郭大哥。后来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落节目咱的服务无停止，电话继续靠通找助理哈。心中爱过 Q， 食老较自由较自在哈。落节目找助理，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感谢你的整个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力公司赞助提供。

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混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2: 哎呦，阿妈无乖家事哦，汤吼就要滚出来啊啦！
3: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2: 哦，
3: 也当清清老气，煮物件袂记你关超过时间，地当过给你上，拢会自动乖家事哦。
2: 吼、哦，真正足大心的了，安尼阿妈吼买当放心啊。
3: 聪明守护居家安全，紧找各地区家事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做龙诶，出海！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就过来哦。正产要买家
5: 具，无钱；
4: 气温也要换设备，
5: 无钱；
4: 温室要翻新，
5: 贷款无钱。
4: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5: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4: 免烦恼，即卖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6: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0: 火灾！火灾！发生火灾！
11: 快修除警灶！
12: 哎，快起床了！失火了！失火了！
13: 什么？那什么声音？
12: 快跑啦！
13: 啊，好险，我们逃出来了！
12: 是住宅用火灾警报器的声音把我叫醒的。
13: 哦，好险有安装，它救了我们的命。
14: 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万一发生火灾时，
15: 能及早发现、提早反应、及时逃生。
16: 住警器让住家安全。五波比，
17: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现在时间22点整。
1: 啊，来，咱敬爱长辈时代，咱的爸爸妈妈，咱的大哥大姐、阿伯阿姆、阿姐、阿姨、阿公阿妈，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感谢咱的长辈时代，每一天暗时准时拍开咱的收音机，准在本台本周日收听咱，好你安心俱乐部的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2: 各位空中敬爱阿公阿妈哦。爸爸妈妈阿兄阿姐，大家阿曼，大家好，我是阿发。
3: 啊，各位空中的各位时代，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妈、阿叔阿婶，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宅。
4: 啊，各位咱所有家宏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妈，一定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我是阿曼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1: 是。啊，今仔日同款哦，三加一啦，三个过一个要来服务咱长辈时代，咱的爸爸妈妈，咱现场唔免立钱的电话，0800-097-098，
2: 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
1: 咱这段时间全部由着咱一种生物科技独家甲咱赞助提供啊，嘛感谢咱节目一开始的时阵，阮宏源的关小姐哈，甲你同事来甲我打卡起赞啦。啊，即几天天气吼非常的凉凉啦。啊，透早的时阵其实咯阿伟啊体会较无啊深，但是阮家宏兄咧体会较深啦，因为阮家宏兄逐工拢差不多三四点啊就起床啊。啊！伊三四点起床的时阵，拢会听到一挂较无应该听到声音嘛。
2: 比如讲嘞，
1: 嘿，哦，无依啦，无你讲啥？
4: 对啦，这真正吼啊，老实讲啊，咱伫这个气候吼啊，咧变迁啊，五六点救护车，大家走拢袂离。
1: 对哦。
4: 啊，因为伫这个时阵，心血管疾病特别多。
1: 是啊。
4: 啊，这嘛是家宏长期来所关心的。啊，逐天咧替遮个疼惜阮的爸爸妈妈咧烦恼的啊，爸爸妈妈唔知穿有少无？啊，过了唔知有好无？啊，今日诶体温、血压啊，
1: 种种
4: 唔知有正常无？
1: 嗯，
4: 我讲我常常讲吼，啊，老实讲，我每天拢抱着感动的心情来咧上节目，因为受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恁的照顾。才有今日阮三个过一个，
1: 对，阁
4: 有家宏日时的节目，
1: 是
4: 啊，来甲大家空中做伙啊，和爸爸妈妈疼惜遮尼济啊，咱拢甲恁当作是我家己的老爸老母啊。当然，我阵爸爸已经不在啊，剩一个妈妈，还阁住伫嘉义县东石乡的墩仔头。
1: 嗯
4: 啊，我时时拢透早。啊，就一定爱看监视器，看妈妈起床阿未？啊，暗时就爱看妈妈啊，困阿未？
1: 嗯，
4: 安尼咱才会安心。
1: 尤其啊，咱住东石遐，搁较海边啊，天气搁较冷。
4: 阮海边啊，海风安尼咻咻叫，你知？
1: 是啊，海风吼，尤其咱啊住海边的，
4: 哦，
1: 这个海风真正会硬呢。
4: 是啊，啊，所以讲我时常关心吼，尤其自做囡仔。啊，阮家己深深的体会，像讲阮爸爸是那囡仔时代啊，拢讲叫阮着爱认真读册。那伊常常讲一句话吼，伊讲人呐，食公务人员食透咯，啊，好天时啊，不管寒热，不管透风落雨啊，做风台，人公务人员拢坐伫厝内。
1: 对
2: 对。
4: 啊，阮这种做农的，做气温呐。啊，看天咧食饭，啊，愈落雨气候愈歹，啊，咱爱如果往外口走，
1: 系啊，愈爱愈认真啦。
4: 想讲那气候透早八度以下，沙目鱼、鲈鱼都真危险，
1: 会寒死，
4: 会寒，
1: 嗯，
4: 系啊，有会寒，有会寒死啦，
1: 系
4: 啊，啊，所以讲你若会晓饲的，那八度以下是还阁未寒死，
1: 嗯，
4: 啊，但是大多数拢会死较济，
1: 对对，
4: 我爸爸特别因为一年好薄的风台，啊，将伊毕生的心血 一个做事人了一两千万，安尼咱甲高情拜托要回去，伊唔回去，咱深深体会讲四大人为着这个家庭打拼的辛苦，啊，所以讲我嘛深深感谢这个爸爸妈妈长时间的甲咱疼惜，嘛真会当体会恁的心情，啊，体会恁的心情就是讲啊，恁自少年拢打拼，啊，打打地当，啊，抢面趁食。如今食老，我今日下载啊啊播一首歌吼，下做阿爸感恩。嗯，伫我的节目顶啊，一个妈妈带路的，打电话来讲到安尼目屎流目屎滴，伊讲我迄歌词写个啊，互伊真感动。啊，大家爸爸妈妈，恁老咧听我的节目，恁拢知影。阿宏最近咧丢笔写三条歌，但是因为时间。有较慢啊啦吼，因为老实讲，我已经讲动作真久，因为我拢无闲，日时爱做节目，暗时爱做节目，搁爱开发产品，尤其针对像今日这个产品啊、要特别介绍给爸爸妈妈，安尼中管、中介、中顶、中下啊，甲电视台沟通，甲头家沟通，啊，无一定摕到，
1: 对，
4: 但是今日好不容易啊，因给我甲说服。我讲，人生恁啊，干那以赚钱为宗旨，安尼咱的理念叫做袂合。啊，但是咱啊讲，伫一半个啊赚钱，一半个啊回馈，和爸爸妈妈啊补当俩当补地啦吼啊，咱拢会当过啊。所以讲，伫只要听者无？
1: 我回来服务了啊吼
4: 啊，所以讲伫只。要甲爸爸妈妈讲吼，啊，恁早暗拢爱穿乌烧，温滚水爱啉，啊，尤其恁啊家己有知影你有慢性病，尤其有心脏的问题，啊，你更加爱注意，因为这一个陈医师呆呆吼，啊，诶，内科医生讲的吼，啊，伊今日有发篇一篇论文，伊讲今年敢若冬天较紧吼，啊，已经几啊百个人心肌梗塞。来死亡，
1: 对
4: 啊，就是讲你家己无做好保暖的工作。第一啊，你就是困醒，我常常甲恁呼吁，卖讲一个就甲被啊掀起来，伫内底啊暖一下，互外口的体温啊，咱家己的体温甲外口的温度互相小弥补，
1: 会当平衡
4: 一下啦，
1: 吼。
4: 啊，所以讲我今日这两产品，爸爸妈妈。恁伫电视台拢已经看有着啊，吼啊，条条通，
1: 对
4: 啊，真正有够赞。但是我老实甲恁讲，我有套着，但是无介济。
1: 是
4: 啊，但是这真正有够有效诶。家宏家己本身，我讲啊，我敢若大骨轮头，自细汉去开过刀，过来我就是家己因为后天的关系，我家己分食真大吼。我本来我三条冠脉伫高雄中坑检查2567。一条踢65%，一条踢45%，一条踢25%。然后啊，迄、那个医生甲我讲，我这安尼也毋是真严重，但是会当选择要穿镜啊，甲无爱穿。我家己本身咧做保健食品，我当然是选择无穿。
1: 当然啦、
4: 啊，这个产品今日我食三档啊，用足侪钱去开发咧，啊，做过临床的试验，动物的啦吼，啊，食甲大家有够好。
1: 是
4: 啊，所以讲我今日。大家若详细听啊，有可能对恁真有帮助，因为我家己一个啊，高标阿姨甲姨丈两个拢早期中风啊，含我妈妈真亲，因为伊认我的阿妈做客户啦吼啊，然后两个中风伫高雄啊，拢咧共洗碗无瘾啦。啊，两个拢中风，小可啊，轻微的啦，
1: 吼。
4: 啊，然后拢共洗碗，啊，有当时啊，轻微的嘛是跛脚半手啦，吼。啊，
1: 无真方便啦。
4: 常常共弄破物件，就叫头家洗头咯，叫头家骂，叫头家罚钱。啊，当来多一工，当去东桥咧，甲阮老母讲，啊，阮老母知影这个产品，伊长期有咧食，啊，然后啊，伊就叫我。寄一寡，给我的姨丈甲阿姨食，食了降时吼， 手已经袂阁攰啊，
1: 嗯，
4: 啊，行路嘛无遐严重啊，
1: 是，
4: 啊，我咧医生阁穿过肩啊，啊，本来医生阁叫伊要去穿，结果食食咧无穿，安尼有够欢喜个吼，干那敲电话来甲我说多些，说有够济解，啊，过来啊，我家己个姐夫啦吼，啊，去检查着动脉硬化，其实真济爸爸妈妈，我要互恁一个观念吼。啊，心脏病有足侪种因素，
1: 是，
4: 但是真正甲你致命的有一人叫做啊粥状动脉硬化，
1: 嘿嘿，
4: 就是咱的血管壁脆化，血管壁脆化比你的血流血口搁较严重。我的姐夫粥脉动化1380日，然后。医生甲讲，你即爱做做深层的检查甲医疗，啊无你有可能粥状动脉硬化是啥物？你知无？爸爸妈妈，就是咱的血管壁，拢本来爱有弹性，结果你已经无弹性啊！你的血管壁即个无弹性啦，随时去互落落来的话就对啊啦吼！你有可能啊，会因为迄块血角吼血壁啦吼。老到对，他到心脏、心脏病，他到大脑，吼、哦、啊的中风。啊，我今日要来甲恁深沉的介绍这个物件，只要你若食会到，家宏家甲你保证，你袂中风，你袂心肌梗塞，而且你的血压会稳定，包括你的阿兹海默症，包括你会当预防你的失智症，包括帮助你脑的记忆，因为这是一个万中选一。的产品，我讲咱人爱通则不通，通则不通啦、啊。咱人爱达条通，咱人血管都爱通，筋骨都爱通，神经都爱通。我甲恁讲一个简单的物件，你静下思考。你鼻啊啦，十鼻啦，的人就袂爽快。鼻啊啦袂通，人就袂爽快。干那一个鼻啊哦，啊你放尿啦袂通，你膀胱紧甲胀大，你就爱腰椎病啦。啊！你若大便未通，你就爱带大肠癌啊！啊，所以讲每一样物件通之字对咱来讲非常的重要。所以讲，咱爱逐条通，逐条拢会通，骨络、血络、神经络拢爱会通。吼、哦！啊，所以讲今日等下恁详细甲听，我详细甲你介绍讲，阮咧开发这支产品的过程的艰辛甲辛苦。啊，这段时间。大家拢知影，我有写一条歌啊，我有写一条，啊，写三条歌啦吼。
1: 想起阿爸，
4: 阿家宏今日就为想起阿爸啊，这首，但是我也未正式管啦吼，啊，可能较无遐好听。啊，爸爸妈妈，恁互我拜托，忍耐听一下，啊，甲听一下歌词啦吼。
1: 嗯，
4: 啊，想起阿爸，咱伫暗场也毋捌唱过啦吼。
1: 顶个跟老唱一个，
4: 安尼咱今日唱阿爸，
1: 阿爸感恩，
4: 阿爸感恩啦吼。好，安尼咱就唱阿爸感恩，吼、哦，这我真正用心写的歌词，啊，拢是阮爸爸纪念阮爸爸，怀念阮爸爸啊，伊对阮这个家庭的付出，啊嘛，希望爸爸妈妈会当疼惜我啊，甲阮的团队，像阿发、阿伟、阿宅、啊甲小安，吼、哦，阮的团队会愈来愈。健全
1: 是
4: 啊，团队嘛会愈来，大家拢愈优秀啊。但是伫要会进步，就爱恁认真甲阮牵绳吼。啊，咱来听一首家宏为恁演唱的《阿爸感恩》啦、啊、吼。
1: 来，邀请咱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同齐来做收听。

0: 来哦，这首歌叫做《阿爸感恩》
1: 啊，爸爸妈妈啊，你唔知有用心听无啦吼？这大哥大姐，这歌词写甲有够真啦吼！啊，我的爸爸较困嘛，喜欢啊迄张眠床啊，喜欢啊料啊啊，你大个拢还阁伫咧，家房拢无甲用掉，包括我厝个会当整理啊，我嘛拢无整理，因为迄是伊甲我的妈妈。啊，一路行来辛苦，一砖一瓦啊，拢是啊爸爸妈妈起的。啊，我要甲伊原汁原味啊，留淡，互我的后一代，互伊知影讲伊的阿公阿嬷啊，一路行来是这么打拼，这么辛苦。
0: 是
1: 啊，我今日要介绍的啊，就是合作每条通。啊！电视已经广告甲变变叫啊！
0: 对对对，
1: 黄西田大哥啊，伫三立明视啊，台视 TVBS 非凡电视啊，超市的阿叔去出电视拢总有。中北时代爸爸妈妈，这个产品家宏家己食三冬啊，但是想要搞行最近较闷些，因为阮做过真侪动物的临床试验。在国外，人已经做人体的试验，这有十个国家甲咱肯定、甲咱认同，啊，八个国家提供原物料，啊，然后有受到日本、欧盟啊、甲美国的认证啦，吼，啊，有129项专利。中北时代爸爸妈妈要摕到129项的专利，确实是无简单，啊。你若食会到，我都讲啊吼，啊等于甲你换一组新的血管，包括心血甲你换一粒新的心脏。年要到啊，旧年尾新年头，咱厝内嘛爱清清摒扫。啊，这毋是干那甲你清清摒扫尔，心血直接甲你换新的。尤其你走路会喘，啊心律不整，心脏跳伤紧的，轻轻的头壳晕。头壳晕，脚尾手尾会冷叽叽，吼、哦！你若有这个镜头，吼、哦、啊，会脚麻，会手臂，这拢是因为你的血路未通。啊，血路是安怎未通？因为咱即卖人拢食好，啊，食油炒食伤济，啊，家宏本身家己过去，啊，我用我家己甲各位用性命挂保证，啊，我原本。血管三条，动脉脱掉了。因为我食薰，我一再讲过吼，我一天食差不多5包薰。
0: 是
2: 是啊，
1: 嗯啊，大家拢知影。阿伟，我的同事阿发阿财，因拢了解我。我3点外就拢起床啊，4点外上班啦吼。啊，我6点透早有节目，啊，我拢一直动动动动啊，像今日我爱到12点以后，我才有回去公司休困。
0: 叫人休困，
1: 哎呀，啊，所以讲我困眠的时间短。啊，就是爱靠食薰。第二个爱思考代志，个爱电视台，吼、哦，真侪种种的工课爱烦恼。啊，人呐愈操劳，你的血液循环就会愈歹。啊，血液循环若歹，对你身体任何的器官拢总会败坏。

0: 靠的就是今日这个每条通。我两年前开始拍黄色电的广告，色电兄来甲我讲，伊胆固醇、三酸甘油脂伤悬。我讲安尼来，色电兄你摕当去食。如果甲食好，咱两个条件交换，我救你的性命，你免费来甲我代言。
1: 对，
0: 伊讲好，加上啊，我上爱这种吼有良心甲道德的造谣的专家。所以讲，阮两个就安尼食，结果一食食咧，等于一个月后去验，夭寿啊！医生讲你到底食啥物物件？你敢若即胆固醇食几啊个月，西药拢还袂降到完全，
1: 对，
0: 包括你的三酸甘油脂，嘛拢降袂落来。啊，血糖、血压啊、血脂伤悬的人，你一定要特别注意。伫即个天气啦，吼！啊，我家己一个扯淡的企业做有够大的。住伫德家山坑啊，嘿啊，胆固醇吼啊四千几，结果食十五天，你敢知影？伊降到剩偌济？降到剩一百几，正常。本来爱两百外哦，胆固醇总胆固醇两百八啊几，正常是两百。伊本来七百外，我好食到剩百几。中辈时代爸爸妈妈，这真正要救人命的产品，因为咱内底藏什么物件，藏全世界，暂时外口所有拢无人买，嘛无地买，还做南极磷虾油，伊也做天然的人体的净化剂，伊要净化你血管内底所有的杂质，伊用破冰船的技术，伫海里随掠到，迄台机械三四千万。伫船顶，就随家伊做做油，落去家伊萃取出来，然后落去家伊做保存。遐也做一间阿克公司，全世界上大个啦吼，还做阿克，吼，这就是专门咧做破冰船的。啊，真正是外口磷虾哟，大家拢磷虾，大家拢袂使掠。拄啊，干那这间阿克公司，有世界公约，有签约，会当掠尔。啊，一年干那会当掠偌济？你嘛袂使甲掠超过，
1: 当然。
0: 过来，咱用着上专利的鱼油，就是德国 KD 小鱼油的浓缩版，然后经过美国的药店获得 USP 甲澳洲的药店 CEP 认证，伊会当保护咱的心血管，互咱的心血管会当软化。过来，有一个专利的酵素 Q10， 100%的浓缩的。这是卡内卡，这样就本上好诶。过来，咱放一个专利的乌精草油，伊会当甲咱保留咱的氧化。咱人这个啊，血管未使去老化。你今日你那是七十岁，甲食食咧，你血管剩二十岁呢？吼，二十岁的血管啦。过来，咱内底有一个专利的大豆萃取含磷脂质啊，丝氨酸。中辈时代爸爸妈妈。这当稳定咱的神经，所以讲爸爸妈妈，你若有阿兹海默症、有帕金森氏症，预防的啦，佮惊老人失智症的就对啊。尤其你有动脉粥状硬化，我讲动脉粥状硬化，足侪人唔知啊。其实你的心肌梗塞，就是因为动脉粥状硬化所造成的，伊唔知啊。甚物叫做动脉粥状硬化？爸爸妈妈，恁知无？就是恁的血管壁。硬化、血管壁脆化，这就是致使你死亡的原因。因为你迄块血管、血壁流到心脏，它伫心脏叫心脏心肌梗塞啦，它伫脑诶叫脑中风。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冬天到啊，是安怎一年一年，今日困醒。听到厝边的耳音哦，佮对一个老东西无一样，吼 对一个引导，佮咧大步旁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大步旁有两种，一种是要娶新妇要嫁早囝，
1: 是，
0: 嘿啊，一种是咱无介意的，
1: 无好诶，
0: 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所以讲我家己和我的老母啊，83岁。食到阮老母降时，我就讲啊，心肺跟我带去检查心脏，医生一检查出来讲，哦，恁老母身体比你较健康，啊，阮这是遗传性的吼， 啊，第三个门拢小可关无吧？阮两个母仔拢共款，无怪人讲母仔人心。啊，今日这个物件，若要起来卖恁，讲事实违背良心，嘛违背公司的原则。但是我甘愿啊，违背公司的良心甲原则，我甲这个物件起来争取，要予这个长辈时代甲爸爸妈妈，恁老咧看电视，条条通。一人卖5,900定价，
1: 对，
0: 暂时就市3,900，大家抢甲用要拢无货。这批货若卖完，我有问阮的总经理，伊讲上紧就对啊啦，吼，啊，爱阁等2个月，
1: 是，
0: 吼，啊，上万有可能爱阁等半冬，
1: 规半年嘞，
0: 吼，啊，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若有买过阮的每条通，有食过阮的每条通的，你一定会有感受。尤其家宏家己感受上深，这个每条通救我一命，因为我本来赚65，啊，赚45，3条尔嘛吼。
1: 对对。
0: 咱的冠名，啊，然后我3条食甲降时，我阁去借2566，我的心脏血管拢正常，啊，血管拢正常，包括循环好，本来我的皮肤嘛拢较歹，血路循环变好，皮肤嘛变好，精神嘛变好，体能嘛变好。
1: 对，
0: 本来拢透早做，困3点外钟，下昼拢一定爱困中昼。我今日中昼无困中昼，我中昼节目做煞，啊，我就含阿华生出门，
1: 对，
0: 啊，去办代志嘛，吼，
1: 是
0: 办办的，然后了，阮3点，啊，我公司阁有人客，啊，一个。啊，药厂的头家过来甲我拜访，啊，我嘛阁含伊坐到5点半，啊，伊伫阁无闲无闲，甲这个时间阁做节目，家宏一天的行程都是遮尼真济，啊，所以讲爸爸妈妈，你若有曾经啊的人，我今日一个做日时的啊节目，一个妈妈讲已经撑到6G啊，
1: 是哦，真济呢，
0: 啊，我讲哦，你唔好阁撑啊啦。嘿，真正阁撑落吼，你连性命都无去。
1: 对对，
0: 系啊，啊尤其哪会当撑经啊，当刷书阁袂要紧，有当时啊撑经啊袂当刷书呢。
1: 对
0: 啊，撑经啊是因为话你的血油血高，甲你卡掉咧，甲你撑互通。
1: 嗯，
0: 但是你若血管变脆化，今日咱要互你食血管会软化，要食互你血管会健康。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个产品，你只要若买得到，我讲予你听，你今年绝对袂心肌梗塞，你今年绝对袂中风，吼！啊，你今年若食我的产品就对啊，佮会心肌梗塞，佮会中风，钱找我收，家宏甲你倒出。啊，咱人中风偌无尊严，中风你哪会当？我讲人是安尼啦，吼。明仔载升高，武雄升高，
1: 唔知啦，
0: 无人会知影。
1: 是
0: 啊，咱人来当做一届去，人会讲诶，这个人做功德好事啊，
1: 对，也阁算好代志，
0: 对吧？啊，你若中风，带着一卡一手，真正还是一种拖磨。
1: 是，
0: 我家己同桥一个叫永辉钢筋厝啦，前两天你若有看新闻吼，同桥有一个办桌办500几桌诶。啊，林水秋董事长，吼，徐辉理事长办500几桌，
1: 嘿，
0: 英奎就是伊的阿叔，伊的阿伯啦，吼，啊，英奎的后生，哈，做林金的，含我有够好，因老母哦，伫高雄，较早我伫高雄的时阵，因老母中风30冬，植物人，一天我拢唔知影，伊甲我讲吼，啊，我要来看阮老母。但是阮老母30年都唔含我讲话，我讲你嫌恁老母无好呢？
1: 冤家嘛，嘿。
0: 到尾啊，伊才甲我讲吼，因为因老母中风30年，我全讲真正，我刹那间目眶也红，心也痛。好佳哉，林董的你太高趁钱诶，啊无你有法度，恁老母植物人住安养院。30年，
1: 对啊，
0: 迄爱开偌济钱，
1: 是啊，
0: 所以讲咱第一爸爸妈妈，趁钱是重要的时阵要开的啦。我常常讲，趁钱是咩搞要开的，重要的时阵要开的。 趁钱毋是讲要来游山玩水，开会着是有当时啊顾性命。咱为着无爱连累后一辈，我今日我都讲啊，我做节目，我放这首啊阿爸感恩，落得一个妈妈，名我袂记一日，老实讲我的听友太济，卡起来讲甲流目屎，我若白擦，流屎流一个月啦吼。
1: 这是真正，
0: 就
1: 抓
0: 就抓，咱卖讲我白讲，但我若骗你，我流屎流一个月。伊讲伊的囝，伊买一挂保健食品。拢甲黏干咩？
1: 拢甚至挂冻啦！
0: 啊，伊食我的物件，伊感觉伊食个身体愈来愈用。嗯，嘿啊，因囝讲要甲伊物件悄悄去断掉。嗯，伊讲你若甲我悄悄断掉，伊要含咪断绝母阿囝关系。我讲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做囝的，恁的是大人，都已经身体咧无爽快啊！你卖讲甲友好啦，嘿啊，吼，无友好就免啦，你搁当伊甲五亿。伊讲伊无开伊个钱呢，因恁老人年金领个过去少年赚个钱，用伊家己个钱想要顾家己个性命，加家己活两年啊！安尼伊做囝个人都做袂到，
1: 都咧个都都咧主动啦，
0: 惊啥？惊伊连工老伤少好伊啊！我讲即个囝吼，都哪会好？啊天都无公平啊！咱讲事实个，这毋是我咧个纠缠。做人个囝儿是啥？讲真正，人讲手抱孩儿，才知影爸母是。爸母这么辛苦，认真咧打拼咧赚钱，来甲咱饲养大汉。伊过去安怎饲咱，正是伊食老，咱爱加倍奉行。像我的妈妈，讲实在83岁，我相信听友拢知影，甚至阮龟庄头，我甲你讲，我住家己东石墩仔头永墩村，我听好你等下听好问的，我的妈妈叫做老蔡雪姬。我的爸爸叫做老清祥，你会当甲问，阮家的囡仔对阮老母百分的尊重，尤其伫阮失去老爸，啊，阮更加珍惜我的老母。是安怎？我要写三条歌，爸爸妈妈，我写三条歌开50几万呢。嘿啊，啊，这个钱毋是未开钱，但是这是我人生一个心愿，我要对爸爸一份感谢。伊过去遮尼辛苦，请阮六个家弟仔大汉，如今甲老母做伙打拼，好不容易老母真个当身体健康，是咱一生中最大的快乐。
1: 是，
0: 所以讲我今日甲公司争取到30组啊，咱个每条通五合一磷虾复合胶囊，啊，恁会当卡去电视台买，你无一定爱甲我买。
1: 嗯，
0: 吼，一模一样个物件哈。电视恁若看三立下晡时的连续剧、明视的连续剧，条条通，就是家宏的每条通。今日一客啊，电视定价5800，3900的卖价，
1: 就优惠价啊。
0: 吼、哦，嗯，因为打开始要救人的命，我公司讲卖，大行拢算甲遐尼贵啦。啊，头家嘛讲事实，伊嘛甲讲一句话啦。啊，你广告一个月开偌济钱，你敢知？
1: 嗯，
0: 我袂要紧啦。一个月赚了拢不强在，咱的物件生出来，和大家先食健康。
1: 是啊，
0: 因为我已经食3顿啊，吼、
1: 嗯
0: 哦，我家己会当用我的人格甲你做保证。爸爸妈妈，你有曾经啊，你有走路会喘的，吼、哦，啊，你心脏轻轻咧跳悬跳低啦，吼、哦，啊，心律不整的，急心的，啊，有曾经啊到电池的，今日你一定爱甲买东西食，啊，抢会到。这是重点啦吼！我今日有特别甲讲较济，因为头家讲即届阁卖咧，倒人即电视台的权利啦。
1: 对啊，对
0: 啊。啊，今日嘛3900无要卖，卖你3000块，60粒卖哦。你若严重有心脏病，你头前当然甲食较重咧。像嘉宏刚开始咧食，我一顿拢食3粒，食9粒，食一礼拜过了来，我改食2顿。吼、哦，好心痛啦，先赶紧甲通好过。啊，人讲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啊，你若唔惊讲你的心肌梗塞的爸爸妈妈，咱钱甲欠起来；唔惊你的中风的，咱钱甲欠起来。吼、哦，啊，你都若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油，有家己知影有心脏病、捌中风过，拢甲买来食。尤其你要预防你老人痴呆，要预防你阿兹海默症，要预防你帕金森氏症。尤其咱这个磷虾油对咱目睭。白内障、青光眼、白眼镜，这镜头 嘛拢总有效哦。过来，伊会改成咱身体骨头慢性的发炎，但是上重点，咱是要来过咱的血管啦吼。中北时代，今日来卖恁3000块，加红，有甲头家讲，头家送一啦。啊，袂当互阿伟、甲阿发、甲阿财因逐个月做白工啦吼。啊，今日我家己，因为我薪水领比因较济，所以讲今日互我来开啦吼。啊，今日一克啊，3000块，爸母甲恁算算你3000块，买一啦，阮头家送一啦。加红送一盒，买一盒送两盒、三盒、3000块，限组30组，电话0800-097-098，爸爸妈妈无爱心机警台，我就讲我家己的姨丈阿姨中风食甲好一半，我家己心脏脱掉咧，65%食甲降时，完全心脏健康。心脏若无健康，你看我讲的遮大声，中北时代只有30组，电话开始卡，抢会到的甲你恭喜，抢袂到的卖生气，电话0800-097-098，爸爸妈妈心脏跳停，我都甲你讲啊，敢若3分钟的救命期啦，除了恁家住伫病院边啊，啊无你甲买转去食，这比救心较有效啊，中北时代爸爸妈妈。每条通，每条通，电视的条条通，黄色电代言的哈，食降你的三酸甘油酯，降你的胆固醇，可你袂中风，袂心肌梗塞，人生就对啊啦，爸爸妈妈，干那一个机会呢哈，今日听有对的，隆重甲恁恭喜，今日买有对的，你甲你换一组规身躯的新血管给你，不管你60岁、70岁、80岁。我甲你换一副20岁、30岁少年家血管表哩，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这难能可贵哈、啊！这你伫电视台明仔载你敲电话去阿问，若无影卖你3900阿伯，我今日订的货拢无准算啦！吼、哦，你着若看红色电拍，一直调调通，爸爸妈妈心脏、心肌梗塞、心脏病、冠心病、夹心症，拢总是非常的严重，尤其咱若中风闹出来。拜一卡一手，尤其那到尾啊，植物人唔知影人，安尼就非常的可怜。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干那一个机会，今日60粒的，卖你5合1的哦，5种甲你拿一种。较早人咧卖磷虾油一罐就3900阿伯啊吼，我今日5合1的，拢总100%129人专利，10个国家甲咱认同。已经拢摕当去咧做临床试验，要做药啊！啊，8个国家甲咱提供原物料啊！中北时代爸爸妈妈，阿克尔公司就是世界磷虾油的原产地，南极的降时敢若咱有尔，德国的鱼油嘛敢若咱有尔，佮有日本卡内卡啊，专利的 Q10 乌精草油，佮有大豆磷脂质丝氨酸。中北时代，电话0800。0800-097-098，一罐3900阿伯，送你3000块，买一罐送两罐，来为了。你做细做细做，来电话行咧哈。啊，中辈时代电话拢总满线吼，啊，开始已经满啊30组呢吼。这是电视啊，一罐多，互你买3罐啦吼，来为了。
2: 陈大哥，陈大
0: 哥，
2: 我一组。
0: 来一组吼，来电话行咧吼。我本来不爱卖，是因为我只是个节目啊，我未就市，我着先行偷卖一届，大家烧钱卡来咧印，大家烧钱卡来咧套，大家拢讲卡去电视卖较贵，甲阮卖较俗。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你即落天气着对啊啦，心脏泵浦啊，甲顾调咧，脑底个血管甲顾调咧，你毋好憋断血筋，憋断串断脑筋啦。吼、哦，啊，我着讲啊，中风甲心肌梗塞拢毋是咧讲生肖啊，电话0800-097-098，
1: 卡手冰冷
0: 的，是
1: 哦，也是讲，咱常常暗时困个卡麻手臂的，拢总会使输。咱今介绍5合1的磷虾油，尤其咱呐，如果咱厝内底有中辈时代，进前捌中过风的，即马已经一卡一手，也是咧做福建的，更加加强来做补充哦。0800-097-098，喂，你好，
0: 来你好，姓王妈妈， 来买一种哦，来电来加
1: 咧吼。
0: 啊，阿伟讲的，你到那脚麻手臂，脚尾手尾恁自己的，你甲食同甘食。明仔载那个脚麻手臂，明仔载那个脚尾手尾恁自己，你物件随个寄当来用我。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位六。
3: 哎、
0: 欸，
3: 你好，
0: 各位，先
3: 帮我
0: 写
3: 一
0: 组细组
3: 的。
0: 来，电话加你哦，啊，来位六。
3: 一组调调通。
0: 调调通哦，系啊，哦，你有甲电视台买过呢？你也知调调通，系啊。诶，电
3: 话接了，未歹，
0: 未歹哈。
3: 血压中，真稳定。
0: 血压真稳定，这降血压一百一中的哈，系啊，担当的感谢你哈，来多谢啊，哦，电话拢满线，来位六。
4: 我
0: 是一组四组的哦，好，来电话加咧吼，新听友啊，有够多，感谢这段时间受长辈时代的照顾。啊，今日我就讲啊，咱无爱心肌梗塞，无爱坐救护车啦，爸爸妈妈救护车啦，坐无一定会赴啦。有当时啊，我来讲明仔载升高，无常升高，无人会知，尤其这个气候，我就讲啊。冠心症、夹心病，你有穿过囝仔更加爱食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一罐3000块白卖你3060块，电视咧卖哈，买一罐送两罐啊，三罐3000块。
1: 来，喂你好，喂你好。
4: 对，我
1: 咧说
4: 叫我搞我加一组啊。
0: 来好，电话加咧啊，这真正好产品啦吼！啊，我希望爸爸妈妈大家拢食会到啊，希望爸爸妈妈今日咱免甲电视台买。家宏，甲恁争取来伫遮，要予所有我敬重的长辈时代，甲爸爸妈妈，即个听友大家食好的物件，食一支电视台的广告，非常有效的五合一啊，五种甲你难做一种，五种拢是咧甲你清胃梗，甲你软化胃梗，咧甲你顾心脏的，你走路会喘的，走路会喘的，我甲你讲，长辈时代心力不整的，你拢甲食哈，来，
1: 来喂你哦，
0: 来你哦。
4: 每条通
0: 哦，每条通，
4: 我
0: 加过
4: 了。嘿，有啊，我今麦在遮广场跳舞，阮这厝边阿介绍讲食了袂歹啊。
0: 是啊，食了袂歹，爱买东西食，即个天爱过年啊，妈妈。好，来等你家咧。
1: 好，来你等我家啊，哈。
0: 啊，
1: 好，来维六，
0: 来维六，来卢大哥。嘿，来你后边每条通哦。嘿，来等你家咧，你加过无？
5: 啊？
0: 你敢有买过？
5: 我有啊。
0: 啊，食了好无？
5: 我
0: 也未食
5: 啦，
0: 我也未食，来电来加你哦，哦，这电来拢满线，
1: 来维你好，维你好，
6: 哦，买每条通，
0: 每条通
1: 哦，买每条通哦，
6: 哎，有我一种的三生甘油脂，
0: 哦，三生甘油脂，只今日只三工来，甲你降落来，无降落来有无？
6: 有啊，我食两个话位啊，即马拢做冰笋的，
0: 拢做冰笋的哦，
6: 继续
0: 继续，好好好，来电来加你哦，
1: 来电来加，
0: 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这爸母啊哈，
1: 来维你
0: 好，三十组最我看了咪抢了了。哎，来六！
7: 我看那个电视跟刚刚听电台介绍，我有点贫血，我想要买一组小组的。
0: 哦，这假这真好，会咯，来通你都袂变灰哈，来等你家咧哈，来喂六。
8: 喂，你好，嘿，我家聪妹四周诶。
0: 哦，好来六。
8: 看袂几刀。
0: 好，等
1: 你等下啊哈。
0: 哦，这等
1: 来喂六，
0: 来喂六，
1: 来喂六。
9: 喂，我那是吼，被他推安尼穿到要害死，安尼食恁这有感觉？
0: 心脏扑扑菜，甲食落都袂菜啊啦，嘿呀，都会冰酸啊啦。早唔甲食三粒三粒，头前食较重嘞啦，食改善啊，才改落来哈。来电话加嘞
1: 哈，
0: 来喂了，来买每条通哦。
1: 好，
0: 来电话加嘞，哎呀，好，感谢全国最多
10: 的。讲遐都食。阿华啦，伫外口咧接电话，拢接到大组的呢。
0: 大组的，
10: 大组的无。
0: 哦，头家无交代呢，阿这要大组的。来，今日来咧啦，十组大组的就好啊啦吼。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今日两小组去送你一罐，七罐，6000块，破破纪录啦。叫电视台怎样？叫电视台没事。
1: 对对对，真正的啦。
0: 这一罐人卖3900，卖一模一样的物件哈。我甲调工甲起来电视电台卖，啊卖因为咱电台听友啊，感谢恁对阮长期的照顾，恁拢那像阮的老爸老母嘞。哎呀，
1: 来
0: 喂了。
11: 喂，你好。
0: 哎、
11: 欸，我有看
1: 恁
11: 嘿广告，
1: 嘿，
11: 啊我阿妈滚卡
0: 硬，
11: 我想要买一组。
0: 哦，这阿妈滚紧硬，你早暗甲食三粒三粒，随食随好哈。啊，那真正做硬的，做一盖甲食5粒，半点钟随改善。 电话架咧，
1: 好来，你电话架哈，
0: 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今日身体有够济吼，啊，咱今日的每条通都对啊，中辈时代，你买无着，我保证你会好诶，因为你以后若听厝边啊咧讲，听电视台咧讲，你赶快来敲电话去电视台买，啊，电视台买袂要紧吼，甲我买甲甲电视台买拢赶快，但是今日直接买有优惠3000块啦，吼，啊，那大组诶就是。啊，6000块佫加送一罐哈，
1: 来回了。
12: 我即问诶吼，我拄啊吼订一组，我即马买啊换七罐六
0: 千。好，来你该大组诶，来你电话下来吼。啊，来回了。
13: 喂，我拄只有叫细组，我帮改大组。
0: 好，来电话下来吼，大家拢会晓要改大组
1: 来
0: 回了。
13: 喂，
1: 唔
13: 会调通，我改大组会送你吧。
0: 哎啦，好，
1: 十组来
0: 吼，来拢互恁改哈。
1: 哎
13: 呀，
0: 好来电话下
1: 来，
0: 啊来回了啊，
1: 来哦，
0: 电话你要有耐心吼，啊，因为电话操心听又作济，啊，中辈时代，即个天这么寒，啊，你家己爱保护心脏，咱爱顾咱家己啦，爸爸妈妈，一世人总活无30000天，啊，钱炸未走吼，钱我都讲啊，咱人啦离开超一无炸未走，身体够用啊，
1: 来回了，
10: 你好。
14: 规身躯拢血路拢无顺，还是想讲买一座大坡，敢搁敢无敢买
0: 花钱？有，来好 ，OK。啊，你爱你若拢未顺，爱三顿食哈，啊，食了若改善啊，再改食两顿。
1: 叫三顿食饭饱食哦，吼。后来你电话来，嘿嘿，
0: 来回了，来面每条通哦。
13: 一
0: 座迄
13: 大
0: 座的
13: 哦，
0: 好，
13: 有啦，
1: 已经倒数啊，已经咧倒数啊，吼。后来电话来，
0: 来电话0800-0097-0098，爸爸妈妈。无爱穿警啊！我都甲你讲啊，你若无买，你连要穿警啊，你都白有啦。
1: 是，
0: 来为了，
15: 准备了，来调调通。
0: 来春田爸爸要调调通到太平的啦吼。好，来电话给你来行的吼，这电视一罐卖3900块啦哈。来为了阿甘大哥，来了，要改大组的呢。好，来电话给你吼。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愈来愈紧张，组数愈来愈少。电话0800-0097-0098，电视有咧卖，黄西电介绍的，讲你的三酸甘油酯，三酸甘油酯若无降落来，你会腰椎癌，胆固醇若伤悬，你会中风。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咱即卖人拢食油炒食好啦吼，你心包油的，中辈时代，你甲食咱的五条通。包括乎你目睭都拢会通，目睭视网膜病变的嘛会通，尤其你高血糖、高血油、高血脂。这真正内底有天然的抗氧化剂啦吼，你着只要甲食血路会通，甲你换一组新的血管。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咱一寡老血管、血管病拢硬啊啦，咱厝那水管用久嘛会切，咱曝日曝久，你
1: 个
0: 缩起，啊，咱着爱食甲换新的，换有 Q 性的。中辈时代，爸爸妈妈，血管路的 Q 你长血收啦，血管路若袂 Q， 你的心肌梗塞，你的中风，你的冠心病，你的死伫心脏病啦！
1: 来，喂，你好，
13: 你好，
1: 哎，妈妈你好，
0: 好，来电话行咧哈，
1: 啊，
0: 东北时代电话0800-0097-0098，爸爸妈妈，今日你若买无着，甲电视台买，赶快买有。但是我听讲电视台最近嘛已经真欠货啊吼，希望全国最中辈时代恁家己好啊，爸妈哈，来喂你好，
10: 喂你好，
14: 你好，哎，我每样拢要一座大座诶，
0: 好来电话下咧哈，
1: 好来，来喂你好，
10: 来喂你好，
16: 喂你好，我是刚刚那个评选，然后说想要买一组小组试试看的，
1: 嘿，
16: 现在小组是几盒？我想改
0: 七盒，七盒多送一盒，哎呀，来电话，
16: 那我。
0: 要改大组，
1: 好的，
0: 好
1: 那
0: 好
1: 你电话拿着哈，
0: 啊、
1: 来0800-0097-0098，咱哦好人买在做保养，尤其咱哦一般人即马拢大鱼大肉在吃，造成咱肺拢会太高太老啦，咱哦把这肺梗啊清清平平的。会当有咱血路通透，咱自然人就袂中风哈。0800-0097-0098，喂你好，
0: 喂你好。
16: 我
0: 看到
16: 讲
0: 妹妹
16: 四
0: 组，
16: 啊，我即
0: 马
16: 想要
0: 改
16: 大
0: 组。好，来电话下来哦。跳的，即要改大组的。
1: 嗯。
0: 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生活命的机会吼，啊，爱靠家己去选择。你今日你要选择长血收，你要选择你无爱心脏病，要选择你无爱心肌梗塞，爸爸妈妈， 心肌梗塞，有当时啊，你家己唔知啊，你家己有心脏病，你嘛唔知啊。
1: 对。
0: 啊，但是到迄天，有当时啊，未赴啊。
1: 对。
0: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这条我食三冬啊，啊嘛临床试验三冬啊，配方处方一直改。啊，我就讲啊，咱是恁遐哦，全国性干啦，咱有尔啊，五种物件甲咱做伙，五合一嘞，复合胶囊。我就讲啊，每条通，互你逐条拢会通啦。爸爸妈妈，你干那片啊十片未通，你人着艰苦着吃个啊。你甲想你个心脏若未通，你性命会无去。你脑若未通，你会中风啦。爸爸妈妈，钱剩个无路用，救家己个性命，顾家己个性命，家己当回想啊。来喂你好，
10: 来喂你好。
17: 我要买大组诶。
0: 来好，大组诶吼，来等你家咧。
10: 好，
0: 啊、来喂你好。
10: 你好。
17: 喂，我要一组大组诶。
0: 买大组诶吼，有买过无？
17: 有啊有啊。
0: 吃了好不？
17: 未歹，因为我胆固醇
10: 悬吼。悬吼。
17: 我就做了嘿，啊改善未
0: 歹。哦，这降胆固醇有够紧诶啦，免三工。嘿啊，吼、嗯，嘿 啊, 啊, 啊, 啊, 啊，我讲三讲是较客气，迄当啊一讲就甲你讲啊，理理理啊，嘿 啊, 啊，来等你家咧，好好好
10: 好，你明仔早有搞无？
1: 系啊，
0: 不要紧啦，
1: 我好已经，我好早你来讲已经超棒
0: 啦，不要紧啦，这点精神消啊，人家拍算啦吼，
1: 是
0: 啊，甲既然有心来啊，敢入灶卡都唔惊烧啦，为着要即个爸爸妈妈对咱的疼惜，最后赶紧爸妈，等你空吧空空。0970098心脏病、血管病，我就跟你讲啊，你若常常磕到、弄到的乌青，代表你血管脆化。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靠通啊，来，
1: 来，
0: 喂，你好，来，先听音哦。来，免每条通啊，来，
1: 慢慢来，多多伊。
17: 啊，我带你参拜。
1: 参拜好，
0: 来，
1: 电话
0: 来了哈。啊，来，喂，你好，来，小阿妈妈。
17: 大
0: 组的，大组的，电话给
1: 咱台南北区的小妈妈，你等会啊，你等会
0: 好。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电视卖三千九啊，白黄色电的代言呢，恁的三立明视 TVBS 超市非凡快到，迄就是啊啦哈。电话赶紧靠通啊，
1: 来
0: 喂六严大哥，来六，来面每条通哦。
18: 嘿，
0: 来电来加嘞，电来加
1: 嘞，来哦！这做何必言大哥啦？
0: 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今日会晓买，拢代表你想要活较久嘞。今日有买，拢代表你无想要中风，无想要心肌梗塞。爸爸妈妈，心肌梗塞化行就行，连老一句威严都无啦。吼、哦，啊你若中风诶，就对啊啦。哦，
1: 唔当有咱的人生留下遗憾啦，吼、
0: 哦！来为了
1: 哦，咱无好接伊啊，
0: 无好接伊啊，
1: 嘿，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人哦，人人生留下遗憾哦，像后事都未赴交代啦，
0: 对，
1: 系啊，
0: 钱唱的对嘛，无人知，系啊，
1: 对啦，吼、
0: 哦，来为了。
19: 喂，你好，我该大
0: 组诶，好，来等
19: 你
0: 个，
19: 啊，你个我诶三酸甘油脂哦，已经工作广啊，
0: 食三工，叫三顿食。哎呀、啊，三粒三粒，哎呀、啊，一礼拜地当去检查，保证你降落来，无降落来，敲电话来甲我干交物件，搁寄倒来用我，吼、
19: 哦，
0: 来
19: 电话甲你好。
0: 啊，
1: 我算高雄一个陈爸爸吼，伊真正吼照三顿食咱的这个每条通啦，食一阵啊，规工啊了了后，去病院医生做检查，伊真正也胆固醇甲三酸甘油脂。全部拢真正降过来啊，所以哦，这数字的讲话，咱爸爸妈妈，咱长辈时代，你若普通时，你若血管感觉讲哦，你会做塌，会手会麻，脚会麻，甚至有当时一干干，感觉头壳红车车，头壳会虚狂的，就是咱血管未通，就是咱的氧气无多到达咱的脑部啦。
0: 等下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哎。会给你卡叫好啦，
1: 是
0: 电话卡会通，你血管路就会通，你的神经脉通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正全国上好的产品，正大家拢伫电视台咧抢要订购一支，但是伫电视台买是3998，我今日送你3000块，买一盒送两盒，如假包啊！长辈时代，家己好啊，爸妈，
1: 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时间的关系，咱哦电台工商线卡阿伟来替咱爸爸妈妈来做服务。

0: 彩一家中的好康来喽！
1: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2: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会当领到3万块。
1: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2: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1: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署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你好，我是您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瓦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动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0733-5-4233。
7: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很有负担吗？我跟你说，不用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和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不用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这是

0: 现在时间23:00。
1: 好，来来感谢咱的长辈时代，咱的爸爸妈妈继续等来福利安心俱乐部第二点钟第二阶段的时间。啊，咱哦，拄只听一点钟的电话并变叫，相信咱顶一点钟有咧听的咱听众朋友，咱的爸爸妈妈大家拢知影啦。揢到的甲恁恭喜，揢未到啊，搁咧考虑的，一定爱赶紧揢电话来甲我发入主文，0800-097-098。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啊。
2: 欢迎咱中部电台、南都电台伫这点钟加入啦哈。
1: 是
2: 啊，现场足紧张、足刺激的。
1: 对
2: 啊，再次感谢所有暂时还搁伫线顶啊，伫空中有咧甲咱听节目的这爸爸妈妈、长辈时代啊，我是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嘉宏啦哈。啊，今日我都甲电视台争取啊。已经就广告啊，吼，啊，一个月卖到变变叫，大家反应有够好诶，逐天电话拢安尼满线啊，包括阮诶电视台，逐天电工寄货寄袂
1: 离，
2: 吼，大家都是为着惊讲心脏会中风，诶，心脏诶心肌梗塞脑会中风啦，啊，我讲我即个啊，每条通，咱人吼啊，逐项爱通，放尿爱通，大便爱通，血管。更加爱通，放尿未通，你会着膀胱癌，你会着腰椎癌；大便未通，你会着大肠癌；血管未通，你会中风，你会心肌梗塞；你会老人痴呆，你会阿兹海默症，你会帕金森氏症。长辈时代，阮今日这个产品加红，家己食三档，我先讲我的体验。我家己过去食薰食伤重，食甲血管一条脱65%。一条踢45%，一条踢25%，啊！我家己去借2566，然后我食我这个每条通，这开过了10,000呢，嘿啊！来研究出来物件，这已经开发有够侪档的啊！正式就市，啊！我家己伫未就市，我家己做白鸟鼠，食到我顶个月去借，我所有我的血管壁拢清清清，包括我家己一个姐夫。周状动脉硬化，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您可能不知道什么叫周状动脉硬化哈？周状动脉硬化比你的心脏病更加严重，比你的脑中风更加严重。周状硬脉动化就是你的血管壁拢脆化，咱的血管壁照你讲要有弹性，伊才会当让你疏散你的血液。但是你周状动脉硬化，就是代表你的血管壁脆化，血管壁脆化，血管壁若叫落来，落到你的心脏，甲你塌的，叫做心肌梗塞。哪会有抢救的？曾经啊，未有抢救的，一命呜呼哀哉。如果甲你塌伫脑的，叫脑中风，脑出血。安尼我甲你讲，轻微的叫轻微的中风，重症的脑出塌着大条的，叫脑干出血，或者严重的中风。会失灵，会互你唔哪敢带一卡一手，有可能会互你变成植物人。伫即个冬天就对啦，你的血管收缩，你上需要的。我讲这两产品，我当下个家己咧试食，也个咧开发。我家己一个细汉医长，标高标医长啦吼，啊，就是啊，我妈妈迄边的啦吼，啊，医长甲阿姨拢总中风，一个个心脏病。一个心肌梗塞，阮医长，然后两个翁仔某有够可怜，自少年的歹命，拢去两请生活，啊，小可中风，人拢甲请，但是大部分是开脚半手，共弄歹物件，若毋是去用死头路，就两工仔就无做，拢靠补助金咧生活。阮老母怎叫我甲寄去互食，啊，寄去互食了后，长辈时代真恢复甲。用要甲正常人同款，
1: 是
2: 吼、哦，啊，这就是一支真正好的物件。咱内底还做五合一嘞，咱内底有南极磷虾油。爸爸妈妈，你只要哪会当听到外口有咧卖南极磷虾油破冰船的，还做阿克的，你就会使甲买啊，无一定爱甲我买。啊，但是我敢甲你挂姓名，挂保证，恁买袂着啦，因为啥物买袂着，因为阿克公司敢若含阮集中生物科技签约尔。全国敢若阮卖着，内底磷虾油会当啊，甲你软化你的血管壁，吼、哦、啊，伊内底有特殊的抗氧化剂， 有丰富的虾红素，中北时代一个会当快速甲你带你的 EPA、DHA 入去你的血管内底，然后互你的 Omega 3。Omega 3分作一种吼，爱磷脂质的，叫做上好的，因为迄随食类随吸收，内底有德国的专利的 KDE 油，收到这浓缩版的哦，这摕到美国的药店 USP、CEP 吼、哦。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佮有专利的 Q 10啊，这100%浓缩版的，佮有专利的乌精草油以色列，伫美国的药店 USPA 啦吼、哦，来先甲听者，
1: 来维六，
2: 来妈妈，
3: 喂，
2: 嘿，来六、
3: 哦，啊，你先解过我食即组安尼食，有功效呢，我安尼，脚目手背佮即马一个寒人吼，安惊啊，要惊死，我食了佮食轻松呢，
2: 安尼吼，啊，这有赞啦吼，
3: 好，你就佮我夹一组来啦，
2: 好啦，好，
3: 啊、我等啊，等很久诶，
2: 等很久啊，啊，我叫明仔载随甲你夹。
3: 好
2: 好，这带我的故乡的啦，吼、啊，这带东石的，好，
3: 好，
2: 好，好，
1: 大组的，
2: 大组的，等下，我，你先写起来，妈妈，我真拢无半组啊，我先甲你按起来，你只支持我，吼，
3: 嘿
2: 啦，
3: 有
2: 啦，
3: 嘿
2: 嘿，
3: 啊，
2: 你若甲我买无，你甲，你若甲我买无，你甲电视台买就有啊啦，电视台是较贵尔，嘿啊。
3: 好啦，唔免啦，你就是爱叫我。
2: 哎呀、啊，你啊嘛是不爱甲电视台买，
1: 电视台买较
2: 贵
1: 啦。
2: 好啦，好啦，
3: 你都爱叫我。
2: 好啦，好，多谢多谢。
3: 我听到安尼，赶紧来讲，我食一个有感觉。
2: 哦，好。
3: 我食食轻松啊，起码那就讲，唔知好歹天。
2: 对
1: 啦，
2: 好歹天，你的血管变受伤吼。啊，人就是心脏较容易无爽快，头壳较够头晕目暗，迄就是血管啊较会头晕，啊，耳腔骨也叽叽叫。吼、哦，血啊，较袂通，
3: 哎呀、啊，
2: 好好，来你电话起来吼，这包括连食目睭都做好个啊。你若有目睭症的，有白眼症、大眼症的吼，哎呀、啊，这你甲食哈，来电话起来。
1: 妈妈电话起来啊哈。
2: 啊，过来，咱内底最后有一项啊，这大豆啊，萃取物含磷脂质、丝氨酸吼，伊这经过美国 FDA 甲食品安全局认证的，伊会占咱人的脑内底吼。把你脑细胞活化，以色列啊，一间纳库亚公司的吼，这是所有世界上好的啊。啊，咱的 Q10 是用啊辅酶酵素，唔是用薰草做的哦，
1: 对
2: 哦天然的加素啦吼、
1: 哦。日本人
2: 啊，中不时代，咱人啦、啊，那个 Q10， 每一个人身躯拢有 Q10 哦，嗯、你给25%。生命爱无，无你问医生看我有甲你讲白差无？咱人本来就爱当这做 Q 天啦吼。中北时代，电话慢车听咧吼。我今日最后，因为对第二点钟听的听有公平啦吼。我同款他都含头家参详，我家己甲我的摕出来卖恁，同款四组30组，一罐3900，卖你3000块，买一罐阮头家送一罐，加红送一罐，三罐。3000块，中北时代啊，大组的先刷来，10组得啊，两小组加送你一罐，加红送你的，这种开我的6000块七罐，来电话0800-0097-0098，来了黄太太，
4: 哎，
2: 来了，
1: 嘿，你要第
2: 一条通哦，一条
1: 通，
4: 我
1: 要
4: 一组，
2: 好，来电话下咧，今日来要买每条通的，就是爱你的血管咯，逐条拢要给通啦，互你袂中风。血管咯，大细条鼻血管脉通，互你袂脚麻手臂，袂脚尾手尾拧起起，因为你血液循环哪好，你就袂脚尾手尾拧起起，你血液循环哪好，你就袂脚麻，袂手臂，袂心脏病，尤其你有穿过颈仔、倒过电池的，心脏有问题，走路会喘，走路会颤，心脏会闷的，中背是大，头壳会晕，头壳会晕的，正正一个头壳皮麻麻的。他恰恰会当，有当时啊行起来会晕会晕的，血压恰恰咧150的。爸爸妈妈，你是中风的危险群、危险群，甲心脏病危险群啦。啊，今日只要你买得到这电视黄色电咧广告的哈，伫明视三立 TVBS 已经就动咧广告啊哈，电工也未就电视，我甲人偷摕出来介绍，吼、哦嗯、啊，即个已经正式啊，过来要买得到。 我看真困难啊啦吼，恁可能以后即届的优惠买完，恁得爱甲电视买。啊，咱若食好，甲电视买，咱卖嫌贵。物件若食有效，都无贵啦。食无效才叫贵吼。
1: 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2: 来王爸爸。
4: 啊，我买迄个每每条通呢。
2: 你有食过无？
4: 有啊有啊。
2: 食了好无？
4: 食
2: 食
4: 迄个酸酸干
2: 鸟
4: 肚，
2: 较
4: 较
2: 干啊。啊，迄足紧诶，系啊，迄算，迄对阮即个每条通来讲算小镜头啦。哎呀、啊哦，好，好，多谢哈，多谢你，都继续吃
1: 好啦，来电话来哈，来
2: 来，你好，
1: 你好。
5: 今
1: 天
5: 是
1: 不
5: 是
1: 要
5: 卖那个每条通？
2: 对对对，
5: 我想要几多大桌。
2: 好，来电话
1: 来，大桌你电话来啊哈，
2: 来喂你好，
1: 喂你好，
2: 来妈妈，
5: 我
2: 来
5: 几桌。
2: 好，
1: 你要大桌四桌诶，
2: 系啊，
5: 大桌。
1: 好来好来，你电话来哈，
2: 来喂你好，
1: 喂你好。
5: 喂，我要
2: 几桌诶，大桌诶
5: 哦。
2: 好，要大桌好，来电话来
1: 啊。
2: 东北是大爸爸妈妈。啊！你都那无买，不要紧，你听就好，听听你，你再去甲电视台买，吼！电视台顶管拢有电话啊！啊，阮这个电话是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来为你个新听友啊！
5: 哎呀，
2: 嘿，
5: 我要订迄条嘿，
2: 每条通，好好来电话行咧，吼！你到倒位？
5: 啊，人无伫厝吼，
2: 不要紧啦，你到。
5: 咱要你先搞啦，我那该叫你较跟我行。
2: 无啦，你爱先搞，我讲你住址，你当时要行，你甲外口讲你到倒位。
5: 我
2: 住
5: 伫基山，
2: 基山来你电话行咧，你甲外口讲嘛吼。哎呀，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最后这无可能去开放啊吼。三十组若写完，啊，咱随时发杂志，啊，啊，再甲外口小姐交代一下吼。啊，外口真拢满线，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著讲啊，心脏病、冠心病，寒人一年带走过来的，明仔载无，明仔载生来无常，生到无人会知啦。我著讲啊，真侪人。吼、哦，我就讲啊，你身躯边有偌济人，雄雄听讲心脏病，巧伊个无？啊，人拢干那一句话，啊，迄较好死啊，嘿、
1: 嗯、
2: 啊，较好死就死啊，好死甲歹死，生命都无伫咧啊，
1: 是啦，
2: 感觉有路用，长辈时代，
1: 嗯、
2: 命爱活掉咧啦，人是好死甲歹死，咱人是要求一个春生的意念，咱人要活愈久。我讲咱年若要到啊，血管壁嘛爱甲你清，这若干那甲你清一血管壁，这等于甲你换一组新的血管，甲倒一粒新的心脏给你。爸爸妈妈，食这保证袂中风，保证袂心肌梗塞，保证你度过一个平安年啊！我咧讲啊，家宏甲你过去心脏血管三条拢脱掉咧，脱65%、45%、25%，暂时三条顶个月去检查。完全拢无趁，就是干那靠这个每条通五合一磷虾油。爸爸妈妈，磷虾油是世界上好串血管的，大家都知影。但是暂时阿克的磷虾油恁无得买，吼、哦、啊有，拄啊干那电视台甲阮家有咧卖，啊我这是甲电视台拨来卖予全国最中辈时代，感谢恁对阮的支持。寒人到啊，寒冷的冬天，阮带来予你温暖，爸爸妈妈。我苦劝恁，3000唔免欠啦，生命较重要。你的生命无值3000块，来为你好受啊，妈妈。
6: 对，啊，大组的偌
2: 多？大组的6000块，佮加送一罐7罐。
6: 吓啊！一盒几罐？
2: 一盒60粒。
6: 哦。
2: 嘿。
6: 啊，一盖食几粒？
2: 一盖我阿你讲保养的，食一粒至三粒拢会使。啊，你若讲你本身家己心肺更有疾病有无？得
1: 照三顿食，
2: 啊，食好改善啊了。才改吃较少顿的安尼，
6: 叫三顿吃安尼
1: 样，啊，食饭饱吼。
2: 那有心脏病啦，啊，家己知影讲血压、血流、血克的，家己有血压的，啊，血糖、血脂、血油悬的，三酸甘油脂悬的，胆固醇悬的，拢先叫三顿吃啦，先降落来了。
6: 鱼仔鸡鸡叫啦，
2: 鱼仔鸡鸡叫，就是血压拍袂起你啦。
6: 我啊，心脏哦，有当啊，一半解那啥。要
1: 听要听
6: 啊！
1: 哦，你啊，你啊，叫啥东西啊？哈，
2: 尤其你若听到对手这个手花去流哇，啊，听到脚趾病去的，保证你心脏病，吼，啊，赶紧吃哈！
1: 来，你等我一下，
2: 好、啊。啊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我电话拢满线吼。啊，你有诶问题，你若问外口诶，啊，助理大家拢会晓吼，因为大家拢受过训练。
1: 是。
2: 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这难能可贵诶产品。一世人你要买到一届这俗的嘛无可能啦吼，啊但是人讲啊物件好就是用计数啊，真正好米人才有法度卖这贵， 你看电视台卖3900，逐工满线呢，逐工出来出卖你呢。我是今日啊，因为恁甲阮照顾，阮这段时间先开保以来，受这些爸爸妈妈对阮的疼惜，我唔甘愿看到这些爸爸妈妈为着血管病、为着心脏病、为着惊脑中风，爸爸妈妈。脑那中风会当做一届照药阁袂要紧，心脏病来当做一届照药阁袂要紧。但是咱那会当开3000块，会当唔免得到这个镜头，咱是安那袂安呢？寒人啊，吼、哦！啊，咱的血管本来就爱好清，血流血口。爸爸妈妈，你无去检查，你唔知啦。啊，恁拢危险群，吼、哦！尤其年纪愈大，50岁以上血管退化的人。占73%吼，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我的姐夫血管切化1381，结果食无15天，血管指数降落来啊。
1: 来位好，
2: 白面。
7: 喂，恁刚个有啊？佮甲恁订2组大组的
2: 啊？你透早都有买啊？
7: 啊，我个吼，想讲，阮厝内底人嘛拢有在食，心脏，阮厝内底人心脏拢较无好，我。会知啊，中岛遐卡要搁去订，啊个搁讲无啊。
1: 哎，下昼迄阵就抢完啦，系啊。
2: 我恁是老尾有暗时诶。
7: 买着一组大组，我家己要食啊。即马我就讲搁买后厝内底人食，拄我听着你两个买，我搁卡起订。
2: 你真正有够巧诶！你安尼早暗拢听，啊那买好物，你拄啊拢捡会着呢。
1: 系啊。
2: 无即一拉你个，无即你个电视买。
7: 哎，买着好物，搁买着小个啊。
2: 即你个电视买一拉是爱3900呢，来你电话夹咧吼。
7: 我知影，所以我们只卡赶紧卡。
2: 好，电话
1: 夹。电话呀，哈，后来
2: 来回了。
8: 哎，买一组。
2: 来，妈妈，妈妈，你有买过无？
8: 我哦，我进前安尼，迄暗分啊，囡仔安安安尼，甲你问讲，食你的产品对一项较好。
2: 嗯。
8: 啊，你甲我介绍这项安尼，食下来做半点钟安尼，人规个人拢快活起来。
2: 哎，就是血路甲你拍通啊，筋路嘛拍通，神经路嘛拍通。我讲咱人来通，身体。

0: 你甲外口讲，
1: 你电话起来，你等我一下
0: 哈。哦，这新华妈妈头到尾又搁加一组，这真正来行的。唔是，你到那只是看电视，你明仔载搁卡来买买，这个介绍无啊？吼，咱大家先讲话讲大声，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今日我着三十组小组的，七点钟搁加的啊，十组大组的，写完准都刷。写完唔是无底买，你甲电视买3900，只是较贵安尼尔啦吼。好，我今日送你3000块，买一盒送两盒，同款3000块。爸爸妈妈，你伫电视买爱万几块，我送你3000啦。啊，今日若大组的就对啊啦吼。你伫电视买爱20000外块，我送你6000块，买两盒佮送你一盒6000。长辈时代开3000，开6000，乃当互你延长退休。何你卖心肌梗塞，何你心卖心脏病，何你卖血管塌掉嘞，卖血管切话，粗壮动脉硬化，过来何你食了卖老年痴呆，卖帕金森氏症，卖阿兹海默症，卖何你头壳阿达玛恐骨力，安尼就解答啦。伊内底磷虾油太丰富嘞 ，Q 天太赞嘞，鱼油太赞嘞，搁有咱专利乌精草油，搁有大豆磷脂质丝氨酸。这拢真正咧，甲你清肺油、固肺片、软化肺梗诶。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若有撑过囡仔，你赶快爱食哈。撑过囡仔，搁再撑哦。我今日日时一个妈妈甲我讲，伊撑六支啊啦。吼、哦，啊，我讲啊，你到底你若唔食，你要撑啊几支？
1: 嗯，
0: 吼、哦，诶，唔是你要搁撑到有机会。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每条通电视咧广告，黄色电咧广告诶，迄就是。黄色电两年前，甲我讲伊三酸甘油酯高胆固醇伤高，然后我叫伊食，食了拢降落来。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伊才讲安尼，伊要免费甲我代言。吼、哦，这真正，阮是条件小交换，我救伊身体，伊甲我介绍好产品哦，全国长辈时代知。
1: 吼，0800-0997-0998，喂，妈妈你好，
0: 水弟啊，
2: 喂，
0: 哎妈妈
1: 你好，你要伫每条通。后来滴滴都有啊，吼！
0: 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啦，吼！啊，爱惜命，不爱惜命，我不爱勉强你，吼！啊，我但是我得干来，当甲你讲，今日你血管家己呐，知影讲啊，你有去检查，你有心脏病，医生有甲你讲，叫你血管啊，诶，疾病爱注意，你得爱食每条通，因为伊当甲你软化血管，活化你的血液，吼！啊，互你心脏。血流的正常，互你袂塌到心脏，袂心肌梗塞，袂冠心病。冠心病、心肌梗塞，我阿你讲啊，交代血输拢袂赴，
1: 真正袂
0: 赴。化行就行3分钟的时间尔，啊，过来，你若闹中风的就对啊啦，造成厝的人的负担，造成家己无尊严。本来会当正常行咯，结果过来爱夹拐啊夹。啊，坐轮椅，吼，坐压四脚椅啊，轻微的啦。
1: 对哦。
0: 啊，若更加严重的变植物人，活死人。嗯、
1: 是。
0: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都有讲啊，吼，我家己一个东石樱花伯啊，啊，恁老咧看新闻啊，前两天啊，顶礼拜打娶新妇吼，啊，一个家己的林水秋董事长啊，伊阿伯叫樱花，因太太就是中风30冬。啊！因后生向我真好，叫林金嘅董事长。哎呀，伊甲我讲，因老母30年咯，唔含伊讲话。我讲林董诶，啊啥啦？伊讲因老母都植物人，
1: 嗯、
0: 啊，住伫病院。我讲林董诶，你实在有够伟大，你太够趁钱诶啦！
1: 对啊，
0: 你有法度互恁老母住30冬，即若一般人免3冬就倒啊！
1: 就真正诶啦吼！来，喂，你好，
0: 妈妈，
2: 嘿，
0: 来，你要每条通吼、哦。
2: 嘿，
0: 来这在台南市中西区哦，你号这个名真好呢，又气耶！
2: 我啊，迄个小油会当做的袂
0: 袂。做一只
1: 袂要紧
0: 来你电话起
1: 来
0: 啦。
1: 来电话起来
0: 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97-0998，今日座数都差不多用要个又个要接近尾声吼，电话拢满线，啊，电话0800-0997-0998。黄色电咧介绍的吼，后一届叫黄色电来甲恁介绍，但是有物件无物件我唔知，伊、
1: 哦、
0: 会甲你介绍，讲伊食了好阿歹，伊伫电视都介绍互恁听吼。啊，电咧0800-0997-0998，电视台咧卖是3900哈，嘉宏今日甲恁开放，即个组数，今日就对啊，最后个30组啊，小组的、大组的10组，即了钱卖恁的，今日拢嘉宏甲阮头家。

0: 家己料的啦吼，3900，今日卖你3000，买一盒送两盒，啊那大组的就对啊啦吼，啊，今日搁加送你一盒，这日本啊欧盟认证的哈，129项专利，10个国家摕起咧做，临床咧卖啊，8个国家提供产品的啊，这真正关键的产品啦，吼、哦，来买了。
1: 小
0: 东
1: 帮我小姐啊，
0: 这
1: 周
0: 这个叫
1: 通惠路的
0: 哈，嘿，对，通惠路的有够有效的哈，哎呀，电话赶紧，
2: 好来，你电话起来哈、
0: 哦，来来来，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您赶紧卡，赶紧写，紧卡的紧写，啊，慢写的，啊，等下咱就听节目听歌就好，因为我嘛无做数啊哈，讲真正的爸爸妈妈，啊，这不是菜市啊咧买豆腐，逐工买逐工有。啊！你甲电视台买是拢有啦，但是就是一盒同款60粒，同款3900，
2: 吼、
0: 哦！啊，我卖你3000买一罐送两罐，要巧的，甲戆的，就敢那看伫遮尔。要甲我买，还是要甲电视台买？随在恁啦，来，咱老妈妈，
3: 来，甲你买。
0: 好，啊、要甲我买
2: 吼。你买大桌小桌。
3: 好，
0: 好，来，好来，
2: 你
0: 电话
2: 呀，哈，
0: 哎呀，感谢全国最长辈时段，
2: 来，为你
0: 好，
4: 好，
0: 今天
4: 会使帮我写一座大座，
0: 好，来，电话呀，来，电话
2: 呀，
0: 好，来，为你好，来，先听友哈，
5: 耶，你讲的这怎么会通的？
0: 这通惠路的每条通，嘿，来，爸爸，你住倒位？
5: 中
0: 华，来大中华来，你等下讲咧吼，先听伊话。
2: 是
0: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段，吃通惠路清惠油，甲你顾心脏，互你心脏砰砰爱强，无你袂阁心脏破破菜，互你袂喘气喘袂过。长辈时段，爸爸妈妈，人的一生无常，先到明仔载先到唔知，但是若有做预防的，拢会明仔载先到无常袂来啦。啊，若无做预防的，无常，但不管是在伫门口咧等你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来秀琴妈妈妈。
6: 喂。
0: 喂，来秀琴妈妈妈。
6: 嘿。
0: 来这段关心诶，每条通。
6: 啊，每条通哦。
0: 嘿，你食通惠咯，清惠油、干惠剂，嘿啊，降胆固醇、三升甘油剂。来要安怎买？3罐3000，买一罐送两罐。电视台黄色电咧介绍一罐3900啦，系啊，
6: 3000，
0: 系啦。啊，大组的6罐，佮加上一罐7罐6000，巧的拢爱买大组的啦。来电来个咧，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经济能力哪有诶？我甲你讲，你一定爱买大组的，无你后悔，因为你甲电视买。买3900，
2: 甲
0: 我买3000，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盒3000，佮送你2盒啦。敢那电视台3900，敢那买一盒尔。
2: 来，
0: 你
2: 好。
7: 你好，你好。
0: 来，你好。
7: 我迄
0: 大交
7: 通的吧。
0: 来，嘿，对。
7: 啊，我迄大租的吧。
0: 有，你有买过呢？
7: 哦，我用迄红阿棍钱安尼。
0: 嘿嘿。安尼吼，啊，食了好不？
7: 食了袂歹啊，即马。本来红啊困难吼，即马食鸡较好困，困眠地真好。
0: 迄就是血路通过啊，系啊，啊筋络顺刷就变通。
2: 所以困眠嘛较好困啦。
0: 诶，对，好来电话下咧哈，
2: 好来电话下哈，
0: 来喂你好妈妈。
8: 喂你好。诶，啊我买了一座大桌诶。
0: 买了一座大桌，好来电话下咧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电话这个时间拢满线啊，恁来赶紧抢啊，最后桌数剩无几桌。爸爸妈妈，啊，我今日买无，你阁叫我借，我都借无啦，吼、哦！啊，我除非我得阁转去甲电视台摕3900，啊，了来卖恁，吼、哦！啊，我足爱这个爸爸妈妈，恁对阮的疼惜，我永远铭记在心。我干那要爱恁度过这个平安年，这冬天寒冷的冬天，我伸出我温暖的双手，摕着好的产品送到恁家，互你食，救你的心脏，顾你的血管，来为了。
8: 嘿，你好，我头下买一
0: 座
8: 小
0: 桌
8: 的啦，
0: 啊，
8: 我想要
0: 改
8: 大
0: 桌
8: 的啦。
0: 好，来电
2: 来
0: 个咧哈，
2: 来你电
0: 话个啊。哦，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我就讲啊，心脏血管未通的，你有心脏病有曾经啊，你心脏常常咧喘气喘袂过，心脏会闷闷的、颤颤的，你电话个较好通啊。来，喂，你好。
5: 喂。
0: 来，先听友哈。安尼来，你电话行咧，你要每条通哦、喔。来，你电话行咧哦。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每条通电视有咧卖。啊，你无爱甲我买，袂要紧，我无勉强。吼、喔，你甲明仔载敲电话去甲电视台买， 一人若无影卖，你3900，你甲物件寄倒来还我。
2: 是。
0: 东北时代爸爸妈妈黄西田咧介绍的，伫三立明视 TVBS 超市啊，即个出电视啊，然后非凡咧卖股票的，迄出电视拢有我的广告哈。啊，就是阮电视台的广告，啊，你甲买看卖。那不然一人3900，我给你斩头啦！
2: 绝对是一盒3908而已，这里真是不离家哦。所以哦，咱爸爸妈妈，咱今仔日你用咱啊介绍，咱摕到三盒优惠，而且阁未给恁开完拢钱吼。0800-0997-0998，哎，小鱼妈妈你好，
0: 小鱼妈妈，
1: 恁一个袂交流通，
0: 嘿，对，恁哪知？啊，
1: 你
0: 今仔
1: 我都在跟听
0: 嘛。哦，啊，你有吃过无？
1: 你一粒
0: 几粒？60粒，来你电话寄咧，我电话拢满线吼。
2: 好，来你电话寄咧吼。
0: 来，喂，你好，来收听妈妈。
6: 喂。嘿。阿妈赶紧安尼硬性，你听有好无？
0: 保证有效，若无效，你敲电话来甲我干交。系啊，嘿，
2: 绝对有效啦。
6: 哦，绝对有效。
0: 嘿，认真食都有效。
2: 嘿，你要叫三顿哦，食饭百食。
6: 哦、
2: 对，
0: 雄雄那咧按做一届食五粒嘛，不要紧，水灵的，系啊，
6: 水灵
0: 的，嘿，
6: 啊，你讲大组是
0: 7罐6000啦，啊，电视台一罐3900，伫电视台买，那买大组要20000几块啦，
6: 好安尼啊，
0: 嘿啦，啊，伫我这买你6000，佮加送你一粒，吼，七粒，吼。
6: 咱来
0: 吃
6: 七
0: 盒了，
6: 对
0: 对对，来等你，今日我等你拢满线吼，来为你来先听用吼。喂，嘿，妈妈，
6: 哎，请问一下，那个，哎，三角通的那个，哎，
0: 你那个收音机，糖尿病可以吃，这个就是专门血脂高、糖尿病、血糖高的在吃的啦。因为血糖高的人容易引发心脏病，容易引发心血管疾病。安尼你听好无？
6: 换句话说，就是血糖的也可以吃。
0: 可以吃，可以吃。
2: 当然，
0: 好、哦，来，你电话拿着哈。
6: 好，
0: 然后电话拿着。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段，这就是高血油、高血脂、高血糖的人咧食的啦。
2: 对、哦。
0: 因为高血油、高血脂、高血糖的人，容易带来心脏病，容易带来你血管的阻塞。爸爸妈妈。血管啦，阻塞，新鲜难求，无命计啦！我甲你讲，小病唔医，大病则要关东机啦！我甲你讲，无效啦！心脏病，我都甲你讲啊，你都无偿宣告，明仔再宣告，大家嘛要明仔再宣告，啥物要无偿宣告？来，喂，你好，人才啊，妈妈，嘿，来了。
9: 我在这，
2: 来，
0: 有赶快呢，你食了好无？
9: 有赶快
0: 呢？好啦，赶快呢啦！
9: 赶快，应该。
2: 无啦，
0: 无，你买无同诶，
2: 你
0: 买是，你买迄是红景天啦，你毋是买这個？
9: 啊？
0: 你买迄是红景天，毋是这啦？
9: 红景天。
0: 嘿啦，迄食无同诶，咧食脑欠上素诶啦，即咧食通血路诶啦。
2: 来，你等会也
0: 好。等会也好。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吼，即咧食通血路，顾你诶血管壁，顾你诶心脏，顾你诶大脑。好，你闹袂心形，闹袂戆戆，啊，你得袂中风，他个皮袂麻麻，耳孔骨也袂乌乌叫。尤其你目睭若较视较歹，食咱这伊会当甲你顾你目睭，因为内底有磷虾油甲鱼油，对你目睭生色模糊高老白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拢总有效啊。
2: 甚至打干净诶，白板净，拢总有效。
0: 啊，尤其你糖尿病，他带迄个人咧问你若食这個，你。个会当预防黄斑部病变，吼、哦，爸爸妈妈，这是真正一支好的产品，用良心道德开过了1000万，129项专利啦，爸爸妈妈，你甲想要去对找129项专利的物件来卖互恁，所以讲人伫电视卖3900的价值，大家唔只系烧抢要爱，黄西田敢那食了一句话，免费甲咱代言。啊无黄西田代言爱几啊百万，
2: 是
0: 吼、哦，啊咱请袂起，咱就用产品，互伊食受伊肯定，啊伊甲咱做代言人，证明讲物件食了好。黄西田这个艺人虽然真资深，但是真有信用啦，无袂当伫电视界遮尼久，吼、哦，啊伊会当肯甲咱代言呢，绝对是好产品，吼、哦，东北时代，电话0800-0997-0998，一罐3900，伫电视咧卖哈。 伫三立电视台、明视电视台、TVBS 电视台、超市电视台、会员电视台，拢总有咧广告，拢总有咧卖，一罐就是3900元。嘉宏今日甲客来遮，因为要互遮爸爸妈妈一罐3000元，买一罐送两罐，共款3000元。啊，这是要创啥？要感谢恁，感谢恁对阮的栽培，感谢恁对阮的收听。啊，伫寒冷的冬天，互阮伸出温暖的双手，送出好的产品，互你食。啊，中辈时代大组的6罐6000元，加送一罐7罐6000啦，吼。
2: 来维利
0: 奥，来新天佑哈。
10: 对。
2: 嘿，咱大都于台中哪边？
10: 大理。
2: 大理哈，你要大组小组？
10: 嗯，大组的是7罐吗？
2: 7盒，
0: 对
2: 对
0: 对，大组的开盒啦。哎呀、啊，
10: 好，
0: 哦、来等那个咧哈。
2: 啊，
0: 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哈，会晓买，无爱心肌梗塞的，无爱冠心病，尤其恁厝人穿过经啊。啊，常常弄到磕到都乌青经血，迄就是你血管壁脆化，所以讲你乌青的经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的心脏那常常闷闷的、颤颤，有当时啊心脏咧跳，有当时啊紧，有当时啊慢，血啊有当时啊关关格格，你甲食每条通，保证你袂中风；，逐条都通，保证你袂心肌梗塞啦。
2: 来，0800-097-098，
0: 喂，你好。
11: 你好。
0: 嘿，来妈妈。
11: 我是江秀道，刚刚
2: 好好好，来
0: 来
2: 来，等我一下
0: 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赶紧卡，搁等差不多5分钟，有可能就拢写完啦。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只要你一通电话，解救你的心脏；只要你一通电话，救你一命；只要一通电话，甲你换新血管，换新的心脏。和你袂中风，和你袂心肌梗塞，甲你降你的三酸甘油脂，降你的胆固醇，降你的心包油，3天，爸爸妈妈，3天给家宏机会，3天若无影有效，物件做你甲寄转来还我。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通电话改变人的一生，吼、哦，一通电话你会当加活5年，加活10年。你这通电话若无卡，你雄雄伫这个寒天。那血管叫收缩，血管叫塌掉咧，塌伫心脏、冠心病，随乌医乌医啦。
2: 嗯，
0: 啊，中风诶，有当时送去病院，若有救诶，倒来也半身不遂
2: 啦。嘛是一卡一手啦。
0: 啊，那无救诶，就直接嘛是个乌医乌医。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卖听着救护车诶声就惊。爸爸妈妈，咱只要家己家，咱这个每条通马当去食，听着救护车。甲咱拢无关系，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生无常啦，吼、哦！剩偌济炸袂走，咱家己身体够用，甲咱的血管壁，甲咱的血流够用。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身体会健康啦。啊，这电视咧卖，一档伫电视台卖，拢是高规格的产品，一罐3900元，60粒，加红送你3000元，买一盒送两盒，大组的就是两小组6盒，加送一盒。十盒，7盒，6盒，加上一盒7盒，6000元啦，啊，60粒的啦，吼、哦，讲一个唔对，
2: 是嘿，啊，所以哦，0800-097-098做数真正是要玩笑啊啦，所以独家过咧考虑的，咱若一工敢有读到虚狂的，困到卡麻手臂的，甚至讲吼、哦，咱定定感觉爬楼梯、落楼梯拢走路会喘，喘鼻鼻这啦。这就是咱本身含氧量无够，血管啊清清平平的，会换一个全新的血管，帮助咱度过这个寒冷的冬天啦，会当哦帮助咱度过这个平安年啦。
0: 啊，脚麻手臂的啦，吼、哦，脚麻手臂冷叽叽的，拢总甲食。我都甲你讲啊，脚麻手臂冷叽叽，代表你血液循环无好，你绝对是中风的啊，
2: 危
0: 险群。啊！你是心脏、心肌梗塞的候选人，今日只要一通电话改变人的一生。本来我阿你讲吼，无常明仔载就到，你今日卡这通电话，变作明仔载先到啦，吼！因为咱会明仔载就甲你寄出去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收到会赶紧甲食，今年的冬天心脏病、脑中风拢无你的问题。爸爸妈妈3000元，值得换你的生命。3000元-6000元，会当救你一条性命，有价值无？我唔知影，但是我希望爸爸妈妈， 恁家己去思考啦吼，物件同款电视台买就有啊。
12: 我要大组的，
0: 要大组的吼，好来，讲遐有食过无？
12: 有啊有啊。
0: 有啦吼，食了好无？
12: 有啊，迄当库存哦，拢迄落工作侪啊。
0: 安尼吼，好，家己恭喜无打库存到中风啦。嘿啊，好，好，
2: 好来你得意啊，
0: 好好，来来，为了来美秀啊妈妈。嘿，来了。
13: 制
0: 作的来电来
2: 给你听啊，哈，
0: 来为了先听一下。
14: 喂。
0: 嘿，
14: 我
0: 买
14: 一条大
0: 组的面条汤，买一条大组的啦，好，来先听
2: 有你电话
0: 的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这爸母啊，啊，恁对阮的支持啦哈。最后一首歌的时间，让恁写啦哈。那要爱生命，电话甲卡通，电视一拉3900，我卖你3000，买一拉送两盒，啊，卖乎你卖心脏病。卖冠心病，卖心肌梗塞，卖中风，卖胆固醇伤高，降你的三酸甘油脂，降你的血油、血脂、血糖啦，吼，拢总降啊！来为了，
13: 喂，
0: 来电话给你新听友吼，啊，啊，过来，你来脚尾、手尾、冷机机，你的脚麻、手臂，代表血液循环无好，长辈时代有诶讲脚麻，啊，火烧厝你哪唔走，啊，着脚麻是要安怎走啦？血液循环好。咱就卡袂麻，卡袂痹，暗时则袂卡袂手袂冷机机。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开3000，6000加予你活20年、30年，予你食到120岁啦。来位了，古城大哥。
15: 喂，你是
0: 嘉宏啦？
15: 哦，嘉宏哦。
0: 安尼我有认真无？你透早卡我听进卡我听。
15: 哦，你好你好，辛苦啊。
0: 袂啦，
15: 现场做。
0: 每一组细组啊啦。
15: 哎，我啊当时怎样对啊？
0: 到站之前，
2: 明仔再叫奥利的，咱到
0: 位啊！拜六的，今日古城大哥，
15: 拜六哦，
0: 拜六。
15: 我讲，啊，我讲，我拍台够两，够两两
0: 个位啊！啊，你来，你外口的服务人员讲来，你电话叫咧。哦，来啊！感谢全国，你看这套炸卡啊，这真正支持咱的产品啦。嘉宏的产品哦，咱古城大哥是学了个会得志啦哈。啊，最后啊，时间用要接近尾声，爸爸妈妈。唔通阁思考啊啦，阁考虑落去物件无啊，啊物件啦无买无得，连性命都无去，无价值啦。电视咧卖3900，我卖你3000，买一盒送两盒，这真正今日做神书救人命啊！大组的就是六盒，加送一盒，7盒6000，电话空白空空，0997098来外口当计做数啊。
2: 好，咱来听歌吼，刷卡好不？空白空空，0997098。

0: 来，哎，喂，你好。
1: 哎、欸，你好，我昨给你买两万一。我是讲你的工作的通货路足好诶。
2: 哦，保证赞诶，妈妈，那无好免钱。
1: 我讲啦，我昨给你买两万一啦，你敢会用
2: 讲
1: 一件？一届算一千块，
2: 这无阿多啦，妈妈，这真正有够少。你开电视甲问吼，一罐三千九阿八，
0: 真正不离价。
2: 哎呀，你问外口，我电视台的电话给你，你卡去甲问，迄款的公司来，
1: 你等。我慢甲你提干去三吧。
2: 无啦，迄无阿多安尼，我这一组我就是要优惠安尼，互人家来，你等
0: 下
2: 来。
0: 你就来啦
2: 吼。
0: 因为吼，我今仔日嘛接到足侪听众朋友，你是的时阵卡电话甲我也讲的。哎、欸、呀、啊，我吼真正有去电视台甲伊买一盒呢，因一盒的介绍真正是三千九百八十，伊就是有买过电视台，再个翻过来甲咱电台买啦。
2: 因为都听到咱的优惠，啊，我这我唔是逐工会当优惠的妈妈、嗯、爸爸，我这两个月后。这个有法度，
0: 对，
2: 甲这个原物料捡者，
0: 因为拢欠货。
2: 系啊，这来自八个国家，才会当捡这个原物料，做这个这好的产品呢。这所有我跟你讲吼，其实这医生交代我卖讲的，所有心脏病全国的权威就对啊啦，一半以上拢在吃我的每条通，因为啥啦讲，因当时因拢共同来，阮参与开发这个产品啦。啊，我跟你讲，因未使讲。因为应该来当开西药，恁食呢啊？其实应该是医生拢在偷食啦、嗯，包括台大，包括南口中坑，包括嘉义中坑，包括高雄中坑，我袂使讲讲名，吼、哦、破查袂使用查点线索破，我会害着人的头路。连医生西医的医生啦、啊，都认同讲你爱食这個，因为我家己是安怎讲伊，讲叫我爱食，因为我家己本身去照。我就讲，我较早赚65%，三条冠眉，一条赚65%，一条赚45%，一条赚15%。医生讲哪有可能拢零啦、啊？哎呀，伊才开始甲我买东西食呢。
0: 来，喂，你好。
3: 喂喂。
0: 哎、欸，大哥，咱是朋友，咱住倒位？
3: 我南投。
0: 啊，你要大租小租？
3: 用小租诶。
0: 好，安尼小租3000哈，后来你电话也来哈。
2: 哦，这连医生都肯定的，嗯、我唔是咧甲恁操蛋的呢，爸爸妈妈，家王会当伫电台甲物件看足甲电视台，全国你甲找看第二个无？
0: 绝对无。
2: 系啊，然后第二个，我转啊，从此以后离开播音界。我讲啊，我庄家囡啊，我来自嘉义东石的农村，老母甲我讲，青头的路头，卖米在咧卖掉，老爸老母对我的教示。我永远记伫心肝内。阮老母做生意，阮老爸做生意，将来嘛讲好。伊讲讲，咱人爱防较偏咧，袂要紧。咱防偏会食会困一，讲偏袂食袂困一啦。长辈时代，咱若讲偏爱越头越耳啦。我就是抱着这个心情，感谢所有全国的听友长期甲我照顾。我就讲啊，全国上大间的电台嘛来招我要合作产品，
0: 是
2: 全国电视台，敢那我有法度对电台的产品卖到位电视台去，唔是卖迄个唱歌台呢，嗯、是卖大台的明视电视台 TVBS 呢 ，TVBS 将来唔捌咧放广告，保证是骗的，拄啊敢那我老家宏第一个，我敢呢甲你挂保证。吼、哦，恁伫 TVBS， 恁看捌看到55台，恁甲看，恁敢捌看到人咧广告保健食品，绝对无可能。过两分钟诶，我全国第一咧。
0: 是，
2: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无真正诶能耐，你甲想啦，无遮好诶产品，无救遮侪人，人愿意安尼做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爱诶就是恁一份疼惜，爱诶就恁一份肯定，爱诶就是恁一份娱乐。啊！我做好产品来救恁的产品，来救恁的性命。长辈时代，恁拢哪像我家己的老爸老母？我讲我逐天困醒烦恼的，就是讲这些听友，大家唔知道有健康无？我这些听友，这些爸爸妈妈，这些大哥大姐，身体唔知道有勇健无？昨暝困了唔知道有好无？唔知道有发生代志无？这拢我是我挂心的，因为恁哪像我家己的老爸老母，哪像我再生的爸爸妈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甲靠通啦，救家己的性命，来回了。
0: 嘿，大哥，
3: 我主持要更改一下。
0: 好来，我等我一下哈。
2: 哦，啊，我来讲啊，一通电话改变咱人的一生甲观念啦。 存钱无路用啦，存钱我都甲你讲啊 ，AM 啦，心机警察。哦，一个就去啊，剩偌济你敢开会着？
0: 黑龙变微散啦，
2: 哎呀，来回了，秀聪啊，哎，妈妈，
4: 我
2: 谢祖德，谢祖德哈，好，
0: 好，咱
2: 大大谢祖拢不要紧，买着就救会着啦。我无要求恁买大祖的，但是大祖的我阁加送恁一啦，就是特别要感谢恁对我的肯定。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予咱家己一个机会，人生会当听到我的节目，咱嘛是算缘分的一种。吼、哦，嘉宏，我都甲你讲啊，我的物件卖到倒位去，你知无？卖到厦门福建啦。
0: 对。
2: 人打电话叫这边的人甲寄过互因啦。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爱了解讲我的产品，连对话都有听我的节目啊。
0: 嗯。
2: 吼、哦，厦门福建遐拢咧听咱的节目呢，拢靠透过偌济人甲我拜托，讲要来甲我买我的产品。
0: 是。嘿。
2: 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最后甲恁介绍五合一的啊，林下油鱼油专利的 Q 10100%，专利的乌精草油100%，专利的大豆萃取物100%，要救你的心脏，救你的大脑，袂阿兹海默症，袂脑中风，袂心肌梗塞，神经癌，心脏病一定爱吃。过来，你目睭输的，目睭生下蒙雾高老皮油的，目睭雾沙沙沙沙雾的，甲白灯去吃，真正有够赞的就对啊啦吼！我刚才当安尼甲你讲，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会脚麻手臂的吼，人讲啊，你脚麻袂行吼，啊，我就讲啊，暗时皮啊夹袂烧的，脚麻手麻冷叽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逐工头壳安尼冷戆冷戆，细心细心的，耳孔鬼啊叽叽叫的。血路不通啦，爸爸妈妈，血路不通要吃什么药通？吃每条通的通，伊甲你吃了，逐条都通，大细条拢通，大细条拢通，你就会长血收啦。上至少今日你要开这3000，加乎你活20冬。长辈时代有记得无？开3000块加活20冬啦。今日一罐电视卖3900，白我卖你3000块，白一罐送2罐，大组一袋2小组6000块，佮加送一罐7罐6000。电话0800-0098-0098，本来无半组啊，阿伟他都要甲我参详，讲叫我后日写甲煞。我明仔载当然又搁要用命啊！吼、
0: 嗯
2: 哦，我就是遮再次感谢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啊，若要有对的吼，啊保养的一天一粒至三粒嘛。你本来你有心脏病、血管病、气坏，你甲食3顿3粒，甲食后改善落来，胆固醇相关的。会中风、三酸甘油脂相关的，会腰椎癌。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唔好讲生笑，血路是真正占咱人的10%，吼、哦，40%一款啦，吼、
0: 哦嗯。
2: 啊，我知影水分占70%，血液占咱身躯足重要的一个成分啦。人若无血，活无袂活啦。你看你若贫血、欠血，食咱的每条通，甲你通血。买甲你补血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着食每条通会当顾你的心脏，顾你的头壳吼。啊，我着讲啊，啊，脚麻手臂，脚尾手尾冷叽叽的吼，食每条通哦通啊，食咱的血管壁袂脆化，你着袂心肌梗塞，你着袂脑中风。长辈时代，电话0800-0098-0098，你一定爱关心卡，因为最后剩2分钟会当下。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唔好伫这个冬天气候危险去，吼、哦！我就讲啊，这个冬天甲度过，甲度过一个平安年，佮加活20冬啦。买一组产品，加乎你活20年，安尼有价值无？吼、哦！你家己去思考，吼、哦！啊，就家己食花青，花会袂落，花袂渴。吼、哦！啊，甲你食降三酸甘油酯、降胆固醇、降血油、血脂，拢总降。啊，心脏碰扑啊，吼！你变有力啦，吼、
0: 哦！我来，喂，你好，
2: 喂，
4: 条条通，
2: 嘿，条条通来，妈妈，
4: 要大
2: 组，嘿，大组的来，你伫电视台有看到广告呢，
4: 嘿，
2: 嘿啊，这真正有够赞的吼！这家伙唔是咧乌白讲的，来电话行咧哈，啊，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098-0098。只要一通电话改变一个人一世人的命运，听落听袂落，安尼就改在恁家己啊啦吼！啊，嘉宏、甲阿伟，敢来当甲你讲，阮拢农村的子弟，爸爸妈妈，我今日祝福恁吼，真正饮家己的落茶啊，贴钱救恁的性命，贴钱要互恁加活2年啊，加活20年啊！ 安尼唔知道有解答无？中北时代再次甲恁感谢，吼、哦！啊，我都讲啊，要有得甲你恭喜哈！你袂今年绝对袂中风啦，今年绝对袂心肌梗塞。尤其恁老曾经啊，恁老中风的，你更加需要甲买东西食，伊会甲你改善你的中风，改善你曾经啊的症状。这都干那人生，我讲啊，缘分甲一个希望啦，吼、哦！每条通，互你逐条通啊！啊！若逐条通都袂中风，袂心肌梗塞，我就讲啊，袂搁再卡麻手臂，袂搁再卡尾手尾拧起起。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伫遮再次甲恁感谢。若要有对的，你福气啊哈！啊，搁加一个平安啊！来，素兰啊妈妈，来，素兰啊妈妈，喂，喂。啊！你电话通啊，
0: 通
2: 啊，通啊，免个卡哈。
0: 是
2: 啊，时间来到最后啊啦哈，电话记号调哦，0800-097-098。错过这届的机会，你会后悔。
0: 过年要等到明年才有这个物件。
2: 哎呀，啊！你若有零上钱，你就甲电视台买，同款会当照顾你的身体啊。而且时间嘛，差不多来到最后的尾声啦哈。啊，会当去听一点钟的继续听，啊，咱后手。啊，阁有两点钟的节目啦，
0: 是
2: 啊，而且在厝甲恁邀请，在厝甲恁感谢。早暗天气寒冷，爱穿好少，感谢所有的爸爸妈妈啦，吼。啊，来位了，素兰啊妈妈。
0: 喂
2: 喂，啊，你的电话，这素兰啊妈妈要出嘅，安尼这电话安尼。
0: 好来，0800-097-098。时间的关系，咱就电台共享吼。
2: 而且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那听两点钟到站的，明仔再佫继续甲阮支持甲捧场。啊，那佫有一点钟通听，佫有两点钟通听，继续听。
0: 是来感谢咱的爸爸妈妈来电台共享插播。

0: 可爱爷爷青龙创业的龙总就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1: 没钱，
0: 气温要换设备
1: 没钱，
0: 温室要翻新
1: 贷款没钱，
0: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1: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0: 免烦恼，即马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3: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瓦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动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这面册顶头有投资老师讲，会当教人买迄种稳赚未了的股票，有人佫讲已经赚一波啊呢。
5: 即马足侪诈骗集团，拢是伫面册还是手机啊顶关，利用一寡有名的人的名机，骗你投资股票、机会还是基金，但你家己等钱真正落落，想要退转来哦，都找无人啊啦。
4: 哎呦，真嗨哟！
5: 以后若看到这個，就直接卡165去检举。
4: 对啦，
5: 阿公，老本来顾好条，唔通凊彩就哄骗了了。
4: 也是乖孙的理想巧。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大家好，我是皇帝大肠癌指挥官。大肠癌的检查你敢做过咧？50岁到74岁的朋友，咱的政府两年补助一摆检查哦。未做的朋友都要赶紧去做。假使讲这个做了的报告若是有问题，都要赶紧去肝胆胃肠科，和医生各做详细的检查，较早发现就会当较早治疗。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7: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8: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9: 97.5，
8: 快乐婚家男
9: 92.3，
8: 快乐大台中
9: 89.5，
8: 快乐大台北
9: 89.3，
8: 快乐华东
9: 98.3，
8: 快乐配偶
9: 96.7，
8: 快乐红虾
9: 91.3，
8: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0: 现在时间0点整。
11: 你说夜太美丽，总令你心神向往。我说夜太灰暗，总令人孤单寂寞。浪漫的、惆怅的、感性的、神秘的，尽在快

0: 哎呦，阿妈无乖家事哦，汤吼就要滚出来啊啦！
1: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0: 哦，
1: 也当清清老气，煮物件袂记你乖，超过时间，地当过吉理想，拢会自动乖家事哦。
0: 吼、哦，真正足大心的了，阿你阿妈吼买当放心嘛、啊。
1: 聪明守护自家安全，紧找各地区家事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哎、欸，要出门啊！你是搁咧搜啥啦？
3: 哦，我咧找购物袋啦。今麦去新北市菜市场、大卖场，还是亚旗亚吼，都买要携带这个，比较有 fashion。
2: 对啦，安尼唔管是去面包店、饮料店、药妆美妆店，还是买3C 产品，就免搁开几杯塑胶袋啊。
4: 新北购物，请记得自备环保购物袋，一起当个不用塑胶制品的不速之客，让咱的环境更卡好。
5: 捡一袋是一袋，快乐联播网与您一起照顾我们的下一代。
6: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7: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8: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7: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8: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7: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8: 哦。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7: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9: 教育部都出生婴儿到18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10: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9: 也够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更加少。
10: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1: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2: 97.5，
11: 快乐婚家男
12: 92.3，
11: 快乐大台中
12: 89.5，
11: 快乐大台北
12: 89.3，
11: 快乐华灯
12: 98.3，
11: 快乐配偶
12: 96.7，
11: 快乐红虾
12: 91.3，
1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3: 现在时间1点整。

从午夜到清晨，快乐联播网，来点音乐，带您一同品尝人生各种滋味，人生各种滋味。

No, I don't want to go back.

0: 哎呦，阿婆没管阿事哦，痛啊，都被扑溜溜。
1: 阿公，不是紧张，我最近老唔得稳呢，每天都牙石包。
0: 哦，
1: 佮我整车溜去杂团，做东西唔记得关呢，吵死杂团。提桶五几米松，还没吃桶老牙石切脱咯。
0: 哦，实在很搭事么？哎呦，阿婆没做得放心了。
1: 聪明舒服，居家安全，叫阿去高铁企业牙石公司询问。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哎呦，老的啊，这也是红灯，唔通行啦。
3: 哎呦，不要紧啦，趁今嘛无车经过啦。
4: 哦，哎呦呀，
2: 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爱看前红灯，前灯才会使行。
3: 哦，好佳哉，差一点嘛，好车弄掉，以后咱唔通看无车就过，实在足危险的，一定爱等个前灯才通行吼。
5: 过车路唔通酷酷撞，一定要遵守前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阁危险哦。
6: 福禄在增加，奖励好康来喽！
7: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8: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买当领到3万块。
7: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8: 详情请洽0800-777-8880800-777-888。
7: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所提供。
9: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3: 这么好哦。
1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4: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饼
15: 97.5，
14: 快乐混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东
15: 98.3，
14: 快乐配鹅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6: 现在时间2点整。
17: 无论是怎么样的心情，这里总有适合的歌曲陪伴着你我，说你的心情。

0: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瓦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5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 网络陷阱何其多，你以为 Google 到的投资机会就不是陷阱吗？诈骗集团早就在等你搜寻了，不论是外汇期货交易、虚拟货币投资、博弈游戏网站，都有可能让你踏入陷阱。
2: 诈骗集团也会伪装成投顾公司，用简讯、电话、加 LINE 骗你汇款，但永远领不到钱。遇到类似状况，请记得一听二挂三确认，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再次查证。
3: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小心诈骗。
4: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5: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4: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5: 没错，
6: 全球租车赞赞赞，
5: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037。
7: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8: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9: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8: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9: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喽。
8: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10: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9: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1: 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1: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4: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5: 97.5，
14: 快乐混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东
15: 98.3，
14: 快乐配鹅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电报网。
16: 现在时间3点整，
17: 来点想象，来点释放，来点音乐，动人的音乐，一首接一首，不打烊。

0: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我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动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 我们举个举个
2: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3: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2: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3: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4: 酒驾、毒驾零容忍，
2: 强力执法护市民，
4: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2: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5: 家族旅游、员工旅游、公司工厂交通车，好多事情需要用到车，要找哪家车公司才好呢？
6: 你的问题，全球巴士公司都听到了。观光旅游、工厂交通接驳、各式活动用车，只要你想得到的载客服务，找全球巴士就对了。
5: 从八人座小巴到43人座游览车，全球巴士给您舒适的乘车环境，平价优惠。
6: 全球巴士服务专线07-831-9037，831-9037。
7: 网络陷阱何其多，你以为 Google 到的投资机会就不是陷阱吗？诈骗集团早就在等你搜寻了，不论是外汇期货交易、虚拟货币投资、博弈游戏网站，都有可能让你踏入陷阱。
8: 诈骗集团也会伪装成投顾公司，用简讯、电话、加 LINE 骗你汇款，但永远领不到钱。遇到类似状况，请记得一听二挂三确认，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再次查证。
9: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小心诈骗。
10: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0: 啊，这么严重哦？
1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4: 97.5，
13: 快乐混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东
14: 98.3，
13: 快乐配偶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5: 现在时间4点整。
16: 你说夜太美丽，总令你心神向往。我说夜太灰暗，总令人孤单寂寞。浪漫的、惆怅的、感性的、神秘的，尽在快乐。

0: 你好，我是你的给我卡安全性帮助，每天弄牙齿被有牙部，也被我填死变发胎，用牙齿喊开要注意安全。牙部提醒我每天弄牙齿被我吃通整齿流血，超时使用，喊我的五天以上体同时间吃通管的，不服不卡安全就可以按验单，一下就通牙部叫他轮班表，向松向舒自闭上班，聪明舒服更加安全，向询问各地牙齿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这名册顶头有投资老师讲，会当教人买迄种稳赚未了的股票，有人佫讲已经赚一波啊呢。
3: 即马足侪诈骗集团，拢是伫个名册还是手机啊顶关，利用一寡有名的人的登记，骗你投资股票、机会还是基金，但你家己带钱真正落落，想要退回来哦，都找无人啊啦。
2: 哎呦，真嗨哟！
3: 以后若看到这，就直接卡1-5去检举。
2: 对啦，
3: 阿公，老本来顾好条，唔通凊彩就哄骗了了。
2: 也是乖孙的理想巧。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5: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4: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5: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4: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5: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6: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4: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7: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8: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7: 这么严重啊？
8: 嗯，
7: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8: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音乐打破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来点音乐，从黑夜到天明，一首首的经典旋律，让你我想起过往岁月，也告诉自己朝向璀璨的人生路前进。

0: 这是快乐联播网，联播网。
1: 有一首歌
2: 要送给你，
1: 听好。

0: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我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动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 大家好，我是改变人指挥官。吃槟榔一定有癌哦，无论是青啊，也是透红花、白花，其实拢同款。请大家同齐迈步、迈少、迈请，为着嘴口的健康，戒掉槟榔上实在啦。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葫芦菜一家中内好康来喽！
3: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4: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买当领到3万块。
3: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4: 详情请洽0800-777-888-0800-777-888。
3: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
5: 阿公，地动啊，要安那？
6: 你去买个大卡，阿公来去买个小卡遐。
5: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6: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哦，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上重要是先备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5: 阿公，你就厉害呢。
6: 噶等你才知嘞。
7: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地震时要冷静。
8: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吗？我跟你说，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小孩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0: 97.5，
9: 快乐混家男
10: 92.3，
9: 快乐大台中
10: 89.5，
9: 快乐大台北
10: 89.3，
9: 快乐华灯
10: 98.3，
9: 快乐配鹅
10: 96.7，
9: 快乐红虾
10: 91.3，
9: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1: 现在时间6点整，
12: 欢迎收听心灵补给站，以下为您播出心灵小点心单元。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哎，要出门啊，你是搁咧搜啥啦？
4: 哦，我咧找购物袋啦，今麦去新北市菜市场、大卖场，还是亚旗亚吼，都买要携带这个，唔叫有危险。
3: 对啦，安尼唔管是去面包店、饮料店、药妆美妆店，还是买3C产品，就免阁开几杯塑胶袋啊。
2: 新北购物，请记得自备环保购物袋，一起当个不用塑胶制品的不速之客，让咱的环境更加好。
1: 捡一袋是一袋，快乐联播网与您一起照顾我们的下一代。
5: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又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6: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5: 这么严重哦？
6: 对啊，
5: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6: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被犯法了。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7: 我们这个这个
8: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9: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8: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9: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2: 酒驾、毒驾零容忍，
8: 强力执法护市民，
2: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8: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10: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0: 现在时间7点整。
1: 以下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委托制播广告，欢迎收听。
2: 台湾友谊之桥
3: Bridges of Friendship from Taiwan。
2: 台湾是尊重多元文化的地方，让我们为来到台湾的朋友搭起友谊之桥。

0: 以上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
1: 现在时间8点整。
2: 哎，等你打开我。

0: 欢迎收听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
1: 在快乐联播网 FM89.3 台北全景广播电台，
0: 每周日早上8点到10点播出的
1: 都元银世代
0: 阿公阿嬷你最厉害，我是阿美族的买药，
1: 大家好，我是